0: 要是有妖怪，玄奘法师还能回来吗？
1: 他可以用法术把妖怪打跑。
2: 用法术，右手一指，妖怪就跑了。
1: 嗯，也许是用眼睛放光。biu biu biu biu。
0: 他真的有遇到过妖怪吗？
3: 有。
0: 啊，那玄奘法师能对付得了他们吗？
3: 其实我这一路遇到最可怕的不是妖怪。
1: 啊？哦，您是玄奘法师。法师，这个送您。啊？
3: 你们还想听故事吗？
4: 想。
2: 法师说妖怪不是最可怕的，
0: 那到底什么最可怕？
3: 17年前我在瓜州遇到一个胡人，在他的帮助下我渡过了葫芦河，出了玉门关，我走在漠河延庆沙漠，没想到迷路了，总是找不到传说中能取水的野马泉，又不小心打发了水囊，周围除了沙子什么都没有，要是没有水几乎不可能活着走出沙海，我真的很想放弃，可又想起了自己当初的誓言，宁肯向西而死，绝不东归而生，于是还是咬紧牙关继续走了下去。4夜5天之后，我和马都虚脱累倒了，忽然有一位妇人来到我身边。
1: 啊，她是妖怪吗？
3: 她是我阿娘。
1: 哦，
3: 她去世很多年了，但是看上去一点都没变。
1: 哦，她来找你干嘛？
3: 她就做了一件事，给我哼摇篮曲。听着阿娘的摇篮曲，我真想好好睡一觉，一直一直睡下去。但是有一束金光突然照在我头顶，吸引着我，让我无法闭上眼睛，那束光越来越强，最终我阿娘慢慢消失在金光中。第5天半夜，一阵凉风将我吹醒，我发现自己被马驮着，耳边听到了水声。
0: 太好了，得救了。
2: 您一个人在沙漠里肯定很害怕。
3: 是啊，我很害怕，好在后来我冷静了下来，看到了心里的那束光，这样就不会被外在景象和情绪干扰。
0: 那妖怪呢？后来还有没有碰到妖怪？
1: 妖怪喜欢藏在黑乎乎的地方，只要有金光在，他们就不敢出来。
0: 有道理。
3: 你们要是喜欢听旅途上的故事，我可以说说于田国。
0: 好啊。
3: 从前匈奴进犯于田国，休息的地方有一个蜀洞，于田国王向蜀王祷告，祈求保佑，希望能打败敌军。蜀王在梦中答应国王会帮助他。第二天，士兵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被老鼠咬断了，只好投降。于田国王感激神蜀，修建了庙宇，国民只要看到蜀洞旁的小土堆都会礼拜祈福，久而久之，于田国就形成了敬蜀的习俗。
2: 蜀王为什么在梦里跟于田国王说话呢？
3: 是精诚所至，金石未开。
1: 啊，蜀王被国王的一片诚心打动了。
3: 是的，有的地方百姓性格刚强，有的地方百姓性情柔和，除了水土气候的影响，也和当地习俗有关。

0: 关系。于田国民对蜀王的恩德久久不能忘怀，性格中必有淳朴敦厚的一面。
1: 我给蜀王画了一个庙。
0: 画得好，这支笔你留着。
1: 谢谢法师。
0: 这盏烛台给你，希望你长大后也能为大唐之外的百姓送去光明。
1: 嗯。
0: 这支笔送给你，以后进学堂要多多的识文断字。
1: 嗯。
0: 走，我们一起去礼佛。
1: 嗯。
0: 你们骑过大象吗？
2: 没有。
0: 想骑吗？
3: 想。
1: 法师，您什么时候离开沙洲？
4: 您别走了好吗？
1: 我要是有一个您这样的师父就好了。
0: 孩子们，我们过去见过，现在正在见，未来还会见的。
5: 一个月后，玄奘离开敦煌，前往长安。在长安城，玄奘用了19年继续完成他的人生使命，并为后人留下了《大唐西域记》以及他翻译的佛经。又过了很多年，三个孩子长大成人，正如玄奘的临别赠言，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跟玄奘再次相见了。那个擅长画画的孩子成为了一名石窟画师，将玄奘取经的场景画了出来。接受烛台的哥哥凭着对《大唐西域记》的熟悉，当上了外交官，成为大唐与西域各国之间的沟通桥梁。接受毛笔的弟弟成为了敦煌的周学博士。《大唐西域记》面世1300多年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东方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不断发挥着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在莫高窟当中，有一个建造于初唐年间的石窟，主龛当中的佛菩萨像和两尊天王像都是高鼻深目的西域面貌，这在敦煌十分罕见。留在墙上的字迹提供了丝丝线索，可以让我们去想象一个饱含深情的故事。初唐时期，有一位粟特商人名叫史成汉，他想出资在敦煌修建洞窟，陈宝良就是史成汉从长安请来的高级画师。
1: 七尊像，一般不都是五尊像吗？
2: 两边各加一尊天王像，怎么，阁下有困难吗？
3: 这有何难？
2: 我希望这个窟有粟特人熟悉的感觉。
1: 哦？
2: 怎么？
3: 无妨无妨，这有何难？
4: 小哥，阿爷好身手。
2: 安安，你又调皮。
4: 阿爷，这里不好玩，咱们快回家吧。
2: 不急，阿爷商量完开窟的事。
4: 哎呀，早知道我溜达两圈再回来。
2: 这是阁下方才画的？
3: 刚才的场景让我想起了这幅祥瑞的图案。
2: 好一幅童子骑羊，画得精彩。

0: 时来往，八节相通，春花开叶，夏叶殊荣。
1: 宝良公
2: 啊，
1: 我们阿郎请阁下去一趟。
2: 好。
0: 乾坤复杂，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通，春花开叶，夏叶殊荣。
3: 阿兰
0: 啊，阿爷，看我画的怎么样？
4: 胡闹！这些颜料是供开窟用的，岂能随意乱画？
5: 哦，方才是我在教令千金画画。安安，飞天可以这样用笔，像不像粟特人的飞天？
0: 不对，粟特人是这样的。
5: 加得好，令千金了得。
3: 上可。

0: 看。
1: 嗯，
0: 给你。
2: 给我？
0: 刚才要不是你，我阿爷肯定要教训我了。
2: 那我就不推辞了。
0: 啊啊，这些画挺好的，不要了吗？
2: 啊啊，我的画稿，快吐出来。哎，
0: 我们从这边走，快来。
3: 这是什么？

0: 方。
1: 这是苏特人办的集市呀，这里有什么好看的？
0: 没想到沙洲这么繁华。
1: 你要不要去追羊了？
0: 你看看，每个人都笑得这么平和。
1: 是呀，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0: 你看，那两个僧人，年轻那个，还有着热情和好奇，他身边那位就冷静得多。这位大姐嘴角带笑，让人看到就心生欢喜。这两个粟特士兵，不就是天王像吗？我知道怎么让你阿爷的洞窟有粟特人的感觉了。
2: 唐时期，莫高窟的洞窟开凿已经延续了500年，沉淀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洞窟作品。

0: 真神奇，在山崖上能造出这么美的洞窟。您教我画画吧，等我长大了，我也画壁画做雕像。
1: 不敢当，来到千佛洞，我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画师。
0: 敢当，必须敢。
1: 那好吧，只要你敢学，我就敢当。哇、
0: 哦！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好徒儿，请起。

0: 怀着对粟特人的理解和欣赏，陈宝良在这里画出了一个繁华纯净的世界。而在现实生活中，在并不遥远的边疆传来了战事逼近的消息。
1: 都安排好了，商铺连同所有的货物全都已经变卖了。
2: 好，这几箱也拿去变卖。这次招募的人数多，军饷务必要充足。
1: 是。

0: 今天怎么穿成这样？
1: 边疆突发战事，兵力告急，阿爷是要支援了。
0: 啊，什么？可您答应过以后只管经商，再也不带兵打仗的。
1: 沙州有难，阿爷随军出征义不容辞，我答应你尽快回来，等我回来一定好好礼拜。
0: 阿爷。
1: 好孩子，阿爷也舍不得你，但是如果守不住大唐安宁，我们的小家也会保不住的。阿爷答应你一定回来。
0: 你保证？
1: 好，阿爷向你保证，放心吧。
2: 大人多保重。
1: 洞窟就交给阁下了，
2: 请放心，陈某定当竭尽全力。
3: 去！去！
0: 阿爷。
4: 时光的脚步从不停歇，不知不觉，3年过去了。
2: 听说战事快结束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你阿爷就回来了。
0: 师父，我想为出征的将士和阿爷祈福，这些宝石够不够？
2: 这些心意足够了，我送你一个礼物。
0: 这尊天王像怎么那么像我阿爷？
2: 你阿爷毫不犹豫地为大唐出征，实在让我佩服，就差最后几笔

洞窟建好了，答应女儿一定会回来的史成汉却迟迟没有回来。当人们走进这个融合了汉族和粟特族风格的洞窟，看到这尊既英明神武又慈眉善目的天王像，不少人被深深触动。这尊像仿佛在说，无论你是谁，来自哪里，我们为幸福而奋斗的心是相同的，我们原本就不分彼此。

我是吴彤。做音乐这么多年，一直想做一件事，就是让老的曲调跟上新时代的节奏。

0: 我们是
1: 毛男乐队。
2: 他们身上有一种粗犷，但是又神秘的状态。
3: 吴彤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仰的音乐人，很激动，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他学习。

0: 任务卡，以雅集作为创演主题，
1: 朝改国风歌曲落了白，
0: 依桂林山水盛景，
1: 打造一场古韵今生的沉浸式的创演秀。

0: 雅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谁接触过呢？真正雅集是什么呢？
1: 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相聚交流的文化传统，一场雅集调动了所有感官，从视觉的书法绘画，到听觉的吟诗抚琴，再到嗅觉的焚香与味觉的品茗，最终抵达的是心灵深处静谧的桃源。每一次雅集都是古人灵感的迸发，情意的凝结。
2: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七星景区。七星岩呢，古时又称栖霞洞、碧虚岩，它是咱们桂林的古八景之一，栖霞真境。
0: 这场地真是太好，天然的音乐厅的声响，但是和我们目前创作的思路跨越古今的那种大情怀，所以我觉得更偏向于室外的空间。
3: 我想象的创演场景是碧波荡漾、亭台楼阁、毛楠摇与山水共舞。可是，在山顶上做创演秀，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很难运上山来。
4: 晋江王府是明代的建筑，如果把雅集的舞台搭在这里，那表演的人是不是都得扮成明朝的雅士？
0: 海飞林也很棒，它那个体量也很大，就是那些文字会让舞台分神。
5: 但我们可以把这些诗文意象化、艺术化，融入舞台设计。
6: 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舞台要放在水面上，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这边的山水意境啊。
0: 你们戴着假面出来，以为是武侠剧开场。所以目前看下来，可能木龙湖我觉得比较接近。我是希望能够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还有另外的人文的一面，可以被更多的人知道。我是吴彤，邀您共赏这场时空雅集。一首《落了白》融入千年诗意和文人风骨，木龙湖畔余音绕梁，共赏天地壮阔。

0: 我是一名舞剧演员，
1: 在厦门大学生，
2: 活动策划，
3: 桂林本地人
4: NPC， 办公室职员，
5: 汉服模特，
6: 喜欢汉服文化十余年的同袍。
1: 我这一身是我们宋朝的时候官员会穿的官服，宋制圆领袍，头上戴的是一个斩角蒲头。
7: 小时候我们是觉得穿那个衣服好看，长大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穿上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民族特色的话，就会非常的自豪。
8: 也扮演过很多古风角色，希望在这次雅集创演秀中尝试更具挑战的演绎。
0: 我是学中国古典舞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很荣幸来饰演张九龄这个角色。

0: 蒙面的话是我们乐队的魂，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出的形式、演出的音乐都是基于傩戏。我们也想就是让这个舞台怎么样更有震撼力。
1: 同时，如果还能够加入到我们桂系的音乐元素的话，那就太棒了。

让雅集遇见桂林，让落了白长出新的模样。华夏文脉从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能融入山水，化作歌声，在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的力量。

0: 木龙湖的一汪碧水容下了所有的设想，水上为台，卷轴为形，碑林里的诗词映在屏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创演舞台，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雅集。
1: 以乐会友，以乐传行，这是古人雅集的核心，也是我们演奏的本心，让民族的声音在古韵今生的碰撞中被听见，被记住，成为这场雅集里一抹独特的色彩，汇入中华民乐的江河。

0: 我很喜欢这样的全员都是比较沉静的国风的展演。
1: 不仅仅是一次角色扮演，更是一场千年的相遇。
2: 这一次创演秀呢，我觉得我们能够把他们的诗篇诵读给大家，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3: 当我吊着威亚在天上飞的时候，大家在下面大声的朗读古诗词时，也感受到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4: 这次呢，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了侠客先生曾经踏足过的桂林山水，感受侠客先生在游记里写的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盛。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贯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

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4: 是。
5: 烧水去。
6: 哎，
5: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
0: 好吧。
4: 军长，请这坐吧。
0: 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4: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哼，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4: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2: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0: 怎么又犯几道情绪了？啊？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8种以上的武器，5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2: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达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0: 哪个县的？
2: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2: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2: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2: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2: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7: 不，
0: 好，谢谢。
7: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2: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7: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0: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7: 哎，请坐。
0: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7: 两个，他叫玉善。
0: 哦，
7: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0: 南边？
7: 哎，
2: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0: 哦，好啊。
6: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长美国飞机。 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4: 报告。
3: 哦，崔凯东这儿。
4: 军长，金大爷。哎，
3: 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4: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1: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0: 嗯，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贺里称满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2: 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小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
2: 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0: 住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0: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2: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引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
3: 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2: 哼，
3: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2: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3: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2: 什么？
3: 人民有权审判你？
2: 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
0: 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3: 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0: 你不说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3: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0: 啊，是啊。
4: 架下来了，
2: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布鲁克，请。
1: 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
2: 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0: 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
1: 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
0: 可是我
1: 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0: 我，
1: 你，
0: 少校先生，
2: 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0: 啊！我，
2: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0: 少校先生，
2: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把路让开，
1: 这
0: 让美国佬爷先走。
1: 嗨，
2: 祝你健康。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

0: 帮我副团长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
1: 嗯。
2: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
1: 哦，自己人。
2: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1: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2: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1: 好，
3: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1: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得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2: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1: 好吧，丁大勇。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0: 放心吧，副团长。
1: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0: 是，班长。走吧。

0: 我们的坦克吧。
1: 对。
0: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1: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0: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1: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2: 大勇同志。
0: 你好。
2: 你好。你从哪来？
0: 天眼。
2: 怎么还抓了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2: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2: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
8: 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8: 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2: 温肾壮腰。
1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2: 温肾壮腰。
1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2: 养心安神。
1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办

0: 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

0: 一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在这儿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学小事麻烦你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给带回去。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0: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8: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0: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9: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8: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0: 我找三三七九联络部的同志，他是，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约境的？
1: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你的职业？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
1: 你坐吧。

0: 尹云山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

0: 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
1: 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宫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0: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1: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1: 谢谢你，同志。
0: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0: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1: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世间呢？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
1: 啊，
0: 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
1: 啊，
0: 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

0: 详细。
1: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0: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1: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0: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1: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0: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1: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0: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1: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四个师全部吃掉。
0: 四个师？
1: 是啊，四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0: 军长，
1: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二关。坚守英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0: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0: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英峰上飘扬。
3: 报告
4: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2: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1: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0: 军长，
1: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0: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2: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呢。

0: 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东方敌人好！
2: 妈妈，妈妈。
0: 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
4: 这是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3: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4: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5: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5: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
0: 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3: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4: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
0: 哦，
4: 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2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呢，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0: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1: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2: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0: 是。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1: 谢谢毛主席号召，谢谢毛主席号召。
0: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3: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4: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5: 玉善同志，你好。
4: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6: 坚决打好这一仗！
4: 好，出发。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

0: 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9: 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1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1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14: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8: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2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6: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21: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6: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22: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21: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

0: 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韵，万里山河情。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0: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2: 地来油，
0: 到。
2: 怎么样？
0: 卫生员，
3: 到。
0: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0: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个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呀，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八幺幺点七高地。

0: 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呢！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呢。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胜虎，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四一四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5: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关键被突破了。
4: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5: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3: 嗯。
0: 尹玉山，
5: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5: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推开。

0: 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小大哥，来
3: 到。
1: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1: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3: 是，
1: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1: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

准备好。

0: 师傅，师傅，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
0: 报告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1: 什么？
0: 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爹，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坚持住，副团长！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

0: 喂，喂，金殿魁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卫生员
2: 到，
1: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0: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是啊，班长，我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 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
1: 小豆豆。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

0: 同志们，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平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8: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9: 干什么？
8: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叫赵大鹏，是一直林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3瓶只要99，
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四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班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2: 焦队员，再往北走队伍就更

0: 难带了。
1: 是啊，连里面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你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个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激动好了。
1: 好，
2: 二妹，二妹，哎，来了。
1: 二妹，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1: 走吧。
0: 村长，村长，
2: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4: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4: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4: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4: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啊，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英南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4: 哦。
5: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5: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5: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6: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5: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0: 敌人又纷纷打垮了，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往马上转移。转移？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儿代替，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忙撤出阵地。
1: 好，执行。

0: 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欢迎，奉命赶到。好，赶得更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
3: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共产党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
1: 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总座，摩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嗯，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要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大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1: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歼，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俊佐，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

0: 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
1: 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这个人，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

0: 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

0: 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桂锦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桂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2: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桂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桂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桂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净。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 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3: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锦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顽童金箍贴，空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名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看那。
3: 担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加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3: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6: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8: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
6: 席。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0: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1: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0: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2: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1: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方圆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虽然俺们的同志在沿途制造了很多麻烦，可还是阻止不了日军的进程，只能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的时间。按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天亮之前日军就会赶到了。
1: 那就让他们来吧。
2: 渴了吧？来，喝口水。
1: 你喝吧，这一路上那么辛苦，真是委屈你。
2: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再苦再累我都值得。来，喝口。媳妇儿，你放心，这个山洞啊特别安全，也隐蔽，小鬼子不会发现咱们。好了，别说了，赶了一天路也累了，赶快睡觉吧。不行。
1: 你一路上照顾我，你也睡。
2: 不，我要看着你先睡，我再睡。

锤。

0: 地雷都买好了吗？
1: 哎，老铁来了，
0: 买好了
1: 啊，来来来，
0: 买好了，买好了，都买好了。
2: 就等鬼子来了，轰的一声，把他们全部都炸上天。
0: 大家都听好了，鬼子走了以后，把没踩到的地雷立刻取出来，千万不能误伤到群众。
2: 好，
3: 好，放心吧。
0: 走，我们去跟群众会合。
2: 走，
3: 走。

0: 小儿，你还好吗？我没事儿。哎，那永泉和娟子怎么还没回来呀？他们在村口埋地雷炸鬼子。哎，埋好了，他们就过来了。行，那他们这不是过来了吗？
1: 娘，娘，我回来了。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没事儿，你忙你的去吧啊。
1: 哎，秀，照顾好娘和曼子啊。
2: 哎，好。
3: 群众都安排好了，有没有没到的？
4: 该来的都来了，除了妻子叔和妻子婶他俩。
3: 妻子他们已经挖好了山洞，先不用为他们担心。
2: 我们得赶紧做好防守和撤退的工作。

0: 一旦鬼子追上来了，立刻安排群众安全撤退。
1: 这里很隐蔽，鬼子应该找不到的。这
0: 关乎到群众的安危，这几百个老百姓的生命呢。大家都听好了，千万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一定要做最周密的计划，预防最坏的事情发生。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贞子，你带人。 把山谷的入口守住了，一旦发现敌情，立刻通报。
1: 是。
0: 德松哥，哎，你带人去提前找好撤退的路线。嗯。其他人，跟我一起做好群众情绪的安扶工作。
3: 好。
0: 大家分头行动吧。
1: 好。
0: 一定要小心。
3: 嗯。
4: 老齐。
3: 好。
1: 哎，老齐。
3: 好。
1: 你爹咋样了？
5: 昨天晚上我又去劝了，还是不肯走。真揪心！你也别太担心了，担心也没啥用，啊！我赶紧走了，我还得安排工作呢，啊！别担心了啊！
6: 你小心点！哎，
5: 别吭声，别吭声，鬼子气不寒，闷着走了。
6: 都怨你。
5: 你不走，还不让我们走。你说，咱要是走了，还用担这份情呢？
7: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你
5: 怕什么怕？我去说说。哎呀，爹，爹，你别去，我去看看去。
7: 好好和人家说。
5: 我知道，你坐。
7: 哎呀，没你事。
5: 哎呀，
7: 没事。
5: 哎呀，没事。
7: 哎呀，有话好说。
5: 太君，我们都是良民，没做过对不起太君的事儿啊！太君，
7: 太君，
5: 您不能这样，您不能这样！
6: 啊！你别过来！
5: 秀英，秀英，秀英，秀英，秀英，秀英，跟你拼了！小鬼子，我他妈跟你拼了！爹，我先走了。柱子，柱子！
8: 畜生，我跟你们拼了！哎，慢一些。嗯，对。哎呀，娘，我说咱跟着共产党去山里边躲躲，您非不肯，非得在家里待着。哎呀，我这心里呀，七上八下的，真害怕。
9: 咱们姜子呀，跟日本人当差呢，日本人不会祸害咱家的。啊，
8: 那日本鬼子他六亲不认，他能认咱？再说了，要是姜子不跟着来，那鬼子能认识咱家？
9: 你可别一口一个的鬼子的喊，啊！就是姜子他不来，他也会让他那些弟兄们照顾咱们的，啊！没事儿。
10: 太君呐，走，走，走！我儿子也是跟你们皇军当差的。走开！我不是共产党，走！不是共产党！你们这些畜生，能干什么？放开我！
11: 哎呦，太君，太君，太君，误会了，误会了。
10: 他是我亲戚啊，是大大的良民啊，不是共产党啊，不是共产党，误会了，误会了。哎，来，买酒喝。 买酒喝，太君，买酒喝，拿去。
12: 别走，
10: 慢走，太君啊，慢走。哎呦，嫂子，没事吧？
8: 没事儿。

0: 吓死我了。
1: 哎，大娘呢？
2: 哟，哎呦，大娘，哎。哎，大娘，你没事吧？
3: 没事。
2: 哎呦，大娘。哎呀，
3: 坐这儿
0: 。奶奶坐下。
2: 坐这儿。哎呀，慢点，大娘。哎呦喂。
0: 你俩回屋玩去吧。
4: 你说这帮挨刀的鬼子们。
5: 幸亏你来了，你再晚来会儿，我这老命都没了。
4: 那姜子怎么不来呢？
1: 哎，别客气，嫂子。老孔哥呀，他没来，他让我照顾大娘跟嫂子。
0: 孔姜子这个混蛋。他自己在县城里面享福，把我们一家老小丢在这儿受欺负。这个混蛋玩意儿！
1: 嫂子，你也别生气啊。老孔哥也有他的难处，这给日本人当差呀，得服从命令。这日本人不让来，他不敢来。嫂子大娘，你们放心，我跟姜子哥，我们可是拜把子兄弟，我会保护好你们的
0: 啊。谢谢你啊，三弟。
1: 哎，谢什么呀？这见外了，都一家人。
6: 哎，大娘，嫂子。你们知道村里的人跟共产党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0: 知道，他们都是半夜走的。再说了，就算我们想问，人家都防着我们，都不告诉我们，是吧，娘？
4: 不知道是吧？
0: 哪知道啊？
4: 我估摸着也许上那山里头去了，那要往山里头一猫啊，谁也找不着。
1: 那行吧，那我再找找看吧。大娘嫂子，我还有事儿，那个我就先不陪你们了。来，你们把这个收下啊。
0: 别，
1: 三弟，拿着，来一回。
0: 三弟，你要是走了，那鬼，那日本人要是再来咋办？
1: 我给忘了。你们放心啊，别害怕。你们把这个太阳旗啊挂在家门口。他们看见了就不会祸害你们家了啊，大娘，说好了。那我就先走了，你们保护好自己啊，多保重，大娘啊，嫂子走了。
4: 那咱把那旗子挂上去。
0: 娘，你还真打算把这膏药旗挂门上啊？丢死人了！
4: 你不挂上，回头鬼子再来怎么办呢？
0: 那等鬼子走了，共产党回来，看见咱把这玩意儿挂门上。那不又得批评咱呢？
4: 等他们来了，咱们就摘下来，谁也不知道。
7: 站住！干什么呢？
8: 干什么呢？我们是柳八爷请来的客人，快去禀报柳八爷，就说冯德强把他请到的客人带到了。
7: 快去禀报八爷。
9: 俺哥回来了，
10: 华姑娘，华爹，华姑娘，华姑娘，哎呀！
11: 哇！王八蛋！
7: 没事吧？
9: 哥！
7: 哥！
12: 王队长，
13: 郭队长，
12: 王队长，厉害呀！连皇军你都敢杀，别动，举起手来，跟我见庞文太君去。
13: 郭队长，这就是一场误会，看在咱们兄弟的情分上。
12: 少废话，今天你知道厉害了，你平时可不跟我老郭尿一个壶里。咱们公事公办，杀一个皇军。我倒要看看你有几颗脑袋可以掉。
9: 郭大鹏，你别六亲不认啊，看在咱俩的情分上，我求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哥吧。
12: 男人说话，女人少插嘴，哪凉快哪待着去。
13: 郭队长， 您不看我的面子，也得看看我爹的面子吧。我爹生前可待你不薄啊。
12: 别提你爹，那次就是为了帮他，我差点被他们共产党逮了。我可不欠你们王家的情。
13: 顾队长，这样，你要多少钱？开个数，我王主给你。
9: 对，大鹏，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我全部金银珠宝全部给你。
13: 怎么样？
12: 想封兄弟的嘴是吧？哼，
13: 可以。
12: 这次扫荡的油水，我得多分点。
13: 好，
12: 三七。
13: 顾队长，这次我带的人手比较多，你带的比较少，你这么一分，兄弟们肯定有意见，我也不好做。五，
12: 甭讨价还价了。四六。那你们兄妹俩好好说说话吧。
13: 好。
12: 我什么都没看见。
13: 没事，郭大鹏，等你落在老子手上，看我怎么弄死。
3: 这是什么？
9: 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有人从门缝塞进来的。
14: 大佐，共産党はおらず、村人も全員逃げたものです。村の中に危険はありません。安全に村に入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15: 何？もう共産党逃げられたら。我那个木兰，你还得移民来着呢。什么狗？
14: 嘿，
15: 给你那个救活了个。
16: 大佐阁下，
13: 属下刚刚得到一份情报。
14: 大佐殿、東海からの情報です。これは彼の筆跡に間違いありません。
13: 大佐阁下，这上面的妻子是共产党的一个干部，这个地点就是他的藏身之处。如果我们能找到他，肯定就能找到其他共产党的下落。
15: 王队长，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13: 属下知道。

0: 团长，按以前来也没有这样的阵势啊。柳八爷也真是的，也不出来迎接你一下。
1: 这是柳八爷最好的令旗了，就想给我们摆摆威风。你就是于团长，
2: 本人就是于德海，来见过柳八爷。
1: 打鬼子枪，
3: 于团长，我们寨主的聚义亭候客，
4: 请。

0: 本人于德海见过柳八爷。于团长，客气了。于团长，好胆量！你的脑袋，日本人悬赏500块大洋，你就不怕我柳八把你卖给日本人？哈哈，我知道柳八爷是个有志之士，不会卖友求荣。
1: 同时，我也听说柳八爷的脑袋日本人开价也不低啊。哼哼哼，请坐。
0: 谢柳八爷。
1: 德强，你也坐吧。柳八爷的队伍是威风凛凛啊，难怪鬼子汉奸是闻风丧胆。哼，客气话，我也不多说了。你的来意，德强已经跟我说了，所以。 也没有必要重复了。我只是想知道。

0: 投奔八路军，我刘八有什么好处啊？
1: 哈哈，参加我们八路军就是杀鬼子、除汉奸、保家卫国。至于好处嘛，哈哈，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会战死沙场为国捐躯。
2: 哟，这没好处还赔上性命的事儿，谁干呀？
0: 李团长，你这话说的实在。如果你要是许我高官厚禄，我反倒不相信你。不错，咱们大老爷们儿不能让日本人和汉奸骑在头上，就是掉了脑袋，这腰板儿也不能软喽。
1: 柳八爷这句话说的在理啊，就是掉脑袋腰杆也不能软。我就知道柳八爷是条汉子，我们八路军就欢迎这样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共同杀敌报国。
0: 李团长，这话先等会儿再说。李团长，我最欣赏有胆识有本事的汉子。李团长，你敢孤身前来，说明你是有胆量的。
1: 哈哈，倒不是我胆子大，我是相信柳八爷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所以我这次来是来表示我的诚意。
0: 李团长的诚意我是看到了，我还想看看于团长的本事。我听说于团长双手持枪，而且百发百中，正好俺柳八也喜欢舞刀弄枪，我想请教一下。
3: 柳八爷，你和我们团长可不能打起来啊，子弹不长眼睛，这伤了谁都不好啊。
0: 你说哪里去了，我和于团长只是比试一下高低，并不是真正交火，你怕个什么呀？
1: 柳八爷说我是百发百中，那也过奖了。不过我倒是听说柳八爷的枪法了得，我也想见识见识。
0: 于团长，请。
4: 这里就是牛头山的地界了，咱们一路上都没追上团长，他们应该已经进山了。只要他们有危险，咱们立刻去营救他们。
5: 这柳八爷点名让团长一个人上山，如果咱们带这么多人贸然上去的话，恐怕会有啥误会吧。这样，我一个人上去表示咱们没有敌意，如果说天黑之前我还没回来，那证明出事了，你们再带人上去救团长。
4: 好，那你注意安全。

看左边那个，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小胖子，还有两发呢。

0: 于团长，这是神枪手。你这个没眼力劲的家伙，你再仔细看看，于团长不是没打中，而是三枪从同一个弹孔中打过去的。
1: 八爷，您说的太对了，他比你还厉害呢。哎，小包子，你要想打中十环容易，要想枪枪从一个弹孔中打过去。 俺柳八做不到，于团长，俺柳八甘拜下风，
2: 让柳八爷见笑了。
1: 于团长，咱们厅里用茶，咱们商议收编之事。请，
3: 行。

0: 八叔，
1: 你不会真打算干八路吧？咱们在这山里自由自在的，凭什么受他们管束啊？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算是咱们山寨，也该是有一些规矩。八路军是打鬼子、杀汉奸的，他们现在有困难，我们就要帮他们。等鬼子把他们消灭了，就会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就会被他们消灭。所以，我六八不是一介武夫，我投奔八路军，就是想让兄弟们不被日本人消灭，就是想联合八路一起打鬼子，救八路，就是救自己。
3: 有句老话说得好，唇亡齿寒，我们应该是唇齿相依。
2: 我有两个条件，
3: 请讲。
2: 第一，八路军的纪律严明，我可以遵守，但是毕竟我山寨也有山寨的规矩，和八路军的纪律恐怕是
4: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2: 所以如果我实在不能遵守八路军纪律的话，或者说八路军的行为实在是无法忍受的话，我有权离开八路，不能阻止我。
5: 刘八爷，
6: 八路军的队伍是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5: 我们八路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的军队。
3: 大家坐下坐下。刘八爷，这条我们可以接受。
7: 我们八路军欢迎有志之士加入，加入以后不能适应八路军的纪律提出离开，我们不强求。说第二条。
2: 好，我六八没念过书，但是我听说书的说了不少的故事。历史上部队一旦被收编，就会被分解，分散他们的队伍，这就是我第二个条件，不能分解我的队伍。我的兄弟200多人相当于八路军的一个营，所以收编之后要成立一个独立营，我任营长。
7: 这个条件我答应你，但是我要委派一个教导员。
0: 哟，那不是在咱们队里安插一名奸细吗？
7: 刚才柳八爷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一切行动要听从党的指挥。柳八爷如果连一个教导员都不能接受的话，怎么能加入我们的队伍啊？再说了，教导员不是奸细，他是派到部队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来传达上级领导的指示，协助营长执行作战任务的干部。
2: 好，我同意。
7: 好，柳八爷，我代表共产党八路军欢迎柳八爷加入我们的队伍。
4: 好，李团长，那我们以后
2: 共同打鬼子、杀汉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
7: 好，欢迎柳八爷，
8: 欢迎。
4: 李团长，
2: 以后就不要叫俺柳八爷了，俺也有名字
7: 啊。我只知道大名鼎鼎的柳八爷也许就姓柳名八爷。
2: 俺叫刘小牛。爹娘啊，懒得给咱起名字，就随便给起了个小牛。
5: 柳八爷，以后俺应该叫你柳营长或者是小牛同志。
4: 于团长
7: 好。
4: 这是我兄弟刘小马。
9: 刘小马
4: 啊，还有，这是我那不争气的侄子刘明。
7: 刘明同志，
10: 八爷，
4: 讲。

0: 爷，我们抓到一个人，他说是八路军的人，说是到山上找于团长的。
1: 哦，原来后头还跟着人呢，怪不得你们胆子这么大，还真以为你们单刀赴会呢，于团长。

0: 他们现在赶过来，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任务。这样吧，你能不能先让他进来？好，把他带进来。不，请过来。
1: 是。
2: 雨水，团长。
0: 雨水，你怎么来了？
2: 团长，你和德强刚走。 陈政委就派人送来了消息，说是日军集结了5、600人的兵力，又庞文亲自带队，准备进攻涉水乡，攻打咱们的根据地王官庄。
0: 什么？王官庄？
2: 对，王官庄。
0: 快接着说。
2: 陈政委认为，单靠民兵的力量无法抵抗日伪大军，所以请求咱们八路军的帮助，咱们一起联合民兵，共同抵抗日伪军，保卫群众安全。林政委现在派了王东海，带了一个连的战士，就在山脚下，随时听从团长的指挥。咱们现在从这儿赶到王官庄。
0: 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3: 日军还有多少时间能赶到王官庄？
2: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3: 团长，王官庄是俺的家乡，俺娘、俺妹妹还有乡亲们都在那里。团长，你就下命令吧，俺要去解救乡亲们。德强，我知道你的家乡在王官庄，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冷静。慌忙的做出决定，不但解救不了王官庄的群众，还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危险。李团长，俺六八刚刚加入八路军。
0: 就让俺跟鬼子干一仗吧，
3: 也好杀百十个鬼子，就给见面礼呀！我知道你六八爷，不，刘小牛同志，有你们的加入，我们打胜仗的几率会很大。但是现在你那个独立营和我们王东海的一个连加起来也不过300多人，武器弹药比不过日军，我们不能硬攻，只能智取。德强，你对王鸿章这一带地形比较熟，你赶紧下山和王东海一个连配合抄近路。
0: 赶到王庄解救群众。
3: 是，李水，你和副营长泽德生同志带领一个排赶赴木海城，沿途找到西山镇的陈政委，让他派民兵配合你们作战。记住，沿途不要跟日军发生硬战，这扰乱敌人的耳目。要散布消息，说我军有500多号人要攻打木海县城，要给进攻王官庄的日军造成压力和假象，让他们迅速返回县城。
0: 是，
2: 李团长，
3: 等我呢。打仗在王官庄，你和我一起到王官庄，大军日寇。
0: 好。
4: 累了吧，爸？爸，怎么回事？这是啊，怎么去这么长时间？
5: 估计是昨天晚上受凉了，哎呀，闹肚子啊！
4: 哎，
5: 我带了止泻的药，我去给你拿。
4: 哎，不用。哎呀，你听我说呀，在这儿还不知道要待多久呢。
5: 留着吧，留着吧，走走走走走。
2: 走。哎。

0: 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啊，没事。
0: 要不坐这儿歇会儿？
1: 你快歇着吧，啊，
2: 先生，喝碗水吧。
3: 好。
4: 哎呀，这小鬼子一来，真是天都塌了，搞得我们老百姓都无家可归的。我真想像娟子姐那样，拿着枪打鬼子。
5: 一个女孩子，不许舞刀弄枪的。再说了，鬼子啊，根本找不到这儿来。没过多久，咱就可以回家了。
2: 是啊，放心吧。
6: 七哥，
7: 嗯，
6: 这真好。等鬼子走了以后啊，咱们就不回去了，就在这山洞里过一辈子，好不好？
7: 好，只要你喜欢就行。等把鬼子赶出咱们中国，咱们就奔到这山洞里来，啊，
6: 嗯，
7: 再也不出去了。
6: 行，到时候啊，我就给你生一堆娃，咱们再养些鸡呀鸭、牛羊什么的，我想想都美得慌。
7: 媳妇儿，
6: 嗯，
7: 其实不生娃也没关系，只要咱们俩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6: 七哥，
7: 嗯，
6: 你是不是觉得我生不出娃呀？
7: 不是，毛病在我，不怪你。
6: 七哥，你也不是生不了娃。七哥
7: 啊，
6: 你还记得那一次你去杀王立一那个晚上？

0: 临走的时候，咱俩那个……
1: 我当然记得，那天晚上我去杀王唯一，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所以……
0: 就是那个晚上，我有了。
2: 什么？你有了？
3: 山洞就在前面。
0: 七哥，七哥，我先去看看。
1: 你小心点。

0: 七哥，七哥不好了！
1: 咋样？帮主带了很多人来，而且还有很多鬼子。帮畜生，找死来了！扶起来！
0: 七哥，
1: 少废话，扶起来！
0: 把这两个带上。哎，七哥，七哥你慢点，七哥。

0: 人就藏在这个山洞里面，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刘子，
2: 到。
0: 带几个人把树枝挖开。
1: 你们几个过来，快，开挖！

0: 带上你的人，把他们给挖出来！快！嘿！齐凡子，你要是想，老子亲自进去逼着你！
1: 不，告诉你，兄弟，共产党现在在穆海城偷他的老窝呢，再不回去，老窝就被端了！
0: 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2: 오늘의 희화라 돼!

0: 咱们该怎么办啊？
1: 媳妇儿，你别怕，你听我说，咱就要死了，但是死得要值。

0: 抢！9块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

0: 玛卡粉、海参泰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泰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

0: 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3: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万通金骨贴，空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8: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5: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7: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8: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7: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9: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8: 陈家庭多活一天，何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17: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20: 八路军骑兵，
2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2: 干什么？
2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2: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1: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3: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2: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
4: 穿针引线精神好，
5: 那怎么办呢？
4: 百岁奶奶乐悠悠，田园鲜果地道佳肴，尽享长寿滋味。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武鸣，探秘大明山下的山水田园，解锁长寿老人的乐活密码。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我是梧州政治领导人钟恒怡，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河。
1: 大美梧州等你来。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媳妇儿，你别怕，你听我说，咱们就要死了，但是死的要值，在这个鬼市上里，早晚会逼死、害死。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忍气吞声到最后，还不是给逼死了？他爹咱娘，就是被王唯一给害死的，还有这易大哥，也是被王唯一给杀的。这样死的中国人，不知道有多少。

0: 你听我说，咱们就是死，死的也光荣，顶天立地。嗯，这些道理我以前也不懂，自从老姜来了以后，才把我领上革命的道路，让我懂得穷人要翻身，必须团结起来。 像王唯一这样的害人种给收拾干净了，把在中国作恶的小日本给赶出中国，这样穷人才能有好日子过，咱们中国人才能抬得起头来。老婆，嗯，我这话你能懂吗？懂，
1: 我都懂。七哥，可惜。 咱们这个还没出生的孩子，还没来得及看看世界，就要和我们一起走了。
2: 亲妈子，赶紧投降吧！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下落，皇军就饶你一命。我告诉你，今天你是逃不掉的。

0: 媳妇儿，谢谢你，让我成了真正的男人。齐哥，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1: 一定的。

0: 大佐殿、共産党はここに隠れているようです。
1: でかした。大佐、
2: 命令出せ。
1: はい。命令だ。全速撤収。はい。

0: 这么快就过来了，你们俩在这盯着，我马上去找老姜啊。是。
1: 有啥需要帮忙的吗？大家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好了好了，没事了啊。娘，曼子咋了？咋老咳嗽呢？
2: 昨天晚上着凉了，
1: 吃药了没有啊？
2: 姐，咱家哪有药啊？以前咱们生病不都扛扛就过去了？

0: 回去找篮子，看看能不能要些感冒药。
1: 哎呀，别去了，经过昨晚这一折腾啊，村子里这个拉肚子的着凉的人可多了，这药肯定都用完了。没事的，一会儿啊我多喂麦子喝点水就好了。
2: 娘，不能喝生水，不然感冒还没好又该拉肚子了。
1: 昨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啊，我就烧了好些热水，就是给麦子路上准备的。一会儿啊我多给他热水，没事的。你赶紧和永泉去工作去吧，啊，快走吧，没事的。
3: 大姐，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咱娘说了不能耽误你的工作。
0: 曼子真乖。
4: 老姜呢？
0: 咋了？啥情况？
4: 鬼子来了。
0: 啊，你看准了？是朝咱们这来的吗？这没准这鬼子就是没头的苍蝇在到处乱扑呢。哎呀，
4: 不是，他们直接奔这儿来的，而且行凶速度很快，不像是乱扑，好像知道咱们藏在这儿似的。
0: 多久会到？
4: 他前面有100-200人，估计一个小时就能到。
0: 这样，你快去到那边找老姜，我先到那边看看。
4: 好。

0: 这么快啊！鬼子咋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呢？德松哥，你说会不会是孔湘子他们家告的密？应该不会。孔湘子家人不知道咱们躲在这儿，我们刻意提防他们是汉奸家属，所以隐瞒着他们。当初为了保密，这个藏身地点群众们都不知道，只有咱们几个干部知道。
1: 会不会是有人溜走了，去告了灭？
2: 我们刚才还清点过人数，全村的人都在，没有一个人离开。
1: 谁在那儿？
2: 宫少尼，
1: 怎么是你？
2: 同志们，是我呀！
1: 你说，鬼子是不是你领来的？
2: 不是。
1: 你可别冤枉好人啊！我一点都不知道。好人？俺早就看你不像是好人了。说，你为啥这么晚才来？去哪儿了？是我二哥。不，不是，是王校长，是王校长让我回学校把所有的教科书都藏起来。等我这把所有的教科书藏起来之后呢，我这一看，天都亮了，吓得我赶紧来找你们会合呀。
2: 你真是为了藏教材才耽误的？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呀！你们要是还不相信，可以去问王校长。他说，等鬼子走了以后啊，还要继续给孩子们上课呢。他还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所以你们真的是太冤枉我了。我就是为了这帮小花朵，所以我才冒着被鬼子抓住的危险。
1: 你们这样说话，我真的是太寒心了。算了，娟子，先别跟他废话，这件事情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阻止鬼子。看
3: 人就是不相信他。你们两个先把他带回去，以后再说。宫少，你想告诉你，要是让俺发现是你告的密，你等着，俺饶不了你。
2: 哎，我冤枉呀！
4: 快走吧，你别干嘛呢？
3: 快走。
4: 给我拿着箱子，
3: 少废话。
4: 德松、老秦、娟子，赶快带领干部组织群众，按照原计划的路线撤退。青云同志，跟着我一起，在这拖住鬼子。
5: 好，
6: 雨泉，
3: 鬼子人数太多了，咱们一起撤吧。
4: 不行，在咱们群众里面，有老人，有小孩，他们走得慢。
3: 可是鬼子速度不慢。
4: 他们说话就能到，我们在这儿拖住鬼子速度，在这打伏击，你们快去！
3: 咱们赶紧走，走。你怎么还不去？快去啊！
4: 俺要留下来，跟你一起打伏击。
3: 好吧，同志们，做好准备。
4: 不行，这里的地势不利于打伏击。
3: 那里山坡陡峭，入口狭窄，易守难攻。

0: 大家都跟紧了，
1: 累不累？这下鬼子找不到咱们了。你这样，你跟他们往前走，我去看看有没有群众掉队的。啊，
2: 照顾好自己，
1: 放心吧。没事，
3: 没事，
1: 张掌柜，我们会相互照顾好的。注意安全。
3: 放心吧，没事。
1: 哎，冯大娘，您这包还是我来帮你拿吧。
3: 哎呀，不用了，大娘自己能背。
4: 你来的时候就把你累着了。哎，没事，我年轻，我不怕累。来，行行行，哥，你真好。
5: 坐坐。
4: 妈，
5: 快点。真有意思。妈，小日本鬼子，自己缩到后面，让老子冲前面提他们挡子弹。王主。
4: 你过来，干啥？一会儿真打起来了，你带着王流子你们先上，我可不想死。凭啥呀？凭啥？就凭我知道你干的那些好事儿，要不要我告诉太君去啊？
6: 算你狠，
7: 少佐，
6: 王队长，郭队长。 你们什么机关？为何提示前进了？
8: 对不起，少佐，马上前进，前进！
9: 是，
10: 上！

0: 大家要听我说，千万不要慌。等敌人快到跟前了，统一听我口令，再打。我们得拖上一阵，等我们的群众全都撤离完了，我们才能撤。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好点了吧？
1: 好点了。
0: 怎么不戴个手套？

0: 兄弟们，听好了！打！大家不要慌，大家不要慌！人群追不上咱们，
1: 前面就是小马沟，咱们到这就安全了。
0: 快走！快！
2: 快！
0: 看来走大路是来不及了，要想尽快的到达，必须尽快的翻过这座山。
2: 好，
0: 同志们，尽快的翻过这座山，快！

0: 别离开我的视线！我们一定要拖住鬼子，给群众足够的转移时间。坚持住，坚持住！
1: 乡亲们，大家都不要怕啊！咱们离鬼子越来越远了，鬼子追不上咱们，过了前面这个山洼，咱们就安全了。哎，啊，哎，妈，我爸呢？哎，嗯，
2: 是啊，刚才还在这儿，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人就没了？
3: 我爸是不是走丢了？我得去找他。
1: 哎，
3: 你回来。
1: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你上哪儿去找？我不放心，你爸一个大男人，一会儿啊，他自己就跟上来了。哎，你别去。哎，
4: 你
5: 说我爸咋回事啊？这兵荒马乱的，到处乱跑。
1: 怎么，王先生不在了？
3: 是啊，
1: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这
4: 鬼子还没打过来，王先生不会有事的，你们就别担心了，肯定啊，他是走累了，想歇歇脚。
3: 对，你别担心了，你爸不会有事的。
1: 要不咱们这儿等一会儿，说不定他一会儿就赶过来了。
3: 好。
4: 哎，要不。
3: 你们先走，我回去找找他去。
1: 长锁，你别去了。
4: 来了。
1: 哎呀，爸！哎呀，
3: 你跑哪儿去了？
4: 这肚子太不争气了。哎呀，
3: 我刚才就让你吃药，你不吃。你要是吃了，现在早就好了。
4: 就是。我的意思，把药留给乡亲们嘛。哎呀，
1: 爸，
4: 我刚才找不着你，把我可吓坏了。哎呀，我一个大男人丢不了。哎呀，任一嫂啊，哎。
1: 你看看，
4: 让您也跟着操心。只要王先生没事就好。没事儿，说。
1: 爸，我给你拿箱子。
4: 不用，你呀，替你大娘把行李拿好就行了。咱得快点，不能给干部添麻烦。
1: 快走。
4: 走吧。
1: 走。
4: 走。

0: 我们已经知道群众开始转移了，你看，他们刚开始行动了。
1: 那怎么办？咱们要不要赶去救援？
0: 现在不能撤退，一旦撤退，就快被鬼子在屁股后面追着打，会全军覆没的。
2: 现在群众被拿走，只能寄希望于陈书记身上了。希望他能尽快带着游击队的同志们赶来救援。

0: 跟上了，乡亲们，
1: 都别落下啊！
2: 照顾好

0: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不要命了？快走！什么时候学会打枪的？
1: 以前你练射击的时候，我看了学会的。
0: 哇，思琪，你别好了。

0: 你蹲下，
1: 太快，
0: 蹲下，蹲下去，
1: 太危险了，你不许去。
0: 听你妈的话啊！

0: 同志们，你受伤了！外伤，没事，皮外伤。
1: 不行，得止血。
0: 听我的，真的没事。啊，你看，还能动了，没事。啊，放心。
2: 同志们，都挺住了！

0: 哎，你看那个人，还真的是德强哥，
1: 是你的堂哥。

勇者今天在，不到没踩到，走吧，你们撤。

0: 于团长，于团长，刘建总监，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于团长，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您就是于团长？
0: 不就是，这位是冯秀娟同志吧？您知道我？我知道，我在部队中就听说。
1: 盛水江有一位副军会主任，是女中豪杰。哦，对了，于团长，庞文那个老鬼子正带着兵去打咱们的群众呢，咱们快去救他们吧。
0: 我们的战士正在解救他们，现在日军分两路，我们分三路，一路是我带领了刚收编的营队来解救你们，另一路是王敦海连长在解救群众。
2: 那还有一路呢？
0: 还有一路是围魏救赵，在攻打渤海县县城。
2: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现在渤海城内的日伪军加起来有1000多人，而我们八。

0: 八路军加上游击队总共不到200人，所以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攻城，而是扰乱敌人的视线，围魏救赵，迫使进攻圣水巷的日军给撤回来。可是，咱们的兵力，城里的日军对咱们可都是一目了然啊，怎么才能骗过他们呢？现在是白天，他们肯定能看清楚，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可就看不清楚。这样。 咱们分成4个小队，每个小队50人，天黑以后分别进攻孟城。告诉大家，只是佯攻，不是真打。总之，这个动静能闹多大闹多大，显得咱们人越多越好，明白吗？
1: 明白。
0: 把张同志，这样，你现在赶紧返回县城，让县城的同志们在县城散布消息，就说八路军今天晚上就要攻城，让他们配合我们的作战，尽可能的扰乱敌人的耳目。
1: 好，去吧。
2: 大家分头行动。
3: 少佐殿、先ほど入った知らせによれば、八路軍とゲリラ部隊兵500を集め無敗ちゃんに入りました。
4: バカ者、別の情報では八路は今回たった100人しか兵を出しておらん。奴ら大部隊で初心者の救出へ向かったんだ。500も兵を無敗戦に出せるもんか。八路軍は狡猾で虚勢を張るのが上等手段。惑わされてはならん。命令を出せ。
5: 无害线我坚固守，赵凯的人我想禁止，阿志罗啊，他敢自己去搞子啊？
6: 嗨！
5: 都追了，鬼子大队就在那边，兵力全数我们会吃亏。一排二排，先有阵地，防止敌人反攻。三排，清理战场，补充弹药。
7: 是。
8: 德松哥，老记住，
9: 是你们呀，
8: 真是你啊，德强，
9: 是俺啊，德松哥，
8: 德松哥，俺娘呢？
9: 婶子在上面呢，放心吧，他们很安全。

0: 我这手下怎么样？没一个孬种的，都考验了。但是柳营长，打仗不能只顾杀敌不顾自己，要告诉同志们，注意隐蔽，保护自己，保住生命才是更多的打敌人。
1: 好嘞，团长，我这告诉弟兄们，小胖子，告诉弟兄们注意隐蔽，保护好自己。

0: 余团长，我们为什么不主动出击？
1: 现在日军人数比我们多，再说我们军官临下占据高地，就跟冲不上来。如果我们现在冲下去，到了平地上，我们就没有这个优势了。再说，日军的武器比我们强，我们将化为被动。现在我们只能留守，不出击。
2: 政委，
3: 怎么样了？
2: 在附近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一共做了五六十个稻草人，每个队分了有十几个，因为我们这边对着正门，所以多做了一些，有几十个。
3: 火把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3: 好，约定时间到了。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3: 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4: 陈家肯给我一笔钱，刘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3: 我爱他。

0: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穿针引线精神好，
1: 我可快乐了哇！
0: 百岁奶奶乐悠悠，田园鲜果，地道佳肴，尽享长寿滋味。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武鸣，探秘大明山下的山水田园，解锁长寿老人的乐活密码。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高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

嘴里吃的东西。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没事，真的没事，斯大爷肯定会没事，你先别着急啊。
1: 我能不担心吗？
2: 秀子，你带着曼子先回家，我和你哥你姐到你那花子姑家去看看去。那四爷爷不是没有逃难吗？家里可别出啥事儿。
3: 哎，好，
4: 来，曼子跟姐姐走。
5: 曼子，走，跟你回家，
2: 回去啊。

0: 大爷，大爷，柱子哥！哎呦，柱子哥！大爷，何其说，死爷怎么样？
1: 死爷伤得很重。
0: 何其说，快去叫医护人员，要担架快！
1: 我去，去！
0: 天哪，这帮畜生啊！两条人命他们也下得了手。
2: 四爷，别乱动啊！爹，爹！哎呦我！别乱动啊！我们的医疗队马上就来了。
3: 爹，爹！四爷，
2: 太坏了！我说死，我应该死。
0: 四爷，
2: 四爷爷，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不是你的错。你放心，这笔账咱们早晚让小鬼子血债血偿。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快过来，快过来。

0: 娘，你别难过，咱们的家被鬼子给毁了，咱们可以重建。对，娘，家烧了，还有俺哥，还有修子跟曼子，您别难过，只要人在，这家就在。鬼子把咱的家给毁了，咱们再建新的家。好。
1: 哎呀，你可跑了！快去看看去吧，出事了，妻子两口子，快去看看。让你们上去。

0: 妻子哥，妻子嫂，我对不住你们，对不住你们。你们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报。妻子哥，妻子嫂，你好好休息吧。
1: 好好安心吧。

0: 这次都是你们及时把日伪军引开，否则我军的损失会更大。
1: 侯安这次没有占到多大便宜，他肯定不甘心。咱们得防止他再刷个回马枪。嗯，
0: 所以我决定让王东海和他的独立连留下来，保护群众，同时呢，协助当地村民重建家园。
2: 李村长，那我们赢了，
0: 你得跟我们走。
2: 你们独立营有些收编的程序啊，需要完成。
0: 李团长。
2: 我也是苦出身，我看着乡亲们房子被日本人毁了，我这心里非常的难受。我想让柳明带一部分同志，帮助乡亲们恢复家园，同时保护乡亲们。您看行吗？好，就这么定。陈政委啊，现在我军的主力呢都在洛阴谷，那头啊林政委一个人主持工作。
3: 日军的蠢蠢欲动，随时可能向我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赶紧回去。这里呢，就留你一个人主持工作。
4: 团长，你就放心吧，有涌泉和娟子他们帮我，我们肯定能重振旗鼓，尽快的把圣水县的根据地建立起来。
5: 德强，你们不用送了，保护好老百姓。
6: 是。
7: 云团长保重。
8: 保重，
7: 团长保重。
8: 团长保重。
9: 乡亲们，你们也保重。
10: 保重啊，云团长。
11: 大家保重。
12: 保重。德强，
11: 多多保重，照顾好乡亲们。
12: 是。
13: 白宇，照顾好自己。
12: 嗯，你也是。

0: 鬼子的这次突然袭击给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给老百姓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身为县委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里我向大家做检讨。我身为区长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书记，我请求上级给我处分。处分固然要处分。
1: 但是你能在危急之时带领同志们英勇抗敌，也要记下你的功劳。现在最主要的是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尽可能的挽回损失。陈书记，俺们一听说鬼子要打来的消息，就马上组织群众转移，藏匿地点也十分隐蔽，可鬼子还是能找到俺们。所以俺怀疑，俺们这里有内奸，向鬼子通风报信，才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局面。
0: 哎，对了，你们抓的那个龚少尼审问的怎么样了？
2: 那家伙的嘴巴很硬，啥也不肯说，一口咬定是为了藏教材，才耽误了转移的时间。嗯，
0: 如果真有内奸的话，咱们一定要把他揪出来。但是如果没有证据，就乱怀疑人，这老百姓会有意见。那这个龚少尼的情况，你们找王校长核实了吗？
3: 这几天光顾着处理。
0: 牺牲的同志们的善后工作了，还没来得及找王建之核实，我一会儿就去他家核实情况。报，
4: 进来。陈书记，王校长来了，他说有事找您和江区长。
0: 哟，这说曹操，曹操反而就到了。快请。
5: 是。
0: 这样，书记，王校长，您怎么来了？ 在家待不住啊！一闭上眼睛，就是鬼子在作恶。你说，牺牲的那些乡亲们，前两天还是活生生的生命，现在已经埋进黄土了。还有咱们的八路军战士和游击队员，为了保护乡亲们，死了多少啊？
4: 王校长，您放心，老百姓的仇我们一定要报。这一笔笔的血债。
0: 我们迟早要让鬼子加倍的偿还。
4: 鬼子的确是太可恨了，啊，对了，这次很多乡亲们没把粮食藏好，全让鬼子给抢走了。正好我们家还有一些余粮，我想上交给政府，让政府出面把它给乡亲们分了吧。
0: 哎呀，王校长，我代表政府，代表老百姓，感谢你啊！哎呀，
4: 别谢我了。
0: 我就是个书生，不能亲自上战场杀鬼子，已经很惭愧了。我出这点微薄之力，也就是对我自己良心的一分安慰。不，王校长，你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哎，对了，王校长，我们还有一些情况想找您了解一下。哎，您请坐。
4: 啊，
0: 来，王校长，来坐，
4: 坐。啊。
5: 有什么事儿啊？这个龚少尼的情况，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下。哦，对了，我听说咱们政府把龚少尼给抓了。哎呀，我来解释一下吧。龚少尼是我姑家的孩子，是我亲表弟，他读过几年书，有点水平。 咱们办学校缺老师，我就把他给弄过来了。这个人怎么说呢？平常是有点轻浮，但是如果说他给鬼子当奸细，我敢肯定，他还没这个胆子。那天鬼子来的时候，我让他去藏一些学校的教材，结果他就过来晚了。如果咱们政府是因为这件事情怀疑他的话， 我可以为他做个证。当然了，如果他真有通敌嫌疑，他是个汉奸，那么我希望政府对龚少尼严惩。

0: 王校长，您反应的情况非常的及时，我们已经了解了。龚少尼呢，我们只是找他来了解一下情况，并不是要抓他。既然王校长给他作证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了。龙泉，把龚少尼给放了吧。
1: 陈书记，好，我们这就去。
2: 谢谢政府的一切，陈书记，
3: 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好，好，好，那就派两个同志跟我一起把粮食弄过来吧。
4: 好，好，好，好，好，好。那你们几个去帮着王校长。
2: 来，给我。哎呀，
4: 这么轻易的就把那个龚少尼给放了，我真不甘心。
2: 我们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龚少尼是奸细啊，这么一直关着他不行，王校长都给他作证了。
4: 俺也不相信那个王简之，说不定啊，他俩就是一伙的。
2: 娟子，你这个嫉恶如仇的性格是好的，但是啊，没有证据不能乱怀疑。其实我也不相信这个龚少尼，但是这么一直关着他不是办法。这样，我们呀，先把他给放了。
5: 然后啊，我们紧盯着他，紧紧的盯着他，只要抓住他把柄，拿到证据啊，到时候肯定饶不了他。
6: 你真这样想的？
5: 当然，肯定饶不了他。走。
7: 我都跟你们说了，我不是奸细，不是奸细。你说你们无凭无据的就敢抓我，信不信我向政府举报你们？
3: 行了，闭嘴吧，
6: 龚老师。
5: 你确实可以走了，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我可以走了，可以走了。王校长也为你做了证，你没有通敌嫌疑，还要谢谢你这两天配合我们的调查。
7: 你看，我就说我是冤枉的吧，你们还不信，有我二哥给我作证，你们信了吧？
3: 啰嗦啥？快走，再不走再把你抓起来。
5: 好，好，好，我走。
8: 今宵、八里、騙されぬだ。阻止なければ、今回、神水乡で共産党を一網打尽できる。畜生、悔しいわ。大佐殿、お怒りになることはございません。今回、八路の殲滅はなりませんでしたが、我が軍の力を示すことになり、中国の百姓は恐れおののいています。
9: これで共産党への支持は激減。これは一つの成果です。我が軍、王冠中到着する前に、王冠中の共産党総民たちに一点した。君の内線から情報もし提供してくれなければ、俺たちは彼の隠している場所は見つからない。共産党、早めに逃走して、我が軍、総統を逃げしたので、もしかして我が軍の中に、
10: 共産党の内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確かに疑いはありますが、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スパイは全力で探してします。我が国に潜む共産党のスパイを。
9: 大佐殿、自分が思うに、ハンシェジュンのコンジャンズはどう思うに思います。君は、コンジャンズは怪しいと思う？
10: 今回の命令でコンジャンズは作戦に参加のはずが、臨戦時に離脱し、副隊長のみの参戦でした。奴は、八路軍と繋がっていると思われます。
9: そうか。
11: 四个字卡麦的，嗨！孔队长，唐文大佐有令，跟我们走一趟吧。
12: 杜边少佐，嗯，
11: 哦，这就来啊！哎呀，太君呐，我冤枉啊！ 我真的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呀！
13: 队长，只要你招了，我们就放你回去。
11: 我真的不知道招什么呀！我，哎呀，打死人了呀！太君呐，哎呀，哎呀，哎呀！
13: 家住山西大同境。 雪茄装上油门，停，啷个哩个啷。
14: 坏了，坏了，高拱哥出事儿了。

0: 什么事了？
1: 老五哥让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0: 啊！
1: 说他有通共嫌疑，现在正关在大牢里严刑拷打呢。
0: 这真的呀？
1: 我能拿这事开玩笑吗？
0: 哟，
1: 咱哥俩得赶紧想想法子救救老公哥。
0: 哎呀，对，咱们得救他呀。哎，哥，你说这个老孔哥，他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他如果真是共产党的话，那咱们要去救他，给他受了牵连啊。
1: 咱们可都是好兄弟，你想想，这老孔哥有胆子通共吗？咱哥俩可不能见死不救，要不以后这祸事落在咱俩头上，谁来救咱们呀？咱们三个可是一根绳的蚂蚱。
0: 也是，咱兄弟不能不讲义气。咱先去见见老孔哥再说。
1: 嗯，
2: 走。
1: 老孔哥，
3: 哥哥，哥哥，
1: 孔哥，
3: 哥。
4: 哎呀，不要再打了！我真的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哎呦，三儿啊，你救我！我是冤枉的，快救救我呀！
0: 哥，你怎么被打得这么重啊？
4: 他们下手太狠了。
0: 哎，哥，你跟兄弟我交个实底，你跟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4: 哎呀，都是好多年的兄弟了，你们怎么也不相信我呀？我怎么真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呀？你还不相信我吗？哎呦，
1: 王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叫你出去的。
4: 哎，这才是好兄弟。
1: 我想起来了，王竹跟你是一个村的，现在王竹特别受皇军的器重。这样吧，我们去找找王竹，让他在皇军面前给您求求情。
4: 快去呀！
3: 王竹这小子，那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
4: 啊，三儿，你不是在我家喝过酒吗？
3: 啊，
4: 就我屋里那炕头，右下角有块砖是松的，把那砖取出来，里边有个小包袱，里边都是钱，快给王竹送去啊！
3: 哟，老孔哥，行啊你。你这藏得也真够严实的，你平时还给我们哭穷呢，没想到你还藏着私房钱呢。
4: 哎呀，三儿，啥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呢？那可是哥的救命钱呢，你可千万别打歪脑筋。
3: 哎呀，哥，你放心，我是那样人吗？
5: 玉秋哥，事不宜迟，咱俩拿来钱，赶紧去找王卓。
1: 好
5: 啊，
1: 放心吧，老哥，
4: 哎，
1: 一定救你。
3: 放心吧，哥，
1: 一定救你出去。
4: 好兄弟，
1: 赶紧走，赶紧走。
4: 哎呀，你们都是好兄弟呀，快去呀，不然回头被打死了。哎呦，
6: 多费心。
7: 王队长，
6: 侯队长，这是干什么呀？
7: 王队长，谁不知道这次扫荡你立了大功，现在在皇军面前你可是大红人。
6: 哪有啊，
7: 你说的话皇军肯定给面子。
6: 哎呀，要是其他的事儿啊，我还真敢试试。可通共这件事儿太大了，我怕我说了，在皇军那儿也不好使啊。
1: 哎呀，王队长，老孔哥跟你是一个村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6: 就是，
1: 你呀就帮帮他吧。
6: 都一个村的，帮帮忙。既然二位这么执意相求，那我就试试。
1: 多谢了，
6: 客气了。
7: 多费心，多费心。
8: 可以走了。
0: 哎呦，哥哥！
4: 啊！
0: 哎呀呀呀！
4: 啊！哎呦！重见天日了！哎呦，兄弟，谢谢！谢谢！
0: 哥，你先别说了，咱先赶紧回家吧。走走走，快点！
4: 谢谢啊！哎呀！

抓呀！哎呀，这几个不能抓呀，就又下大雨。

0: 了，今晚吃鸡了。
1: 哎，这不能想。
2: 怎么样？你这是干什么呀？
3: 看什么？你眼瞎呀？
2: 没看到啊？啊？刘明，你怎么能强拿群众的东西呢？哼，
3: 老子辛辛苦苦帮他们盖房子，吃他只鸡怎么了？
4: 对啊。
2: 刘明，咱们八路军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这种行为和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哟，
3: 我本来就是强盗啊！
5: 咱以前不就是红胡子吗？啊！
2: 你以前是红胡子，可是现在你是八路军，你这种行为根本就不配当八路军。
3: 哟，谁乐意当八路军啊？我说冯德强，你处处看我不顺眼，跟我作对，什么？有本事把我赶出八路军队伍啊！
2: 老子巴不得呢。柳明啊柳明，你现在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好，柳营长不在，啊，今天就替柳营长教训教训你这个混蛋。
3: 哟，干什么？想打架呀？啊，
6: 不行，
3: 老子奉陪。
6: 你别冲动啊，要不然你也会受处分的。
2: 小包子，啊，今天就是拼了受处分，也要教训教训这个混蛋。
1: 哎，大侠子，这是怎么了？
2: 经理，你看见了吧？他强抢刘大家的鸡。
7: 德强啊，你千万别跟他打架呀，那是大娘给他的，人家给我盖屋盖房子那是应该的，我给他的呀。德强，就别跟他打架呀。
2: 刘大娘，你就不要替他说话了，啊，都听见了也看见了，是他硬强拿的。
7: 不是，不是他，德强，不是你想象那样。大娘，求求你，求求你了，别打架了。
2: 刘大娘，小包子，替俺看好了他。柳明，如果让俺看见再有下次，俺一定对你不客气。
1: 走吧，德强哥，
6: 走。先走吧，德强哥。
1: 走吧。
3: 哼，多管闲事。
2: 大家，你们都拉俺干什么呀？不教训教训那个柳明，他会破坏俺们八路军的老百姓心中的形象的。
1: 我也讨厌那个柳明，可是我更担心你受处分。
6: 是啊，德强哥，算了吧。团长不在，八爷，不，营长他也不在，你俩要是真打起来，同样也会损害咱八路军的形象的。这样，德强哥，你放心，俺给你看着柳明，一定不让他犯大错误。
2: 小包子，什么叫不让他犯大错误呀？俺告诉你，他犯小错误也不行，犯了一点小错误，俺们八路军的形象损失就大了。哎，
6: 小错误也不让他犯，俺给你好好盯着他。哎，德强哥，你快去送饭吧，这饭菜都凉了。
2: 小包子，哎，好好的看好他，如果他再犯错误，你立马告诉我，俺立马过去教训。
1: 有课呀，抽空出来的。我就是想去你们家看看你们家房子收拾的怎么样，这还没走到你家呢，就听见你跟柳明吵架了。
2: 经理，俺们家的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你快回去给学生们上课吧。
1: 德强哥，你们家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我看咱们村被鬼子毁坏那些房子也都收拾的差不多了。这房子都收拾好了，你们八路军是不是就要走了？
2: 是的，俺们马上就要走了。接到命令，鬼子准备去灞桥一带去扫荡，俺们准备去灞桥打鬼子，支援群众。
1: 德强哥，我要是能当八路军就好了。我听说你们八路军里面也有女兵，是不是？
2: 是啊，俺们八路军的女战士打起仗来一点都不比男人差。哎，对了，俺有一个好同志，好战友。他叫赵兴梅，他特别的勇敢，特别的聪明，从他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哎，对了，他还教俺认字呢，俺现在认识好多字了。
1: 你说的这个赵兴梅，真有这么好吗？

0: 不在俺连队工作，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可惜他不在，如果他要是在的话，哎，经理，俺介绍给你认识，你一定会很喜欢他的。
1: 我才没空交朋友呢，我上课去了，再见。
2: 哎，哎，经理，经理，俺马上就要出发了，你要不要来送俺啊？
0: 嗯，刚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生气了？这女孩子的心思，真是搞不明白啊。
3: 敌人在整个木海、整个烟台、整个胶东地区、整个中国在进行大扫荡。
4: 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士、
3: 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胞正在流血，正在牺牲。这累累的血债，我们要让敌人用血来换。
4: 目前我们圣水乡的重建工作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于团长和陈书记指示我们要在圣水乡一带征兵，希望我们区里和乡里的干部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八路军，扩大我们的部队，狠狠地消灭敌人。
5: 对，咱们王官庄是圣水乡抗日民主政府驻地，也是圣水乡最大的村子，所以咱们不能落后，一定要组织群众积极参军。
6: 前两天鬼子大扫荡，杀死杀伤了咱们村里的很多村民，群众们都攒足了劲儿，想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呢，根本就不需要咱们动员，他们随时都可以参军。
0: 娟子说的没错，江局长，这些天有些群众一直问俺们八路军想参军打鬼子，俺告诉他们村里会有一个参军大会，他们一听啊都等不及了，就问俺这个参军大会到底什么时候召开呢？
3: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大家就行动起来，去动员群众，把群众们都聚集在一起，开始征兵。
7: 好，好，
8: 乡亲们，前几天鬼子的大扫荡，我们的损失太大了，藏的粮食被抢走了，我们的亲人有很多都被杀害了，妻子、七嫂子、老赵同志，还有。还有很多的亲人都牺牲了，乡亲们，死去的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但是他们不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他们哭，他们不需要我们的眼泪，他们要的是我们要重新站起来，重新振奋起来，要想保护我们的家乡就必须战斗，
9: 战斗，
10: 战斗，
11: 同胞们，让我们拿起武器，保卫家园，打倒日本鬼子！
9: 打倒日本鬼子！
12: 打倒日本鬼子！
13: 打倒日本鬼子！
8: 乡亲们，这次多亏了我们八路军战士，他们把敌人打回了据点，救回了被抓走的人，他们帮我们救火，帮我们夺回被抢走的东西，帮我们重建家园。我们民兵这次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也打了胜仗，我们要感谢八路军。乡亲们，我们不能在这等死啊，要想过上太平日子就必须把鬼子赶出去，要想把鬼子赶出去就必须扩大我们人民子弟兵的队伍。
6: 乡亲们，感谢共产党、八路军，老百姓要支援自己的队伍，青年人要加入子弟兵，
14: 参加子弟兵，
15: 加入子弟兵，
6: 加入子弟兵。
0: 乡亲们，要想不当亡国奴，要想过安稳太平的日子，我们就要保卫祖国，保卫我们的家园，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乡亲们，你们要勇敢地参加八路军，像俺冯三强一样
16: 参加八路军。
17: 参加八路军，
18: 乡亲们，咱们都参加八路军去吧！参加八路军，
19: 参加八路军，
20: 参加八路军，
21: 参加八路军，
22: 参加八路军，
23: 参加八路军，
24: 参加八路军，
25: 参加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参加
26: 八路军，参加八路军，
27: 参加八路军，
28: 参加八路军，
29: 参加八路军，
7: 住！

0: 俺儿子让鬼子打死了，俺媳妇怀着俺孙子，让鬼子给杀了，都是俺糊涂啊！俺眼瞎，俺后悔死了。
1: 爹，
0: 小同志，让我求求你，让俺花子三长八落，大鬼子给报仇，行不行？啊，我求求你。
2: 四爷爷，你听我说，你有这份心，我已经很感激和很感动了。但是，如果华子不在你身边，你这么大年岁了，一个人在家是不行的。没有。还有，
1: 四爷爷，这次我们也没有招女兵的计划。
3: 江同志，俺也离不开俺爹，可是俺就是想杀鬼子，替俺哥和俺嫂子报仇。
4: 华子姑，吊打鬼子还有别的门路。
2: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妇救会，照样可以打鬼子、杀汉奸，还不用出远门，
5: 就近啊就能照顾四爷爷。
6: 娟子，你四爷爷糊涂，四爷爷对不起你啊。
2: 四爷爷，娟
5: 子，
2: 你们能生花子姑吗？
5: 能。
2: 四爷爷，以前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
5: 放心啊，只要花子姑愿意，我妇救会随时欢迎。
2: 俺愿意，俺愿意。
7: 江同志，哎，啊，江同志，你咋了？哦，没什么，胃疼老毛病了。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2: 啊，你的被子不是丢了吗？俺来给你送被子。
7: 哎呦，这别呀，这被子了，你给我送过来了，你们干什么呀？我一个人可以对付的，赶快拿回去吧。
2: 别别别，俺家还有呢，
7: 拿回去，娟子。
2: 是俺娘让俺送来的，你就收下吧。
7: 谁跟大娘说的我被子丢了呀？真的，拿回去，拿回去啊！
2: 哎呀，你看看你，给你你就盖呀，这问起来还没完了，拿着。
7: 行，来，你来坐，坐。

0: 江同志
1: 啊，
0: 你可要好好休息啊，俺看你这几天就只顾着工作了，都没咋吃饭。
1: 没事，我这身子骨结实着呢，这个胃疼啊是老毛病了，小事儿。娟子，
0: 嗯，
1: 怎么样？这些日子折腾够呛吧？还受得住吗？
0: 受得住，再苦也不怕。就是想到咱们的同志死了好多个，妻子叔和妻子婶多好的人，还有老张叔也是特别好的人，最可怕的就是柱子叔的媳妇儿秀英婶，你没看到都被糟蹋成啥样了，那肚子里还有五个月大的孩子呢，这鬼子可真够狠的，
2: 咱们一定要把他们全部都消灭干净。

0: 是啊，那么多的同志都牺牲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更坚强地活着，要更努力地战斗，只有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才能对得起那些死去的烈士，才能完成革命任务。妻子同志就是我们的榜样。娟子，今天的群众你都看见了吧？那劲头多大呀，是不是？我们就是要这样，倒下去一个，我们就激起来十个。革命的道路虽然苦，虽然长，但是我们不怕。我一直都相信，最后胜利的那一刻，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娟子，我一直都相信，你相信吗？
1: 我也相信，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8: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穿针引线精神好，
1: 我怎么欢迎了？哇！
0: 百岁奶奶乐悠悠，田园鲜果，地道佳肴，尽享长寿滋味。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武鸣，探秘大明山下的山水田园，解锁长寿老人的乐活密码。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3: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4: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3: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5: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4: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3: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
6: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小时候啊，就喜欢跟娘睡，后来等你大了些，让你自己一个屋睡。你还偷偷的哭鼻子，晚上啊又偷偷的跑到娘屋里睡，为这事儿啊，你爹还狠狠的揍了你一顿。
1: 娘，那都是俺小时候的事了，你就别提了。娘，
0: 嗯，
1: 爹去世后，苦了你了。娘，明天俺就回部队了，你好好的保重身体，等俺打跑了鬼子，俺再回来孝敬您。
0: 你放心吧，娘身子还算硬朗，家里有我有娟子，你就别牵挂了。
1: 哎，
0: 到了部队里啊，听领导的话，跟战友们搞好团结。那
1: 娘，俺知道，俺听你的话。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睡吧，俺也该过去跟战友一起睡了。

0: 这么早你要去干啥呀？
1: 啊，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你接着睡吧。啊，
0: 什么事儿？
1: 你哪这么多事儿啊，睡你的觉吧。啊，
2: 北山哥，
3: 姓厉，姓厉，俺正要去找你呢，你咋来了？
2: 我来找你啊，今天你们部队就要出发了，我怕一会儿人多跟你说不上话，就想着早点过来跟你说说话。啊，
3: 是这样啊，那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俺正要去找你说说话呢。姓厉，你找俺有啥话跟俺说呀？
2: 你先说。还是我先说吧。今天就要出发了，我还缺啥东西吗？
3: 俺娘一宿没睡，给俺准备东西呢，俺啥都不缺。
2: 大娘人真好，思想也进步。我也想参加八路军，可说什么我妈都不让我去。
3: 姓厉，你现在当老师，教孩子们读书，同样是为抗日事业做贡献啊。人家赵秀梅都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只要孩子们读的书多了，我们的力量就强大了。
2: 你咋又提那个赵新梅啊？她有那么好吗？你啥都听她的，怪不得天天想回部队，就是想早点见到她是吧？
3: 姓厉，姓厉，你想到哪里去了？人家赵青梅是有未婚夫的，她未婚夫就是俺们的同志啊。
2: 她有未婚夫呀？真的吗？
3: 真的呀，就在俺们部队呢。
2: 哎呀，她有未婚夫，你咋不早说呢？
3: 你也没问呢，俺不能主动过来跟你说，姓厉，人家赵青梅是有未婚夫的，这多不好啊。姓厉，时间差不多了。哎，同志们该起床了，俺先走了。
4: 哎，等一下，有东西要给你。
2: 给。
3: 姓厉，俺啥都不缺，这些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啊，
2: 外面天冷，这个卫生袋是我妈帮着缝的。把围巾戴上吧。

0: 你知道，谢谢。
1: 我走了，路上小心啊。

0: 王连长，我这里有些干粮和鸡蛋，你带着路上吃，吃饱了好打鬼子。
1: 不用不用，
2: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以后再来王官庄还住俺家。
0: 拿着吧。
3: 那好吧，谢谢你们。大爷，花子妹，那我们走了。
0: 好，
3: 你们多保重。出发。
2: 不好的队伍啊，断断修房子，跳水做饭，现在又去打鬼子，真舍不得让他们走啊。华子，你说他们还会再回来吗？
0: 爹，他们是人民子弟兵，一定会回来的。

0: 行李，你咋来了？
1: 我来送送你啊。
0: 哦，同志们都出发了，俺该走了，你多保重啊。

0: 你怎么没有记性啊？上一次人差一点把你当奸细给抓了，你是只记吃不记打。二哥，我也没看啥呀，我就是看看。看看也不行。我可告诉你，现在娟子是咱们学校兼职的政治指导员，咱们所有老师的一切行踪，她通通都要向上面报告。
1: 你要是再有点什么把柄让他抓住，我可真救不了你。二哥，你说也真是的，说娟子他也不教课，非要去做什么政治指导员，你说这不监视咱们吗？
2: 王校长。
1: 监视谁呢？娟子同志来了，我这不跟王校长说吗？咱们一定要好好监视学生，让他们好好读书，不能偷懒。还老师呢，咋那么不会用词儿？对学生不能叫监视，那叫监督，监督学生学习。啊，是。
2: 娟子同志教育的事，以后我注意用词。娟子同志啊，您来有什么指示啊？哦，我要到区上去开会，过来跟您请一下假。娟子同志，您是领导，您想干什么您就去吧。
1: 江区长说过，您是校长，我是学校的指导员。
0: 咱们之间啊，要相互交流，有什么事儿应该跟您请假。好，我同意了，去吧。
1: 哎，
0: 你啥时候去？总得有人陪着吧？
1: 我自己去，今晚上就回来了。啊？啊？哎，啊！
3: 娟子同志，注意安全！哎，哎，娟子，啊，慢点，慢点，慢点，来，给，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还有我给永泉做的几身衣服，你给他送过去。娘。
1: 这干粮我带着，衣服就先别带了吧。我这次要区里开会，不是江同志主持，是俺们傅旧会的会议，可能见不到他的。你就不知道顺道拐过去啊，给他送过去。你们傅旧会和区委不都在一个村里，又不远。行行行，我给他带上呗。娘，这平时也没见你给我做过几身衣服，倒没少给江同志做衣服。
3: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您的儿子呢。他就是我儿子。他在区委工作，很少能来到咱们王官庄。你告诉他，你还真有点想他呢。得空着他回来，娘给他做好吃的。
1: 哎，
3: 还有啊，去区里的路上，即使一些荒路，可得注意安全。
1: 娘，虽说是荒路吧，可都是俺们解放区的地盘，没事的啊。那我先走了。
3: 嗯。

0: 黄大娘出门呢。
1: 娟子来了。嗯，又来找江同志了。
0: 对，我来汇报工作的。啊，
1: 他在屋里呢，来客人了。
0: 客人？什么客人啊？
1: 是个女客人，长得可俊嘞，和你啊不相上下，对焦同志啊可亲热着呢，我看呀像是他媳妇儿。去跟他吧。哎，
2: 娟子，你怎么来了？娟子，
0: 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你。
2: 嗨，我以为这天快黑了，你开完会就回去了呢。哎，怎么在这站呢？进来来。哦，
0: 既然你家来客人了，我就下次再来吧。
2: 嗨，都不是外人，来进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进来呀，来。星梅，星梅，娟子，来，我来给你介绍，这位啊，就是从县上来的赵星梅同志。他是到区里啊接任区妇救会会长工作的。星梅，这位啊就是王官庄村妇救会会长冯秀娟同志。
3: 你好。
4: 太好了，刚才还说起你呢，在县上我就听说有位能干的妇救会长，家里还有位进步的好母亲，我呀早就想见见你了。
2: 星梅，你看你一下子这么热情，把人家娟子同志都弄得不好意思了。
0: 你们先忙着吧，我就先走了。
4: 你再坐一会儿嘛。
2: 走吧，娟子想走就让她走吧。
4: 那好吧，娟子同志，那我就不送你了，让永泉送你出去。我啊身边还有一堆材料要准备呢。哎，
0: 你先忙着。
2: 行呗，快去做点工作，我去送她啊。送她。
4: 那我先忙着。哎，
2: 我送她。
4: 慢点啊。哎，
2: 怎么样，星梅人不错吧？嗯，我跟你讲啊，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就在军队里锻炼过，我可佩服他了。我就觉得他身上啊有那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0: 对了，这是俺娘给你做的衣服还有鞋子，给。
2: 哎呦，这又让大娘费心了。我这段时间忙也没过去看看他。大娘身体怎么样？
0: 还好吧，就是有什么不好的他也不说，看样子腰是痛得厉害，前段时间单水浇地把脚也给扭伤了。有时候吧，我真恨我自己不能多帮他做些什么。
2: 怎么会这样呢？咱们村干部不是成立了代耕小组，专门帮助军属和困难户做农活吗？
0: 是成立了，可是俺娘说了，人家也挺忙的，还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帮助，我们不能总依赖人家。哎呀，我也是这样想的。
2: 大娘真是一位好妈妈。星梅说的对，大娘啊真的是一位革命的好母亲，她从来都不疼惜自己，把你们一个个都抚养大。你现在跟德强都参加了革命，就连秀子都是儿童团的团员，我们现在太需要这样的好妈妈了。等到抗日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0: 嗯，那我走了。哎，
2: 娟子，黄大娘说话就回来了，她说今天晚上啊给我和星梅包韭菜馅饺子吃呢。
0: 不饿，不想吃。
2: 那行吧，要走就快走吧，这天快黑了啊。
0: 知道了。
4: 娟子回去了。
2: 回去了。这个丫头性格倔着呢，你想留她，只要她不想留怎么拉都拉不住。这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跟吃了枪药似的，平常不这样啊。
4: 你真没看出来啊？
2: 我看出来什么呀？
4: 娟子她喜欢你啊。哎呀，她以为咱俩的关系不一般，正吃我的醋呢。
2: 不会吧，喜欢我呢？不可能，肯定是你搞错了。
4: 这是不是我搞错呢？以后就知道了。反正啊，这娟子吃。

0: 我的错误我是看出来了。
1: 你真看出来了？跟他解释解释呀，告诉他不是那么回事啊。不行，我万一去解释了，人家你对我没那意思，那可弄得我好像自作多情一样。
2: 哟，看来你也是喜欢他呀，才这么着急解释啊？
1: 不是。
2: 哎呀，放心吧，我帮你解释。
1: 你帮我解释？你解释不了，人都走了。
2: 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我们都是妇救会的同志，以后有的是机会解释啊。
1: 你是区妇救会会长，他是村妇救会会长，就算工作上有接触，那也不能天天见面呐。
2: 我呀，还真要天天和他见面呢。告诉你吧，咱们部队啊和县委商量过了，咱们的兵工厂就落在王庄庄。你说我是不是要天天和他见面啊？
1: 这么回事啊？哟，那姓梅同志，你快帮我跟他去解释解释啊。
2: 哎呀，放心吧，你的婚姻大事啊就包我身上了。
1: 哎，别瞎说。
3: 冯秀娟呀，冯秀娟，你这是在做什么呢？生谁的气？人家又没对你说过什么，你也没告诉过他什么呀，你跟人家是什么关系啊？真不要害臊，想这些干什么？人家有心上人不好吗？你为什么不高兴？你是共产党员，你在革命，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自己的事儿？对，干工作要紧。赵新梅同志进步得早，我要多向她学习，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哎，嫂子，这么晚了，您在这儿干嘛呢？
1: 娟子不是到区上去开会去了吗？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就过来看看。
0: 您先别担心了，她可能在区里住下了。
1: 她说了，她说晚上一准回来。
0: 一准回来呀？那这样吧，您先回家，您还得照顾秀子和曼子，我跟小孙去接一下。
1: 那也行，就麻烦你们俩了。
0: 没事，嫂子，您先回吧。
1: 哎，
0: 小孙走。

0: 我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你的。
1: 龙少尼，你跟着我干啥？
2: 没干嘛呀。

0: 开！
1: 想跑？
0: 冯少爷，
1: 我弄死你！想跑？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没事吧？啊！没事吧？啊！来，起来！啊！
0: 他想杀我！
1: 王八蛋！带走！起来！啊！走！没事吧？
0: 宫少，你真是个混蛋！娟子，少说两句话，别那么激动。老七说：“哎，宫少，你现在是怎么处置的？
2: 关在学校里，受了点轻伤。娟子，我已经派人连夜去通知涌泉了。这件事发生在咱们根据地，性质十分恶劣。现在还不知道宫少你这样做的目的是纯粹的见色起意，还是对……”

0: 方干部的蓄意谋杀，
1: 就是蓄意谋杀。我看龚少逆就是鬼子派来的特务，一定得枪毙他。
0: 兰子，就算是枪毙，你要等审问清楚之后再说。这件事等永泉回来再说吧。既然娟子没事了，那就让他好好休息，咱们先回去吧。哎，
2: 老崔叔啊，
0: 今天晚上派人在各个路口轮流值班，提高警惕，以免再发生什么意外。
2: 好，
0: 兰子，
1: 哎，
0: 你留下来，帮着婶子照顾好娟子。
1: 行，
0: 婶子，那我们先走了。
1: 好，
2: 那我们再大嫂，
1: 哎，
2: 好好休息。
3: 爹，爹，小鬼子，小鬼子，爹，爹，爹，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
4: 洪馆长好，
3: 爹，
5: 团长好，
6: 于团长，
7: 团长，
8: 你就别开玩笑了。
4: 哎，这怎么是开玩笑呢？你现在不就是班长吗？
5: 哎，同志们，原地休息。
7: 团长，最近有啥任务吗？
4: 军事训练不是任务啊。
8: 哎，团长，是这样的，我们整天待在这里，只守不攻，天天练刺刀，同志们都快憋坏了。
6: 是呗，我们都憋坏了。
4: 知道你们憋坏了，所以啊，要交给你们个任务。
5: 真的？团长，什么任务？
4: 蓄水布阵。
5: 团长，还是抢粮食吧。
4: 这次不是抢粮食了，是运送军服。现在我们的队伍扩大了，人员多了，天也快凉了，军服不会用了。
5: 团长，是抢小鬼子的衣服吗？
9: 邓强，我们八路军的战士怎么能穿小鬼子的衣服？你就是太心急，听团长把话说完。
5: 连长教训的是。
4: 是这样的，水布阵的张彪同志啊，动员老百姓为我们做了一批军服，准备送过来，派你带一个班
10: 前去接应，把他们接送到这里来，
4: 有没有问题？
5: 没有问题，
6: 没有问题。
4: 好，记住，这次去不是打仗，遇到敌军能避就避，把军服顺利送到就算完成任务。
5: 保证完成任务。
0: 大家坐坐坐，一路辛苦。
8: 张队长，长话短说，团长派来接应你们，军服怎么样了？
0: 军服都准备好了，可是现在又出了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0: 从这里到部队本来有一条山路可以通过，可是前两天下大雨，山体滑坡，那条路又给堵了。
8: 那我们可以走别的路啊。
0: 现在还有一条路，可是必须要经过鬼子的据点。前两天我们已经把那个据点给打下来了，可是鬼子很快又派大部队过来反攻，同志们支持不住，那个据点现在又到鬼子手里了。
8: 那个据点里面有多少鬼子？
0: 有鬼子的一个小队，50多号人，另外还有二鬼子的一个中队，40-50人，一共100多号人。如果正面冲锋的话，我们的人员和装备都不够，很难打下来，就更别提把军服顺利的送到部队了。
8: 那小鬼子的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那个队长叫严谨，性格十分凶残，杀了咱们不少同志。
8: 那伪军呢？伪军的队长呢？
0: 他姓欧，他倒是个软骨头，平时被吓得躲在据点里不敢出来，

0: 张队长，俺倒是有个主意。大江同志，我就知道你的计谋多，你快说说什么办法？
1: 张队长，你让人翻成两路，第一队埋伏在据点附近，带上军服，等俺的信号通过；第二队埋伏在据点北方10里的地方，带上炸药，把动静搞得越大越好。记住，告诉同志们。
2: 不要交战，一旦敌人来了，立刻撤退。
3: 小李子，
4: 到。
3: 带上我们班的同志埋伏在据点对面的山坡上，等俺的信号停止。
4: 是。
0: 大江同志，你这打的什么主意呀？哎，
2: 张队长，这个主意还挺好使，以前啊还使过。啊，对了，你们这里有没有二鬼子的衣服？嗯？
3: これは水爆者の三拠点を直線で結んだものだ。
2: 周辺では発露が猛威を振るい、敵の数も多い。
5: 何でしょう？
2: 敵だ！

0: 什么情况？
1: わからん。向こうから銃声がした。
2: 站住！干什么的？
3: 啊，我们队长让我来找你们欧队长，有重要紧急的事情。
2: 欧队长，有人找您。进去吧。
3: 哎，

0: 您是哪个部队呢？报告长官，报告太君，我是鲁家湾四中队的，我们四中队正在追捕一股八路军，遭到了伏击，我们队长让我来求援，太君，快，快！
1: 八路，他们一共多少人？这深更半夜的。
2: 也看不大清，应该有四五十人吧。四五十人？哎哎，小华，
3: 郭队长，你得留在这里，守住据点，一定要守住，不能让他落到八路的手里。
4: 嗨，
3: 我带人去增援，
4: 请太君放心，我保证守住炮楼。
2: 武田君はここに残り、大隊長の拠点を守るんだ。はい。部隊全員を集合させろ。八路を叩きのめしてくれる。はい。

1: 我们的第一步就要成功了，大队给我听好了。是。太君，
2: 你伤在哪里了？
1: 报告太君，报告太君。啊，伤在胸口了。
2: 胸口。
1: 别动，动一下，脑袋就开花。
2: 别动啊！不是，帮助大爷，可不是我让他去检查您的。不是，您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俺实话告诉你，对面的山坡上埋伏着100多个八路军战士，他们的枪口都对准着你们的脑袋呢，子弹可不长眼睛。怎么不信啊？好好，那就让你们信一回。

0: 怎么样？信了吧？啊，
1: 信信。
0: 马上放下！
1: 放下，快放下！
0: 把实话告诉你们，俺今天来不是找你们打架的，俺是来借道的。只要平安的让俺们过去，俺就饶你们不死。
1: 借道？哦，借，您随便，怎么过都行。
0: 那好，把探照灯打开，开关三次。
1: 快点啊！

0: 你们都不要开枪，放我的人过去。
1: 别动啊！把枪放下，放他们过去。

0: 八路兄弟，你看，你们的人都过去了，你是不是可以放了小的？
1: 让他们再走一会儿吧。
0: 八路兄弟，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放心，我和我这帮兄弟保证不追你们。再说了，你要是时间长了，严景那小日本回来了，他可不听我的呀。
2: 到时候那就不是我说了算了，咱们都有麻烦，是不是？嗯，欧队长啊，你说的挺对的，啊，那就麻烦欧队长再送送我吧。
3: 不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送送送！啊！
0: 包队兄弟，
1: 你看，
2: 包队长，你今天呢很配合，俺呢也就不。

0: 小鬼子蹦跶不了几天了，你也不要作恶太多，给自己留条后路。还有，一定要记住了，不要与人民为敌。
1: 是是是，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跟鬼子同流合污的。嗯，
0: 侯队长，俺现在就要走了。你记住了啊，对面扇坡上的子弹。
2: 不长眼睛啊！走，队长，就这么让他走了？你他妈还想怎么着？你想害死老子？你知道他们有多少八路在埋伏？
3: 陈哥，啊，哎，又立功了，这次回去你这排长上命了。
4: 当不当排长无所谓，主要是顺利了完成了任务。哎呦，老许同志，
5: 于老师，
4: 今天学校不上课，您怎么又过来了？哦，
5: 昨天有几个孩子的作业没有改完，我今天想加个班。你们怎么在这里？龚老师，呸！
4: 龚少，你那个王八蛋想要害娟子同志，被我们抓起来关在这儿呢。
6: 龚少，你有这么大胆子？
7: 不是，现在目前情况还不太清楚，得审问过后才知道。哦，
4: 那行，那你们忙，我先去了。哎呀，
8: 李老师慢走。
4: 不是，行，好了。
6: 你话也太多了，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能不能不要张扬这件事儿？
5: 这吕老师他怎么可能？
6: 不是怀疑吕老师。目前情况很复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除了我们自己的同志，谁都不能轻易相信。
4: 你说的对，我是得改掉我这个话多的毛病。你放心吧，我一定改。
6: 知道就好了。老姜也快来了，到别处看看吧。
9: 王校长，王校长，王校长，出事儿了！王校长。

0: 为您，胃肠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柯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8: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穿针引线精神好，
1: 那可快得了啊！
0: 百岁奶奶乐悠悠，田园鲜果，地道佳肴，尽享长寿滋味。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武鸣，探秘大明山下的山水田园，解锁长

0: 活密码。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2: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3: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2: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4: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3: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2: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
5: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王校长，王校长，出事了！王校长，你出来一下好吗？ 王校长，大事不好！
1: 小点声，慌慌张张的，啥事儿啊？
0: 王校长，
1: 龚少妮这家伙让民兵给抓起来了，
0: 为什么抓他呀？
1: 说他是偷袭娟子。

0: 要回到女人身上，那民兵可饶不了咱呀！那谁知道呀？现在还在学校里边关着呢。王校长，您看这……都怨我呀，心肠太软了，他这是往我头上扣屎盆子！ 没事儿，啊，你先回去吧，啊，我有啥心情啊，我通知你回去吧。
1: 可是工商，你得……
0: 哎呀，有政府嘛，我们要相信政府。
1: 啊，行，
0: 回去吧，
1: 我先回去了啊。哎。

0: 亏捐了这孩子身体壮，要不早就没命了。是啊，你说谁能够相信这龚老师，他是个汉奸？
1: 对，是啊，是啊。什么？龚老师真是汉奸？
2: 就是。
1: 他就是个汉奸？
0: 这个龚老师怎么能这样呢？我平常拿他当好人干呢，
1: 是我把他找到学校的，他怎么能当汉奸呢？
0: 就是。
1: 他在哪里？
0: 那边。
1: 江局长，江局长，我正要去找你呢，怎么了？龚少尼被关在了学校，正等着你去提审。走，咱们这就去。
3: 好，走。
1: 龚少尼，你个披着人皮的狼，你怎么活的狗汉奸呢？我真想扒了你的皮！
3: 江局长，江局长。
1: 二哥，二哥，二哥，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我还不是为了你，
4: 为了什么？为了当汉奸！你对江泽东下毒手，我打死你！
5: 王校长，跟您说了，领导还没审问呢。
6: 我告诉你啊，你的事儿不小。我告诉您，你就慢慢。
1: 滚！滚！
5: 完了，出事了。
7: 枪声是从学校那个方向传来的，
1: 怎么回事？
8: 江局长，
1: 怎么回事？江局长。 詹子同志，对不起，我被这个汉奸，弟弟给气疯了，我没想到失手把他给杀了。<笑>
9: 你真是失手打死他的吗？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也是汉奸。
1: 你是把他把你供出来，才故意杀人灭口的吧？娟子同志，你在说什么？是，我是杀了人，我有罪。可是你不能说我也是汉奸呐！ 没有，挺大的冤枉啊！况且我刚才是听到乡亲们说，这个狗汉奸要糟蹋你，要对你下毒手，我才失去了控制。
10: 是啊，娟子。
11: 你怎么能说王校长是个汉奸呢？他可是个好人啊！就是啊，王校长可是个好人啊！前几天还敢与家疯了一对电话面呢。就是，
12: 对呀，他是个好人，不是汉奸，是个好人，不是汉奸，是个好人。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都听我说两句好吧？啊，我们也没说王校长就是汉奸呐，我们也相信。 王校长是个好人，但是，他现在确实是杀人了，是不是？
13: 对。
12: 我们现在也不确定死的这位他到底是群众还是汉奸呀？大家伙儿，是不是把这件事儿得调查清楚啊？只有调查清楚了，我们才能还王校长一个清白，是不是这个理儿？
13: 是。
12: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 就把王校长请回去，做个调查。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是要关押王校长，我们呢，就是请王校长回答我们几个问题，请乡亲们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我们是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但是我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13: 是。
12: 王校长。
0: 你说我说的对吗？
1: 对，对。
0: 那您愿意配合我们调查吗？
1: 愿意，我愿意。
0: 只要能洗清我的名声，政府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好，那就请您跟我们一起回趟乡政府，好吧？
0: 好。

0: 让一下，让一下，来，
1: 走回家吧。爸，没事了，
2: 别围着了啊。
1: 爸，这是咋回事啊？
3: 君子姐，你们为啥要抓我爸呀？
1: 让开。
3: 哎，
1: 爸，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0: 兄弟，我去配合政府调查点事儿，放心吧。啊，
1: 废话，快走。 君子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爸，妈，出事了，我爸被抓了。
4: 什么？你爸怎么会被抓呢？
1: 都是龚少尼作恶，他连累了我爸。龚少尼他做什么恶呢？你爸怎么会知道？龚少尼是个汉奸，他想杀君子姐，就被君子姐给抓了，把他关在学校里。
4: 我爸听说这个事儿，就冲过去，一枪把他给打死了。
1: 什么？你爸打死了龚少尼？那个龚少尼就该死，我平时就看他不正经，没想到真的是个汉奸。哎呀，可是我爸被他连累了，我爸被君子姐给带走了。妈，你还愣着干嘛呀？咱赶紧想想办法去救我爸呀！
5: 我一个女人家，能有什么法子？妈，我们去求求冯大娘吧，冯大娘她人心好，肯定会想办法帮我们的。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6: 常所，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小姐也在啊。
5: 哎，你都知道了吗？
6: 出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5: 哎呀，先生被抓了，我就是来告诉你的。常所叔，
1: 我跟我妈准备去找冯大娘，让冯大娘向君子姐求情。
6: 哎，这倒是个门路，你们赶快去吧。
1: 妈，咱们赶紧走吧。走。哦，哎，哎，
6: 你自己小心啊。
5: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1: 快去吧。江同志。
7: 我不相信王柬芝是一时冲动，我认为他就是杀人灭口，他和那个龚少尼就是一伙的。
8: 我问过在场的群众，都说王柬芝是一时激动，不像是故意要杀龚少尼。
1: 德松哥，你糊涂呀！你想一想，如果王柬芝他不是特务，他为什么会用枪，而且还打得那么准，一枪就打在龚少尼最致命的那个地方，这不是摆明了想要他的命吗？
7: 如果他只是因为气愤，想要打两枪出口气，完全可以冲他的大腿上打两枪，没有必要把他杀死。
9: 娟子，我觉得王柬芝会用枪不难解释，你看花子，从来没有。

0: 碰过枪，就在旁边看着我开枪，一下学会了。那天打鬼子没少帮忙。
1: 我觉得老启叔说的有道理，而且王简之在烟台的时候参加过抗日团体，还被鬼子抓到过，所以他应该见过枪，说不定打过枪。就是工厂您太混蛋，要我也一枪。
2: 你们，江同志，我觉得王简之这个人平时一向冷静，心计很深。你认为他会是那种冲动到要开枪杀人的人吗？
3: 我觉得你说的对。你的直觉很准，你们不觉着卷子说的对吗？他说的这点很可疑啊。如果说王建之他会开枪，行，可以。但是我们大家想一想，就王建之平时的为人处事，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吧？你们不觉着这个人他过于冷静，对我们过于恭敬了吗？这个人的城府极深，你们看我平时对他那么热情，其实我那都是附和他呢。就他这种极其冷静的性格，能做出冲动杀人的举动，你们不觉得可疑吗？
4: 也对啊，可是龚少霓是他表弟，自己的表弟竟然是个汉奸，换成谁气的发疯也情有可原，所以一时冲动也是情有可原的。
2: 换成别人就情有可原，可放在他王简之身上就十分可疑。
4: 永泉，不管怎么说，王简之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很得人心。如果咱们证据不足就把他当汉奸论处，我觉得恐怕群众不答应。
1: 刚刚还有群众联名请求要求放了王简之呢。
3: 是啊，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我们会在群众中失去威信。上次在县委开会，陈书记都对这个人提出了表扬。这样，这件事情我们去请示陈书记吧。
0: 对，
1: 对。
3: 老启，
0: 哎，
3: 快去告诉小孙，让他现在就去县委一趟，把这里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陈书记。
0: 好，我现在就去。
2: 那王简之呢？怎么办？
3: 关着他呀，就关在这儿，等陈书记来了再说。还有，除了不让他离开，千万不要为难他，但是绝对不能让他跟任何人接触。
1: 明白。
5: 王校长，你吃饭。哎，
6: 我的事情政府咋说的？
5: 还没有，听说你的事要请示陈书记，等陈书记的处理意见。
7: 来，
2: 哎，谢谢，哎，谢谢。
8: 大娘，您心肠好，我知道您跟江局长能说上话，我爸肯定是冤枉的，您替我爸求求情吧。
7: 姓李啊，姓李他娘，你们啊也别着急，这事我也听说了，这王校长呢是气昏了头才杀了龚少霓。我还听说呀，这江局长也不是关押王校长，只是留下他协助调查，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就让他回去的。
9: 那这事情到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楚啊？
2: 是
9: 啊，这人总不能这样一直关着吧。
2: 就是啊。
7: 心里他娘，你别着急，这事儿呢也不是我能就说了算的，这是他们干部的工作，我也不好干扰。不过呢，你们就放心，如果王校长是清白的，我想政府也不会冤枉他，我也会尽量的帮着王校长说说话。
9: 好，大嫂，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8: 谢谢你啊，大娘。
7: 谢啥呀，这都是一个村的，又不是外人，你们啊就别担心了。
9: 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先回去了。谢谢。谢谢啊。
8: 谢谢大娘。走吧，
9: 走吧。
10: 参加今天会议的都是排挤一城的干部，咋把俺也叫来了？
11: 我也不清楚，团长叫我带上你。别说开会了。
10: 团长，
12: 人都到齐了啊，那我们开会。同志们，
13: 最近
12: 我们部队经过数次的战斗，伤亡很大。我们要永远记住，牺牲的同志是为抗击日寇而做出的贡献。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狠狠地打击敌人，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14: 同志们，现在我们加入了新的革命力量，这各营各连的干部也要重新安排。下面就请于团长宣布任命。
12: 好。三营营长徐军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经过单位研究，上级批准，任命三营副营长曹德浩同志担任营长。
15: 请于团长放心，我一定带领全营的同志服从命令，英勇杀敌，为杨玉同志报仇。
12: 好，二营的郭营长呢，现在已经调入军区兵工厂担任厂长，副营长呢也在战斗中牺牲了。现在任命独立连王东海担任二营营长，
13: 独立连编属二营。
15: 是。
12: 东海啊，不要说几句吗？
16: 团长，你知道俺嘴笨，也说不出啥来。总之一句话，服从命令，多杀鬼子。
12: 好，王东祥到。经过团委研究决定，提升你为排长，编入二营。还是跟着王东海。
17: 谢谢团长，也谢谢领导对俺的信任，俺也一定不会辜负党和组织对俺的培养，俺一定努力杀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2: 说得好，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可能都有些想法啊，觉得冯德强同志参加革命时间不长，提升的排长呢又太快。我说过，我们是革命的部队，不搞官僚主义那一套。
13: 我就说过，
12: 有功就奖，有过就罚，哪怕是个战士。冯德强同志呢，历次执行任务当中，英勇果断，有勇有谋，这很难得。这样的同志，我们就是要提拔。德强同志啊，我知道你脑子聪明，但是纪律性稍微差一点，我希望你今后啊，戒骄戒躁，顾全大局。
17: 明白。
18: 陈书记，
19: 陈书记啊，您来了，您是不是为王校长的事情来的？
20: 对，我们正是为了王校长的事儿来的。
19: 陈书记啊，王校长可是个好人，他杀了龚少尼是为民除害了，你呀、啊、可不能抓他。
21: 对，是好人。
20: 乡亲们，请大家放心，我们政府啊一定会秉公处理，不会冤枉了王校长的。只要调查清楚了，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好不好？
21: 好，
22: 好，
21: 好，
22: 好。乡亲们，请相信我们啊，放心吧。
19: 那好，陈书记啊，您进村吧。
20: 好好好，
19: 好，
22: 都回去吧啊。
20: 好。
19: 王校长确实是个好人呢。
23: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陈书记，我认为王柬之有杀人灭口的嫌疑，他和龚少尼是一伙的，都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20: 娟子，除了王柬之杀了龚少尼，还有什么别的证据证明他是奸细的？
23: 暂时还没有。
24: 陈书记，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王柬之通敌的证据，但是这个人呢，平时对我们村干部过于恭维，很多事情啊过于积极。仔细一琢磨，确实是很反常的。其实我一直就认为，这个人没那么简单。
20: 他过于积极，是有些反常。但也许他是真正拥护我们抗日民主政府，是一位开明的绅士。如果因为这个咱们去怀疑他的话，这有可能会冷了别人的心，这老百姓的威信也就没有了。
23: 陈书记，那是他王柬之善于伪装，会收买人心。反正我认为他就是奸细。
20: 我们娟子同志嫉恶如仇，这个值得表扬。但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证据，不能感情用事。这样，既然我来了，就多住两天，听取一下群众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怎么样？
24: 那感情好啊！我现在就给你们安排住的地方去吧。
20: 先不着急，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娟子，我想到你家去看一下你那位革命的老母亲，怎么样？
23: 好啊，我领您去。俺娘啊，看到您和侯大姐一定会很高兴的。
20: 好。
23: 娘，
0: 大娘，
23: 娘，你快看看谁来了。娘，咱们的陈书记来看您来了。
1: 哟，
0: 大娘，
1: 陈书记来了。
0: 大娘，我来看看您，您身体还好吗？
1: 好，好着呢。哎呀，陈书记，你们这么忙，不用来看大娘。
0: 大娘，您可是革命的母亲啊，您生了一双好儿女，这德强跟着于团长在部队打鬼子，这娟子又在政府干革命，像您这样的母亲，我来看您是应该的。还有，我还有件事想拜托您呢。
1: 有啥事就说呀，来坐下说，
23: 快坐快坐。哎，
1: 来娟子，快请坐。
23: 好，谢谢。
1: 来，三同志，
23: 谢谢大娘。哎，
1: 快倒水。哎，
0: 大娘。哎。这是我爱人侯敏，他也是咱们县上的干部。侯敏，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冯大娘。
3: 大娘你好，您的光荣事迹啊早就听说了，可惜啊一直没有能来看您，别见怪啊。
1: 哎呦，我身体好得很，你们那么忙不用来看我。
23: 哟，这身子
3: 有几个月了？八个多月了。啊，小家伙呀这两天闹腾，想早些出来呢。
20: 我这次来呢，一来是为了王柬之的事儿，二来也是为了侯敏。由于鬼子大扫荡，县政府马上就要转移，你看他现在怀着孩子不方便跟我们到处跑，所以我就想拜托给您，让他在您家住一阵子，您看行不行？
1: 哎呦，那感情好啊，只要不嫌我们家简陋啊，想住多长时间都行。
3: 大娘，我怎么会闲呢？我也是穷苦孩子出身，什么苦都吃过了，住在您家呀，算是享福了。还有啊，以后别叫侯同志了，就叫我侯敏吧。
1: 行行行，侯敏。哎，陈书记，刚才你说你是为了王校长的事情，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呀？嗯，
20: 大娘，关于王校长这件事儿，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1: 那你可别以为我是替王校长求情啊，我是实事求是的来说，王校长这个人呢跟他哥哥王唯一啊不一样，他是个好人，我们村很多人啊都得到过他的帮助。福曼您说啊，我们家呀也受过他的恩惠，当然了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至于他现在有没有变，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20: 大娘，您说的不偏不向，很中肯。那关于王校长枪杀龚少尼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
1: 龚少尼这个人吧，平时是油嘴滑舌的，不怎么招大家待见。不过说他是汉奸，也让大家挺意外的。这王校长呢，是龚少尼的表哥，他听说自己的表弟是个汉奸，一气之下枪杀了龚少尼，这也可以理解。不过说实话啊，你说王校长平时啊是个挺冷静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发了那么大的火，确实是让人不敢相信。不过说啊，他和龚少尼是一伙的，也是汉奸，我还真的不敢相信。别说我不相信啊，我想咱们村很多人啊可能都不敢相信。
20: 行，大娘，谢谢您的意见，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哎，
4: 王校长，陈书记来看你来了。
6: 陈书记，你来了。
20: 王校长，我过来看看你。
6: 陈书记，我犯错误了。
20: 王校长，坐。王校长，你平时这么冷静的一个人，没想到火气那么大呀。
6: 太冲动了，太冲动了。 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我太恨。

0: 更汉奸了！以前我在烟台工作的时候，我和一些进步的师生成立了一个抗日联盟会，结果就是被汉奸出卖。我们的联盟会被鬼子抓的抓，杀的杀，我也被关进了监狱好几个月，受尽了百般折磨。
1: 王校长，你受苦了。让我受苦的不是身体，而是精神。精神，你知道吗，陈书记？我就始终想不明白，在民族存亡之际，多少人都像你们一样在拼着性命抗日救国，可是有些人在干什么？ 他们认贼作父，投敌叛国，帮着鬼子杀害同胞。为什么？更让我愤怒的是龚少尼，他是我亲表弟呀，他怎么像我哥哥王维一样也成了汉奸了？这是家族的耻辱，民族的败类。于国于家，我岂能容忍？
2: 我没想打死他呀，我只是冲他打了一枪，他就死了。怪不得王校长，你这么痛恨汉奸，原来在你身上还发生过这种事情，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0: 不管怎么说，我犯了罪了，我请求抗日民主政府处罚我。
2: 王校长，我们不但不会处罚你，我们还会表扬你，是你大义灭亲，坚持了民族气节。
1: 你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觉得越愧疚。我如果不把龚少尼打死，你们就可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顺藤摸瓜，然后把他的汉奸团伙一网打尽。可是现在，因为我线断了。
2: 你们再也抓不到他的同伙了。也许龚少尼只是个人作案，并没有同伙。就算他有同伙，我们也会通过别的办法把他给救出来。王校长，你可以回去了。

0: 陈书记啊，
1: 啊，
0: 你这次来能在这儿待几天呢？
1: 啊，我就住两天，安排一下工作，明天马上就走。
0: 啊，我一直想让你到家里头去坐坐。
1: 以后吧。这样，王校长，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好吧？

0: 陈书记，就这样让他走了？看来咱们娟子同志还是没有打消对王柬之的怀疑。
1: 任凭他说的天花乱坠，我就是不相信他。
2: 永泉，你怎么看？
3: 我倾向于娟子的意见，也没有打消对王柬之的怀疑。

0: 娟子，孟泉，王柬之的群众基础很好，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就怀疑他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民心。如果你们真的怀疑王柬之是内奸的话，那就想办法找到证据，明白吗？
1: 明白吗？
2: 明白。哎呀妈，你说我爸咋还不回家呀？我听说陈书记亲自赶过来审问我爸的事儿，要是他也认为我爸跟龚少宁是一伙的，这可就麻烦了。哎呀，不行，我得去找他，帮我爸求情。
3: 哎，心里，你可不能去，陈书记那么大的官儿，哦，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2: 妈，人家陈书记是抗日民主政府的县委书记，是干部，不是官僚。抗日民主政府都是讲道理的，是为民做主的。
3: 哎，你爸回来了。
4: 兴丽，
2: 爸，
4: 好孩子，让你担心了。
2: 爸，没事吧你？
4: 没事，人民政府是开明的，他们没把我怎么样。
3: 啊，你爸坐下。
4: 没事。
2: 爸，你没事就好。妈，你看见了吗？抗日民主政府是讲道理的，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我爸杀了龚少宁，杀得好，杀得对。
4: 孩子，不去杀人的事儿，想想都后怕。
3: 别说了。
4: 啊，对了，我这会儿头晕。姓丽，
2: 喂，
4: 你去把常所叫过来，我想让他再去给我抓几副药。
2: 好，爸，您先歇着，我去叫常所叔。

0: 看来你这次还是真的受了惊吓了。你别害怕，我不会有事的啊。你没事就好。哦，你不是头晕吗？要不要躺下歇会儿啊？
1: 多了，哎呀，刚想起来，哎呀，还有一大堆学生的作业没修改，哎呀，我得去呀。对了，待会儿常所要是来了，让他过来见我。

0: 你回来了，政府没把你怎么样吧？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政府也知道我是清白的。哎，长孙儿啊，我这头啊还是晕呐，我想让你再去给我抓几副药。这是药方，你把它装好了啊。
1: 明白，先生。记住，还是上次那个药铺。哎，
0: 你放心吧，先生。您呐，好好休息。我这就去开路条，开完路条啊，我马上就走。嗯。
1: 还是那句话，路上要小心，千万不能让人知道。
0: 哎，知道了。
1: 去吧。
2: 这屋，啊，你跟娟子住一个屋。
3: 行，大娘，
2: 你现在快要生了，跟娟子住一个屋啊。

0: 我们事情呀，他可以照应着一点。行，大娘，这个炕这么大，别说睡我跟娟子两个人，住四五个人都行啊。上回啊，战士们住在我们家的时候啊，娟子就搬到我屋去住了。这个屋子住了十来个人呢，这炕上睡了五个，地上六个。
1: 炕上就睡五个，大娘，您就不怕把您的炕给压塌了呀？哎，
0: 压塌了再垒呗。上次啊，鬼子来扫荡，把这屋子啊都给烧了，炕也塌了，是八路军战士啊给垒的。咱八路军战士啊可真的是人民的子弟兵，这屋子啊全都被烧毁了，战士们又帮着重新建起来了。大娘。 别说您是军人家属，就是普通群众，那咱八路军呀、啊，也会帮您垒房子的。哎呀，大娘，这德强仔部队，你想他吧？哎，儿子，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哪有不想他的呀？可是啊，就是再想，这鬼子没有打跑，也不能让他回家。咱们八路军战士。 哪个他们父母不在家盼着自己的儿子回去呢？
2: 是啊，这鬼子一来呀、啊，害得多少家庭妻离子散，破坏了多少家庭啊！所以，这鬼子打不走，咱们休想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就盼着，等我孩子出生长大的时候，鬼子已经被打跑了。只要他们能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
3: 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就算是流血牺牲，也是值得。是啊，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现在日伪军正在集结兵力，意图摧毁我在穆海县的民主抗日政府。我们县政府现在所在地呢，正在小坝桥的正上村。我们要派部队去增援，联合地方武装力量。
4: 在小坝桥展开一场军事战，摧毁他们的扫荡。哎呀，
5: 可是现在这日伪军在洛英谷的外面布置了大批的兵力，
6: 这我军该如何突围啊？
3: 我找到了一条安全的通道，你看啊，在洛英谷的西南角有条小径，我们借道到海洋，然后再翻回渤海。
6: 利用日军在渤海海洋分头部署的兵力，
4: 利用他们联络的时差的误差，我们迅速的突击，集中兵力，突破敌人的包围。此法可行。
7: 老于，那我们什么时候突围？
4: 现在日军要集结兵力啊，估计三天之内不会有大的行动。
3: 老于，
4: 这样，你带领主力，从这。
3: 到这，然后呢，突破敌人的包围，
4: 在
3: 小坝桥的西南，等待。帮他带领一个班从小道，先挤到了小坝桥，见了老陈以后呢，研究一下作战部署。一旦作战部署确定以后，我们马上投入战斗。
5: 好的。

0: 干啥呀？吓一跳！
1: 德强，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是不是上了排长，心里在这偷着乐呢？
2: 哪有啊！
1: 哇，好漂亮的围巾啊！是个姑娘送的吧？当然，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很漂亮的姑娘。
2: 是你心爱的姑娘？没有了，是俺同村的一个姑娘。那，
1: 她喜欢你？嗯，俺也不知道。她可能把俺当做大哥哥一样看待吧。那，你喜欢她？俺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真是个傻瓜！你要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人家？天天抱着人家送你的围巾干什么？

0: 按冷行了吧？
1: 你冷，你冷怎么不围脖子上，捂在怀里干什么？
0: 哎呀，说白云，你哪这么多问题啊？行了，你找点啥事儿？
1: 当然有事了，团长找你，让你过去一趟。
0: 团长找俺？你咋不早说呀？说啥围巾呢？
1: 喂，你慢点啊！
2: 老玉啊，你就带几个同志，
3: 会不会太危险？你们可是要穿过日伪军的火线的。
4: 现在日军的注意力啊，都在我们大部队身上，我们小部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上一次我不是带着一个营来来回回，不是很轻松吗？这次啊，就更容易了。
3: 老玉啊，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生，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周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8: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穿针引线精神好，
1: 那可快得了啊！
0: 百岁奶奶乐悠悠，田园鲜果，地道佳肴，尽享长寿滋味。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武鸣，探秘大明山下的山水田园，解锁长寿老人的乐活密码。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3: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4: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历史。

0: 学的知识去分析。
1: 编写团队耗时五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九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
2: 对，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0: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你准备带谁去？
1: 我准备让王东海带一个班，他的营呢由副营长孙德正同志临时担任指挥，同时啊把德祥这小子带上。这小子啊脑子里鬼点子多，再加上他对那一带地形熟，关键时候也许能派上用场。
2: 报告，
3: 报告团长，
2: 王德祥交代报告，请指示。
1: 王德祥，你马上去王东海那儿报道，今天跟我有任务。
3: 团长，有任务，太好了！
1: 马上去收拾一下，半个小时以后跟我出发。
3: 是。
4: 过来。哎，
1: 团长，这次任务不带围巾。
3: 哦，不带不带。

0: 大佐阁下，据情报所说，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书记现在在王官庄，今晚就回小巴桥。这个情报准确吗？情报是王官庄的内线提供的，应该可靠。大佐阁下，陈浩东不仅是八路军的团政委，而且还是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书记。如果我们能够除掉陈浩东，就是对八路军造成的重挫，也等于砍掉了尤大海的一条胳膊。也为了。 对我们以后扫荡小巴桥提前清除障碍，马上派兵抓捕此人。大佐阁下，我认为不宜派佣兵前往。
1: 但对，
0: 因为现在王官庄还在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之内，是他们所谓的根据点。共产党的活动十分猖獗，如果我们派大军前去抓捕，一定会造成共产党的顽固抵抗。
1: 即使我们能胜利，恐怕陈浩东也会望风而逃。
2: 那你的意思是？
3: 大佐阁下，
1: 我把王队长请来，就是想让王队长带上一小部分的黄线军埋伏在王官庄的必经之路的小巴桥、富国崖伏击陈浩东。
3: 向满先生，只带一小队人马孤军深入，恐怕有去无回。啊，属下没有贪生怕死的意思。
0: 我对皇军忠心耿耿，就怕让这陈浩东跑了，又赴皇军的重托。王队长，
3: 嘿，
0: 据情报所说，陈浩东只带了三五个随从，你带上一小队人马足够了。不过，你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为防止意外，你带上活三，让活三带上一部分的人协助你，这样你一共有几十个人，足够了吧？
3: 谢谢向马先生，我这就去办。
0: 记住。
4: 要活捉陈浩东，抓不到活的，死的也不要放过。
3: 嘿，
4: 去吧。太子殿，ここは敵の反応を待つのよろしいかと。
5: 佐伯。
4: はい。君は王冠庄太平氏との素早。すごいじゃ。もしも今度陈浩东捕まえたら、この人阿波部あげた方がいいよ。
5: 太子殿。
6: 叫你喝再吧，
5: 喝吧喝吧，哎呀，
6: 喝吧。

别说啊，这次我在牢里边，真是受了大罪了，差点啊，连命都没了。

0: 哥，你怀疑过余秋哥没有？那天咱们在酒馆，我说去哪儿扫荡这件事儿的时候，他可是在旁边也听见了。
1: 余秋？哎，不能不能，这多少年的朋友了，别瞎怀疑。
0: 哎，哥，嗯，这可难说，人心隔肚皮啊。还有一点，我也挺怀疑他的。嗯，你说咱们这些干保安队的兄弟，嗯，那不是喜欢嫖，那就是喜欢赌。可是你看他，他既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赌啊，就连捞油水的时候也不积极，这跟咱明显不是一路人呀。
1: 哎呀，玉秋就是那性格，你不是不知道，多少年了，行了，别瞎猜了啊。
0: 就当我没说来着。
2: 不好意思，
3: 龙哥，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说曹操，曹操就到。
2: 来晚了，来晚了，
3: 什么呀？这是
2: 特意给您带的烧鸡。嗯，
3: 哎呀，这味儿正啊！来来来，一人
4: 把这个收拾了。
5: 来晚了，多罚你喝几杯啊，哥。
2: 没问题，倒没问题。
3: 哎，都给你准备好了啊。
2: 好嘞，好嘞。
3: 来来来，哎，
5: 这酒。
6: 队长，兄弟们都召集齐了，随时可以出发。可是没找着侯队长，
5: 他没在办公室。
6: 没有，他家我也去过，也没有。
5: 那就是去孔姜子家了，你去看看。
6: 队长，你说，咱们去抓那个陈浩东，自己兄弟去就行了，为什么非要带着侯三给他们分功劳啊？
5: 你懂个屁呀！咱们这次是深入共党的内部，谁知道会碰到多少共党分子？抓到陈浩东，咱们能平安活着回来，才能领赏。人死了，功劳再大有个屁用？多几个人，多几条枪，真打起来咱们也不害怕。再说了。真到了危险的时候，咱就让他侯三去趟雷，万一任务失败了，咱就让他背黑锅呀。
6: 队长，还是你想的周全，老奸巨猾呀。
7: 老蒙是身算，
5: 不会说话你就别说话，快去找侯三。
2: 是。
3: 来来来来，喝着喝着喝着啊。
8: 侯队长在吗？
5: 谁啊？
9: 刘子。哟，
5: 哦，口队长，莫队长，人
9: 不在了啊。
0: 刘子兄弟啊，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6: 皇军有令，希望您带着兄弟啊，协助我们王队长前去抓共党。
0: 天天抓共党，你们自己抓就行了，是这点小事儿也值得叫我去啊？
6: 侯队长，这回可是条大鱼，抓到了，大大的赏赐。
2: 哎呀，能有多大？不会是八路军的于德海吧？哦，
5: 哎，侯队长，
6: 差不多了。他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八路军的政委陈浩东。怎么样，还行吧？
2: 真的假的？这么大的来头？
0: 王刘子，你诓我玩呢吧？人家县委书记能是咱说抓就抓的？再说了，这他住哪儿咱也不知道啊，
2: 就是
0: 吧？
6: 侯队长，日本长官得到情报啊，他们今晚就会从王官庄赶到小坝桥，我们就在虎头崖埋伏。啊哈，话说多了，我这张嘴。侯队长，去不去？给个话。
0: 地点都摸清楚了，看来不会有假。我去，两位哥哥啊，你们先喝着，我先去了。哎，
5: 喝着，喝着，你们慢慢喝啊。哎，小嫂子，我先走了，
3: 改天再来喝啊。
1: 哎呀，这回要真是能抓着陈浩东，那可是大功一件呢。侯三儿又该升官发财了。哼，得了。咱也不眼红，咱自己喝酒啊！来，来一阵。哎
2: 呦，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2: 老孔哥？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老娘啊，昨天晚上咳嗽了一夜，这药啊在药房里煮着呢，我得赶紧回去给老娘把药取了。等我取完药，我回来接着跟您喝。
1: 哎，
2: 先走了，我得走了。孔哥，我先走了，
1: 快去快回。
2: 好好好，
1: 快去快回啊！
9: 好嘞，

0: 哎呀，你看这一桌子菜，就剩咱俩了。得嘞，咱俩喝啊！
1: 来，干了。
0: 干了，好啊。
2: 先生，妈回来了。
3: 路上没出什么事儿吧？
2: 一路平安。
3: 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2: 哎，没什么事儿，我就下去了。
3: 去吧。

0: 你在这儿好好养身子，我在那边安顿好了以后，就过来接你。
1: 不用牵挂我，好好工作。丹娘，哎，那我就拜托你了。啊，
0: 陈书记，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哎，陈书记，这天啊，眼看就黑了，要不再留下住一宿，明天再走。哎呀，
1: 不行了，鬼子马上就要对小巴桥乡进行大扫荡，为了减少损失。
2: 我得抓紧赶过去安排工作。这圣水乡的工作，我就交代给你和娟子了。
3: 陈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把工作给做好。
0: 好，我走了。哎，我走了。丹娘，我走了。
2: 哎，
0: 走了。走，路上小心啊。
2: 哎。

0: 船长德强，你们怎么来了？
1: 夫人都到你，休息啊。
2: 我们是来找陈政委的。
0: 陈政委不在，他去王官庄了。
3: 哎，陈政委去俺村干什么？
0: 哦，他说呀，这个村干部抓了一个内奸，这还没来得及审问呢，就被一个校长给打死了。他去处理这件事了。
2: 他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0: 什么时候回来？哦，他走的时候说了，说是处理完这件事啊，连夜就赶回来。我估计天亮之前应该能到。哎，团长，您找陈政委是为了大鬼子的事吗？
4: 是啊，咱们的大部队都已经突围了，就在小乳山待命。于团长跟陈政委要准备一个作战计划，准备跟日本鬼子打一场。
0: 太好了！
5: 李志，陈书记回来没有？
0: 陈书记，陈书记没回来呀？怎么了？
5: 这。哎呀，于团长，您在就好了。要出事儿！
2: 别着急，什么事儿？
5: 哎呀，是这样，这鬼子也不清楚怎么知道了陈书记的行踪，摸清楚今天晚上他从王官庄回小坝桥，他们在胡口家设下了埋伏，准备伏击陈书记啊。
2: 情报准确吗？
5: 非常可靠，咱们在城里的同志亲耳听到的，赶紧想想办法吧。
2: 好，我们先得安排人过去。
5: 不行不行，来不及了，这胡口崖离这也太远了呀。
3: 团长，俺知道有一条路可以尽快的赶到胡口崖。小时候俺跟俺爹打猎的时候经常走，只是走路还是太慢了。于水，这里有马吗？
0: 马？哎呦呦呦呦呦，你的大黄就在外面。
3: 团长，俺骑大黄尽快的赶过去，希望能够及时的拦住陈政委。你随后赶到，俺相信我们一定来得及。
2: 好，马上行动。
6: 是。
2: 老张，你收拾路途，马上带我们过去。
5: 好，那走了，
2: 马上行动。

0: 四里八城店，只要能救得了陈政委，俺赏你一袋大黄豆。走。程总，前面就是吴库崖了，那里得及时险要，万一有敌人埋伏，我们就会被包饺子。要不我先去侦查一下。
1: 小赵，你是不是太紧张了？敌人又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从这儿经过，怎么可能在前面埋伏我？时间紧迫，咱们赶路要紧，快走啊！

0: 你盯上他们，我就报告王队长。是。队长来了，工人要来了，还多远？一里多路，一共多少人？
1: 一共六个。
0: 啊，对了，我要不要跟对面好队长说一声？不急，要是工党人多的话，不但要告诉侯三，而且要让他先打头阵。现在就六个人，咱们居高临下，胜算很大。
1: 干嘛要分一半功劳给他呢？弟兄们，升官发财就在今晚，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2: 好。
3: 胡队长，一会儿八路军来了，咱们兄弟们可得长点眼尖啊！王卓这小子可不是东西，如果八路军来的多，他肯定会让咱们兄弟带人先上，给他当炮灰；如果八路军来的少了，这小子肯定会想攻。
0: 他行。
3: 咱们兄弟也不傻，共产党人多了，咱就按兵不动，让他的人先上。共产党要是人少了，咱们就先打过去，把张耀东捉了，把功劳给抢过来。
2: 胡队长，这招真高，
3: 离你远点。
1: 好嘞。
3: 别开枪，我这儿中弹枪，自己人。
2: 行不行？陈政委，哎，
4: 大强，
2: 你怎么来了？
0: 陈政委，不能再往下走了，敌人已经在前面设下了埋伏。
1: 真的？
2: 你怎么知道的？哎呀，来不及和你解释了，再晚就被敌人发现了，路上还在和你细说。对了，那边有条岔路，再跟你走。
0: 好，走。
1: 你他妈的到底看清楚没有？来没来呀？
2: 一里地，
1: 半个多时辰还不到。
2: 我看得清清楚楚。
1: 他们家的陈政委肯定是河东啊！
2: 怎么还没来啊？
1: 队长，队长，不好了，八路军跑了！
2: 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眼看着就要进入包围圈了，突然出来一个人，把他们带入了另一条路，我跟着跟丢了。
2: 我跟丢了？我看就是个废物，
1: 还愣着干什么？
2: 追呀！追路！
5: 团长，团长，你过来了。啊，王海，通知大家原地休息。
6: 是，
7: 所有人原地休息。
6: 休息。
7: 团长，幸亏你派德强来得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5: 是啊，这是有惊无险的。不过这次敌人偷袭啊，是完全清楚你的计划。
6: 刚才听德强那么一说，我也奇怪。 敌人是怎么知道我会走这条路的？
5: 看来我们内部有奸细，你这次的行动有多少人知道？
6: 知道的人不少，圣水乡的同志基本上都知道，县委的同志也有很多人知道。我没想到会有危险，所以就没有瞒着大家。看来还是我的警惕性太差，差点连累了同志们。
5: 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现在要尽快的查出内部的内奸是谁，否则后患无穷。
6: 团长。 我认为要查内奸，得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严查我们内部；二是从敌人内部查找这个内奸。可是现在马上就要打响战斗，如果严查我们内部，有可能导致军心不稳，还有可能打草惊蛇。这么做，咱们得慎重。
5: 好，那就从敌人那里查起。这次行动啊，潜伏在县里的同志们功不可没，还是请他们协助，从敌人那里查清奸细到底谁。
6: 好，老张同志，
7: 对，
6: 刚才团长的话你也都听到了。你现在马上返回县城，把这个任务转告给我们的同志，让他们从敌人的内部查查内奸。
7: 好。

0: 我先走了。大强，哎，
1: 陈政委，你辛苦了。哎，陈政委，您客气了。只要您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0: 大强，你去睡一会儿，我和陈政委啊商量点事儿。走的时候我教训你。是，去吧。
2: 刚才我听沂水说，小坝桥的县政府已经转移的差不多了，我也就不用去了。我想再返回王光刚，重新安排一下圣水乡的工作。如果鬼子打过来，让圣水乡的同志想办法拖慢敌人的速度，我有了争取时间。
3: 我怀疑王光庄的内部有敌人的内奸。
2: 我跟永泉还有娟子谈过话，他们俩一致怀疑是王柬之。
1: 王柬之有证据吗？
0: 根据上次鬼子扫荡和这次发生的事情，对王柬之也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想想之前发生的事情，王柬之这个人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你这次去，告诉永泉有疑点，就要去调查，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要打草惊蛇，一定要秘密进行。
4: 这样吧，我把雨水都想派给你，遇到什么问题，他可以联络各部队。
5: 好，团长，你先去小乳山，我把圣水乡的工作安排完了以后，到小乳山跟你会合。
6: 保重。
5: 保重。
7: 这是个呆鸭子，到嘴了飞路，你都拿狼当飞了，你真是个废物！
8: 请下面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
7: 这次我一定抓到陈浩东。这次让陈浩东逃了，他就是胡入山林，石沉大海，你还上哪里去找？江北先生，据我的手下说，这次陈浩东眼看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包围圈了，可突然来了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他就改变路线了。这说明陈浩东事先并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才差一点进入到我们的包围圈。只有一种可能性，我们的消息泄露了。
8: 上次对咸水乡进行大扫荡，就是因为消息泄露，被共产党提前逃跑了。这次又是因为消息泄露，被陈浩东跑了。看来我们中间真的出了内奸。王队长，
9: 嘿，
8: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抓不到这个内奸，你这个黄协军的中队长就不要干了。
9: 嘿，谢谢向马先生的信任，属下这次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8: 滚蛋！
9: 嘿。
10: 侯队长，这次让陈浩东跑了，皇军十分的震怒。如果抓不到这个内奸，你这个中队长就别干了。
11: 哎，王队长，这消息可是你们中队给的。至于这消息如何走路，我们根本不清楚。现在出事了，我倒认为你最好先查查你自己的手下。
9: 姓侯的，我告诉你，
11: 你可千万别把我逼急了。
9: 你干的那点破事我可是一清二楚，日本人撤了我的职，你也别想好过。
11: 王主，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干什么事了？我对皇军我是忠心耿耿的，我干什么事了我啊？
9: 你干什么事儿，你自己一清二楚。我给你三天时间，如果找不出那个内奸，咱们都别想好过。
12: 凭什么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的？啊，你是中队长，老子也是中队长，凭什么骑在老子头上？说王竹呢吗？
9: 那还有谁？行了，现在王竹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啊，人家以飞黄腾达当了大队长，就成了咱们的顶头上。
11: 就凭他。
9: 咱保安队这么多中队长呢，他算老几？轮着到他了？你想想啊，这么多中队长里边，谁比他心狠手辣？日本人现在对他非常的器重，非常的看好。哎，
11: 哥，你要说这日本人，那也挺有意思的啊。自从咱们江大队长那被八路给打死之后，咱们这大队长的位置就一直空着。 你说咱们这每个中队长，那不都盯着这位置吗？你说这日本人他就是空着。
0: 哎，哥，你说这为什么呀？
1: 这说明日本人嘴鸡贼啊，就拿这个位子空着，
2: 拿这位子吊着我们。
1: 要这位子给了人了，其他中队长谁会为他们卖命啊？不过啊，望竹希望最大，
2: 让着他点儿。
0: 让着他是可以，哎，可是哥，你说我是上哪儿抓奸细去啊？这奸细又不会在脸上写着我是奸细。哎，行了哥，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抓奸细去了，走了。

0: 车。你一个人在家呢？嫂子呢？
1: 谁知道他死哪儿去了？打牌去了吧？哎，在孔江子家住的咋样？
0: 还行吧，他对我还算不错。
1: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跟谁不行啊？啊，你跟他瞎混啥？他有老婆孩子，年纪又大，长得又丑，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0: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他呀？在你家住着，嫂子容不下我，你又管不了他，那我总得有个地方住吧。
1: 玉珍，咱爹走了以后，我这当哥的确实没照顾好你。这样，等我忙完这阵儿，我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别跟他瞎混了，啊？
0: 知道了，哥。哎，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还不是皇军那边的事儿啊，烦。
0: 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呢。
1: 你能出啥主意啊？抓奸细的事儿你懂吗？
0: 啊？什么奸细？
1: 日本人怀疑我们现在内部出现了内奸，让我和侯三去查，查不出来就撤了我。让我去哪儿找奸细呀？
0: 哥，说到奸细，我倒想到一个人来了。
1: 谁？
0: 莫玉秋。
2: 小马先生，那个莫玉秋真的很有可疑，请您下命令把他抓起来。
3: 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莫玉秋真的十分可疑，可是我们又没有直接的证据。
2: 还要什么证据啊？抓起来打一顿什么都招了。
3: 王队长，
2: 哎，
3: 你的脑子进水了？你也抓过不少共产党，你看看哪个共产党是一打就招的，哪个共产党不是一鼓作？
2: 夏马先生说的对，可也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吧。
3: 谁说放过他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从他的身上找出他的同伙。
2: 夏马先生，你有什么打算？
3: 你派人盯着他，看他平时都和什么人接触，从他的身上找出他的同伙。王队长，
2: 嗨！
3: 一旦你要查实莫玉秋真的是共产党的奸细，你的功劳大大的，
2: 还望夏马先生多多提携。
3: 去吧。
2: 嗨！
4: 目前作战计划就这么制定了，如果有什么变动的话，我会再通知大家。永泉，你通知你们区里各乡各村的干部，一定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5: 好，区里的工作就交给我吧。陈书记，你下一步要去哪儿啊？
4: 我跟于团长已经约好了，下一步我会到小乳山跟他会合。
5: 好，你什么时候走？我派人护送你。
4: 哎呀，从这里到小乳山要经过鬼子的桃子镇据点，那里是日战区，如果人太多的话反而会引起怀疑，一旦交火引发战斗，那就会打乱我们的计划。为了不惊扰敌人，我决定就带两三个人。
0: 啊，沈书记，就带两三个人，那也太危险了。
6: 是啊，
4: 为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冒点险也是值得的。再说了，鬼子怎么就知道我什么时候经过桃子镇啊？
5: 陈书记，昨天晚上你们在虎口崖就差点被伏击了，这说明敌人已经掌握了你们的行动。

0: 放心吧，我走了，天还早，你再睡会儿。
1: 路上小心点。
0: 放心，不会有事的。啊？把咱的孩子养好了。
1: 会的，你就放心我们吧。对了，老陈，
0: 嗯，
1: 这次你走，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孩子马上要出生了，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现在正好是黎明时刻，就像咱们的抗战，黑夜总会过去，黎明必将到来。小敏，不管咱们的孩子是男是女，就叫黎明。
1: 黎明，这个名字好，就叫黎明。
0: 我走了，
1: 注意安全。

0: 陈政委，
1: 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
0: 出发！哎，走，玉水。
2: 老孔啊，
0: 黄军有令，你赶紧收拾一下，跟我外出执行任务。你有什么任务啊？我们刚刚得到情报，程浩东今天要从王官庄到小乳山，经过桃子镇，我们带人在桃子镇埋伏好，把他干掉。
2: 这王队长，这么大的功劳，算是我一份吧。
0: 穆队长，不好意思啊，黄军说了，为了防止消息泄露，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所以，抱歉了。你快准备一下吧。
2: 是。哎，这可是大功劳，不能错过啊！

0: 陆队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姚记呢？他有事出去了，您有事找他。人呢？进杂货铺了。
0: 这个时候他进杂货铺干什么呀？难道杂货铺是共党的联络站？尽快找到他，就跟他说我在青锋茶楼等他。要快！
2: 哎，好嘞，好嘞。
3: 过了前面这个商贸，咱们应该就能看见鬼子的据点了。
4: 过了前面的桃子镇据点，咱们就可以放开马跑了。啊，对了，陈政委，侯大姐快要生了，你打算给孩子取啥名啊？
5: 哎，这得看是生男娃还是生女娃啊。
3: 小帅，你这心眼还挺多，这生男娃生女娃那不都一个样吗？那你俩觉得这孩子应该起个什么名啊？
4: 哎，陈政委，俺就不喜欢什么花呀莲呀的，要不就叫抗战吧，说明他是在抗战时期生的，对不对？
5: 抗战不好，我觉得呀应该叫胜利，因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4: 这，哎，陈主任，这如果生个女娃的话，这叫胜利也太难听了吧。
5: 哎，那就抗战是个女娃好听啊。
4: 那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吧，这没有抗战哪来的胜利啊。你这个人也太没有文化了啊。
5: 对对对对对，你有文化，听说呀前两天都会自己写自己的名字喽。
4: 你啥意思呀？啊，你啥意思呀？哎，陈政委，咱俩
3: 行行行了，好了好了，走了，
4: 这
6: 请坐。
7: 过来湖，碧龙春。
6: 哎，好嘞。
8: 哎，这小子认识我，你俩进去。
9: 一旦发现有人跟他接头，马上动手。
8: 堵住，别让他跑了。
7: 说是。
10: 埋伏起来。
6: 哎，老总，您的茶。哎，两位，你们喝点啥？

进了老纪的杂货铺，很可能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

0: 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

0: 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痕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6: 我爱他，等我。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9: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3: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3: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8: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光彩，如何让民族文化成为凝聚人心、促进团结的深层力量，广西三月三给出了生动答案。2026年3月3去广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从 AI 对歌到非遗国潮，从中越

三月三是广西最盛大的民族节日，而今年的它有点不一样。我现在站立的地方就是2026年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的主会场南宁市民歌湖。今年的广西三月三，这里多了一个未来空间 AI 岛体验区，在这里科技与民俗的深度融合，让千年歌曲焕发出了全新的潮力量。走进 AI 岛，科技感扑面而来。 AI 歌曲点歌台前，游客对着屏幕哼唱几句山歌，系统便能实时生成专属山歌旋律，还能搭配壮乡特色伴奏。 AI 数字人刘三姐与游客对歌互动，唱腔地道，反应灵动。

0: 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山歌文化的源远流长。这些 AI 元素让千年歌墟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触手可及、可玩可感的潮流体验。我注意到今年的开幕式有一个特别的设计，那便是无土用柳铸铜心。来自广西东南西北中的五色土由机械臂庄重汇集，寓意各族儿女同耕共土，天下同心。 AI 技术让这个仪式不再只是象征，这让我想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强调的交往、交流、交融，在 AI 时代有了更生动的载体。科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变成可触摸、可互动的体验。
1: 广西3月3，谁来了都得跳一段竹竿舞，机器人也不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智享未来 AI 岛上，机器人正和人们一起在竹竿间轻盈的跳跃，每一个步伐都精准的踩在节拍点上，人机共舞，让传统非遗也能玩出满满的趣味。
2: 机器人跳这个竹竿舞跳得比我们还丝滑，我觉得它很厉害，然后节奏感很强。
3: 我们首先从人类舞蹈演员表演的舞蹈中使用动作捕捉设备，然后将人类舞蹈姿态重定向到机器人。它经过了一个月左右的准备，大约10次左右的训练，总计100万次的训练迭代才能有今天的表现。我对它今天在开幕式上的表演非常满意。
0: 从现场体验来看， AI 技术正为传统民俗注入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在广西三月三活动中得到了生动体现。自治区党委陈刚书记也指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文旅行动，运用现代科技全方位赋能文旅产业，挖掘和整合广西特色文化资源，开发非遗数字博物馆、红色文旅精品线路，打造独具桂芬壮誉的文旅体验项目和业态，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新热点。广西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三月三活动的方方面面，正是以科技赋能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让传统民俗搭上数字快车，走进更多年轻人的视野。我想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在创新中传承，在融合中发展。我们既要守住民俗的根与红，也要用现代科技为它注入新的生命力。 AI 技术不是对传统山歌的替代，而是让山歌文化传播更广、传承更活的桥梁。它让千年歌墟突破时空限制，以更潮流、更有趣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让更多人读懂

0: 动广西文化。未来，广西还应持续推动科技与民俗深度融合，用 AI 等新技术激活更多传统文化资源，让千年歌曲在数字时代依然能唱出最动听的广西声音，让三月三在创新传承中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此刻我站在南宁的三街两巷，今年三月三期间，这里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非遗展演、国潮巡游、 AI 机器人互动等等轮番登场。有人问我，三月三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的幸福感从哪来？答案就藏在这些非遗项目里，藏在每一次参与、每一次消费、每一次文化体验中。今年的三月三啊，有一项重点活动叫汇运非遗乐享生活广西非遗消费季，它把非遗从舞台搬进了商圈。在中山路、三街两巷这些热门地标，非遗不再是静态的陈列，而是通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智能机器人同台协作，现代设计创意转移，变成了年轻人愿意打卡、愿意买单的潮流体验。
2: 非遗科技开场秀上，广西民族盛装走秀与科技机器人联动表演，传统服饰与智能科技相映成趣。当壮锦织就的云霞落在模特肩头，人形机器人身着摇袖滑长踏歌而来，千年文脉与现代科技在衣袂间交响成诗，
3: 有这个民族风情还有这个科技的一个结合，确实很精彩。
2: 舞台之外还有沉浸式非遗市集，联动朝阳印象城、三街两巷、中山路等热门商圈，超900家商户参与。市集上买一件壮锦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4: 广西壮锦不仅是博物馆里面的展品，也是穿在身上的时尚单品，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节庆、不同的节点都可以搭配上，时尚大方。
1: 其实广西的非遗与三月三的牵手并非始于今年，往年我们在民歌湖畔看过独竹飘，在三街两巷听过天庆弹唱，在青秀山下尝过五色糯米饭，那时候非遗更多的是展示，大家看个热闹拍个照片，但今年非遗真正活了起来，也火了起来。今年广西明确提出要把三月三打造成促消费的黄金周，具体怎么做呢？一是场景创新，像三街两巷、民歌湖、青秀山等地非遗市集、夜间经济、演唱会经济叠加发力，明星演唱会一票难求，歌迷看完演唱会转身就可以走进非遗市集，这就是票根经济。二是线上线下联动，像抖音、小红书、 B 站上三月三去广西等话题持续刷屏，头部电商平台开设的一网喜乐购专区，我们的五色糯米饭、壮锦文创、冰鲜米粉成了爆款。三是惠民政策，消费券、景区优惠、交通补贴，让老百姓愿意来、舍得花、玩得开心。三月三，广西正把文化的红利变成百姓的福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服务和产品，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5: 多个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广西三月三节庆品牌影响力与文旅消费热度均实现显著提升。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三月三假期期间，广西整体景点预订热度环比增长220%。美团数据显示，广西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55%。围绕三月三去广西主题，全区推出系列特色民俗节庆活动，以科技赋能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构建起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活动矩阵。携程数据显示，三月三假期期间，全区旅游人次、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78.1%、78.9%。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重点监测的30个重点街区商圈平均客流、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3%、15%。南宁三街两巷等多个商圈客流同比增长超25%。广西倾力打造观演艺系列活动，周杰伦南宁三场演唱会吸引近15万人次观演，外地观众占比近80%，直接拉动经济。

0: 经济增长超12.3亿元。广西还推出票根当钱花等专属优惠。美团数据显示，3月3假期期间，全区住宿类订单同比增长39.6%，交易额同比增长67.3%。
1: 从壮族的五色糯米饭到瑶族的刺绣，从侗族的天晴到苗族的山歌，这些非遗项目表面看是不同民族的各美其美，深层里却是千百年来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广西多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不是行政划分的结果，而是山水相连、通婚互市、共耕共读的历史积淀。三月三正是这条文化根脉最集中的绽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这正是广西味里最深厚的文化根脉，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注脚。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今年广西三月三期间呢，这里举办的活动啊，主题叫智慧民族运，八桂铸同心，正是这部法律从纸面走进现实的一个生动样本。各族群众和游客一起赏民俗、抛绣球、跳竹竿舞，传统节庆的原汁原味与 AI 时代的活力创意在这里融为一体。
3: 在广西民族博物馆一楼大厅，传统五月芦笙彩堂热闹上演，身着盛装的舞者们与游客携手踏舞，共同感受浓郁的民族风情。
4: 以前来过广西三月三吗？
5: 没有。
4: 啊，这次看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5: 挺好。旅游，太奔放了。
3: 竹竿舞也是广西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项目，不少来广西赶需的外地游客都沉浸式加入到这项传统活动中。
6: 这个衣服是手工自己做的啊，因为节日嘛，所以三月三就是有个氛围，
4: 感觉怎么样？
6: 挺好的，玩了一天了。
3: 在充满历史韵味的铜鼓背景墙前，身着民族服饰的机器人跳起欢快的舞蹈，两只憨态可掬的机器狗随乐伴舞，这种科技感与历史文化感产生的视觉冲击，让每一位游客都印象深刻。
7: 广西最具有代表性的铜鼓呀，民族服饰呀，都在民族博物馆可以看到得到，所以我们在对于对外宣传我们广西三月三，就是很独特的一个平台。
2: 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年的广西三月三会场啊，热闹非凡，有来自区内外的各族歌手盛装亮相，同台竞技，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壮景、瑶秀、苗营啊，这些非遗技艺能够在这里集中展示。各民族匠人在物学物件当中呢，让传统技艺焕发新生。还有第九届广西万春篮球赛啊，累计举办乡镇级赛、市级赛有1.3万余场。从桂北的山村到桂南的渔村，壮汉姚苗栋等各族球员同台竞技，观众席上各族群众一起呐喊助威。总决赛在玉林市兴业县举行，南宁市宾阳代表队夺得了冠军。那一刻全场沸腾，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只有共同的欢呼。这正是我们民族团结最真实的写照。全区性的三月三活动已经持续举办了13年，成为常态化、品牌化的民族节庆活动，为各民族的文化互动、情感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酒店预订持续火爆，文旅消费稳步升级，群众参与热情高涨。网络上春麦争霸2026啊，民间歌手大赛为每一个心怀热爱的群众搭建了一个零门槛的舞台。
3: 当春麦争霸的主题曲前奏响起，一支特殊的民间天团登上了舞台。他们不同于传统的专业演出，这里的主角都是平日里穿梭于街头巷尾的身边人。
8: 舞台上展示了我自己的原创歌曲，我在广西种甘蔗啊，所以说这个舞台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是我们和各行各业不同的这个音乐爱好者交流的一个机会，
9: 可以让他们无门槛舞台。 台阶的去参加这个比赛，不用受什么专业的限制，能够把自己的优点放大，让大家都知道他们很会唱歌。
10: 各行各业的选手是很接地气的，而且的话呢，选的那些曲目啊，也是很贴切我们。
3: 自3月27号启动以来，村麦争霸2026迅速火遍八桂大地，赛事已在崇左太平古城、北海银滩完成3场海选，吸引了上百名民间歌手参与。他们打破了传统歌唱比赛的围栏，让原生态民歌与流行摇滚碰撞，现场不少观众都被气氛感染，跟着哼唱起来。
2: 各族群众在歌声中交流，在互动中共鸣，这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数字时代的鲜活注脚。这也恰恰印证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仅是一部有力量的法律，更是一部有温度的法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广西，民族团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亲身参与、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传承弘扬三月三节庆文化，不仅是守护民族民俗根脉、延续历史文化基因，更是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精神、传承民族团结基因的具体实践。这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将各民族群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未来持续擦亮广西三月三文化品牌，不断丰富活动内涵，创新活动形式，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八桂大地常开常盛，在全国范围芬芳四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11: 从科技味到广西味，从民族团结到文化根脉，今年广西三月三的每一个板块都指向同一个主题，三月三既是广西的，也是世界的。它的国际范就体现在世界与广西同唱一首歌、同过一个节的每一个细节里。说到三月三的国际范，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它早已不是广西人关起门来的自家节日，而成了中国与东盟邻居们围坐一堂的大聚会。您可以在南宁民歌湖的开幕式上看到国际流行文化与广西民族文化同台展演，这里集结多国艺术团体同台献艺，既是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也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念。东盟各国的非遗技艺与传统手工艺都在三月三的舞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回响，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场景，正是文化交流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模样。
3: 歌声跨越山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加入这场音乐盛宴。在世界同唱三月三单元，来自巴西的里约科帕卡巴纳要塞乐团远渡重洋，用他们标志性的欢乐节奏与广西的山歌展开了一场奇妙的音乐对话，演出将南美的奔放与八桂的婉约完美嫁接，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一场跨越山海的狂欢。
12: 大家齐声歌唱，特别触动人心，那种跨越国界的和谐与热情，让我仿佛看见了人类最美好的共鸣。
3: 巴西鼓点刚刚停歇，欢快的越南流行歌曲与悠扬的马来西亚旋律就响了起来，中外乐队同台炫技，将山歌好比春江水与东盟经典曲目进行创意串烧，耳熟能详的旋律引发了全场热烈共鸣。
13: 马来西亚的一些民谣歌曲，还有结合了这里当地的一个古筝团，大家听到音乐都有这个共鸣，他就会很开心的合在一起。
12: 很荣幸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跟很多世界上的朋友来这里一起交流。我们虽然语言不同，但是可以用音乐舞蹈交流。
11: 第二个感受是，三月三正成为中外相通的情感联合季。今年4月17到18号，2026中越边民大联欢系列活动在广西成功举办。在东兴国门景区的中越界河大联欢上，中越两国人民携手同欢，歌舞传情。比如今年举办的中越民间陀螺友谊赛， 哨声一响，鞭子一抽，陀螺飞转，输赢早就抛到了脑后。

0: 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热乎劲儿，比任何正式会谈都更能拉近人心的距离。这样的青春交融还发生在校园里，来自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留学生与当地的年轻人一起泼水、跳竹竿舞。这些年轻的面孔正是三月三国际朋友圈最生动的表达。
1: 这是我第二次以主持人身份代表越南文艺团出席中国的三月三交流活动，我个人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能够通过歌声、舞蹈和语言将越南的形象带到这里。
2: 我希望我们中越友谊万古长青。
3: 歌声在北仑河畔交汇相融，两国人民同庆佳节的喜悦与滨海风情的韵味向八方来客发出最热情的呼唤。
4: 节目特别精彩哈，啊，也感受到了咱们中越的那种友谊。
0: 文化要走进人心，最有效的办法是面对面、肩并肩。三月三已经成为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增进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的一扇重要窗口。我们在三月三快乐的海洋中，让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民族聚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中外文化同台，既是文化交融碰撞，也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三月三的国际饭，实实在在促进交流，拉近民心，推动合作。它让我们看到，文化可以跨越国界，节日可以连通世界，而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正是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生动的诠释。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8: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7: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9: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1: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7: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7: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8: 穿针引线，精神好。
9: 来吧，快点啊！哇！
8: 百岁奶奶乐悠悠，田园鲜果，地道佳肴，尽享长寿滋味。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武鸣，探秘大明山下的山水田园，解锁长寿老人的乐活密码。

中国移动。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广西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不要带污染的 GDP， 不断提升工业含绿量，厚植高质量发展含金量。广西激活住房消费新动能，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向好。广西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钦州港口岸一季度进出口704.8亿元。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广西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不要带污染的 GDP， 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加快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迈进，不断提升工业含绿量，厚植高质量发展含金量。

0: 在桂林，锰矽合金的生产已告别高能耗行业标签，行业龙头企业广西贵康新材料近年来投资超1亿元开展技术改造，每年节约用电18%，节约标准煤超2万吨，万元产值能耗较改造前下降35%，连续多年获评广西节能减排先进单位，并获中央财政预算生态文明建设专项奖补。当前公司正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4台42兆伏安锰矽合金矿热炉。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年产30万吨锰矽合金，新增产值约25亿元，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9万吨。
1: 结合 AI 技术，推动传统制造业工厂向绿色、数字、智能化升级。公司还将推动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与应用，进一步丰富产品结构，延伸产业链条，致力打造成为全球先进的铁合金及新材料研发制造基地。
0: 曾经的污染大户钢铁行业，如今也换上了绿色新装。走进广西贵港钢铁集团，一座花园式工厂展现在眼前。近年来，企业累计投入10亿元实施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对原料厂输送系统进行全面封闭升级，部分工序污染物去除率超过99%。
2: 超低排放改造后，我们总共安装了 TSP 监测设备160套，空气质量微站33套，监测我们污染物排放浓度是否达到超低排放限值的要求。
0: 2025年，贵钢集团厂区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同比下降43.8%。厂区周边空气质量达标率从72%提高到99.6%，环保投诉下降90%。前不久，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现场评估，贵钢集团获评环保绩效 A 级企业。
3: 整个环境的话呢，焕然一新，就像个新厂区一样，没有煤气，没有扬尘，臭水沟啊，现在都清澈透底。老人啊，小孩啊，现在呢都喜欢出来散散步啊。
0: 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不断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十四五以来，广西所有新建的重点工业项目均达到行业标杆能效水平，全区规上工业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2%。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5.2%，重点行业达到能效标杆水平生产线比例超过43%，高于国家要求。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绿色制造名单，广西新增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国家级绿色工厂，以及百色新山铝产业示范园1家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87家，绿色工业园区18家。下一步，广西将通过建立工业领域碳管理工作体系，实施10大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完善绿色制造3级培育体系，实施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行动，做大做强循环利用产业等举措，重点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先进钢铁材料、现代绿色化工等行业创建一批国家和自治区级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加快推动产业全面绿色转型升级。
4: 今年以来，广西以好房子悦生活品牌建设为牵引，不断提升住宅品质，推出系列惠民购房举措，优化置业服务环境，持续促进住房消费，有力推动全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向好。
5: 近日，在南宁市良庆区一新建小区，从钦州来南宁购房的卢远珍一家正忙着装修新房。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设施，加上促销活动的优惠，让他对这次置业十分满意。
6: 贷款一下子就可以下来了，额外又给了我一个95折，省下好几万吧。
5: 近年来，我区持续打造好房子悦生活住房消费品牌，不少房企紧跟政策导向，在优化居住品质的同时，积极响应住建部门的促销活动，推出系列惠民购房举措，引起市场的热烈反响。
7: 我们是今年的话，新推出的产品都是结合了国家的新规，对于层高跟得房率我们都做了一定提升的，基本上在上一年的时候开展好房子的活动之后都去化完成了。
5: 在持续优化楼市政策、提升住宅品质的同时，广西还积极搭建跨境置业交流平台，吸引境外人士前来购房定居。 来自新加坡的陆顺阳今年就在南宁先后购置了两套房产，从游客变身业主。
8: 我们一来到看到江景就是很喜欢，它给人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屋子的结构是我觉得非常棒了，接下来可能会长期住下来吧。
5: 今年以来，广西持续激活住房消费市场，计划开展住房促消费网络直播超30场，指导各地举办各类房促活动200场以上。今年3月3假期，自治区住建厅在南宁民歌湖搭建房产特色展区，推介适配多元家庭需求的模块化样板间。3月3至5月1期间，全区累计开展相关活动17场，有效挖掘释放住房消费潜力，顺利实现文旅流量向住房消费增量转化。3月3假期，110家样板企业新建商品房到访1986组，同比增长32.6%，成交299套，同比增长22.4%。五一期间，182家样板企业新建商品房到访17744组，同比增长129%，成交1536套，面积16.97万平方米，金额1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4.4%、26%、28.5%。据了解，2025年广西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高于全国4.9个百分点，创“十四五”期间新高。其中有21421名区外群众在广西置业，购房23086套，176名境外人士来贵购房安家，广西宜居吸引力持续提升。
9: 持续擦亮广西宜居宜业宜游的美好人居名片，持续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持续打造适合境外人士康养旅居的广西第二家园。我们非常欢迎并诚挚邀请广大的国内外朋友来广西游广西住广西。
4: 记者从海关部门获悉，今年一季度广西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其中钦州港口岸进出口总值704.8亿元，同比增长50.5%。
10: 近日，记者在钦州港大揽坪3号码头看到，230多件风机叶片在钦州港海关官员现场监管完成后开始装船，即将发往印度。
11: 受国际市场需求拉动，我们代理的风电设备出口订单明显增多，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也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去承接更多这类大件业务。
10: 今年以来，钦州港海关从政策指导、通关优化、智慧监管全链条发力，推动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一季度，钦州港口岸进口432.8亿元，出口272亿元，同比增长都达50.5%。通道沿线省市经钦州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值482.6亿元，同比增长40.8%。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合计出口64.6亿元，同比增长12.9倍，成为拉动外贸增长核心引擎，对东盟国家进出口265.5亿元，同比增长36.6%。
12: 我们引导企业按需选择批量转关、多式联运等申报模式，依托智慧湾、慧眼智控等智慧系统，对船舶到港、货物装卸、监管查验等环节实施全链条动态监控，提升物流转运效率。
5: 5月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深入崇左市调研经济稳增长及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速智慧口岸建设，做强口岸经济，抓实民生资金保障，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萍翔综合保税区，卢新宁实地查看有一关智慧口岸项目建设、通关运行等情况，详细了解智慧监管、中越协同及跨境贸易成效。卢新宁指出，当前是智慧口岸建设的黄金机遇期，要强化政企协同，加快推进专用通道建设，全力以赴完成巡视整改任务。要紧扣两国联合声明，积极与越方沟通协商，力争尽早实现互联互通。要以智慧口岸为枢纽，畅通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激发外贸增长新动能，提升口岸经济质效。 随后，卢锡宁深入龙州县开展现访案件化解工作，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

0: 现场研究解决方案。
1: 五月七号至八号，王维平赴北海开展所联系重大项目河站铁路建设情况现场调研，有关历史遗留矛盾调解、自治区人大代表重点建议专题督办等工作，并深入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室进行调研，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联系服务群众的独特作用，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贡献。五月九号，蓝晓召开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视频调度会，强调要聚焦培育发展特色富民产业，稳定和增加边境人口，优化沿边开放格局，扎实推进底边重点村镇建设，强化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口岸扩能提质，提升平台开放能级，促进边境地区业兴人旺。
0: 五月十号，广西收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一批共十三件群众现访举报材料。目前，广西已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一批共十三件群众现访举报材料，均为电话举报，涉及环境问题十三个，其中大气污染问题三个，水污染问题四个，噪声污染问题四个，土壤污染问题一个，固废污染问题一个。举报问题涉及七个社区市，分别为南宁三件、柳州三件、桂林一件、梧州一件、北海三件、贵港一件、玉林一件。
1: 梧州市藤县在全国首创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通过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首席把脉、专家会诊、各方参与的六位一体工作模式，推动专业法治力量下沉基层一线，化解重点矛盾纠纷，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0: 在藤县中和陶瓷产业园，宏盛陶瓷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而就在两年前，这家企业还因原入驻企业破产遗留的债务纠纷、劳务纠纷等问题，面临无法入园建设的困境。
2: 当时我们拍下了这块地，但是原来企业的一些债务纠纷、员工讨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根本进不来。后来法律咨询专家团队介入，帮我们梳理了法律关系，提出了很专业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能够顺利落户投产。
0: 法学咨询专家团队的介入不仅化解了企业间的历史遗留纠纷，还从资产分割、债务清偿等方面提出了系统性的法律意见。如今宏盛陶瓷已成长为园区标杆企业。在藤县同心镇与岑溪市三宝镇交界处，一起历时五年的山林界址纠纷近期得到圆满解决。当地群众龚某与梁某两家曾因新兴浪祖双底杯被山林界限无固定界桩、权属证书四制表述模糊，加上涉及跨镇行政管辖，多次调解都没能达成一致，存在矛盾激化风险。2024年起，同心镇启动联合调处机制，邀请县镇两级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全程介入指导。专家团队详细查阅、实勘核对后，提出以现场固定标志物、历史经营事实、林权证登记范围为主要依据，对约三亩重叠区域据实分割，厘清权属边界。同时结合民法典、森林法等法律法规开展释法说理，最终双方当事人现场确认界址，签署调解协议书。
3: 这片山我们争了五年，以前总觉得对方占了便宜，心里不舒服。专家来了以后，带着我们到现场，一棵一棵树的纸，一条一条法律的讲，让我们明白了，不是谁声音大就有理，而是要看证据、看历史、看法律。最后华的三界我们双方都认可，大家心里都舒服。
0: 从寸土必争到心服口服，这起跨区域疑难复杂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2019年成立以来，藤县法学咨询专家团队累计参与重点项目会审120多次，出具法律意见书200多份，介入处置重大矛盾纠纷78起，化解信访积案100多件。
4: 由县里建立1+1+4+N 会商机制，就是政法委书记牵头，首席专家主导，公检法司四家政法单位主要领导协同，确保每一次纠纷矛盾的化解都坚持法律底线，兼顾情理。
0: 今年广西新春第一会召开后，藤县选派95名法律咨询专家深入基层，服务

0: 排查化解历史积案，已成功化解各类重点矛盾纠纷55起，目前已实现县乡村三级法律服务网络全覆盖，藤县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先后入选全国法治领域改革亮点、全国市县法治建设典型案例。
1: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专家力量向村社区延伸，依托中治中心，把法律服务站点建到群众家门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球经验，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对排查出来的146起三大纠纷实行一案一专班、一案一专家的集中攻坚，推动化解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全力促进安全稳定。
2: 眼下正值早稻田间管理阶段，广西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科学指导农户开展管护工作，为早稻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3: 在桂林、玉林、贵港等地，连片稻田禾苗长势旺盛，早稻已进入分裂生长关键期。田头之上，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精准作业，雾化药液均匀喷洒稻株，高效完成田间植保管护。
4: 今年我种植的水稻400多亩，植保施肥都是用无人机，效果很好。我对我今年早稻丰收也很有信心。
5: 早稻改用机插后，千粒种至少提高了10%，而且产品一致性更好，稻米的口感也明显提升。
3: 抓好分裂期水肥、病虫害管控是早稻丰产的关键。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查看苗情、伤情及病虫害情况。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广科学施肥、精准管水、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不断提升田间标准化管护水平。
6: 这段时间加强田间地的跟踪调查，病虫害防治跟追施工态肥，提高他们的科学种植管理水平。
7: 目前陆川县有20多个农机专业合作社，130多台农用无人机。今年我们陆川县种植水稻26万多亩，基本实现机械化全覆盖，以农机服务社会化，促进农业机械化，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年一季度，广西投资集团聚焦重点产业重大项目，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经营质效稳步提升，利润同比增长10.83%，实现稳健开局。
0: 今年以来，广投集团能源板块聚焦绿色低碳转型，陆上风电、光伏同比增发超70%，天然气市场销量全面提升。深远海海上风电试点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贺州抽水蓄能电站前期取得阶段性突破，桂中和桂东片区分批建成并网发电，一批绿色低碳重点工程为广西能源保供和转型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8: 一季度我们加快风电、光伏、抽水蓄能等重点项目建设，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持续快速增长。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完成广西清洁能源技术创新中心注册，智慧海上风电项目入选国家能源创新案例。
0: 广投集团还持续推动铝产业链补链、强链、延链。广投北海绿色生态铝一期启动试产，钦州60万吨碳基新材料项目进入冲刺投产阶段，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高端领域技术成果加速转化。南南铝加工大直径火箭氧箱试验成功，桂东电子 AI 算力中心服务器用电极箔腐蚀项目取得突破。
9: 不断强化产业布局，加快面向东盟走出去步伐，推动全产业链技术创新攻关与成果转化落地，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构建绿色低碳高端化智能化的现代铝产业，为广西打造全国重要的生态铝和新材料产业基地提供有力支撑。
0: 立足两大支柱产业发力，广投集团各板块全面协同并进，金融与现代服务业创新突破，成功发行广西首单 ABS 权益类债券及“一带一路”并购中期票据，同时加快布局新质生产力，落地机器人应用场景25项，战略投资7家机器人企业，助力大普威创业板上市，持续深化东盟市场绿色合作。 在老挝打造 AI 加清洁能源加生态铝一体化产业体系，在马来西亚文莱布局铝产业链，不断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
2: 五月九号，南宁市西乡塘区开展民兵整组点验大会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辖区基干民兵和十二所高校近万名大学生集结受检。南疆保卫战战斗英雄郭云江现场生动讲述当年浴血奋战的经历，以沉浸式教育厚植大家的家国情怀。现场还设置国防装备展示和体验，让师生近距离感受强国强军成就。
10: 今天民兵分队的高昂士气和老兵分享的战斗故事都深深打动了我，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每一个中华儿女，更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历史使命。
2: 近年来，西乡塘区将民兵整组点验与国防教育进校园一体谋划同步推进。整组后的民兵分队中，退伍大学生超过80%。西乡塘辖区各高校还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和征兵宣传活动，强化国防意识，激发参军报国热情。每年为部队输送400多名优秀兵员。广西民族大学被评为全区高校首个全国征兵先进单位。
11: 2年前。我参军入服兵役，今天我又加入民兵序列，作为国防后备力量的一员，我时刻准备着，若有战，召必回。
2: 近日，国家林草局公布首批20个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选，成为本批次广西唯一上榜案例。该保护区依托智慧管护系统，打造人防、物防、技防、法防、共防五位一体森林防护体系，辐射带动周边形成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增收的良性循环。五月九号，广西人工智能赋能职业院校教学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会议在南宁举行。会议聚焦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五大教学关键要素，围绕智慧教育平台2.0建设、双高计划重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等议题开展专题授课与经验分享，并围绕 AI 赋能教学改革、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等主题展开研讨。
12: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哦，爷爷，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你忘了吗？啊，爷爷，无论是市售的香烟，还是所谓的低焦油卷烟，或者是中草药卷烟，它们啊都不能降低对吸烟者的危害，而且二手烟对身边的人的危害更大，还会加重患心血管疾病、癌症的风险。爷爷，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您不要抽烟了，好吗？
2: 好，都听康宝的。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4: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这个时节气流交汇的主战场在江南华南，接下来几天啊又有降雨系统一过，南方仍然多雨，广西部分地区也将再度迎来强降雨。今晚到明天，百色河池、柳州、来宾将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明晚到后天，桂北将会有中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桂南多云见阴，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大后天，桂北部分地区雨势进一步加大，为大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这次降雨过程，我区的强降雨主要在北部，雨势强，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引发局地自涝和崩塌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性增加，请桂北的朋友注意，尤其要小心夜雨突袭。来看一下明天的城市空气质量，桂林、柳州、贺州、河池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或 PM10。北部海面未来三天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大后天风力稍有加强，为5级，阵风6级，请海上船只注意。今晚到明天，南宁阴转多云，22到28摄氏度，柳州阵雨20到27度，桂林阴转小雨20到24度，梧州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北海多云23到29度，东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钦州多云24到29度，东南风3到4级，贵港阴转阵雨22到29度，玉林小雨21到27度，百色阵雨20到27度，贺州阵雨21到28度，河池阵雨20到23度，来宾阴转阵雨20到26度，崇左阴转阵雨23到30度，南宁阴转多云22到28度。
5: 有人说我们稍好有中共的卧底，
6: 我现在是明确的怀疑目标。
7: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8: 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9: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1: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2: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3: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4: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5: 小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0: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1: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4: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

0: 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1: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2: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4: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5: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1: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3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6: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1: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7: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

0: 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1: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2: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3: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2: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二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4: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2: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5: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6: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7: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6: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8: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6: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9: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类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6: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1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

0: 已规划。今年二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 90% 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1: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2: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3: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2: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

0: 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4: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6: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7: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6: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8: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9: 陈家平给我回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6: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1: 哈喽小姐，我是宁明，给我签个名吧。
12: 我怀疑你跟刺杀案有关，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6: 莫名其妙，你凭什么调查我呀？
13: 哎，不是赵队长，肯定是误会了。我女朋友是来上海来看我的，怎么能跟谋杀案有关系？
1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男人嘛，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1: 行，理解。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2: 坐到了。
3: 武汉。
0: 从武汉经徐州铜山到上海，429次，下午2:40。
1: 你几点接的他？
0: 3点多了。
1: 他2:40到的，你怎么3点多接到他呢？
3: 嘉平说在出站口假接我，可他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路盲。我哪里找得到出站口甲在哪里啊？
0: 你跟他说了多少遍了，不认路就多问问人，那他不问我有什么办法？
1: 那你那会儿你一直都在哪儿啊？
0: 我们一直在甲出口。
1: 三下一次医务所周围你没去过？
0: 没有。我去那儿干嘛？
4: 你以前来上海找过他吗？
3: 没有。
4: 你为什么偏偏这会儿来？
5: 用最快的时间告诉我你在武汉的具体情况，还有生活习惯，同时要记住我告诉你的。
0: 他呀，就是觉得武汉的工作太无聊了，也没有什么前途，那刚好有个姨妈在上海嘛，就想说来上海看看，大城市大有可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来看着我呗。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 什么处室？
0: 那会计室。
4: 既然你打算在上海常住，行李呢？怎么连个行李都没有啊？
3: 行李太多，我怎么拿得动啊？光衣服3大箱，我肯定走水运啊，过几天就到了。
4: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不是太和商行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他跟我炫耀过他还是个什么科长。
4: 商行的地址跟你说过吗？
3: 说过。上海沪西区吉斯菲尔路26号。
4: 你们怎么联络？
3: 打电话，写写信。
4: 商行的总机电话号码多少？说。
3: 这我不知道，都是他打给我的。男士嘛，主动一点。
0: 嗯，他的电话我每次都打到财政部的总机，再转到他们科室。68333转197，记。哎呀，
1: 你跟左小姐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认识的？
0: 这也要问？1936年秋天，南京。
3: 我们是在民国25年秋天10月份认识的。
4: 你们第一次约会在哪里？
0: 中华门内夫子庙看的电影。
3: 十字路口。

0: 什么人？哎，别！千万别放手。
1: 怕死了是吗？你们这些警察向我们爱国学生开枪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啊？
0: 不是，我不是警察，我也是参加爱国游行的。我是打晕了一个警察，换了他的衣服，还偷了他的车。我为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拉走。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也有红袖章，和你一样的。
1: 可是很多同学都死了，弄到这样的袖章很容易。
0: 你别紧张啊，你拿着我的枪对着我，然后我去找这插销去。哎，别走火啊，你把插销扔哪儿了？不是，你受伤了？我还是先帮你止血吧，好吗？你别对着我，你坐下。慢点。我看一下啊。哟，你是哪个学校的？
1: 南京金融专门学校。
0: 忍着点啊，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左双堂。同学们都叫我果果。
0: 果果，这名字挺好听的。忍着点。好了，你为什么不用手雷啊？
1: 我们游行队伍遭到扫射，游行的组织者受了重伤，他给我的手雷，他还告诉我这个地址，说这里有很重要的资料，不能落到反动警察手里。
0: 可是咱们俩在这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等一下警察就会追过来。要不这样，你信我的话，我说松的时候你就松开，你千万别害怕，就当咱们俩看了场电影。十字路口看过吧？哎，你准备好啊，3、2、1，松。你等我一下，我先处理一下啊。走。
2: 哎，
0: 走。
2: 这东西怎么办呀？哎，
0: 你别管了，后面的交给我吧。
3: 啊。哎，我看也差不多了。赵安这王八蛋，没什么大事儿。非得折腾到现在。哎，对了，我听赵安说，他在火车站接到你们的时候，左小姐说你们是要去永安商场是吧？
4: 嗯。
3: 可是你们去的方向是西南面，永安商场在北面。他说谎了吧？
5: 左小姐，你说你是从武汉来的上海？
1: 没错。
5: 我能看一眼你的车票吗？

0: 他的确是说谎了。
1: 奶了一下，
2: 这是什么？
1: 香囊，没见过。
2: 没见过，很香，哪里来的？
1: 火车站买的。
2: 火车站买的。这个香囊很好，我也喜欢。

0: 难了。哎，
1: 天，你还给念出来，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害不害臊？那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谁能想着去逛商场啊？是吧？我干柴烈火。笑什么笑？
0: 你小子早说不就完事儿了吗？
2: 赵组长，问题都问完了吧？我还想趁着天亮出去逛逛街呢。
3: 左小姐你别急，我要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0: 赵大队长，这叫我来什么事儿啊？又漂亮了，
1: 谢谢。我想问你件事儿，你是不是挺喜欢陈家平的？哟，
0: 干嘛？还不允许我喜欢人啊？管得真宽。不是不允许，关心，
1: 关心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他呢？
0: 家平是不是也挺喜欢你的？那是自然的了。那赵大队长觉得我们般配吗？
1: 般配，太般配了。
0: 哎呀，
1: 可惜啊，我就是比家平啊大那么几岁。芳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流行姐弟恋，要有自信啊。
2: 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吃喜糖啊？那就要看家平什么时候向我求婚了吧。
1: 快了，
2: 苏小姐，我不想破坏你们的感情，其实我是为了帮你。怎么帮我？我实话实说，我并没有怀疑你什么。你一个弱女子，长得又如此的漂亮，怎么可能跟山下玉三有关呢？ 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调查陈家平。为什么调查陈家平？我这么跟你说吧，陈家平出现在火车站，如果并不是跟你约好了去接你，那他极有可能跟山下玉次案有关，或者跟另一起涉及中共地下的组织一案有关。你刚才听到了。 陈家平在感情上对你并不是很专一，你对他没必要袒护是吧？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只是恰好在火车站碰到了陈家平，然后你被他利用了？左小姐，如果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去逛街。

0: 什么？陈家平啊，你可真够意思啊！骗赵安就算了，你还骗我？我又骗你？
1: 你还装？那左双头都认了，他跟你根本就很久没联系了，来上海是看自己姨妈的，恰巧在火车站被你碰上了，你非得要求他。 说你去接的他，让他配合你。你去火车站，到底是去干什么？你不跟赵安说，不能跟我说吗？我不知道你去干什么吗？就这点勾当，私买私卖，商行就你一个人干这事儿吗？你跟我说了，那怎么样？有事我帮你担着呀，你怕什么？
0: 你现在啊，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的事儿是小事儿，左双桃的事儿大了。山下遇害的时候，左双桃就在活动范围之内，现在断定他是刺客的同伙。
2: 刺客同伙，
0: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因为这一段旧情，让左双桃把你给利用。
2: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左双头不认识，碰巧在火车站见到了，是他邀请你把他接出来配合他的，是不是？勾当同伙，
0: 我跟你说实话吧。
2: 你说，
3: 我的实话就是，罗冠群，你就是王八蛋啊你！ 我这么多年把你当大哥呀，你现在反过来诈供我了？我告诉你，我去火车站就是接我女朋友，她就是来上海找我的。我今天这么说，她也这么说，因为这就是事实。
4: 赵组长，我想去逛街了。行，
5: 派车送你。不用，
4: 家平会带我去的。
5: 他如果真和那个什么卢芳芳有什么，我自然不会放过他。可你说的那些都是无中生有，我是来找陈家平的。家平去火车站是来接我的，我没有心情跟你不停的重复这两句话了。
6: 你爱信不信，不信你就把我带走啊，赶紧带走。
7: 快点的呀！快快快快，别磨叽！
4: 你这个人真的是。陈家平，你在哪儿呢？给我出来！陈家平，
8: 怎么了？
4: 哎，家平。
8: 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你跟卢芳芳是怎么回事？不是，你审讯我们两个也就算了，干嘛还把卢芳芳扯进来啊？
9: 误会，肯定是赵安干的，
10: 他把我都给骗了。
8: 听到没？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
9: 哥，那个左双桃就不审了。 不是不审，换个方式审。我就知道罗冠群那套蹩脚的玩意不好使。刺客怎么样了？还没死，不过也撑不了多久了。
10: 你还路呢？正在路上，快到了。
9: 把高放找来，他那些技术有用武之地了。
10: 明白。
9: 我去向木村长官汇报，接下来轮我唱这出戏。
2: 这不是走个过场吗？啊，不要在意，上海滩很好玩，该吃吃，该逛逛，有什么需要，跟我说。你得了吧，你老罗，他哪有那心思呀？还逛街，还吃饭。咱们俩吃饭去，啊，走。
4: 还吃饭呢？
10: 罗芳芳的事情说清楚了吗？真没事儿，误会，这都是误会。晚上华友楼，我请客。
9: 你们两个一个都不许走。
6: 赵安，你还要干什么？
9: 有新的证据。

0: 唐老小姐你好，
1: 你们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怎么了？
2: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2: 那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2: 你看看是他吗？
1: 我不太明白你们什么意思。
0: 山下五福大佐韩龙小姐肯定认识。
1: 他是我的朋友。
0: 听说在满洲的时候，山下五福大佐安排了好几部满影出品的电影让你演，你们俩的感情很深。
1: 你到底想问什么？
0: 山下五福大佐今天在火车站遭遇刺身亡了，你知道吗？
1: 山下身亡？
0: 这个人叫陈家平，我怀疑他跟遇刺案有关，你是关键的证人。
1: 我？
0: 他坚持说他一直在火车站的出口，并没有到山下遇刺案的附近，但是你遇刺的现场离山下遇刺的现场很近，如果救你的人是他，那就证明陈家平撒谎了。我想你当然不会包庇一个刺杀山下五福的凶手吧？
1: 当然不会。
0: 救你的人是他吧？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2: 家平，你先不用急着告诉我你为什么说谎，我们听下一个。
0: 你的名字？冯七，拔他一枚指甲。你的名字？李大雄。
3: 谁派你来刺杀山下五夫的？
4: 组织？
3: 什么组织？
4: 我只知道我们是抗日，接受上级的命令，其他都不允许做梦。
3: 那个逃跑的，跟你是一伙的吗？
0: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阿坤。除了阿坤还有其他同伙吗？没有了。再拔指甲。
3: 冯琪，
2: 看，让他看，这个叫左双桃的女人你认识吗？她跟你是一伙的吗？把她所有的指甲都拔了。

陈家江，你说谎了。双桃小姐，你也说谎了。大玄和韩露的口供，说明了一切啊。

0: 德安，这事儿就交给你处理吧。哼，等等，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我能不能再听一遍？好，再听一遍。那罗经理也委屈你，再仔细听一遍。
0: 你干嘛，
2: 赵队长？我来操作行吗？
0: 你会吗？
2: 还行吧。

0: 哈喽小姐你好。
1: 你们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怎么了？
0: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0: 那个人你认识吗？
2: 你不是还可以吗？别玩坏了。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3: 赵队长，左商堂那边的录音我也想再听一遍。
2: 随便。跟你开什么玩笑？
3: 好好的录音，为什么要把它剪辑了呢？
4: 被剪辑过了，你有证据吗？
5: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3: 我来分析分析啊。
4: 老罗，听到这背景声里有水滴声了吗？
5: 录音室漏水，用盆接着很正常。
3: 是很正常。
4: 再听一遍。
3: 听仔细了啊。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5: 我没听出来啊。
4: 前半段录音水滴声的确是均匀，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句话，水滴声忽快忽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5: 救你的人是陈家平吗？
6: 哈喽小姐，我是宁永明，给我签个名吧。
7: 我来了。
8: 不是，救我的人不是陈家平。
4: 还有。别着急解释，老罗，再听一下李大轩的对话吧。
0: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阿坤。
4: 记住这句话啊，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再听他后半段。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赵队长，一句话，李大轩

0: 说了两回，还都在同一个位置咳嗽了一声，你觉得是巧合吗？我不觉得，但我认为赵队长是把一句话分了两次用。
1: 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
2: 走了。
3: 婆婆，能处理吗？
2: 放心吧，没问题。
4: 赵安，你简直胆大包天。家平是自己人，左双桃是家平的女朋友，也算是自己人。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套路他们，
5: 之前下三滥的那套套路是你的，别都往我头上扣啊！
6: 你胡说！
4: 我命令你，立即给我放人！立即！
0: 可以走了吗？

1: 华友楼吃饭，我请客。我大哥，左小姐，今天是我照顾不周，让您跟家平都受惊吓了，啊！来来来，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哎。
2: 反正那赵安也蹦跶不了多久，三十六雷总打秋，秋后再找他算账。哎，
1: 今天就不说这些了，来，这一口我再敬你。受惊了。
2: 之前家平跟我说，在一家中日合资的商行上班，我还以为他赚着钱享着清福，我没想到，感情是个魔窟啊。
1: 是，这儿也没有外人，我不妨跟你直说了，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打打杀杀，动刀动枪的事儿，那是难免了。听明白了，原来是个汉奸窝子呀！左小姐，心直口快啊，我喜欢。对了，左小姐。
2: 我听家平说你来上海是有找工作的意向，想好了吗？目前还没什么想法。嗯，准备拜访完我姨妈再决定。
1: 你姨妈住哪里？
2: 于公馆。
1: 哪里？
2: 于善人先生的公馆。
1: 是在那儿做佣人？
2: 我姨妈是于善人先生的大太太。
3: 郑雨梅，是吗？不过不是我亲姨妈，是我妈妈的堂姐。哎呦，
4: 于先生那可是三北轮布公司的董事长啊，又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大亨，还兼着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就连日本人都得高看他一眼呢。哎，郑家平啊，您这位女朋友背景是相当的了不起啊，
1: 还不赶快敬酒？
3: 来来来，哎，左小姐敬你一杯。
4: 我慢走，我替他。
5: 陈家平，嗯，
4: 你是故意的吧？怎么了？你女朋友这靠山，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5: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那于先生一跺脚，上海滩都拆了。我要早知道他有这关系，我跟你混什么呀？
1: 你没骗我，
3: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那我得敬你一杯。
4: 得了，来来来。

0: 说点正事儿。山下中了剧毒以后送到慈安医院，还被补了一枪，连他的保卫队也死了一名。
1: 不是下手够狠的，车上下毒，下了车还补枪。哎，你说这是军统干的呢还是中共干的呀？
0: 我觉得是军统。
1: 为什么？
0: 你想吧，山下中了剧毒以后到了上海还要补枪，那不仅是要他的命啊，我还听说了他们在山下武身上设有军统的一份密信。可是蹊跷的是，在山下的身上包里边也没有找到这封密信。
1: 哎呀，那得好好查查。

0: 到了。
1: 哼，安排到这儿来了啊？
0: 赵安为了表达对你们的歉意，晚上安排你们住这儿，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去瑜伽也不迟。好了，不打扰你们了，热乎热乎。
2: 热乎什么呀？半条命都吓没了。
1: 哎，命没了也得跟我热乎。
2: 去去去，
1: 不去了啊！
3: 来，慢走慢走啊！这小两口，
0: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
3: 没有啊，哪里不对劲啊？
0: 太过巧合了，陈家平忽然出现个女朋友，都在火车站，山下遇刺，还有中共的叛徒，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太巧合了，就必有蹊跷。
3: 那我去查查。
0: 不用了，赵安会去查的，我们静观其变。
4: 陈科长，您别想
1: 啊，你走吧。
4: 啊，好。
1: 走吧走吧，我过。
4: 哎，好。
2: 陈家平，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讲？

0: 你为什么假装你还很爱我的样子？其实呢，你已经变心了，是不是？
1: 我没要假装，他就是自作多情，你别听他信口开河。
0: 自作多情？我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吧。哎呀，
2: 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吵架啊，我这一天都够烦的了。
0: 我还烦呢，早知道我不来上海了，还以为可以坐电车买洋货，结果呢，差点坐老虎凳。
2: 好了，咱们两个就别聊不开心的了，好吗？我问你啊，你有没有想我？
0: 想你，想，特别想。
2: 那想我的话，就一起洗澡去吧，走了。
0: 洗澡？嗯。

0: 怎么什么都听不清了？
1: 水龙头开了，窃听器最怕水滴的声音。
0: 你小子不是技术强吗？你想想办法。
1: 人洗澡有什么好听的？我可不感兴趣。

0: 真是清泉浊祖，焚心煮喝，可惜了。
1: 现在可以说话了，但还是要小声一点，所以咱们

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假装是去火车站接我的吗？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
1: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

0: 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
9: 吓死了。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1: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2: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3: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4: 穿针引线，精神好。
15: 我怎么会得啊？
14: 百岁奶奶乐悠悠，田园鲜果，地道佳肴，尽享长寿滋味。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武鸣，探秘大明山下的山水田园，解锁长寿老人的乐活密码。
16: 下面播送5月1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9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7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

0: 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机。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悠久，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1: 红花朵朵朝南开，朝南姑娘送茶来，
0: 茶无来，酒无来，哪有山歌唱出来？
1: 你现在知道我是谁？

0: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组织没有把我忘了，我终于要被唤醒。你一直跟踪我，也是因为我在上海潜伏了一年多，在唤醒我之前，组织要先暗中观察我，了解我的情况，看我有没有和敌人同流合污，还有我的能力有没有退化，对吗？
1: 对了，我有个疑问，刚才明明是那个咖啡西装离你最近也最危险，你为什么要对格子裤开枪？咖啡西装拿的是勃朗宁夸口路子手枪，装弹两七发。 枪声略发闷，但我刚刚听到了七声枪响，所以他的枪里没有子弹。格子裤子手里拿的是 M1917 左轮枪，装弹量六发，但是他打了三发，所以他的枪里还剩三发。黑色礼帽用的是苏制 TT33 型手枪，装弹量八发。
0: 声音洪亮，我听到了七声枪响，也就是说他的枪里还剩一发子弹，我只能把这一发子弹留给格子裤子。可如果我身上万一没有弹匣的，
2: 我赌你有弹匣呀。
0: 你那是赌命。至少我赌赢了。
3: 行了，梅花寺同志，按照上海交通线麻雀通知的指示，你被正式唤醒了，以后我就是你的联络人，你可以叫我老卢。
0: 老陆，你在这里好好养伤。这个诊所呢，是我一个法租界的朋友开的。之所以紧急唤醒你，是因为组织得到情报，有一个叛徒要被押往上海。
3: 叛徒？
0: 这个叛徒是谁？长什么样？谁押送的？都不清楚。麻雀同志得到具体的消息就是。 他们明天会乘坐541次列车从南京来上海，大概在明天下午3点到站。来接收他们的是太和商行的赵安，赵安手里掌握了叛徒的一封密信。这个叛徒危害性极大，我们很多在警察局里潜伏的同志很可能会被他指认出来。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拿到密信，找到叛徒，为组织出警。
3: 困难是很大的，想办法克服，尽可能的寻找线索。遇到紧急情况，你可自行处置。
0: 同时，你还得做好撤离的准备。一旦你的身份暴露，立刻离开上海，离开上海。
4: 老陆，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东浦十路的榆木书画店，是我们以后的联络地点。
1: 来来来，贾平，来来来啊！你看看我这幅画，给我提个款。陈设师，
5: 我的画你的字儿在上海滩那叫珠联璧合，全上海都找不到第二个。哎呀，
1: 我说老罗呀，你还有心情画画？你知不知道赵安今天要去宪兵司令部开会？你别怪我这个当弟弟的说话直啊！现在商行上上下下的人都说你就是块假招牌，他赵安。
5: 才是商行的真老大，那说说也就算了。可是你看看现在，日本人开会都只叫赵安不叫你，你说这事儿闹的？
1: 哎，赵平，你帮我看看画。点评一下。
5: 行。
1: 散弹之中，暗藏雄浑之气，博观约取。
5: 我说大哥，你这以待厚积薄发呀。<笑>
1: 你等我，那肯定的。你是我大哥嘛，我不像那些墙头草啊，都跑赵安那儿去。我就是铁了心的跟着你。你说，
5: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迟早能把赵安收拾了？
1: 那可未必。我就是想吧，我要是跟了赵安，我这一手好字儿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

这话的气势，飞鸟出林，惊蛇入草。还有啊，平时你把窗帘啊拉开点，敞亮。

0: 陈科长，
1: 哎，
0: 你忙什么呢？一头汗的。
1: 啊，收拾办公室呢，太热了，通通风。忙着呢。
2: 我去拿个东西去。
1: 哎哎，
2: 走了。
3: 综合警方信息，现在已经能确认，叛徒方红南由山下武夫从南京押解到上海。只要找到山下武夫一行人，再通过叛徒左撇子的特征，就能将他锁定并伺机除奸了。但山下突遭意外，赵安会带人不守火车站，会给行动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与危险。怎么办？去还是不去？现在已经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必须立即做出决定。见面，结果被赵安发现了。日本人呢，最近管得严，赵安又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所以就借你打开掩护。
4: 就这么简单？
3: 啊，那你呢？
4: 我什么？
3: 我让你帮忙的时候，你反应出奇的快，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刻意隐瞒一样。你是不是也借我打个掩护啊？
4: 我以为他们是来抓我的。
3: 为什么呀？
4: 我在武汉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反对汪伪政府的活动，哪像你啊，落水当汉奸。
3: 哎，对了，我怎么之前没有发现你记忆力这么好？赵安追上咱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一遍，你就把我在商行里全部的信息全都记住了。
4: 你也不差吧，一样一次没错。
3: 我是总务科科长啊，就擅长这些。
4: 我是会计师的，也擅长记这些。我擅长记住的可不止这些破事儿。
3: 我知道

0: 那天你为什么没来了。
1: 组织上已经调查过了，这个罗冠群确实不简单，所谓的太和商行只不过就是一个伪装，其真面目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控制下的情报站。
2: 只要潜入进商行，就能够打入敌人内部，对吗？
1: 是的，但是你考虑清楚了吗？
2: 我考虑清楚了，我是一名党员，我想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做贡献。
1: 一旦执行潜伏任务，你的身份需要更加隐蔽。
2: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够做到。
1: 我记得你之前打算和左双桃结婚的，可是领证那天你没有去，他应该很伤心吧？你打算怎么处理和左双桃之间的关系？
2: 我欠他的太多了，下辈子再还吧。
0: 回答我，那天你为什么没来？
2: 没想好，我就觉得吧，我也不能给你稳定、幸福的生活，
0: 所以你就跑了，跑来上海当汉奸。
2: 我和罗冠群就是偶然认识，我也不知道他给日本人做事儿，等我知道的时候也晚了。再说了，糊口混日子呗。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2: 是以前傻吧，太幼稚，太不现实了。
0: 包括和我在一起，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0: 老板，结账。
1: 做完了。
0: 啊。
1: 经常跟你一起来那姑娘呢？前个阵子，哎呀，姑娘经常一个人来，今天又是你一个人来。
0: 老板，您能帮我一个忙吗？
1: 帮什么忙？
0: 您说的那个姑娘，下次再来的时候，这汤可以别那么咸吗？少放些开呀。其实他是怕麻烦你，每次都不好意思说。您别告诉他是我跟您说的。
2: 回答我，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0: 我可以走了吧？哎，还不行，对不起。在罗冠军对我们的怀疑打响之前，这出戏还不能演完。明天，我陪你去趟玉文馆，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1: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你先回去吧，明天一早再过来接我。
1: 刚洗完澡就让我走啊？我去哪儿啊？
0: 回你家呀。
1: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我才不回去。
2: 去去去，让你同事知道多不好。
1: 那你亲我一口，我再走呗。
0: 真讨厌。
1: 你不亲我，我亲你一口。我走了。

0: 今天晚上带上你的人去慈安医院不行？
1: 是。
2: 长官，我听说山下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那守在医院的目的是？我知道了，是不是中共同乘者就在医院？
0: 也听说过梅花寺。
2: 梅花寺？
0: 就是你们商行的内鬼，潜伏着一个代号叫梅花寺的中共。
2: 中共？
0: 你觉得梅花寺会是谁？

0: 慢点，慢点。你刚听见什么声没？
1: 哪有声啊？你别吓人，太平间都是死人，哪能瞎出声啊？
0: 我真听见了。
1: 你肯定幻听了。走走走。

0: 小刘，
1: 哎，
0: 307号病床的病人去世了，你去把人送到太平间。
1: 行，
2: 哎，什么鬼日子，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真是，走吧。

0: 来别动。
1: 嗯，怎么了？
0: 这11号明明记得我插上了呀，
1: 你忘了吧？

0: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那最细心了，每次都是把所有插销都插好的。
1: 哎，那你说为什么就那个停尸柜的插销开了呢？
2: 好吓人呐。
0: 是啊，多吓人呐。
3: 你带我去太平间看看。
4: 你谁呀、啊、你？
0: 走走走走，来来，请请

叛徒方厚南到了上海，为什么突然悄无声息了呢？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按理说必定会掀起巨大波澜，但丝毫不见有任何行动的指示。会不会是山下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方红南也受了伤？倒是听说山下的守卫受了伤，会不会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将方红南说成是守卫呢？

今天入住的几名受伤者中，依然没有是左撇子特征的，那会不会是方红南受重伤死了呢？

0: 你再想想，今天晚上还有什么异常情况吗？哎，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刚才看见一男医生的背影，但今天晚上值班的明明是三个女医生，没男医生啊。
0: 那这个男医生肯定是有人冒充的。

0: 那个时候看到的那个背影，
1: 肯定是想逃走，结果摔死了。走，看看到底是谁。

0: 陈科长，左小姐，上车吧。
1: 老罗让你来的，<笑>
0: 罗经理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听说左小姐是余家的外甥女，就必须要我送你们。
1: 算了，我们还得去商场买东西了。
0: 不用不用不用，礼物都已经备好了，走吧。
1: 哎呦，那老罗想的还挺周到。
0: 走啊。

0: 哎呀，双桃真的是你啊！哎呦，你看看，真是你大十八变啊！哪有啊，姨妈，咱们好几年没见，您倒是越来越年轻了。哪有，姨妈都一把年纪，上岁数了。于太太可看不出一把年纪，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吧。哎呦，这一表人才那么会说话的年轻人，是？
1: 家平，信里提过呀。于太太好。
0: 哦，你就是家平啊。 哎呀，今天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过去啊，双桃每逢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哎呀啊，呸！你看我这张嘴。哎，对了，你怎么一声不响，不打个招呼就来上海了？
2: 我给您写信了，没收到吗？
0: 我没收到哎，
2: 一个月前就寄出来了。
0: 哎呀，没关系，现在人都到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信收不收到都无所谓了。 哎，现在这个年头，兵荒马乱的，都乱套了，收不到寄丢了，都是正常的。哎呀，你瞧我站在这里说话那么久，哎，进去聊吧，进去。
3: 于太太，我就不进去了，我把他们二位送到这儿，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0: 谢谢你啊，辛苦了。
4: 再见，
0: 再见，再见。来，里边请。哎呦，你真是出落的越来越标致了，哪有？
5: 慢点开啊！哎，
6: 家平啊，你是不知道，当年我们郑家在当地都是大门大户、大家族来的，方圆几十里地，十几个村子都是姓郑的。
0: 之前听果果提起过，
6: 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小时候特别的瘦弱，老挨欺负，都是您护着她。
0: 这么多兄弟姐妹。 我跟你妈妈感情最好。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一提你妈妈，我就要掉眼泪。啊，果果，既然你来到上海，来到我家，姨妈家就是你家。以后住在这里，缺什么需要什么，你都跟姨妈说，千万不要跟我客气，知道吗？啊，对了，还有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 我会跟你姨父说，让他好好的、慢慢的帮你留意，好好找，一定要像找一个老公一样，称心如意的。<笑>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要去准备午饭，我亲自下厨做几个小菜，给你们接风。
7: 于太太人美心善，还会烧饭，于先生娶到您是莫大的福气。
0: 哎呀，果果。
8: 家平这样的一表人才，那么会讲话的年轻人，早就给带来个姨妈认识了。你们聊啊，你们聊。小丽，跟我来。
9: 好的。
8: 刚刚于太太提到信件的事儿，大马上起义了。
9: 那怎么办？
8: 这样，你多写一些信件，时间设定在一年之内，不同时期用不同时期的纸，还有笔。邮戳跟信封的话。 我来想办法，我去上海上班了。
10: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但汉奸，可惜了。

0: 陈科长，
1: 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木村染光下令，商行所有的员工都到大楼后面的小树林集合。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这八成啊没什么好事。走走走走走。

0: 这就是赵安送给木村的马，据说是从满洲运过来的，中亚的名贵品种。哎，
1: 你们看那边，
0: 这什么意思啊？叫我们过来，难道是看人被绞死啊？就怕不是让我们看别人被绞死。 而是我们之中有人要被绞死。
2: 听说是谁要被绞死了吗？

0: 你们都到齐了吧？都齐了，齐了。
1: 各位，我们泰和商行对外虽说是一家贸易公司，但其实我们是为谁做事儿、做什么事儿，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些抗日分子挖空心思想要潜伏进来，妄想窃取情报，破坏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大好局面。今天把大家汇聚到这儿。 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商行内潜伏着一名代号为梅花寺的中共卧底。今天，我们要亮出一张大鬼来，灭了这个梅花寺。恐怕大家不知道，迫于大日本帝国与和平政府之威慑，有一名中共的投诚者来到这里。 指认梅花寺，
2: 木村长官，现在请出投诚者。

0: 报呢。商行里的人都在这里，要仔细确认，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中共分子。
1: 吴正长官，我需要逐一确认，站好不好？如果不是的人，我就拍一下他的肩。
2: 左手袖子和纽扣的磨损比右手严重的多，说明此人确实是用左手写字，和我之前判断的一样，那这个人真的就是方无难。

0: 方先生，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你肯定没见过我。
1: 我是罗冠群的。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0: 木森肯定也在寻找山下携带的秘信，如果被他先拿到，那就全完了。但医院里山下的尸体上并没有信，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去山行打探打探。
1: 就是看门的，长官，商行里没有人，我开门去了啊。

0: 鲍先生，您可看好了，千万别认错人啊！
1: 你就是梅花寺。我在一次中共的会议上见过你。
2: 王洪南，你确定陈家平就是梅花寺？
3: 哎，不，赵队长，这方先生一定认错人了。罗经理，罗经理。
4: 穆孙长官，
3: 我在商行工作很久了，我不可能是中共卧底啊，这罗经理能帮我作证啊？
4: 穆孙长官，
3: 就算我是中共卧底，我不可能选个梅花寺做我的代号啊，就我这性格，我怎么着得选个 Q 老 K 什么的。哎，
5: 陈家平，你不用着急说人，我想邀请试试我的马，让你慢慢思考。哎，
6: 你好，找陈家平。
7: 哦，我知道你，你是陈科长的女朋友，叫
6: 左双桃。
7: 对，左小姐，你来找陈科长啊？
6: 嗯。
7: 你来的可不是时候。
6: 怎么了？
7: 今天商行出大事了，或者说是陈科长出大事了。
6: 嘉宾出什么事了？
7: 我是实在不敢看下去了，所以才跑回来的。我劝你还是先回去吧。
6: 到底出什么事了？你能带我见见他吗？
7: 你要是不害怕的话，我带你去看看。

0: 家平，你们干什么呀？
1: 苏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家平，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
0: 不可能，你胡说。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你们平时不是抽兄道弟吗？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救他？
7: 中共的卧底，谁能帮他呀？
8: 出什么事了？
9: 我写的信不见了。
8: 信不见了？你放在哪儿了？
9: 包里。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9: 八路军骑兵，
10: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1: 干什么？
10: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1: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0: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

0: 际特点与现实风貌。
1: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2: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大丈夫当烧碧海，而牧苍梧。
11: 行走在桂林的山水间，才懂古人寄情山水的雅趣。
12: 华夏文脉从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能融入山水，化作歌声，在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的力量，
11: 让民族的声音在古韵今生的碰撞中被听见，被记住，

我是吴彤，做音乐这么多年，一直想做一件事，就是让老的曲调跟上新时代的节奏。

0: 们是
1: 毛男乐队。
2: 我们是毛男乐队，对我们而言，民族音乐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有温度、有生命力的声音。

0: 任务卡，以雅集作为创演主题，
1: 潮改国风歌曲落了白，
0: 依桂林山水盛景打造一场古韵今生的沉浸式创演秀。雅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谁接触过呢？真正雅集是什么呢？
2: 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相聚交流的文化传统，一场雅集调动了所有感官，从视觉的书法绘画，到听觉的吟诗抚琴，再到嗅觉的焚香与味觉的品茗，最终抵达的是心灵深处静谧的桃源。每一次雅集都是古人灵感的迸发，情意的凝结。
0: 桂林山水甲天下，无论是哪个景色，我都觉得太适合表演了。
3: 而且桂林不仅山水绝美，在奇峰秀水间的人文古迹更藏着跨越千年的人文脉络。
0: 所以今天我真正的希望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还有另外的人文的一面可以被更多的人知道。
1: 以乐会友，以乐传情，这是古人雅集的核心，把民族音乐的美好融进这片山水，融进这场雅集。
4: 我想象的创演场景是碧波荡漾，亭台楼阁，毛南摇与山水共舞。哎呀，这场面绝了。

桂林不止山水，这里还有千年的文脉沉淀。在碑林里面，那些石刻，那些文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爱，我自己是被感动的。

徐霞客踏遍桂林崖壁山间，寻访历代的摩崖石刻。如果在这里搭建舞台，墙上的那些文字太过具象，作为舞台背景很容易产生视觉干扰，但我们可以把这些诗文意象化、艺术化，融入舞台设计，让创演秀能承载从古至今的文化底蕴。

0: 七星岩洞。
1: 想你时你在心田，
0: 不愧是岭南第一洞天，这里还是八六版西游记芭蕉洞盘丝洞的实景取景地。
2: 在七星岩，在西霞洞，那个天然的音乐厅，这一路上无论是哪个景色，我都觉得太适合表演了。这场地真是太好了，天然的音乐厅的声响，混响太棒了。但是这些可能和我们目前创作的思路跨越古今的那种大情怀，因为这首歌其实很大气，所以我觉得更偏向于室外的空间。

0: 仪式感拉满，感觉要穿越了。晋江王府是明代的建筑，如果把雅集的舞台搭在这里，那表演的人是不是都得扮成明朝的雅士？这样一来，整个雅集的朝代风格就会很受限制了。在晋江王府后院的独秀峰，是千古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发源地。岩壁上的石刻留存着历代文人对桂林的盛赞。
1: 大家都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是出自我们宁波人王正公。虽然是我们是一支广西的毛南族乐队，但是我们其实有三个成员我们是宁波人，内心还是挺自豪的。来到桂林之后，看到桂林这山水确实很漂亮很美，这些山特别像我们音乐当中的那种波形，山在水当中倒映出来的那种上下交错跳脱的那种感觉。
2: 徐家鹤他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3: 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桂林山水是这么的美了。
4: 五次
2: 想要登上这个峰。

0: 吴平生遍访名山大川五父王府，皆为独秀峰而来。世人皆以登顶为胜，可我一路走来，崖壁有千古碑文，林间藏天地灵秀。独秀峰虽未及登临，可这桂林山水早已是我心中最圆满、最壮阔、最不可替代的雅集。
1: 今天咱们能够登上桂林的这个独秀峰，真是太美了，不虚此行。你看我们站到这儿哈，就感觉被群山环绕，东西南北全是山。
2: 可是，在山顶上做创演秀，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很难运上山来。舞台区域的地方，也太小了，更没有办法设置观众区。
3: 不是，我们去过好多地方演出，在山林里面，在海边海滩，去过大草原，唯独好像就没有在水上演出过。
1: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舞台要放在水面上，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这边的山水意境。
4: 山水间可以每个人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可以有得到不同的感受。
1: 你别说，这个桥设计还挺好看的，这个拱桥。
4: 所以目前看下来，可能木龙湖我觉得比较接近，又有木塔，然后石桥，然后有山水。
5: 完全还原了人间烟火与风雅并存的盛世图景，一眼望去就是活起来复刻版的青年。

那对于这首歌来讲，有一些隐隐的伤痛，但同时又是女生用一种非常甜美的方式唱出来，但是我们来做又如何能给她不一样的感受？

0: 洛乐白原曲它其实歌词还有曲风它是有点悲泣的感觉。我们这次的这个雅集的主题是比较热闹的，应该是用一种比较热闹欢快的去改编它的这个原曲的感觉。
1: 这首歌我听了很多遍，它的音区跨度并不高，演唱呢又极其松弛，但唱的呢又是一个其实挺有哲理的、挺厚重的，甚至有时间跨度的那样的一个承载，所以我觉得大家喜欢这个作品，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那改编它其实不容易。
0: 吴彤老师跟咱们的底色是摇滚，我觉得可以用摇滚的这个风格去承载，这应该是比较适合我们的去演绎。
1: 先把那个繁华做出来，然后再落进，让它反差大一点。

0: 这感觉就非常好。
1: 这个速度。
2: 我希望能够，无论是器乐还是声乐，能够赋予这首歌一个不一样的感受。那我是不是可以给它一个不一样的、要更有张力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看，你那个乐器是传统的，原来叫普琴，
3: 普琴，
1: 葫芦，
2: 原来是葫芦做的，然后呢，现在变成木头啊，木头等于是一条一条拼起来的，这样它的发音更好，然后更坚固。然后笙呢，原来也是传统的，也是葫芦的，现在变成了铜的。哦，所以你看，咱们这两个乐器看起来还是传统的样子，但其实我们还是加入一些对现代的这种设计在里面。
3: 普琴呢，就是一个三弦的弹拨乐器，跟咱们广西的天琴呢有一些相像之处的。
2: 我特别希望他们可以把他们手里的那个普琴，我希望把它能够加入进来。毛南乐队它本身有些成员就是我们广西的少数民族，通过传统的乐器和电声的乐器的这种碰撞，它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传统那个时间的那种对话的感觉。
4: 在桂林有桂剧、彩调这些很有地方特色的戏曲腔调，那我们在改编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把桂戏融进去，带上桂林独有的声韵呢？
2: 我觉得挺好，咱们就把这反差做出来。

0: 创作过程当中，我们一直想突出雅集，其实想把生活的部分融入进来，可以透过这首歌感受一下我们创作过程不是单单只是玩音乐，而是我们对传统的文化有一种期待。但是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谁接触过呢？真正雅集是什么呢？
1: 这太美了吧，把那个桂林的山水还有桂林的特色都放进去了。
2: 中间两个塔，
1: 那个是象鼻山。
2: 桂花宫这不就

0: 请坐。
1: 好，谢谢。
0: 煮的这个茶呢，是我们的桂花红茶。
1: 桂花红茶。
0: 对的。
1: 哎呦，桂花的味道好浓啊。
0: 温杯。
1: 又甜又有茶的味道。
0: 是的，鲜桂花里面有桂花蜜。
1: 是我喝到过的最浓郁的桂花红茶。
2: 桂花酒，
3: 隔着口罩都能闻到这个浓浓的桂花香。
2: 我已经醉了。
3: 桂花酒啊，桂花雨啊，桂花鸡来，桂花糕，
2: 好吃好吃。
3: 毛南有铜锅烤凉嘞，闷酒囊留远方嘞，啊哎，休克喽！
4: 味道各不相同。吃的还有一些是我们经常见的花香的，你现在可以自己体验一下。
1: 那咱们试试看。
4: 我们做桂花香囊的话，考试的时候送给孩子蟾宫折桂的一个寓意。
1: 味道已经出来了，
4: 有一种夏天的味道。
1: 夏天的味道。
5: 欢迎大家体验制作桂花糕。
3: 哎，我有个想法，把这几种颜色啊，就是揉搓成一个团儿，肯定很好看。
6: 有三种了，颜色
3: 揉成一团，
6: 压实。
3: 五色桂花糕，
0: 是是是，
3: 怎么样？
5: 好吃。
3: 拿来吧你。
1: 给我的冲动也挺大的，所以我要把我们的创作状态和雅琪的体验融在一起，让大家能够在现在的科技的生活当中，还能够保留到中国古人给我们留到今天非常宝贵的智慧。所以其实这个雅集可以做得很深刻，可是如何把它们包容进来呢？会不会配合程度很高呢？我是吴彤，邀您共赏这场时空雅集。一首《落了白》融入千年诗意和文人风骨，慕容湖畔余音绕梁，共赏天地壮阔。

0: 是一名舞剧演员，
1: 话剧演员，
2: 办公室资源，
3: 活动策划，
4: 个人本地人
5: NPC
6: 模特，
7: 武术指导，
8: 大学生，
2: 喜欢汉服文化十余年的同袍。
4: 大多数女孩子都会有一个披着床单的那个梦想。小时候我们是觉得穿那个衣服好看，长大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穿上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民族特色的话，就会非常的自豪。
9: 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特点，也有不同的美。我这一身是我们宋朝的时候官员会穿的官服，宋制圆领袍，头上戴的是一个斩角蒲头，
10: 扮演那个明朝廷尉。
11: 哦，我穿的是隋朝的，我现在的装扮是唐制的。
2: 这个是比较晚唐风格的一个齐胸大袖衫，
12: 卖桂花糕的老板娘。
13: 所以我的妆造比较简洁，然后像袖子这些都是竖起来的，就方便我制作桂花糕，然后卖给客人。
14: 所有的人都是把自己带入了一个角色里面，很有信念感。
15: 能扮演仙女这样一个角色，真的超级开心，
16: 也感受到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17: 表演的一首戏歌是根据我们桂剧的行腔去改编的，跟当下的这种古风流行歌曲去结合，首先形式非常的新颖，其中

0: 的内容呢，说到了我们桂林的山水，然后在我们的桂林山水里面表演，很合适。
1: 根据古代诗人张九龄的一些诗词，然后再根据我的舞蹈，我是学

0: 对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次角色扮演，更是一场千年的相遇。谢谢韩愈的回来照见自己的心，
1: 能够把他们的诗篇诵读给大家，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2: 演了无数遍的侠客先生，这一次我跟着节目组的镜头走进了桂林山水，感受一下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盛。
3: 所以我们也很想通过每一场演出告诉大家中华的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

0: 面的话是我们乐队的魂，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出的形式、演出的音乐都是基于魔戏这个文化的。
1: 唱不同的戏，你要戴不同的魔面，换不同的服装，
2: 融合到这个乐队的表演里面，让别人第一眼看我就觉得哇，好特别！我想看一下他们的演出是怎么样的，我想听一下他们的歌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来了解我们这个魔戏的这个文化。
0: 我们也想就是让这个舞台怎么样更有震撼力，更好看，跟音乐结合得更好。
3: 我看到那个舞台的设计稿以后，我简直真的是特别赞叹，佩服得一塌糊涂，太美了。又有画卷，一个卷轴，用最简单的方式，但其实那个 LED 屏可以变化很多，特别棒，特别期待。
4: 这次是在水面上搭建舞台，我们考虑到不破坏水体的情况下，不在水里打桩。湖面上搭建舞台要比地面上困难很多，时间也特别紧，但进度还算顺利，我们一定会按时交付舞台。

0: 算了啦，不算了。舞台不要走了。
1: 快！
2: 舞台打好了，第二天晚上就遇到了大风大雨。风比较大，就把我们的舞台都吹偏移了。舞台一旦位移，连接岸上的土地缆要么被拉断，要么进水短路。
3: 来到这后呢，我一看这儿场地限制太大了。这个地方是两江四湖的一个旅游景点，水里面呢没法去搭那个雷亚架。还有这边是一个山体，山体呢又是保护了一个山，所以说也没法做支点，确实有点头疼。这里边能进个小吊车，吊车的臂伸起来能达到37米，借助他们当地架做一个固定点，就靠这个吊车的高度来完成了。

0: 转的有点晕，想坐过山车。
1: 他那个护具会勒得我的胯还有我的大腿内侧比较疼，
0: 很爽，
2: 很累，
3: 那我就好了。1、2、3，来，再来两个，来，预备，1、2、3，起，
4: 小心，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明晚就要演出了，我要多练几遍。
6: 很期待这次的演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5: 快三走。
7: 化古装步骤会多一些，光是戴头套的话都需要20-30分钟，所以时间紧是最大的困难。

让雅集遇见桂林，让落了白长出新的模样。华夏文脉从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能融入山水

0: 木龙湖的一汪碧水容下了所有的设想，水上为台，卷轴为形，碑林里的诗词映在屏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创演舞台，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雅集。
1: 以乐会友，以乐传行，这是古人雅集的核心，也是我们演奏的本心，让民族的声音在古韵今生的碰撞中被听见、被记住，成为这场雅集里一抹独特的色彩，汇入中华民乐的江河。

0: 我很喜欢这样的全员都是比较沉静的国风的展演。
1: 不仅仅是一次角色扮演，更是一场千年的相遇。
2: 这一次创演秀呢，我觉得我们能够把他们的诗篇诵读给大家，我们觉得非常的自豪。
3: 当我吊着威亚在天上飞的时候，大家在下面大声的朗读古诗词时，也感受到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4: 这次呢，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了侠客先生曾经踏足过的桂林山水，感受侠客先生在游记里写的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盛。
5: 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
6: 往外走，
5: 四二三四，
6: 好了吗？
7: 行了。

0: 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穿针引线精神好，
1: 我怎么怪你们了？哇！
0: 百岁奶奶乐悠悠，田园鲜果地道佳肴，尽享长寿滋味。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武鸣，探秘大明山下的山水田园，解锁长寿老人的乐活密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我是吴彤。做音乐这么多年，一直想做一件事，就是让老的曲调跟上新时代的节奏。

0: 们是
1: 毛男乐队。
2: 他们身上有一种粗犷，但是又神秘的状态。
3: 吴彤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仰的音乐人，很激动，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他学

0: 桂林山水胜景，打造一场古韵今生的沉浸式的创意秀。雅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谁接触过呢？真正雅集是什么呢？
1: 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相聚交流的文化传统，一场雅集调动了所有感官，从视觉的书法绘画，到听觉的吟诗抚琴，再到嗅觉的焚香与味觉的品茗，最终抵达的是心灵深处静谧的桃源。每一次雅集都是古人灵感的迸发，情意的凝结。
2: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七星景区。七星岩呢，古时又称栖霞洞、碧虚岩，它是咱们桂林的古八景之一，栖霞真境。
0: 这场地真是太好了，天然的音乐厅的声响，但是和我们目前创作的思路跨越古今的那种大情怀，所以我觉得更偏向于室外的空间。
3: 我想象的创演场景是碧波荡漾、亭台楼阁、毛楠摇与山水共舞。可是，在山顶上做创演秀，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很难运上山来。
4: 晋江王府是明代的建筑，如果把雅集的舞台搭在这里，那表演的人是不是都得扮成明朝的雅士？
0: 海碧林也很棒，它那个体量也很大，就是那些文字会让舞台分神。
5: 但我们可以把这些诗文意象化、艺术化，融入舞台设计。
6: 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舞台要放在水面上，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这边的山水意境啊。
0: 你们戴着假面出来，以为是武侠剧开场。所以目前看下来，可能木龙湖我觉得比较接近。我是希望能够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还有另外的人文的一面，可以被更多的人知道。我是吴彤，邀您共赏这场时空雅集。一首《落了白》融入千年诗意和文人风骨，木龙湖畔余音绕梁，共赏天地壮阔。

0: 我是一名舞剧演员，
1: 在厦门大学生，
2: 活动策划，
3: 桂林本地人
4: ，NPC 办公室职员，
5: 汉服模特，
6: 喜欢汉服文化十余年的同袍。
1: 我这一身是我们宋朝的时候官员会穿的官服，宋制圆领袍，头上戴的是一个斩角蒲头。
7: 小时候我们是觉得穿那个衣服好看，长大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穿上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民族特色的话，就会非常的自豪。
8: 也扮演过很多古风角色，希望在这次雅集创演秀中尝试更具挑战的演绎。
0: 我是学中国古典舞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很荣幸来饰演张铁林这个角色。

0: 谋面的话是我们乐队的魂，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出的形式、演出的音乐都是基于挪戏。我们也想就是让这个舞台怎么样更有震撼力。
1: 同时，如果还能够加入到我们桂系的音乐元素的话，那就太棒了。

让雅集遇见桂林，让落了白长出新的模样。华夏文脉从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能融入山水，化作歌声，在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的力量。

0: 木龙湖的一汪碧水容下了所有的设想，水上为台，卷轴为形，碑林里的诗词映在屏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创演舞台，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雅集。
1: 以乐会友，以乐传情，这是古人雅集的核心，也是我们演奏的本心，让民族的声音在古韵今生的碰撞中被听见、被记住，成为这场雅集里一抹独特的色彩，汇入中华民乐的江河。

0: 我很喜欢这样的全员都是比较沉静的国风的展演。
1: 不仅仅是一次角色扮演，更是一场千年的相遇。

0: 这次创演秀呢，我觉得我们能够把他们的诗篇诵读给大家，我们觉得非常的自豪。
1: 当我吊着威亚在天上飞的时候，大家在下面大声的朗读古诗词时，也感受到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2: 这次呢，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了侠客先生曾经踏足过的桂林山水，感受侠客先生在游记里写的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盛。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说？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了。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哎，
10: 我就跟大家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学小事麻烦你中
10: 学，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弄一点
15: 吧。
16: 应该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河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合浦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能多活一天，歌声早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我是指导员，俺刘春雷从小就没上过学，这辈子上的头一堂课，就是你给夹的整风。俺记住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现。

0: 这种意气用事的作战方式，今后也不要提倡。我们总结教训是：强，团长就不要了。在北方局会议上，邓政委做了重要指示：前一段，我们的武装力量扩展的过快，增加了群众的负担。现阶段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精兵简政，党政军合二为一。哎。
1: 你们这两个捣蛋鬼，说什么呢？哎，
2: 没说啥，
1: 没说什么啊？啊，
2: 我们俩就说您这枪来着，这枪好，真棒。啊，我这个枪啊，
1: 这个枪好吧？
2: 好，好，好看呐，
1: 好看。
2: 哎，这是从你们团长手里熊来的。哦，
1: 哎呀，我们团长这回是真可怜呐。
2: 哎，
3: 你们团长有什么可怜吗？
4: 报告司令，这把枪是团长在连长手里熊来的，还让连长背了好几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5: 连长是从我们俩这熊来的。

0: 让我们俩背了一百遍，
1: 是
0: 最后跑您那儿去了。
1: 那好，那就让你们团长给你们背三大纪律八项奏议。
2: 啊，团长，
3: 孙队长，给他们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 连长也得听团长的呀。
1: 笑什么笑？
4: 啊？刘春林、胡彦明，
5: 到。
4: 背诵一百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 啊？

0: 你说这休整就休整呗，啊，这还得抓训练，还得抓学习。这训练好抓，这学习，这咋抓呀？这桌子都是快让你睡塌了，我跟你说话呢。
1: 抓。
0: 这训练学习咋抓？
1: 抓训练还不好抓呀？咱都打了这么多场仗了，是不是？无非就是这个个人军事素养啊，骑兵的战术，对症下药呗。你吓我一跳，
0: 那训练是好抓，那学习咋抓？你说啊，这不狗咬刺猬没处下嘴吗？
2: 你不是识字儿多吗？啊，要不这学习就你来。
1: 你可拉倒吧！我一看这字儿我就要睡觉。我跟你说，你别把这重担子往我身上扛啊！我比你没强多少，严明。蚂蚁尿这书上失不了几个字儿，
0: 没让你一个人扛，那团里不是派下个文化教员来吗？啊，你就给搭搭下手，你把这个给他整理整理啊，给念一念啊。
1: 是看不了，看不了。
0: 进来，
3: 你们是三排长和三排副吧？
0: 你是？
3: 骑兵吴立人，奉命报道。
0: 哦，你就是团里派下来那个文化教员小吴吧？
3: 是。
0: 来，快坐快坐。呵，这等你这么长时间，你说你怎么才到啊你？啊，累了吗？
3: 报告排长，我其实啊是一名骑兵战士，文化教员呢是我的兼职。
0: 啥一句一个报告的，不用啊。来喝水。
3: 来，谢谢。
0: 入伍多长时间了？
3: 半年了。
1: 啊？才半年呀？啊，怪不得呢。我说你这个围巾，不是你原来在哪个单位啊？
3: 我原来在地方工作，半年前入的伍，在后勤处。哎，排长，其实啊，我一当兵就要求到一线连队来，今天终于如愿了，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骑兵了。
1: 哎，你等会儿，你说你成为啥？
3: 中国骑兵。哦，
4: 你站起来。啊。
1: 不是，我说你还没骑过马，咋就罗圈腿了呢？能不能并直喽？
3: 能啊。
1: 并直了。哎，行，就这样吧。你这帽子就这么拿着呀？
3: 不是，这么吧。
1: 我跟你说，小吴，你记住了啊。我就说这一次，以后再下马到屋里来，之前把这马刀挂在那马鞍子上。啊？
3: 为啥呀？
1: 不，啥也不知道。你看，为啥？原来我们打仗啊，用的那军刀都是搅和鬼子那军官的军刀，那比较短，在战场老吃亏，不太好使。现在咱都有军工厂了，都是自己制作的长马刀，打起仗来好使。但它就是挂在这腰上吧，你瞧你这刀，你这就是滴了啷当的，好看吗？
3: 不好看。哎，
1: 还有你这个围巾，你看我们怎么系的？你这是什么系法？跟算命似的。
2: 行了。
0: 人家小吴这是新骑兵，是不是？哪跟你是老兵油子？
2: 吴啊，以后进来咱就慢慢学啊，不着急。以后这个我们排这文化课呢，就全交给你了。
3: 一定，你放心吧。
1: 不是，我看这小吴，我咋看他也不像个骑兵，我觉得他倒像一个小鬼那猪头小队长啊。
2: 说话呢，人家刚来，你这。
0: 你这不挺好吗？
1: 教练，
3: 这个字谁认识？
1: 我
5: 不认识。
2: 不认识插话
0: 不对，
3: 你们不要笑嘛，
0: 这不是放风筝的线拐子吗？
2: 笑什么笑？
3: 不要再笑了，这样吧，我再来一个。

0: 怎么样？这个字有人认识吧？
1: 我认识，这个是树杈子。
0: 这两个字是工人阶级的工人，跟我念一遍。
2: 工人杈子，
0: 好深刻。工人，工人，什么树杈子？你们。

0: 这是同志们呢，都是农民出身，这地里出来半个字不识，这训练场上一个个比猴都精神呢。这上文化课，有的时候是有点，你得有点耐心，
1: 好吧？但是，有人负责课堂纪律吗？
0: 有啊，出来，出来，刘政委，
1: 哎，那你负责课堂纪律呢？你。
2: 啥情况？
3: 哎呀，
1: 怎么回事？你们上课之前我咋跟你们说的啊？好好上课，不准交头接儿，不准开脚会，尤其不准睡觉。
3: 哎呦，那会儿就是零嘛。
2: 别，别嬉皮笑脸的。现在你俩怎么都在这儿？这是要表演啥节目？
3: 还表演啥节目？
0: 台长，
1: 今天的课到此为止吧。
0: 啊？
2: 哎，别。
4: 哎，
0: 吴教练，今天咱们训练的是成绩救护，快接近的时候马上赶上侧起啊，赶紧调整那站马的步伏，然后再起跳。这时候左脚就得离凳了啊，右脚蹬紧了，要不你就得绊马着。都记住没有？
4: 记住了。
0: 你千万不能把脚全放在里面，一定得脚尖点蹬。记住没有啊？
5: 大个子，
0: 崔
5: 明，你们过来。
2: 你这脚咋套在里面？
0: 干啥呀？
2: 玩这么套上吗？
0: 我问你。
2: 你们排为什么上文化课时候捣乱？
0: 谁说呢？谁捣乱了？
2: 咋了？
0: 我看你在这捣乱，你瞎造什么谣啊？
4: 那是谁说的？工人的工资像线拐子？
2: 线拐子？
0: 嗯，
2: 谁说的？
0: 你
2: 我说的呀。
0: 你别说，哎，那工人那个工字还真是像那线拐子。
2: 不能这么说话，哎，小，
0: 还负责课堂纪律，
2: 你怎么管的事儿啊？不是，是这么回事。
0: 我们排的文盲比其他排的确实多，文化课确实得费点劲，要不然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4: 识字多少那是水平问题，那上课捣乱是态度问题。你们还欺负文化教员，我告团长去。
2: 别别别，
0: 你去，你现在就去告诉他。
4: 哎，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啊，大个子？
0: 不是，我说这事碍着你什么事儿了呀？你这不闲吃萝卜淡操心吗？蝗虫啃过芥了吧你？
2: 说两句吧你。
4: 不，
0: 确实是这么回事。
4: 我告诉你。
6: 吴立然是我哥哥，你们欺负他，你说我管不管？哼！啊！吴立然啥时候成他哥了？哎，
7: 小吴同志，上次那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6: 我都严肃批评教育他们了，今后再也不会有那样的事儿发生啊！今天你就敞开了讲啊！
7: 这样，我念一遍，你们跟我读一遍。
8: 吴教员，你这。
7: 到底让念还是让唱？
9: 不是你哪那么多废话，
7: 让你唱就唱，让你念你就念。坐下。
9: 对对对，都别急，怎么样？先把词儿记好了再学唱。
8: 不行，骑兵不是步兵，根本就唱不了歌。
7: 可不，哎，你们说那马蹄子跟着头盔什么都大啊，那跑起来哒哒哒哒哒，你骑在马背上，别说唱歌，那一张嘴那肯定就一口土。
10: 对对对对对对
11: 吃饭，吃饭，掌柜！吃饭时候唱，坐下。团长，
7: 先坐下。
11: 团长，
7: 这首歌呀，是李杰夫同志做的曲，夏风同志填的词。来，快快跨上战马，
11: 快快跨上战马，
7: 举起战刀，
11: 举起战刀。
7: 带着复仇的心，
11: 勇猛冲向前，
7: 翻过高山，
11: 越过平原，挺进最前方。

0: 没听见团长说啥呀？党员才能进来呢，咱俩得出去。
1: 是啊，出去吧。
0: 出去啥呀？你是党员啊？
1: 哎呀，你先出去吧啊！
0: 你是党员？
2: 哎呦，大
0: 不是你啥时候入的党啊？我咋不知道呢？
1: 我回头再跟你说，你先出去，这是开会呢。
0: 不是，谁给你介绍入的党呀？我你怎么没跟我商量商量呢？
2: 我说大个子，你磨磨叨叨干啥呢？我们这党员都等着开会呢。
0: 不是连长，这是怎么回事？我俩一块来参赞局，他怎么入党，我没入呢？
3: 人家有介绍人，还有交了入党申请书。你的入党申请书呢？
0: 我没写呀。
3: 行了，回头找个时间啊，我跟你谈谈。去吧。
1: 别耽误开会。
0: 不是你啥时候入党？我咋不知道呢？不是，那我啥时候？
1: 你干啥呢？这熄灯号吹了半天了，你不回去睡觉，找了你半天。
4: 瞧瞧这是谁呀？啊，党员同志，来来来，你把刀掏出来，咱俩拼几个回合。来，
1: 干啥呀？不阴不阳的。你说你一个副排长，你让同志们听着不笑话你？
0: 我这个副排长就是个屁！你赶紧把马刀拔出来，要不我不痛快。来，我不客气了。
5: 哎，刘春雷，你干啥呀？耍什么制作风景？
0: 今天，要不你把我打下来，要不我把你打下来。来，赶紧把刀拔出来。来，
5: 你干啥呀你？有话好好说，咱俩是同志，是战友，你这是干啥？
0: 你甭跟我整这些，别老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咱俩是发小，从小一块和着你长大的。谁不知道谁一顿吃几个白馍？你甭给我装洋蒜的啥？
5: 革命战友，革命军人，不讲发小，只讲阶级感情。
4: 嘿，行行行，你小子真能拽词儿。新鲜啊，还阶级感情？咱俩还有阶级感情呢？
5: 咋就没感情了呢？
0: 有感情你入党，你背着我，你凭啥不告诉我呀？
5: 我那不是背着你入党，纪律。组织保密的纪律，他不让告诉别人。
0: 啊，行行行，
5: 说你今天脑子是不是进了秤砣了？你
0: 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凭啥呀？
5: 我是不是比你犯的错误少？我平时是不是比你踏实？
0: 我跟你说，你别跟我说这犯错误的事儿啊！我可好长时间没犯错误了。
6: 你现在就在犯错误。
7: 连长，
3: 过瘾了没有？
7: 啊，
3: 刘春雷，你要没过瘾的话，咱俩来比划比划啊！我陪你玩到天亮，就你这样的，就没资格入党。
4: 你以为党员是打出来的
3: 啊？
4: 你以为党员是拼马刀拼出来的？
3: 那党员要求的是高思想、高觉悟，上就会找你谈话。
4: 你要是不够资格，你拼了也是白拼。你好好想想吧，你。
8: 前段时间。部队的作战任务很是繁重，基层干部减员也很快，一些临时提上来的干部组织上根本来不及考虑，那这也是客观原因，你谅解一下啊。
9: 我说政委
8: 啊，
9: 我闹情绪是我不对，我知道错了，但我就是心里想不明白，我为啥不能入党，那严明为啥就能入党？
8: 其实人韩连长啊已经把你的名字给上报了，正在对你进行考察，你把这申请赶紧递给他吧。啊，
9: 真的假的？哎，韩连长把我的名报上去了？
8: 啊，
9: 不会吧？
8: 为什么不会？
9: 不是，这连长跟我从来没说过一句好话，没一个好脸过，您凭啥报我呀？
8: 那是当面，这叫小鼓重锤。他连任四连的支部书记，很是看重你的。
9: 是啊，
8: 他说你是个好铁，就是糙了点。刘春雷同志。这好铁就要百炼成钢，我希望你通过这次考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0: 下面我们要传达一份党的文件，非党员同志可以先出去了。来，党员同志进来吧，外边的。
1: 哎，那走吧，咱俩又不是党员。
2: 嗯。
1: 听见没？走啊！
2: 啊？
1: 啊啥呀？赶紧的吧。

0: 你笑什么呀？我说的不对吗？
1: 对对对，太对了。
0: 那赶紧找你们连长去吧。
1: 是。
2: 是
3: 吧，
0: 连长。
2: 哎，怎么了？又跟三排长劈马刀去了？
1: 连长，您就别老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今天 我要交点东西，您看。
0: 这什么呀？
1: 入党申请书。
0: 你自己写的呀？
1: 那可不，我还指望他给我写，他认字还不如我多呢。
4: 你扯我干啥呢？
0: 行，打开我看看啊。一，就三行字啊！
1: 啊，就三行啊！
0: 这胡排长，他这是给连长下圣旨啊！
1: 哎呦，连长，您这是想哪儿去了？这个，不，我就是觉着吧，挑重点的写，主要还得看实际表现嘛。
0: 拿回去重写啊！啊，平常你话不是挺多吗？这不到这个时候节骨眼上没话了，跟人家胡排长好好学学啊！不能低于两页纸。
1: 两页纸？嗯。不是连长，你这不有点难为我了吗？你这我得说多少话能说出两页纸、啊？
4: 两页纸还多呀？你一个副排长对党没话说，你还想入党啊你？
0: 你瞧瞧，你瞧瞧人胡排长的觉悟啊！行了，拿回去重写吧。啊，哎，
4: 我就跟你说不行，非上这儿现这个眼。
2: 看这下面的任务是怎么分。
4: 哎，连长，
1: 啥任务、啊？
2: 任务？你还在啥任务？给别人？
1: 哟，我们这可好几个月没打仗了，这打仗可比写字痛快。你赶紧跟我们说说啥任务？啊，
2: 武工队，
4: 武工队，嗯，
1: 那不是民兵干的活吗？咱是骑兵啊，咱还，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是当地人，地形熟，语言通，这最适合武工队，
2: 是不是连长？
5: 对。
0: 四连分配了两个指标，我给了二排一个，剩下的这个，
4: 你给我们排啊。
0: 好，记着，人不能多。不能超过十个人，要用骨干，用精兵，用本地人，武器配备每人长短两支枪，啊，要挑最好的。
1: 是，连长，那我们骑马不骑啊？
0: 那当然要骑马呀，要发挥我们骑兵的优势，活动范围大，机动灵活。行动的时候，还得留人收马桩。
4: 是。不是，连长，那我们具体要干啥呀？
0: 除草。
1: 除草？
0: 咋了？没干过农活啊？
1: 不是除草，谁没干过？你不说武工队吗？哎，
0: 锄地锄的就是杂草，汉奸头目就是杂草。抗战抗了这么多年，小鬼子是越打越少，留下来许多罪大恶极的汉奸。军区决定敲掉这批汉奸头目。
1: 这连长还跟咱斗着，您直接跟俺们说这除汉奸不就得了吗？还
4: 连长，我明白了，您就说吧，除哪一片草？
1: 对，
0: 各小队分片包干，你们负责南宫县。那里有一个十里铺的米家两兄弟，还有一个索家镇的索大麻子，这三个人罪大恶极，欠我们有血债，能不能完成任务？
6: 能，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出来之前呢，团领导三令五申告诉我们，杀当地的汉奸必须请当地政府批准。
1: 杀米家兄弟没问题，我们双手赞成。米家兄弟这对狗汉奸啊，老百姓都恨死他们了。他们不光是小日本的走狗，还祸害百姓。前几天，有个刚过门的媳妇被他们弄到炮楼子里，都给折腾疯了。
0: 这俩王八蛋杀的8回不嫌多。
1: 不过他们两个非常狡猾，平时根本就见不着人影。
0: 那咱有啥法给他调出来呀？
2: 哎，我有一办法，咱就这样，干脆就是弯刀切瓢，歪对歪，斜对斜，不怕他上不了钩，咋样？
0: 这也算一招。
1: 好，就依你们了。

0: 举球了，站住，站住！哎，
1: 停住，停住，停住！
0: 我们队长要检查。
1: 哎，哎，老总，今天是个好日子，俺都是良民，娶个媳妇儿。
2: 废什么话？你说你是良民都相信了？这是皇军的军事要地，非是麻雀都要接受检查。下线。

0: 你快，给老总烟，给老总烟。啊，
1: 给。没抽烟。
0: 没带啊？
2: 没带就不要了。哎呀，你接受检查。
1: 啊，这老总，你说我们穷老百姓家娶媳妇儿啥也没有，就个大姑娘，
0: 是
1: 这有啥查的？
3: 什么玩意
2: 儿？哎，大哥，这那个结婚的在这路过。
3: 结婚的
2: 啊？
3: 结婚的也得检查？
1: 那查吧，让老总
2: 让开。

0: 连明，这有点不大对劲呢、啊。这村里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1: 是有点。
2: 锤子来了！
3: 锤子！哎，这还是啥？咋干啥这是？哎，怎么回事这是？
2: 哎，你们这干啥呀这是？
4: 鬼子快进村了，快跑吧！
2: 真的假的？
5: 上
6: 上。

0: 鬼子出动了，娘的太好了！老子正想跟他们大干一场呢，但跟他拼了吧！
1: 不能在这儿打，离村子太近了，会牵连乡亲们，咱得把村外引。
0: 你咋不明白呢？现在这村里好多老百姓被鬼子蛊惑的都不相信咱八路军了，这是咱证明自个儿的机会，咱是八路军，咱是保护老百姓的，让他们知道。
1: 咱是带着任务来的，不是让你证明来了，想死完成任务以后再死。
0: 那你啥意思？咱眼看着鬼子进村打老百姓去啊？
1: 吸引敌人火力，往村外引。
0: 鬼子来了，
1: 别急，离近了再打。

0: 分散突围吧，分散开目标小。啊？怎么样？
1: 分散更突出去，集中火力，没准还能撕个口子。

0: 村长，这游击区的群众也太落后了，一听说八路就开始敲锣，好的功夫都没有，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呀？
1: 我们也不能完全喂养老百姓，都是耿子宁次的新治安措施给搞的，他在各个村啊都设了打更组，一有情况就敲锣打鼓的。
2: 这招太阴了，怪不得这两天净听着敲锣的呢，我这耳朵都快敲聋了。
0: 这么下去不行，咱得想法破了他这招。
1: 依我看，咱们还是先打掉几个汉奸头子，这样呢就能杀杀他们的气焰，又可以让老百姓啊重复恢复对八路军的信心。
2: 好啊，这回我们就

0: 这小子倒是有一个习惯，他喜欢吃虾，每天晚上到湖边去买虾去。
1: 吃货，
2: 看看这，
0: 走
2: 走。
3: 是啊，他们出现了。
0: 穿到那最短的，就是小马子。
3: 小鬼子三八大盖时不时手，给我把中正。
2: 瞧你这费着劲！
4: 哎，中正是啊，
3: 这要不行，只能换炮了。
2: 哪儿那么废话？
3: 机会难得，一定瞄准了啊！你这万一打不着，就给咱暴露了。这小子缩据点，再也不出来，麻烦了。
0: 你到底行不行？
3: 你瞄好了啊！
0: 这船下去一定结果这小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3: 瞄准。
4: 你当这黄瓜吧，这一轮是打得准。
3: 不是你还有脾气了？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呀？你要打不了我，你拿刀杀了。
4: 打身子吧，还差不多。要这么远，又风，打头够呛。
3: 那这样，妹妹，你就朝他脑瓜子上打。小吴，咱俩到那芦苇丛里趴着去。万一你要打到他身子，他掉水里头，我俩就过去，不死也灌死他。

0: 小样的，还敢往回招？怎么样，我这根黄瓜？
1: 胡主任，枪法，果然这个
2: 厉害，真神呐！
3: 我说，哎，这中正步枪威力是不小，胸脯在那打一窟窿，这血咕噜咕噜往外冒，死定了，这小子。
1: 哎，那尸体呢？
3: 这喂王八去了，这水葬多好呀！
0: 手枪呢？
3: 在我这儿，
0: 看，
3: 看，你小子可以，这枪法。
0: 我说你穿的这是啥玩意儿啊？
3: 这土老帽，好好瞅瞅吧。
2: 哎，
3: 索麻子风衣，这真皮的。
1: 嘿，日本地道的军用。

0: 我皮大衩咋样？我穿着精神吧啊。
1: 啥用啊，沉不颠颠的，回去还得上交呢。
0: 瞧你这死心眼，咱想一辙给他留下来啊。哎，你说我要穿上这个，在马上拿着我那军刀，这得什么样？
2: 哎，两队长，咱们该回去了。
0: 啊，走走走走走，
1: 老师，
0: 走走走。老乡们，您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给你们来递个信儿，啊，那汉奸索麻子呀，已经让我们给宰了。哎，以后啊，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3: 还是真是更慢，
4: 拧一股绳，
0: 坚持抗战，咱拧成一股绳。这
5: 啊，这家有个儿子当伪军了，我让他有几句话。
0: 啊，你看，真是个小幸，我才带你来算是来对了。嘿，谢
6: 老乡，记住喽，哎，不信鬼子话，不上鬼子当，不念鬼子书，不帮鬼子干事儿，不跟鬼子说实话。
0: 不念经呢？
7: 这可是本正经，不能念差了。
5: 哎，你们都完事儿了？
0: 都完事儿了。
7: 我还差一句话
0: 啊！
6: 只要拧成一股绳，就能把鬼子赶回老家去。
0: 扯扯！
8: 你们八路军又要回来了。
9: 我们这两天成果不错，消灭了索麻子，还宣传了三个村庄，还是你们厉害。
5: 队长，有情况。
2: 我们被咬住了，
0: 我带一个队员掩护你们先撤。
1: 本来人就少，就别再分了。再说啊，要是别断队，你们两个人也盯不住。
0: 那就跟他们拼了！
2: 哎，别开枪，好像是乡亲们
0: 啊！
10: 区长，区长，
2: 乡亲们，哎呀，是你们呢！哎，你们这儿，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哎，刘队长、胡队长，你看。
0: 多悬呢，差点给打误会了。
1: 老乡们，这大半夜的，是不是吵醒你们了？
2: 都是我小丫头，辛苦了啊！
6: 师傅，我们队的，
2: 辛苦了。

0: 他们好几天的口粮。
1: 我华北地区在主力部队实施地方化以后，有力地支援了地方，使群众性的游击战蓬勃发展，将游击区变为根据地，将敌占区变为游击区，从而扭转了抗日根据地退缩被动的局面。

0: 真结实。
1: 排长，排长，
0: 哎，这叫啥呢？代理排长，你这可不能乱叫啊！
1: 是是是，代理排长。
0: 哎，不过这你多着代理俩字是有点别扭，听着。哎，先这么叫、哎。
1: 你说了算，
2: 排长。你瞧，击毙米家兄弟的文章，报刊登了，
0: 写出来了。
2: 是啊，题目叫《战斗的喜悦》。
0: 战斗的喜悦。哎，你念一段我听听呗。
2: 这老长了，从头念啊。
0: 你挑有我的念，你就念我那段，有没有？
1: 哦，有。
0: 你先找一找念我那段。
1: 汉奸米老大，见势不妙，转身就跑。刘春雷同志，眼明手快。及时扔出一个手榴弹，虽然啊手榴弹没有炸响，但是也起到了作用，将米老大击倒在地上。这时刘春雷同志几个箭步赶上去，米老大转身也很快，举起了手枪。当两枪相对时，刘春雷同志先扣动扳机，啪啪两声枪响，结束了米老大罪恶的人生。刘春雷同志回到部队，因此获得嘉奖，荣升为三排代理排长。
0: 啊，念完了。

0: 演完了，
1: 不是小吴，你这真可，你写的太好了呀！我发现你这两把刷子真是好使，可以，你来我们排真是来对了。哎，以后啊，
2: 不是，但这说实话，你这有点这关上门说，有点这个叫吹牛皮不教自会了。
1: 嗯，但是好，我觉得以后就要这么吹啊，打一仗写一次，这比抡圆了写啊！而且啊，你这不能老吹我一个人，整个骑兵连全得吹啊！
0: 那可不嘛，排长啊，我那支笔也是你是哪打哪儿。嗯，
1: 哎，你再给我念念别的，我听听还有啥。哎，
0: 排长，别的我就先不念了。排长，我看你是不是眼花呀？怎么认个真的那么费劲？
1: 你这胡说啥呀？我多大岁数就花眼？屋里有点暗。哎，我上外头认吧。屋里不行，我这。这光着屁股出去也不合适，这万一哪个女同事过来看着还说不清楚。
0: 哎，你那花裤衩子呢？
1: 这不是晾着呢吗？还是那条。
0: 哦，嗨，还真是。排长，嗯，来，我给你认吧。嗯，找光。
1: 哎，我说小吴，你这自个儿都给缝上了？嘿，你过来过来，我看看。哎呀，真可以，真可以啊！看着还挺好看的，跟猴屁股似的。这回行了，裤子绝对磨不破了。
0: 排长，你别说，这猴屁股啊，是吴朵给我缝的。
1: 啊，你妹给你缝的啊？怪不得呢！我说这针脚一看就是女孩干的活，真细致，缝的多密实啊！
0: 哎，排长，这样吧，我跟吴朵说一声，让她给你缝。
1: 哎，你千万别给我提这啥事儿啊！我俩都不能见面，还敢招她？我一见到我都怵，这肝颤。
3: 谁在讲我坏话？正好被我听到。
1: 哎，你赶紧出去，你别进来，你。
4: 他这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
5: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7: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8: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9: 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0: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2: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3: 可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4: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是吴彤。做音乐这么多年，一直想做一件事，就是让老的曲调跟上新时代的节奏。

0: 是
1: 毛男乐队。
2: 他们身上有一种粗犷，但是又神秘的状态。
3: 吴彤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仰的音乐人，很激动，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他学习。

0: 任务卡，以雅集作为创演主题，
1: 潮改国风歌曲落了白，
0: 依桂林山水盛景，
1: 打造一场古韵今生的沉浸式的创演秀。
0: 雅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谁接触过呢？真正雅集是什么呢？
2: 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相聚交流的文化传统，一场雅集调动了所有感官，从视觉的书法绘画，到听觉的吟诗抚琴，再到嗅觉的焚香与味觉的品茗，最终抵达的是心灵深处静谧的桃源。每一次雅集都是古人灵感的迸发，情意的凝结。
3: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七星景区。七星岩呢，古时又称栖霞洞、碧虚岩，它是咱们桂林的古八景之一，栖霞真境。
0: 这场地真是太好了，天然的音乐厅的声响。但是和我们目前创作的思路跨越古今的那种大情怀，所以我觉得更偏向于室外的空间。
4: 我想象的创演场景是碧波荡漾，亭台楼阁，毛丹窑与山水共舞。可是，在山顶上做创演秀，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很难运上山来。
5: 晋江王府是明代的建筑，如果把雅集的舞台搭在这里，那表演的人是不是都得扮成明朝的雅士？
0: 桂海碑林也很棒，它那个体量也很大，就是那些文字会让舞台分神。
6: 但我们可以把这些诗文意象化、艺术化，融入舞台设计。
7: 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舞台要放在水面上，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这边的山水意境啊。
0: 你们戴着假面出来，以为是武侠剧开场。所以目前看下来，可能木龙湖我觉得比较接近。我是希望能够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还有另外的人文的一面，可以被更多的人知道。我是吴彤，邀您共赏这场时空雅集。一首《落了白》融入千年诗意和文人风骨，木龙湖畔余音绕梁，共赏天地壮阔。

0: 我是一名舞剧演员，
1: 在厦门大学生，
2: 活动策划，
3: 桂林本地人
4: ，NPC 办公室职员，
5: 汉服模特，
6: 喜欢汉服文化十余年的同袍。
1: 我这一身是我们宋朝的时候官员会穿的官服，宋制圆领袍，头上戴的是一个斩角蒲头。
7: 小时候我们是觉得穿那个衣服好看，长大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穿上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民族特色的话，就会非常的自豪。
8: 也扮演过很多古风角色，希望在这次雅集创演秀中尝试更具挑战的演绎。
0: 我是学中国古典舞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很荣幸来饰演张九龄这个角色。

0: 蒙面的话是我们乐队的魂，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出的形式、演出的音乐都是基于傩戏。我们也想就是让这个舞台怎么样更有震撼力。
1: 同时，如果还能够加入到我们桂系的音乐元素的话，那就太棒了。

让雅集遇见桂林，让落了白长出新的模样。华夏文脉从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能融入山水，化作歌声，在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的力量。

0: 穆龙湖的一汪碧水容下了所有的设想，水上为台，卷轴为形，碑林里的诗词映在屏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创演舞台，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雅集。
1: 以乐会友，以乐传情，这是古人雅集的核心，也是我们演奏的本心，让民族的声音在古韵今生的碰撞中被听见，被记住，成为这场雅集里一抹独特的色彩，汇入中华民乐的江河。

0: 我很喜欢这样的全员都是比较沉静的国风的展演。
1: 不仅仅是一次角色扮演，更是一场千年的相遇。
2: 这一次创演秀呢，我觉得我们能够把他们的诗篇诵读给大家，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3: 当我吊着威亚在天上飞的时候，大家在下面大声的朗读古诗词时，也感受到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4: 这次呢，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了侠客先生曾经踏足过的桂林山水，感受侠客先生在游记里写的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盛。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6: 我偏要进来，你搞什么名堂呢？
7: 不是，哎呀，我这缝裤子呢，你赶紧出去，快快快，小吴，不是，我求你，你出去行不行？
6: 我给你缝吧，顶着呢。我说你这是手还是胡萝卜？看着顶着被你撑的。

0: 行了，排长，我看啊，这儿没有什么事儿，我先撤。
1: 哎，小吴，你可不能走，你快站在这别动，你不能出去啊。
2: 不管他，走你的。
1: 哎呀，不行，你给我坐下，坐下，快点。
2: 我告诉你啊，他是怕你走了，屋里就剩我们俩，怕我欺负他。
1: 是，我真是怕你，你是我祖宗啊。不是那个小吴同志，我求求你了，我宁可这裤子不要了，你能不能出去？我实在。
3: 安排集合。
1: 哎，你集合了，赶紧把裤子给我，我得穿裤子，你出去，全连集合了，快点。
2: 还没封好呢。
1: 不是，我得穿裤子，你不能坐这儿，我。
2: 哎呀！
4: 今天，二排、三排联合演习，科目抢占高地，二排长、三排长各带一个班，其余的进行观摩。顺我手指方向望去，正前方为01号高地，那个就是目标。二排走北坡，三排走南坡，看我的旗语，开始行动，明白吗？
5: 明白。
4: 好，分头准备吧。到达指定位置后，用旗语通知我。出发。
6: 是。
7: 三排的跟我走，
8: 二排这边走。哎，等会儿。
6: 你看啥呀？
8: 好你个刘大哥啊！我说唱将这皮大绳你不给我，
9: 你才用这儿了，你这不浪费吗？
4: 胡排长。什么皮大厂？啊？
1: 没有。
8: 别嚷，你看这屁股。
1: 啥也没有。
4: 三排的，听口令，向后转，把屁股撅下。
8: 还有啊，刘春雷你也太不够意思，
1: 我就不说给我一块儿。
4: 刘春雷，怎么回事？
7: 连长，是这么回事。这个严明啊，在这锁麻子后面打了一冷枪，这衣服呢打了一窟窿，所以就废了。
4: 为什么不上交？
7: 我是这么琢磨的，咱这骑兵啊，这裤子吧，三天两头就磨一窟窿，不耐磨。我这废物利用剪剪裁裁，正好结实。
4: 你屁股撅起来，我看看。啊，
7: 连长，您要觉得好，今晚回去我给你缝一块。
4: 好。嗯。好什么好？啊，正常一群猴屁股。
8: 连长，这咋算呢？那锁麻子是我打的，他不上交不说吧，还私吞了。
1: 有你这样的吗？
4: 现在
1: 给你
4: 啥
1: 掩护啊？
4: 回头再说，回头我再收拾你。快点出发。
8: 怎么一块儿也没给我留？等着把你赢死了。
10: 一连呢，从大岭庄进攻；四连从豪庄占领制高点；二连和三连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攻。这叫文工战。好了，今天呢就到这里。

0: 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来找我。下课。我说，代理排长，行了，别学了。 都下课了，我们就要还老乡们板啊！来来来，你们俩这着什么急？我这没弄完呢。
1: 这门板借的，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2: 我得把参谋长这图抄下来，我刚才没听明白，我回去得看一看。
0: 你看啥呀？抄啥呀？天都黑了，那老乡不睡觉啊？
1: 你这着什么急呀？
0: 你上课干嘛呢？你现在你假不假事？
1: 我没听懂，刚才。
0: 笨死你！

0: 还在那寻呢。刘春雷，你犯错误了。
1: 我犯啥错误？胡干事，你们
0: 今天白天那个参谋长给上军事课程，本来该我擦的，结果他一直在那儿复习不肯走，我就没来得及擦。
2: 算了算了，大爷没事了，您清楚了吧？他这是在学习呢。
3: 嗨，没啥，早说我给你掌个灯啊。
1: 不用不用，谢谢大爷，真是不好意思。你看，不是您咋这么晚还在外面遛马呢？
3: 哦，我那马这两天返巢，想给他配个种，我回来一看啊，弄了个门神，吓了我一跳。哎呀，
0: 返巢？哎，这返巢啥意思啊？
2: 你让他给你讲吧。
1: 我说你这丫头瞎打听什么呀？你这别问了。
0: 不说我也知道，你刚才扒门缝看，不就是返槽吗？你以为我不懂呢？切！
4: 今天咱们利用这个地形地物进行奇袭训练。二排扮演鬼子，扫荡之后在此地进行休整。三排负责奇袭，咱们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啊？
5: 嗨，我说连长，我觉得你这有点偏心眼了。
4: 啊，这样，你们扮演鬼子。让二排负责奇袭，怎么样？
5: 嘿，
6: 谁不敢了？
5: 俺啥任务不敢接呀？我们三排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了多少回了？一个演习俺还怕呀？是不是？
6: 是啊，
5: 那我光屁股回去。
7: 对呀，
8: 刘大排长，军中无戏言，可没人逼你。
5: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老把那带带的挂嘴边，把那带字去了
8: 啊？带字去了行啊，亮出真本事了呀。
5: 行，现在我就在这立个军令状，我们三排今儿要是输了得零分，我们光屁股骑回去。
7: 对，
5: 你们要是输了咋的？
8: 想赢我们呀，下辈子报，是不是？
7: 是。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半小时后开始啊，明白没有？
7: 明白。
5: 三排呢？
7: 到。
5: 跟我走。
7: 是。
5: 走。
9: 二排下马。咱们踏踏实实在这儿等他们。
10: 各班长集合。
11: 各方向都给我安排警备哨，武器持手，随时保持警备。
12: 是。
11: 去吧。
10: 给我站住！真当你们休息呢？到时候这场仗真输了，让你们穿裤衩子回去。
4: 二排长，

0: 这都站起来干嘛？你干嘛？
1: 连长，我例行查哨，这是正常行军途中的休息。你要查几面哨？有敌情吗？

0: 准备战斗。
1: 战什么斗？医生马上就战斗啊，你像个指挥员的料吗你？
2: 彭院长，那这
1: 指挥员怎么指挥战斗的？扣一会儿。
2: 别呀，特连长，我
1: 少啰嗦。
2: 哨兵，汇报情况。
3: 正东方发现一匹光背马。
2: 光背马？不可能，跟我玩马藏身，看看去。
3: 你看，不是军马，连马鞍都没有。
2: 嘿，这不添乱吗？是哪个老乡家马丢了？找人给我牵回来。
3: 好。
0: 马，这马怎么都跑了？该追呀！
2: 怎么看的马都？
0: 都上马，把马给我追回来。哎。
2: 怎么赶上这时候来了？快撤！

0: 三排的代理排长想问一问二排排长，你们是要投降还是要血拼？
1: 算你小子赶了个点儿，血拼，拼了！
2: 是。
3: 准备讲评，
4: 连长，
3: 讲评。

0: 二排集合完毕。
1: 连长同志，三排集合完毕。
2: 扫听。讲评。
3: 哎，
0: 连长，连长，这把不错啊，哪儿窜出匹野马来呀？全给我搅乱了。
1: 哎，
0: 咱重新部署，重新再比。
1: 啥野马？啥野马？我跟你说，你这二排排长还别瞧不上我这三排代理排长，嗨，咋死的你们都不知道，那是我们的诱饵，掉的就是你们二排的军马，就是让你们乱套。
2: 哎，你讲清楚了，那匹马是你们的诱饵。
1: 哎，对，连长，这是老乡家的一匹母马，这两天正处在发情期，这二排的军马好多都没善过，我们就实施了引诱战术，嘿嘿，还真灵。哎，他们这好多被善过的马还都跟着起哄架秧子，这叫一锅全端，是不是？
0: 是。连长，他们耍赖
1: 啊？
0: 那真要打起仗来，上哪儿找这发情的母马去啊？再说了，那鬼子骑兵全是善过的马，你这招战场上不好使，是不是耍赖？
1: 哎，我跟你说，严明，你别不服。那战术课咋上呢？咱们就应该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灵活应对，是吧？这打仗就跟那做豆腐一样，看着这温度点卤水。咱不提鬼子的骑兵那马善没善过，咱就说今儿这比赛，我们三排赢了，你们二排输了，是不是？
4: 是。
1: 哎，你别输不起。
0: 你就是处心积虑。
2: 行了行了行了，别争了。俗话说得好，不怕千门会，就怕独一门。今天三排这个代理排长刘春雷用了发情的马。笑什么笑？刘春雷同志利用了马的特性，打得好，打得妙，出奇制胜。我宣布判三排一个满分。
1: 三排赢了。
0: 赢了，
1: 你这把就是输了，你还别不认账。
0: 比比，
1: 你不比了，咱就这一回。

0: 你来干嘛？他俩来一趟。
1: 啊？
0: 哎，进来，过来。
2: 跟我说说啥情况？里面咋回事？现在我是不是已经通过了？
3: 仨人
2: 啊，
3: 过了俩。
2: 谁没过呀？
3: 你。
2: 我没过。你虚啥？
4: 谁？你别！
2: 我凭啥没过？
4: 别吵吵！连长一会儿找你谈话。
2: 谁反对的我呀？
4: 谁反对你还找人打架去？
2: 不不不，我不打架，我得进去问问我到底哪儿不合格，我跟他学习学习去。
4: 出来。
2: 不是，这是谁？谁？你说，
4: 别找人打架啊！
2: 你告诉我是谁？
4: 哎呀，
2: 啊！
4: 组织有距离，他不让我说，
2: 是不是你？比赛的时候你输给我，你就嫉妒我，是不是？肯定是你，胡彦明，你太小心眼了，你还干这种事儿呢？咋？
4: 刘少雷，你他妈，你别满嘴喷粪去！
2: 那你
4: 我是党员，
0: 刘少雷。胡彦明，你先回去。
2: 连长他嫉妒我，你太小心眼了，你胡彦明。
5: 他投的赞成票，我投的反对票。
0: 不，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
5: 八路军的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不许私留私带。
0: 你耍什么小聪明啊？你把那个皮衣割碎了留下来，是你是给全员每个人做了一件皮裤子。可是你身为一个排长，
6: 给战士们做的什么玩意儿？带着什么头？那都像你这样的话，这仗还怎么打？兵还怎么带？这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你好好反省反省，过了这关再说。

0: 哎呦，好狗不挡道，你说你这么个大个子还千匹马横在这儿，有点眼力劲儿行不行啊？
1: 我说朵儿，人又没搭理你，你干嘛呀？见面老对人。
0: 不是，你说咱们都忙成这样了，他还在这儿。
2: 哎呀呀，行了行了，你就让他骂吧，我都习惯了。哎，问你们点正经的，这怎么大家伙都忙成这样？是不是要打仗了？知道不？
1: 八成是了，好像机关干部都下连队了。
2: 是吗？嗯。打哪儿啊？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我知道，你叫我声大姐，我告诉你呗。
2: 我说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啊？你才多大岁数，还想占我便宜啊？这，赶紧走吧，赶紧走。
0: 哎，别走，我真知道。我告诉你啊。
2: 不蒙我。
0: 哎呦，我不蒙你，你过来。哎我不知道，
1: 真是让你信呀，让你问呀，
2: 什么毛病啊？这是，嘿，你也不听话。
3: 哎呀，嘿，哎，我说兄弟们，咱给自个儿的战马都好好洗洗啊，一定得洗透了。这马上就要打仗了，这叫啥来着？啊，临阵磨刀，不快也光，好好洗洗啊！
4: 太好了，我们都快憋疯了，打哪儿啊，排长？
5: 我说呢，县长都来了，保准有事儿。
4: 咱打伪军还打日军啊？
2: 我都不知道打啥，让打啥就打啥，反正是要打仗了啊！好好准备准备。
6: 100米火力冲刺，两面迂回包抄，正面突袭。抢占制高点。嘿，
2: 你干啥呢？大家伙都跟这洗马，就你自个儿给自个儿上课，你干啥呀你？
7: 那啥呀，露出来你？我刚换的新军装，
2: 这么多战士看着，俩排长掐架太不合适了啊！您赶紧自个儿给自个儿上课去吧啊！
8: 怕丢脸呢？怕丢脸行，你赔我身新军装。
2: 我拿啥赔你啊？你别借机会狮子大开口。
7: 那也是。
2: 行行，我给你块牛皮行不行？把二排长这裤裆好好给补。

0: 我去，
1: 上哪儿去？带小伙伴们都骑马去。哎，你那牛皮还有啊？
2: 再都给我！
1: 我都给你多大的屁股都给你！我还得留好多给连长呢。
2: 连长不就要一块吗？
1: 那不得多给人几块？
2: 就
1: 四连的胡排长和刘排长立刻到团部去。
2: 啥任务啊？
1: 不清楚，团长让你们赶快去。
2: 我知道啥任务，肯定是分配给咱俩主攻任务了。别跟我抢啊，抢我跟你急。
1: 嘿，你啥都有了，你还跟我抢？我现在得赖罪立功的我。
2: 这。
3: 报告。
4: 哎，来，进来。
3: 团长。是不是要二打松干店？我们二排申请担任主攻。
1: 刚在马背上说完不跟我抢，进来就跟我抢。
5: 你说话算不算数？
3: 我啥时候说过呀？再说了，我们二排军事比赛赢得多，战斗力量强，把握大。
1: 你别翘北吧，刚才那比赛你就输给我们排了。
3: 我啥时候输给你们排？
1: 你还不承认？
5: 哎，行了，
6: 怎么进来就吵架？哎，谁说要打松干店？
1: 哎，那不打机关的人怎么都调到连队去了？
6: 哦，那就是要打松干店呢。怎么离开松干店我们就没仗可打了？
3: 那打谁啊？
7: 哪那么多废话，叫你们来是来推任务的。
3: 是。
4: 哎，刘春雷，你那个亲戚叫小罗成的，最近干什么呢？
1: 政委您别老亲戚的，我俩没啥关系，也不联系，不知道他干啥呢，反正是没死。哎，
4: 南里庄的地形你们俩熟不熟？
1: 真要打南里庄啊，那可是块硬骨头，比那松干店还硬呢。
3: 南里庄我熟啊，原来我带着罗家二少爷去赶集去过一回。
1: 他不知道，我比他熟多了。那个是原来国民党39集团军修建的工事，花了不少钱呢。后来日本人来了以后啊，那高树军就跑了，后来落到日本人手里了，这事儿我门清。
6: 哎，行了，
1: 再后来，
6: 行了，你们两个去找一下小罗成，让他带你们进去一趟。
1: 又找他？
6: 他不是住在那儿吗？我们要利用好你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啊。
1: 是，
3: 团长，是查军事部署啊，还是火力配备啊？
8: 啊，这些我们都已经掌握了。里边有一个鬼子守备队，作战能力很强，非常凶悍。但是又有情报说他们不是日本人，你们想办法弄清楚。
1: 是。哎，
9: 还有，据群众反映，南里庄的敌人怕八路军打夜战，天一黑他们就上寨防守，一亮呢，他们就回营吃饭睡觉。你们查证一下这件事儿。
1: 是。
4: 哎啊！不要带枪，确保安全，
9: 尽快的回来啊！
1: 是，
9: 快去吧。

0: 我说你们俩吃够了没有？你们是真不怕死啊？这外面可全是皇军，赶紧的，有事说事儿。说完了，赶紧走人。
1: 天塌下来，有大个撑着呢。
2: 这团长在旁边待着，咱怕啥呀？
0: 他，甭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们，我这个团长就算个屁，在日本人眼里，还不如一个尿壶呢，说砸就砸了。你们俩吃够了没有？我才香香嘴儿，就剩一鸡屁股了。赶紧的，有事说事，没事赶紧走人。说呀，哎，
2: 有时间啊，领我们俩去一趟南李庄。
0: 你们干什么呀？
3: 司长，我带你们俩去啊。
0: 别的，我可什么都不管。
3: 我说你们俩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0: 这南李庄刚来了一个中队的关东军，那凶得很，油盐都不见。你们要去聊他们，那可不是有来无回。那是粉身碎骨。
1: 我们聊他们干什么呀？我们是探探路，
2: 我们就

0: 当遛个弯了。
1: 等等等等，少来这一套，鬼才信你们呢。你们俩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当八路的。我问你，你们这次去又准备在谁后面打冷枪啊？
2: 你看我们打什么冷枪啊？我们连家伙都没带。你看
3: 是
1: 你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鬼才信你们俩的话。就你们俩赤手空拳都能掐死三个五个的。你们俩要去自己去，老子坚决不趟这方浑水。
4: 干嘛呀？我告诉你们，我外面可都是人。
5: 别不识抬举啊。
2: 我告诉你，找你是我们团长下的命令，看得起你。
4: 不是，老子还是团长的。
1: 我有日本人撑腰，你们八路军有什么呀？
4: 老蒋都不摆你们的账。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说放开我，
6: 松开，
4: 松开，
6: 松开，
4: 不是你们松开，松开，我脖子。
6: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不同意。
4: 哎呀，
7: 团长有事儿吗？
4: 没事，滚出来。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给我弄断了，你姐可就守寡了。
7: 我宁愿让我姐守寡，你也不应该活在这世上。
4: 哎呦，
7: 我姐家确实大家厉害。
4: 哎，
7: 去不去？
4: 去不去？
7: 去不去？去不去？咋的？
2: 下还不行？干啥？
8: 把事情别动。
2: 不是，你垮点，你垮点，垮点，
8: 哪垮？
2: 哎，就跟春雷一样，水当家，裤我脱下。
8: 是啊，
2: 啊，
8: 不是，我咋觉着我是缺点啥的身上？就差这双靴子，
4: 咱俩换一下。
8: 哎，我这穿靴子穿惯了，不穿难受还。
2: 你少臭美了你，啊，骗了我双靴子了，还想骗？我们俩说的正事儿啊。一会儿如果遇到日本人盘查，千万别跟人放口，该装孙子就得装孙子。要是日本人起了疑，咱仨谁都甭想出去上班。
8: 不是你听着没？让你装孙子，
2: 大爷。啊，那小日本放个屁还得让我夸他桂花香啊。
4: 对啊，就得这样。哎呦，谁呀？敢打你？
8: 裤崽子你。哎呀，你看你刚才不还跟我们俩说装孙子吗？咋着挨个土磕了成大爷了？你
2: 把这土磕了当金元宝啊。哎，
8: 对，
2: 这说明咱敌占区的群众觉悟高。
4: 这金元宝味道如何？疼不？他不是觉悟高的吗？觉悟高，
8: 人家严明觉悟高。你别说这一个了，打十个土磕了都不带说疼的。
9: 狗汉奸！
4: 好！再打你一块啊！怎么没掉一黑砖呀？黑砖就更解恨了。
8: 黑砖呢？我说严明，咱赶紧走吧，一会儿真扔黑砖了。
4: 赶紧走！啊、别，慢点走啊！不是觉悟高的吗？慢！
10: 一二三四，对不起，
4: 干什么呢？
10: 二三，
4: 你说这小鬼子出个变能怎么打动他啊？这要干啥呀？这啥叫出变呀？
2: 那不脑瓜子上裹个白布条？
4: 是啊。
10: 哎呀，说你们俩土吧，这身打扮叫日本浪人。哪儿浪？这就是日本人练刀的。哎呀，反正厉害着呢。
4: 别看，
2: 那有一个独臂的，看见吗？
4: 啊，
2: 那就是商会的会长，叫什么岩桥秀男啊，是个退役军官，那武功强着呢。

0: 打一块儿都打不过他。
1: 胡扯！我就不信这个邪。
2: 哎，滚！咋了？以武会友。走走，别惹事儿了，别把人当刀把子了。哎，走走，你看这个。
1: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3: 哎，干什么呀？
0: 这怎么没看着点儿？
3: 快走！
0: 哎，走走走走走走！哎，
3: 不好意思。哎，干什么呀？哎，你俩没瞅着哪儿不对劲儿啊？啊，不像日本人。
1: 我觉着也不对劲儿。日本人穿的都规整。这勒里可特
3: 是吧？啊，
0: 咋不是日本人了？人家是关东军，从满洲过来的。
1: 啥满洲？那叫中国东北。
0: 啊，东北啊，东北就东北。
3: 你不是会说日语吗？你过去说两句不就知道了吗？
0: 就寻摸着你们俩进城没好事啊，惦记这事儿呢，门都没有。别再想让我帮你们八路了啊！
1: 哎呀，我说罗少爷，罗堂主。咋说你那个啥会也是抗过日的队伍是不是？你也是那个会的堂主是不是？
0: 对对对，别这么叫啊！你这么叫我听着刺耳。你背我们家娟子出去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叫呢？
3: 不是你俩怎么又发生这事儿了？咱说点正事儿行不？躲不躲、
0: 哎？要想帮忙也行，要不然这样，你们俩到那门口打一架，看谁把谁打趴下，逗我一开心，哎，我没准就帮这忙，怎么样？
3: 我呸！我俩跟这打一架，啊、我俩打你，
0: 你
1: 不去是不是？你不去我去，
3: 我去。
0: 哎，他干嘛去、啊？这露馅了，把我叼出来怎么办呀、啊？
3: 你怕啥呀？不就灌个辣椒水，做个老虎凳吗？都是大老爷们儿，走。
0: 行，算是。
3: 行，我去，
0: 你在这等着。
3: 我说你们俩以后干什么事情之前，能不能先打声招呼啊？
4: 打招呼。打招呼全让你换成大烟抽了，
3: 你行了，你甭废话了，这眼镜借我戴一阵。别，我就这么一个，还我吧。那行了，就给我了。
1: 你个破眼镜墨迹啥呀？
3: 你小心眼的怎么？嗨，
4: 有娟的事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3: 废话，那是我妹妹。什么人？站住！别回头，回头我开枪了啊！八路军来。
5: 不是，咱这有话好说。你们是什么人呢？
3: 我们是八路军。
5: 不行，
3: 别回头！
5: 不是这八路军不找老百姓麻烦呀？你们要干嘛呀？
3: 干嘛？带钱了吗？
4: 我说你们是八路军哪个部分的？
3: 打听那么多干嘛？把钱拿出来！
5: 不是老总，我们都是老百姓，这饭都吃不饱了，那哪来的钱？不是你这八路军这不找老百姓麻烦呢？
3: 少废话，就你小子懂得多啊！不抢钱，你通八路吧你！
5: 嘿，你小子！
3: 哎呀，爷拿下！
5: 活腻歪了你啊！
3: 误会
5: 啊！我说你不当汉奸，你装什么八路啊你？
4: 挨打没打够是不是？
3: 这不领几个兄弟，整个洋烙，结果今天点背啊！第二波劫着的是你们，啥好处没有？
5: 啥第二波？第一波是谁啊？
3: 第一波，这不躺一个，那还躺一个呢？俩穷棒子，没钱我就给他杀了，反正顶着八路军的名义干的，没少杀，挣了不少钱这一段时间。
5: 不能弄死！不是，
6: 这儿，哎，别动手！

0: 我说你们俩也太狠了，说开枪就开枪啊，也不打声招呼。
1: 看着没有，为非作歹，这就是报应。
2: 想保命，少干缺德事儿。
3: 守备队是从东北调来的，全额满编157人，说是从什么新京士官学校出来的。团长，我知道天津，知道南京，这新京是哪儿啊？
4: 啊，新京就是吉林的长春，伪满诸国叫新京。
3: 他们训练的时候讲日语，指挥官呢是日本人，所以像日军，装备比伪军强，比。

0: 日军次，火炮没有，重机枪就机挺。这波是日军呢，还好办一点。我认为敌工部应该来一个人，好协助他们的工作。这回我们都摸透了，这个南里庄啊，他就是晚上守的严。那天一黑，他就进入工事，早上他就撤了，早上最松懈了。
1: 是，那是被我们的夜战打怕了吧？
2: 团长，干脆我们就一反常态，前两个收到。
0: 马上征兵作战方案上报军区。你们一块儿吃点吗？
3: 不吃了，都吃饱了。
0: 那就先回去吧。
4: 是，
0: 刘春雷，你先别走，胡延明，你先走，没你事。
5: 是，
3: 我真不吃了，
0: 你光知道吃，不是吃饭。你的处分决定已经下来了啊，你要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啊。
3: 啥处分呢？
0: 记过一次，把入党申请退回去。啊？嚷什么呀？不是，
6: 团长，把我这个代理排长给免了吧，我不想干了。
2: 怎么了？
0: 啊？受个处分，你还临阵撂挑子？你跟我们上眼药呢？
6: 我没脸当这个代理排长啊！你现在好多那班长都是党员，你说排长不是，我还咋带头啊？
7: 好容易写个入党申请书，还给退回来了。当战士一样打仗，扛炸药包我也能冲得最前头。
8: 反正你先回去吧。这带着情绪，怎么能领好部队呀？先别让他干了，你先选个人选。
7: 那干脆那样，那三排长就先让猛子监起来吧。
9: 司令，司令，
7: 嚷什么呢？没看我睡觉呢？
9: 你家亲戚要见你。
7: 我哪有什么亲戚，让他滚！
9: 当了司令，连自己家亲妹妹都不认识了。那个，你咋来了？
8: 小鬼气，他还会有话问你。
9: 有话就说话，别动手动脚的。
8: 说什么事儿？我听说胡延明回来了。
9: 啊？你怎么知道？
7: 村里都传开了，说他跟刘春雷一起回来的，是不是还死了几个八路？这几天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9: 眼皮一直在跳，到底咋回事啊？
7: 真让你给说中了，就是他呀！
9: 这是胡延明，
7: 大可不，半路就让日本人给劫了。
9: 你亲眼看到的？
7: 不光是亲眼看到。
0: 还是我亲手埋的呢。西村太君认出他们俩，半路就给杀了。哎呀，那个惨呀！那脑袋瓜都碎了，这愣着干嘛呀？赶快带我去看呐！
7: 这脑袋瓜都碎了好几裂了，有什么好看的？不是，
0: 干什么呀，妹子？
7: 哎呀，你说让我说你们俩什么好啊？啊？非要当八路？
0: 这八路怎么打得过日本？一旦碰瓷，还臭死了！哎，妹子，妹子，别，妹子，妹子起来说，妹子，妹子，哎呀，人都烂了，你还看他干嘛呀？来来来，埋上吧，埋上吧，臭死了！
9: 我看看，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看一眼。
0: 我就看一眼，你让开！啊，给看一眼，人都烂了，别看了。来，扒开点。
9: 你什么东西啊？你干嘛去了？你怎么不救他呀？你怎么不救他呀？你怎么不救他？
0: 我救他，咱们全家人就在这里躺着。
9: 你看你们，你看你们一个都什么东西？你看你们，你们好意思站在这儿吗？你们还好意思活着吗？你们也是中国人，他也是中国人，你带着个帽子，给鬼子卖命！
0: 妹子，
9: 你让开！
0: 妹子，你冷静点。现在咱们拿什么给人日本人拼呀？日本人有飞机大炮，咱们有什么呀？妹子，妹子，现在就是命要。

0: 姐，我告诉你啊，保住命什么都会有的。哎呀，起来吧！
1: 别命！
0: 起来，起来，起来！
1: 别命！
0: 哎呀，妹子！哎呀，刚才钟团长给大家布置了一下任务，这次作战任务主要是强攻南李庄。哎，有同志要问了，为什么不打孙干店去强攻南李庄呢？哎，这就是我们刘邓首长的战略决策。南李庄。 是根据地的战略要地，如果拿下了南李庄，那根据地就连成了一大片，小小的孙干店就处在了抗日武装的包围之中。哼哼，到那个时候啊，他们要不乖乖的投降，要不就统统给我滚蛋。这次晋鲁豫军区和鲁西分区的军事会议上，陈司令亲自点了我们的将，他说骑兵团的马刀啊都已经生锈了，让我们担任主攻，就是让我们拿日寇法西斯的血来擦亮我们的马刀。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2: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1: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3: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2: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同志们，三分区基干团负责防守孙干店、龙王庙、大明县城三个地方，一分区独立团负责阻击甘楼镇的援军。
1: 同志们，兄弟部队可都在啃骨头啊！把这肉都留给我们吃了，那我们就得吃个干净利落。我可已经向军区首长拍了胸脯啊，拂晓前发起攻击，中午前解决战斗。 同志们说有没有信心呢？
2: 有！
1: 大点声！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你们给了我。

0: 信心，我就敢立军令状了。
1: 好，
2: 好，
3: 好。同志们，上次打孙干店，我们打的是灰头土脸啊，但军区首长仍然相信我们，仍然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杀的一个回马枪。同志们给句话，能不能完成任务？
4: 能。
3: 南里庄是块肥肉，也是一场硬仗，比孙干店难打得多。里面有一个黄协军的守备队，伪军的一个加强团，还有一个日本商社机构，几十名日本浪人都配有武器，其中还有剑术高手。
0: 同志们，关键时刻呀，我们要敢于刺刀见红，马刀见血。哎，胆子小的，你现在就可以撤下来，有没有啊？
5: 没有。
4: 没有。
6: 好，
7: 好，下面我们有请孙县长我们做指示。
8: 同志们，我们后方的同志在这儿给大家做几个保证吧。第一，我们保证把咱们的战马喂饱喂好，一个不丢，一个不生命。第二啊，我们保证我们团的物资装备都保管好，等大家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完璧归赵。毛主席说过呀，要奋斗就要牺牲，你们在前线打仗流血牺牲，这就是我们后方同志的第三个保证。我们保证每一个牺牲回来的同志都有一口上好的棺材住。
1: 好。
9: 这一仗我真希望自个儿死了，
10: 就为这口棺材啊，
9: 没争口气。
11: 啊，拿好了啊，
12: 省点事啊。
11: 大家可听好了啊，这些饼啊是明天一天的伙食，自己保管，丢了饿肚子我们不管了。
13: 啊，丢了的话就找你再给发一份呗。
11: 嗨，那不可能，没准啊明天我比你们还先上了西天，去给阎王爷烙火烧去了。
13: 刘叔来，就是来过来。
14: 哎呦，你说这人家严明是排长跟您说话，我这啥也不是。
15: 那我说什么事？
13: 我要阵亡了，指导员指挥全连，三排长由你带领。
14: 真的？哎呀，您俩，其实我还是愿意当这个排长的，最好您给我恢复了。我
15: 没长耳朵呀，你连长说他牺牲以后。
14: 你咋能死呢，连长？那不可能啊，您是谁呀？您就是齐天大圣，那个叫天上的斗战胜佛。哎，跨着这白龙马，手拿五花耙，
13: 那是猪八戒。胡延明
16: 到。
13: 二排担任火力组，
16: 是
13: 全连的机枪交给你集中指挥，明白没有？
15: 明白。
13: 一排长
14: 到。
13: 一排担任预备队，随时听候指导员的命令。
14: 明白。连长，那我到底干啥呢？具体
13: 我带着你和三排担任主攻。高兴了吧？
14: 高兴高兴。哎，连长，咱那梯子可还没来呢。
13: 梯子由地方干部准备，到时候就有了啊。告诉三排的战士把马刀都磨亮了，随时准备跟我上。
14: 不是连长，你不能亲自上呀，不是说指挥的不用上火线吗？
13: 我不上你指挥啊。
14: 我指挥
13: 啊。
14: 我指挥不了，我只能带着头往上冲。
13: 往前冲，你以为打仗是放羊啊？啊，带个头往前冲就行，打仗要指挥要用头脑的，用头脑的，知不知道？
17: 连长，你还得指挥全连呢，您不能往上冲啊。冲。
18: 哎，这个放心，我们预备队上的时候你们再上也不晚。
13: 行了，这一仗啊，刘邓首长非常关注，陈司令亲临指挥，团长和政委都上了火线，咱们四连能抢个头阵，万里不能有一心，到时候枪声一打响，必须攻下寨墙，交给谁我都不放心。行了，各排都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9: 韩连长，
11: 哎，
19: 你们仨的事儿还没交代一下呢。
11: 啥事儿啊？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们这儿交代战斗任务呢，别添乱，赶紧拿笔去吧。
19: 谁添乱了？哎，好多事儿非让我挑明了跟你说。
20: 我看呀，这事儿你不知道，
15: 他们俩碰一块儿呢就掐，他们掐着过瘾，咱也看，咱看着也过瘾，你看戏似的。
14: 你起啥哄啊？
19: 谁愿意跟他掐呀？我跟你说，连长，他老在这跟我装傻充愣，我都烦死他了。哎，二排长，要不你先说吧。
20: 我。

0: 我这没爹没娘的，我死了就死了，也就能剩下两身破军装带动的，那全给刘春雷吧。
1: 哎，
2: 挺有心。
1: 那你的那个津贴费和抚恤金呢？交给谁呀？
3: 吴队长，我这个抚恤金，你要是能找着一个叫娟子的姑娘，就全交给她了。
0: 还有这个。我就放在上衣口袋里，完了也全给他就完了。
1: 行，放心吧啊。行了行了，该你了，说两句吧。
2: 该我了，我还真得说一句，那个，就我们家那头驴哪去了？哎，万一我要是死了，一定把这头驴给我牵我们家去啊。
4: 还要驴呢？就你家那头老叫驴啊，早都吃了驴火烧了，甭惦记了
2: 啊！哎呀，
4: 这明天你们俩这火车自己保管好了啊。
1: 谢谢。
2: 不是，我说点正经的啊，这个，我这钱不都赔那个皮大厂了吗？这赔完也没剩几个，哎，不管剩多少，一定全给我送到我们家去，给我老爹老娘。你就跟他们说，用这个钱呢，给荷花修个坟，立个碑。哎，就这都记清楚了啊！
1: 记下了，记下了，还算你有良心。哎，韩连长，
2: 连长，
1: 就剩你最后一个了，说两句吧。
5: 我还用交代啥后事啊？啊，
6: 就是咱连长那福大命大，打仗一马当先，你枪林弹雨趟过多少回了都没受过伤，别说受伤了，连毛都没伤过。
1: 对呀，哎，你别说，还真是啊，这韩连长打了那么多次仗。一次彩都没挂过，哎，你有什么诀窍跟大家说说呗？
2: 有啥诀窍也不能告诉你呀、啊、咱连长那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刀枪不入。
1: 就是
5: 行了，别白活啊。我就四个字，吃饱饭打好仗。
2: 这不是六个字吗？
0: 八个算。
1: 哎，别管，
2: 八个字
1: 再说吧。
2: 你啥算数水平？八个字。
7: 连长，那你说万一要阴天了可咋办呢？这一连长要误了时辰，这哥几个这冲锋枪都白拿了。
8: 抬头看天，什么天？
7: 晴空万里。
8: 哪那么多废话呀？啊，你看看你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指挥员在这个时候必须要保持冷静，你的屁股着了火，那下面站着谁坐得住啊？
7: 可拉倒吧，还指挥员呢，我就是个小副排长。再说了，架不住我处分多呀。你说从当骑兵到现在，我都多少处分了？我这叫啥呢？叫这磕一个头放仨屁，行善没有作恶多。
8: 嘘，叫什么叫？您的处分还有我的处分多呀、啊？我能改的，你就一定能改。
7: 啊，那是要说处分，谁也跟您比不了。
8: 说谁呢？笑什么？
0: 笑什么？
8: 好好打仗。将来你是个指挥员的料。
7: 你说啥？
8: 嗯，好好打仗。
7: 后面那句，
8: 跟我一样是个指挥员的料。哎
7: 呀，连长，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经夸呀，你千万别轻易夸我。你一夸我，我跟你说，我容易上方揭瓦，这蹬鼻子上脸，一会儿拿着冲锋枪就中国骑兵前进。
8: 又成热锅上的蚂蚁了，指挥员，你应该怎么样？
7: 稳住，稳住！我要当指挥员。行了，都别傻看着了，赶紧吃饼吧。哎，到吃饭的时间了，吃饭吃饭。
8: 你的饼呢？
7: 这昨天晚上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全给报销了。
8: 怪不得打一晚上包哥。
7: 干啥？
8: 来，拿去。
7: 哎，别，这不能要。这您还没吃呢，我还得当指挥。
8: 吃你的，吃饱了好打仗。

0: 连长，西门打起来了！
1: 同志们，跟我冲！
0: 冲！
1: 铁匠组，占领制高点，准备火烈掩护。
2: 是，
1: 给我上！

0: 是，
1: 跟我来。
0: 吴依然，把朱大哥推过来。

0: 快查看，猎人伤咋回事？
1: 现在还都是皮外伤，又怎么最重了？
2: 啊！
3: 到底练过金钟罩，连这都没事，
2: 别他妈啰嗦了，快点
4: 走！
2: 快，把这口子给我试大了！
4: 是，
2: 快，二排长，给我走！

0: 团长。
1: 啊，四连打得还不错嘛，伤亡大不大？
2: 伤亡14人，
3: 牺牲了3个，猛子也受伤了。
1: 伤哪儿了？重不重啊？
2: 不清楚，简单包扎了一下，又上去了。
4: 这个韩猛子从来都没受过伤，这次是怎么搞的？
2: 哎，司令员，你怎么到前面来了？这里太危险了，你不该来呀。
4: 这里榴弹多，很危险。
3: 沈司令，敌人还没肃清，您还是先回去吧。
5: 我的安全不用你们管，情况怎么样？
2: 西城已经拿下，
3: 敌人被控制在路北的区域，那里高门大户多，敌人在那里掏了很多射击口，还修了很多掩体，阻击很困难。
1: 司令，打巷战是我们骑兵的短板，平时训练我们都是骑兵战术训练，很少进行巷战训练，所以里边打得很乱。现在
5: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呀，按照这种打法，敌从东吴天黑都打不下来，敌人的增援一到，我们会更困难。立刻调整部署，从东西南三面同时发起强攻，马上拿下来。
1: 是，我马上部署，
5: 我们去东面。

0: 别给我们弄瑶瑶了，回去洗洗睡吧。
1: 胡八路，有能耐上来呀！爷爷在这好好陪你玩玩。
2: 这样好，大
3: 走。哎，队长，
4: 队长，
5: 队长，
0: 你咋上来了呢？让着吧。
4: 废话，
2: 我怎么不让谁走呀？
3: 我们一块儿都听我的吧。队长，我得跟你认个错。那天村里我说不想当副代理排长，我还是执行的呢。只要仗打赢了，就消气了。哎，如果要能把代理的职责续了，就更好了。
2: 刘村长是个好同志，只要打好这一仗，我先入党。
3: 啊，
2: 我先入党。
3: 啥？
2: 是我他妈聋子还是他聋啊？我先。

0: 这帮黄协军很难对付，枪打的也准，抵抗的很凶顽固。
1: 这是他们入关后的第一仗，他没和八路军较量。
0: 这士气正旺，敌工队的同志不是来了吗？能不能让他们过来做点工作？距离太远，喊话又听不见，就逼到穷途末路。现在说什么都等于白说。
1: 打他，先把他打成了，再做工作。团长，团长，程司令发火了，说骑兵团再打不下来，就不麻烦骑兵团了，他亲自带警卫队上。
2: 什么？老杜，你留下指挥，我上。下，过，回来。哎，指挥，
3: 部长，这样子没办法，我在下指挥，政委，你的位置在指挥所里，我知道了。
2: 哎呀，亲自指挥到政委了，亲自指挥全团，我和团长和参谋长各指挥一个团，我不让你们自言，不要再啰嗦了，共产党员。
4: 同志，不要管我，快点敌人老挝进攻，他们已经增援了。是，
5: 政委，你死了再打，你放心吧。
4: 小吴，不要管我，快找回别的伤员，快去！
6: 政委，你干什么呢？
4: 再去冲锋后，我带头冲。清理一空，
7: 再这样打下去，全团屏关也打不下来。
4: 什么情况？政委受伤了，伤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团长，伤怎么样？没事，没啥事儿啊，没啥事儿。昨天侦察谁去的？怎么这么多暗保都没发现？
8: 是，
4: 全团，我亲自带人上，
8: 不行，你受伤了。
4: 团长。 陈司令都上了前线了，我这点伤算个球啊！打不了，这马刀我不拼了。打不下南内庄，那就又是一个孙干店。团长，这多少人看在咱骑兵团啊？这刘邓手子还在太行山上等着咱的消息呢。像我闲呆着，那你还不如枪毙了我。
9: 猛子。

大多都是日本人，又分好几个民族，很难抱团。光这么喊，估计没什么用。

0: 把预备队调上，准备强攻，一定要拿下这个据点。是。报。王团长。王团长。王团长。刘传雷，
1: 到。
0: 带紧的人，收到他。
1: 是。
2: 有点缺心眼儿，二排跟我走，反走门，
0: 没事吧？

报告司令员，你这已经。

连长，猛子，猛子，猛子。

0: 教官已经阵亡了，听说他们那个姓韩的连长也战死了。
1: 三排长，鬼子追上来了！兔崽子，等的就是你们！
2: 三排长胡排长，团长命令胡排长安全转移连长遗体，命令三排长主基地掩护部队转移。
3: 知道了，
4: 严明，你放心走吧，一定保护好连长的遗体。
3: 那你别恋战，差不多就撤。

0: 的注意，追咱们的是老冤家，抽出咱们的马刀给连长报仇。
1: 走
0: 走，

0: 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我们的将领打得不成人形，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我们的将领打得不成人形。
1: 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我们的将领打得不成人形。
0: 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我们的将领打得不成人形。
2: 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我们的将领打得不成人形。
0: 今天的他们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八路骑兵了，即使兵力相等，我方仍然会有死伤。我们的士兵不能毫无意义的失去生命。撤退！
3: 要不要追杀？

0: 行行行行。太君，
1: 太君，这天色已晚了，要不然就在我这儿休息休息啊！我给你弄几盘好菜，再弄一瓶好酒，咱们边喝边聊，你看怎么样？
2: 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喝酒的，除非是假期。
1: 那不喝酒也行啊，咱们吃点菜。压压肚子。
0: 秋明，
3: 到，
0: 去，弄几盘好菜，再给西村太君，打盆洗脸水。
1: 过去。
3: 是。
1: 太君，请吧。
2: 下马。
1: 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2: 都听着，到了这里。也不能放松警惕，八路军随时都有可能。

0: 了的。
1: 小楼城，饭桌在哪里？
2: 太君，在东屋呢，饭啊，我一会儿就过去。
0: 你找死啊，君子！
3: 死就死！他把咱爹咱娘还胡延明全杀了，我得给他们报仇！
4: 君子，
5: 哥给你跪下了，君子，你从来没听过哥一句话呀，哥求你了，你就听哥这一次，就一次，就你哥，就算再不懂事理，那也比你多吃了几年饭。多见过点世面，娟子，咱家没人了，咱俩要再死了，咱弟弟怎么办呀？娟子，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伤不了西村的，咱俩的命还打进去。我求你了，哥，哥给你磕头，娟子，娟子，娟子，娟子，娟子，求你了，娟子，娟子。

0: 1942年，华北地区遭遇了空前的旱灾，整个冬天我跟据地军民都在饥饿中度过，粮食问题成为抗战斗争的关键。3月1日，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讲话，动员根据地部队助民春耕，节约粮食，救济灾民。
1: 耶耶，干啥呢？
2: 老班长，我这饿得眼睛都发蓝了，你给我块窝窝头，祝你长命百岁啊！哎
1: 呀，别说我没有，这是给首长今天来视察留的。我就是有，我现在也不跟你走了好几波了，还能轮到你？去！
3: 你知道战士们怎么说你们不？都给你们编成顺口溜了，说这一顿二三两，颜色就这四五样，加水六七碗，八九十日粮，你们好意思啊？
1: 快活快活，黑皮快点说。
3: 你说你这么一说呀，我差点把我来这正事给忘了。
1: 又怎么了？你说，
3: 你坐。
1: 你说，
3: 老班长，能弄点羊肝不？
1: 啥？肝？
3: 你干啥呀？这是眼珠子瞪得跟算盘珠子似的。不是我要吃。现在好多战士啊，得了一种怪病，那个只要是一到了晚上啊。就啥也看不见了，成了睁眼瞎。你说咱这八路军主要就是靠夜里打胜仗，是不是？找医生给瞧了，说那叫夜盲症。那你说咋办？这打起仗来晚上啥也看不见，还咋打呀？但人说有偏方啊，说这个吃点羊肝就能治好。你看这事儿咋的？
1: 哎，这好办啊！
3: 真有。有。这啥意思啊？
1: 你把我杀了，把我肝取出来熬一锅肝汤，什么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3: 这不是胡扯吗？这
1: 你还能笑得出来？我哭都哭不出来。你出去看看，这草都没有，还哪来的羊啊？就羊毛、羊屎蛋子都找不着。你要吃羊肝，你净做梦起媳妇相好时候。
4: 排长，排长，咱跑这儿来了。不好了，战马都要被人拉走了。

0: 谁呀？谁要拉走战马？
1: 群工处的，说什么每个排排都匹马，抱群众耕地去。
2: 战马去耕地？这战马肚子都没喂饱，那咋耕地啊？伤了残了算谁的呀？这真是无论还碰上了个连阴天了。这两匹啊，还有里面那匹，全带走啊！
3: 看看，不让进，等我们排上回来再说。
2: 怎么着？排长怎么了？
4: 这是团部的命令，团长都要奉军区的。
2: 我不管他们排上回来再说。
1: 咋回事啊？这是啊？谁呀？谁要牵走我的战马呀？
2: 咱排长，您排呀。是。
1: 是这么回事啊？
2: 部队帮助群众春耕，这是上级的精神，
1: 啊，
2: 也是军区下达的命令。
1: 哦。
2: 这不，团部啊也已经通知了你们李连长，每个排出6匹马拉犁。
1: 啊。
2: 这几匹啊，就是我们专门挑的啊，精神头还都不错，精神头不错。哎，我看
1: 你戴个眼镜，精神头也不错呀。哎，你他还挺会挑的。我们现在这就剩这几匹好马了，你说你要带着他们到地里去干活，那打起仗来咋办？我们骑着鸡去，
2: 啊？
1: 不是，
2: 那你挑也行，是吧？就挑那些又瘦又弱的马，你不心疼啊？啊？
1: 我当然心疼了，我能不心疼吗？这战马它就是战马，它不是干农活的马呀，它没干过，它也不会干呢。你说你硬给它套上，让它到地里去干活，那它受伤了咋办？这马它不像人呢。你说你要是饿了，
2: 你这什么话？
1: 那你肯定得说饿呀。你要是受伤了，你肯定得说疼，对不对？这马说不了话，它只能硬挺着呀，挺不了它就趴下了，最后死它都不知道咋死的。
2: 这也是上级的命令，是吧？我是只管执行的。那我也给你撂句话：保护战马是我们的天命。回去吧。我再说一遍，我只管执行命令，你反对那就是抗命。
1: 你少在这拿命令压我！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些马你瞧见没有？现在连草料都吃不饱。
2: 你也看见了，一个个拴在这病病殃殃的。你现在拉着他们要去干活，你不让他们去送死吗？你干脆拿挺机关枪给他突突了得了呗。咱们这骑兵团就改叫步兵团。三排长，你跟我转什么词儿？询问大师傅，啥叫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你带外了吗？啊？你就在团长的鼻子底下呢。有意见你找团长去。你跟我说不着，走，离地去，
1: 别走。
2: 你现在要敢牵着我的马去犁地，我现在就牵着你去犁地。
1: 三排长，
2: 你想干什么？
1: 我不干啥呀，我就是不能让我的马去犁地，我要保护我的马。现在他们现在已经吃不饱了，我没辙了，我不能看着他们再去受苦。
5: 如果你们还是军人的话，就要服从命令。
1: 闪开！
5: 闪开！
1: 闪开！别动！回来！
6: 大不了你把我这排长给撸了，只要我站在这儿，我就不可能让我的战马去耕地。踏着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
7: 贯通可可平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0: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9: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陈家能多活一天，何胜早就都已经危险。我爱他，等我去世。穿针引线精神好，百岁奶奶乐悠悠，田园鲜果地道佳肴，尽享长寿滋味。

0: 本期百兽探秘带您走进广西武鸣，探秘大明山下的山水田园，解锁长寿老人的乐活密码。
1: 中国骑兵

0: 那你等着，我去找团长去，你给我等着。
1: 总成绩。
2: 排长，
3: 排长，
4: 排长，
2: 团长要来，不好整啊，怎么办？
5: 怎么办？跟我走。团长，你找三排长吧，
6: 他人呢？
0: 吵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严厉的批评过他了。
6: 他人呢？
0: 下地干活去了。
6: 带马走的？
0: 没有。
6: 那他去干什么了？
0: 不太清楚。要不团长，我陪你去看看吧。
6: 对，走。
7: 兄弟们，咱都加把劲儿啊，抓紧把这片地给犁出来，要不咱那战马可就受苦了，听见没？啊，加把劲儿。

0: 团长，这战士们都心疼自个儿的马，我请求处分，几个人代替一匹马，保证完成战马耕地的任务。
1: 团长，战士们也吃不饱饭，哪有力气犁地呀？哎，小，
2: 哎，咋的了你？啊？哎，有水没？赶紧拿口水来。
3: 是吧？
1: 别玩，
4: 不用排长，
5: 怎么样？
1: 还能起来不能？
6: 快快快快，
7: 起来！
8: 晕倒了，还嘴硬。
9: 快，把他扶到地头上去。
10: 哎，别慌，
11: 团长，
12: 你真的行啊？
13: 如果前在家遇到车把，我就干过；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这是把战马累坏了。我团长，让我来吧。
14: 团长，快！
13: 团长，
14: 前来你赶紧歇会儿去吧。
13: 团长，你这是要干啥呀？啊？
15: 来，耕地。
13: 不是，
15: 是。
13: 哎呦，团长不用你，我们这么多人呢，你不
15: 少废话，走，
13: 你
15: 让我来，团长，
13: 这不合适。快快快，给。
16: 团长，刚才我说那处分的事儿啊，我就随口一说，你也没往心里去，是不是就算了吧？啊？谁说算了？等拉完犁再说你处分的事儿。
17: 报告，四连三排长刘春雷，前来接受处分。
16: 刘春雷啊，我看你是拿着处分不当回事儿了啊。
17: 我当回事儿。
13: 你当回什么事儿？当糖豆吃了是不是？
17: 不是，
13: 团长，我跟您实话说了吧，就做机关那帮小白脸，啥也不懂，啥也不会，那你说没干过农活那战马能硬往上套吗？那怎么生掰得三五天，鞭子得抽断，那七八条才能扳过来呢？那都是咱自个儿的马，谁下得了手抽啊？再说了，哎，把那马都赶到田里干活去了，那使的都是蛮劲儿，早晚得伤喽。 那万一来个战斗任务可咋办呢？
18: 刘春雷，看来你今天是来给我们俩做报告的，啊？
17: 没有没有，这不敢不敢。
19: 我说刘春雷啊，那命令是我下的，你那说谁是小白脸啊？
17: 哟，团长，我可没说您，您这脸一点都不白，比我还黑呢。

0: 不是，我说这也不合适，我不是，刘春雷，我告诉你，现在这非常时期，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作为革命军人，那必须要服从命令，啊，保护战马的意识啊是对的，但要服从大局，光想搞个本位主义，那行吗？
2: 当然知道不行了。
3: 看你这有情绪，
0: 是团长，我是有情绪。
1: 我看不了我那战马受伤，看不了他们受委屈受抽。
0: 你他当了几年骑兵啊？哎，你骑了几年战马呀？啊，我们都不如你爱惜军马，我们都不知道军马的重要性。那您说您怎么处分我吧？
1: 不是，关键是你知道错了，你看怎么改？
0: 我能改。
1: 如果再给战马下达任务，你还敢抗拒吗？
0: 我不敢。下回我这样，哎。
1: 我呀，把眼睛蒙上，耳朵堵上，我啥也看不见，听不着。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嘛。
0: 你看，这还是有情绪啊，这是。
1: 那您到底让我怎么着啊？你接受任务。啥任务？来，老邝，你跟他说啥任务啊？不，你往这看啊，在这西南方向啊，300里处，有个大锁庄。大锁庄你看清楚了没有？
0: 哦，大锁庄看见了
1: 啊。大锁庄的旁边啊。 有一批粮食，啊，正准备用往据点，但数量不大。作为部队来说，能白吃的馍就不能现小，因为三排那兵强马壮来个长途奔袭，把粮食呢给我夺回来。你说你还有情绪是吧？你要有情绪，我就叫别的排干了。
2: 没有，绝对没有。这问题是政委
1: 啊，
0: 那咱不耕地了。
1: 不，我说了半天，我提到耕地了吗？
0: 不早跟你说了吗？那作战跟生产一样重要，
4: 保证完成任务。团长，我就爱干这活。哎，您放心，我保证把这粮食全都给你弄回来。
2: 见到粮食再说吧。
0: 是。
2: 团长，
0: 这种处分我很愿意接受，以后这种处分越多越好啊。
2: 哎呀，小子，你这。

0: 你干啥？
1: 要。
0: 你带五个人去守马庄。
1: 是。
0: 其余的跟我过来。

0: 哎，不知道八路大爷远道而来，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1: 行了行了，甭拽词了。哎，粮食在哪儿呢？啊？粮食？不，哪儿有粮食啊？哎，
0: 还想跟我装糊涂是吧？王老爷，王老爷，我跟你说实话得了，这天还没黑，这皇军的骑兵就把粮食弄走了。
1: 弄走了？
0: 哎，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天还没黑，我这帮兄弟都可以作证。我要是说一句谎，您割我舌头，挖我眼睛，说话呀！
2: 是。
3: 二组五旅都搜过了，没粮食。
1: 啊？
0: 你看我没说谎吧？说话呀！
4: 是啊。
0: 你看，八路大爷，那个这批粮食啊不多，是从鬼子扣押的一个对，经济饭那抄来的。我们
1: 行。
5: 哎呦，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1: 把枪都缴了。
0: 哎，枪！
5: 这怎么回事？鬼子少拿？
0: 不是，他们哪有那好心？他们走出来个屁也没给我留下。这是兄弟们啊，在那个抄那个什么经济犯那儿顺道弄来的。啊，两个多月没吃荤腥了。
1: 出去，
0: 走走走走

0: 这咋办呢？
1: 拿回去，
2: 这太不好带了，连当带水的一跑起来不全洒了吗？太糟蹋了。
0: 那咋办？
2: 吃了。
1: 哎，不太合适，不合适。
2: 反正不吃，这便宜了吧汉奸。

0: 哎，队长，你咋不走了？
1: 走啥呀？我这觉着咱就这么回团部，合适吗？啊？你瞧大家。
2: 报告。
3: 进来进来来。
4: 团长，政委，团长，长官，参谋长，
5: 能不能等团长吃完饭再进来啊？
3: 哦，慢，现在就说，现在就说。哎，你们吃饭了吗？
6: 这是吃了，
7: 吃了。
3: 好，那咱们边吃边说啊。等一会儿啊。
5: 各连队的生态任务都完成了没有？
2: 报告，我们一连完成了，
4: 二连完成了，但是上了三匹战马，这战士们心里都不好受啊。
8: 三连补种的地都种上了，也上了两匹战马，我们开导战士，自己心里也难受。
5: 回头啊，告诉战士们，人延安都在大搞南京湾生产，咱也不例外，是吧？不管是作战还是搞生产，那都是咱们部队同等重要的任务，啊？
6: 那四连三排不是出击了吗？粮食弄到了吗？
8: 还没回来，又去了一个连接应了。
3: 那都是小打小闹，解决不了大问题。那情况是这样啊，据最新情报，这个孙步月在后张楼弄了一批粮食，他想送给鬼子，我们要截获这批粮食。
6: 这孙步月可是个大汉奸呐，我们早该收拾他了。
4: 是，这小子制造沙区的无人区，杀了咱们1000多群众，早点得让他血债血偿。
3: 你们看啊，这是我们的位置，这是曹县，
9: 距离我们啊250公里。
3: 这是后张楼，他在曹县的西北方向，我们要在这条公路上打伏击战。上级已经批准了我们的作战任务，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尽快解决战斗，速战速决，啊，在新乡和曹县的增援敌人没到之前解决战斗。
10: 你好。
3: 还没吃呢吧？来，快吃快吃快吃！
5: 哎，那说好了，这三个窝窝头吃完了之后，那仗可得给我打好了啊！
11: 是
12: 是。
13: 有情况，准备战斗。
14: 我估计，
15: 乡村那边没事找告密了，
16: 鬼子急着都回来了。
13: 听见马蹄声，这鬼子来的还不少呢。兄弟们，管不了那么多了，来就来吧，咱这粮食没弄着，捞一仗打也行。也算是这酒没白喝，肉没白吃，敢不敢打？
17: 敢。
13: 好，咱团长老说，两军相逢勇者胜，一会儿不管看着多少鬼子，听我口令，一定要杀他一个出其不意。好打就玩命打，不好打马上撤，明白没有？好，把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扳机扣准了，听我口令就开火。

0: 是胡排长，啊，是胡排长啊！等会儿，是。
1: 你大白天的，你们瞎跑啥呀？差点给你们突突了，知道不？
2: 啥瞎跑啊？你不是一走走一晚上，团长直着急，让我们出来看看，没出意外吧？
1: 出啥意外？知不都在这儿，一晚子吗？粮食呢？这一晚上出去，粮食哪儿去了？还粮食呢？哪有粮食啊？那情报都不准，晚去了一步，人家都给弄弄走了。
0: 哎，干啥呀？
1: 干啥？马粪？什么马粪味儿啊？你没瞧这一地马粪呢？
0: 赶紧回去吧，一会儿团长着急了。
2: 三排的出发了。

0: 刘志磊，二十部队，你跟我说实话。是，
1: 报告。哎，
2: 进来。哎，你们什么情况？
3: 不是，任务完成了没有？
4: 这鬼子头一天就把粮食全运走了，哎，缴获一把70新的中正式步枪，4把老套筒，一挺歪把子，
5: 估计都不小。
4: 还有2把3眼臭，子弹27发，人和马全部归队，无一伤亡。
6: 这么巧，就晚去了一步。
2: 情报递得有点慢。那粮食有多少？你们俩弄清楚了没有？
4: 粮食大概有……
7: 啊！哎，别嘀咕了，刘少爷说，
5: 粗粮细粮加一块，有600多斤。
6: 不是你总捂着嘴干嘛？啊，牙疼啊！
4: 昨天晚上他穿衣服，
6: 你别说。你说
5: 是牙疼，
6: 牙疼。卫生员给你上了不少酒精吧？
8: 一股老白干味，很冲。
6: 快说，怎么着？
5: 是。哎，
9: 这我们缴获了一桌酒菜，这个你想，这拿也拿不回来了，是吧？这留在那儿吧，这便宜了那帮汉奸。想分给老乡们吧，这大半夜叫人起来又不大合适，我们就全给消灭了。
2: 那就没把你给撑着啊？
9: 没有，那30多号人呢，都是半饱。
8: 半饱？全是打着饱嗝放着响屁回来的。
9: 那根本就不是撑的，那油水太大了，这不太适应这肠胃。
6: 行了行了，政委你处理吧。
2: 你们这样大吃大喝是不对的，看看我们吃什么啊。我不吃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哎，这样吧，在生活会上做个检讨，
6: 下不为例啊。
5: 是，下不为例。
7: 哎，别急走，吃什么？给大家说说。
10: 对对，吃什么了？黄冠，
7: 说
10: 讲讲。
7: 这说吃什么好吃的了啊？
11: 黄冠鱼。
9: 没有，哪有鱼啊？
8: 黄焖鸡，
9: 鸡是有，不是黄焖的，都是清汤煮的，啥味儿都没有。
8: 那红烧肉总有啊，
9: 连点肉渣都没见着，还肉呢？
8: 你急死我了！你吃啥你自己不知道吗？你
9: 我吃太快了，真没劲。
6: 猪脑子，好东西都让你吃瞎了。
9: 就记着最后吃了一口大葱，
8: 行，喝。

0: 孙步月，曾是豫北一带的土豪，挂过千顷牌，后投降日军，成了死心塌地的汉奸。1942年，他率部配合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沙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当地的群众提到孙步月三个字，无不咬牙切齿。
1: 你看，孙步月还真在里边，那卫队是他的。
2: 还真抬了一口棺材，听说他一出来就带着这玩意儿，吓唬他的部下。
1: 这回啊，咱们给他来个弄假成真，啊！看见日本人了吗？
2: 看到了，在孙步月卫队的后面，不到100人。哎，老总，这情报还挺准的呀。

Get!

0: 怎么回事？这是，排长！哎呀！啊！排长，
1: 是我。
0: 不是，我刚才咋啥也听不见了呢？
2: 你脑袋是撞哪儿了呀？啊，都失聪了！哎，现在，听见了！
0: 哎，这阵子我了，听见了，听见了。哎，刚才那小鬼子呢？
2: 被我撞死了，排长。
0: 被你撞死了
2: 啊，排长。
0: 我的马刀断了，他在我刀刀我缴获了，行不行啊？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好样的，给你了，
3: 太好了。哎呦，我亲的，
0: 太好了。
3: 春雷，没事吧？咋还挂彩了？
0: 啊，没事，没事。你瞧，一点皮肉伤，没事。
1: 团长命令立即押运粮食转移，三排留下来清理战场，搜寻孙步月。
0: 啊，你孙步月没逮着啊？
2: 是。
1: 哎，我把血给你擦干净。
0: 不用了。
1: 小心点儿，
0: 给我追！

0: 哎呀，行了，别看了，没见过老娘们儿啊！
1: 英校骑兵队的女军医，这当年啊，拿指导员和他们换战俘的时候，他就在场。啊，哦，还真是他。哎，
2: 私は医者です。私の夫も医者です。私は命令を受けて中国に来ました。私は中国人を殺してません。私やあなたたちの八路軍の捕虜の手当てもしました。
3: 团长，他说他是军医。
4: 没有杀害过我们中国人，还救助过我们的伤员。
5: ジュネーブ条約を遵守してください。私を虐待したり侮辱したり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4: 他请求不要伤害他，也不要侮辱他。
1: 啊，你告诉他，我们八路军从来不虐待俘虏，更不侮辱女俘虏。
3: 八路軍は捕虜の虐待などしません。
5: 只有日本侵略军才干的。
1: 日本軍とは違うのです。
5: 你再告诉他，我们会善待他的，虽然我们条件艰苦一点，但绝对不会让他饿着。
0: きちんと見ます。让他别再跑了，他没地方跑，也跑不了。ですが、ここから逃げ出しはしないでください。以后他的生活就由你们俩负责了。安心してください。今後は私たちが面倒を見ます。はい。あ、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この傷の手当ての仕方間違ってます。
2: このままでは足が壊死してしまいます。他说我们包扎的不对，腿会坏死，容易截肢。
5: 啊，那让他动手，该怎么包扎怎么包扎。
2: 是，哎，你来吧，来走，过去吧。
6: 团长，这日本娘们心眼挺好的。当年我被小鬼子抓去当马夫，他还……
2: 哎，
0: 什么日本娘们啊？你说话真难听。
5: 那我叫他啥？叫他老爷们儿？
6: 你还会点别的词不？
2: 你现在是干部了，说话得注意点，别那么粗鲁。
5: 是是是，女军医、女战俘，哎，应该这么说。
2: 嘿，我说，你这个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就欠团长收拾你。
5: 我发现怎么哪儿都有你们俩呢？你戴个眼镜，你还好意思呢？赶紧跟人学学怎么包扎伤口去。
2: 哎呀呀，你怎么话这么多？你跟团长好好学学吧，走，别理他，亲我。
7: 行了，今天就干到这儿吧。各排检查好自个儿的装备，收拾东西回去了。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么多人都在，咱们组织大合唱吧。
1: 好呀，唱什么？
0: 黄河大合唱。
2: 国家表彰。
1: 走走走，咱们去那边。
0: 走。
3: 小眼镜，叫上他们一块过去。
0: 台长，你看，咱就是这么齐，我想啊，咱们应该整个大合唱。
3: 是。
4: 唱啥呀？
0: 就来一首黄河大合唱。
4: 哎，这个提议好，大家一块唱首歌。
0: 对呀、啊。
5: 哎，啥叫黄河大合唱？
6: 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
6: 我咋知道呢？
4: 哎，你咋能不知道呢？
0: 我咋能？
4: 你，这严明是学习积极分子呀、啊，是吧？你说我不知道也就算了，那你不能不知道呀、啊。你说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还唱啥黄河大合唱啊？整个一黄河不知道。
7: 哎，刘春雷，饭馆子里没白待呀、啊，舌根子让擀面杖擀过呗。团长、政委，
4: 吓唬谁呢？团长、政委正跟那边遛马呢。啊，
7: 那你觉得团长和政委唱歌咋样啊？
4: 团长啥时候唱过歌啊？就没事老修他那小胡子。哦，哎呦，团长，你想，
7: 团长。他问我啥叫黄河大合唱，不知道啊。
8: 好，黄河大合唱啊，是一首组曲，作曲是冼星海同志，啊，光博然同志填的词，非常好听，非常好听啊。
4: 团长，嗯，那您会唱不？
8: 嗨，在延安的时候都学了。
7: 那您在这干啥？
4: 来来来，咱欢迎团长给他唱一个。
8: 来来来，
9: 唱不了，来来来，哎呀，别人不会，
4: 你一定得唱一首。
9: 只有团长
4: 真没听过您唱歌，团长，您给我们唱一首。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

0: 这么好的歌，哎，你咋唱这么好呢？咱们俩这么多年，不知道你有这首，你看啊，在苏联的时候啊，我那个老师阿廖桑啊，教过我唱洋歌。
1: 我们要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河里的船夫，拼着自己的性命，在惊涛骇浪中搏战的场景吗？如果你们已经忘记的话，那么请听，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预备。

0: 听得我心里直突突。
1: 是我这是痒痒这心里。哎，咋的？
2: 我到处找你。
1: 换药是吧？哎呀，你看我给忘了，我这光顾着听歌了。你看唱的多好。
2: 不换药，伤口会发炎的。
1: 啊，啊？哎，我可不想发炎。那，哎，咱就跟这换行吗？因为我想听这歌，啊。

0: 正他就是一直在听我们在那唱，唱着唱着吧，他就哭了，然后说什么想回家呀，不想打仗的，我也听不懂他说啥。
1: 可以啊，不过要等战争结束以后，现在不行。等结束以后，我们把他送回去。
2: 团长，他说他不想留在这里，留在这儿让他感觉到侵略者的耻辱，他不能承受。
1: 那我们先送他太行山总部，他在那里会舒服一些。
2: 他还说想带着他的丈夫一起走。
3: 哎，他丈夫在哪呢？
2: 埋在树林里的草丛里，咱们劫粮食那一仗被榴弹打死了。

0: 她丈夫是干什么的？好像也是军医。哦，那她怎么带回去啊？尸体就地火化，把骨灰带走。啊，
1: 夫妻俩都是医生，又没有血债，我看这事儿可以吧？嗯，
2: 团长说的对，那就按团长说的办。啊，
0: 嗯，这样吧，明天一早你带一个班，跟他一块去把事情办了。
3: 团长，我有点想不明白了。 那鬼子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他死多少我都不解恨，我咋还帮他埋尸体？
0: 哪那么多废话呀！执行命令，
1: 快去吧。
0: 是。啊，你去通知他一下。啊，
4: 是。
0: 走。嗯。

0: 别哭了，别哭了。
1: 好，来，
0: 快起来吧。
1: 干草叶子给盖上。
0: 快起来吧。哎，快起来！
1: 干啥？把马往后牵。命令我已经执行了，你看想让我帮着埋，帮着点火，点火吧。

0: 1943年7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原属冀南军区的骑兵团划归冀鲁豫军区建制，隶属第四军分区。
1: 团长，
0: 骑兵团奉命离开了冀南根据地，南下豫北地区。
1: 爹娘，行吗？
0: 在路过家乡时，刘春梅悄悄地回了趟家，
1: 早点回去
0: 向父母告别。

陈雷哥。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们？
7: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8: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9: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1: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0: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2: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1: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
3: 这就是广西，yeah。

百寿探秘栏目组来到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这一次探秘长寿的打开方式离不开水。好货沉底，好料就得深挖。从龙胜县的浔江顺流而下，可见有一处地方山峦环抱，中部凹平，形如瓢状，故称瓢里镇。 这一瓢春水美成了水墨画，也宠坏了爱吃鱼的馋嘴人。在这里，从小少年到百岁人，每天必做的事儿就是钓鱼。如果屏幕前的你对钓鱼不感兴趣，可以来点前菜。

0: 别着急，剧透点到为止，养生的养眼的都会备齐，百岁主角先登场。
1: 阿奶，你今年好多岁啦？
2: 一百岁。
1: 一百岁啊？哦哟，好厉害哦！
2: 厉害。今年一百岁。哦，今年一百岁，我今年一百岁啦。
1: 哇，讲得很标准。阿奶，我给你带这个不？
2: 掉落下水就没得了，
1: 没会掉的。
2: 没有了，
1: 没有了。奶奶会两种语言，随时切换。太可爱了。
0: 这位就是龙胜朴里镇的鱼王，百岁唐二妹奶奶。若以钓鱼论英雄，唐奶奶绝对称得上是顶尖高手。
3: 因为他是我们朴里街上的寿星，有一百岁的人，现在我们目前来没有几个了。
0: 百岁唐二妹奶奶是朴里镇的知名寿星，也是我们百兽探秘栏目组寻访到的第一位会打鱼的百岁老人。清晨巡江看鱼窝是百岁唐奶奶的独门绝技，为了不影响唐奶奶的发挥，我们只能从远处用无人机拍摄。

0: 水草里、回水湾上，都是不可错过的勘探点。仔细观察就会知道待会儿要落网何处了。可光是看见鱼还不算厉害，要掌握船与水流的速度，不惊动鱼，做到来去无踪影，方是高级玩家的诀窍。
1: 这个桶是做什么的呢？
2: 把鱼往那放那边封起来，那边的沉着。
1: 那你放吧，
2: 放下去了。好，买个盘炉。好了，不低啊！
1: 哇，就这样就放下去了。哦，让那个桶往外面飘是吧？哦，好聪明哦，这样子相当于是这个网是能绑住鱼就行了，它那个顺着流过去就能绑住它。这个网又几长啊？又好长啊？
2: 这有几十米？
1: 几十米哦。
3: 钓这个斧子有技巧吗？
4: 靠着水台，
2: 水台个，水台有鱼进来都捞上来了。
4: 看着水的位置往哪推才晓得。
0: 壶在水中飘，百岁唐奶奶却是气定神闲，眼不离水，心中有数。此刻，时间仿佛是停止了，却又似乎暗潮涌动。动
2: 要拿着网头啊，等你都来都得鱼了，那个鱼都放下去，有鱼它都安忘了，等你捞上来了得了。这些收来的看见了，
3: 收的时候看见了。
2: 哦哦。拉胸浆了不？
4: 浆的太急了。
3: 好多鱼啊！哇哇哇哇！我看见了。哇，真的好多鱼哦！
4: 小八爹爹，小什么飞呢？
3: 哇，好多鱼，好多鱼！这么快，才几分钟下去，不到五分钟就有这么多鱼了！哇！哇，看，好多鱼！哇，奶奶好厉害哦！百岁奶奶还能捕鱼，太厉害了！
4: 你看还有，
3: 哇，好多好多！你看那里。好多鱼哎，我的天哪，
2: 好多鱼，
3: 一下子就上鱼了，
5: 对，
3: 难怪不用绑。
4: 是啊，这个不用绑了。
3: 哇，
4: 这个很快的。
2: 哦，总算都得了，大鱼的也得，小的也得。
3: 哇，这个就是两指啊，两指这么大，这么宽的鱼。这个喊做什么鱼啊？
2: 蓝刀鱼。
3: 蓝刀鱼，你钓过最大的鱼有好大？
2: 九十六斤。
3: 有好大？
2: 这样大鱼太多。
3: 更大。你是在这儿钓的吗？
6: 哦。
3: 我们给镜头看一下，蓝刀鱼很漂亮哦。这边都是银白色的，这里是银色的。
2: 哦。
3: 然后这样看上去有点反光，好漂亮啊，这个鱼。
2: 好漂亮啊。
3: 好漂亮哦。
2: 嗯。去来拉的得多的嘛，他去来拉的得多的。他去了拉的得多的。
7: 反正在全山里呢，那个没那条鱼的鸡，先吃一条，没人吃。
3: 现在直接吃啊？啊，那他喊你吃啥子？
2: 留他去。
3: 去传他们去。哎，这鱼好吃噻。
2: 带他去，带他去。
3: 可以直接吃的噻。
7: 那你去，你去尝尝呗。你喂。
2: 哈哈哈
3: 哈哈！吃啊，不能丢掉了。
2: 吃，
3: 不要犹豫，快点。
7: 吃。
3: 哎，真是，我白激动半天，我以为真有人吃生鱼呢。
0: 不吃生鱼，吃鱼生。朴里镇就有一道美食，叫做酸水鱼生。朴里镇的酸水鱼生，讲究要够鲜，也要够鲜。

0: 做鱼生必不可少的就是这股雾气，鱼肉切开长时间接触空气容易氧化，在高湿度的环境中能极大程度地减缓鱼肉的氧化速度。当然除了鲜气还要靠手艺，鱼肉太厚酸水泡不透，太薄又会影响口感，毫厘之间见功夫，剩下的就交给酸水了。
1: 酸水泡头的醋啊，糟头啊，八角啊，泡醒半天嘛，都吃嘛。
0: 酸水当中的窖头具有健脾和胃、消食解腻的作用，窖头含有特殊的香气和辣味，能够促进消化功能，增进食欲。
1: 那人家走过，我不行，找他们走。
0: 我从早都吃饭，这一番。这道菜虽说是百岁唐二妹奶奶的心头好，可她还是意犹未尽。
1: 这里有个九层糕，好吃的，我带你去。
0: 九层糕，龙胜朴里镇的头牌小吃。
1: 米浆与肉末调料融合，倒入蒸锅，加大火力，第一层蒸熟后依次叠加，直至九层蒸熟，撒上葱花即可上桌。你尝一尝，你看，九层糕，用九层糖，蒸熟飞满。
0: 多啊，多啊，多啊！多少来呗？这得。二级吗？二级，二级。一双桨，养活百年余韵。
1: 上鱼，上鱼，要拿大鱼了。
0: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把弟弟干掉。
1: 地底下有金壳，我的房间都头，我都行了。这我们是一种秘方，叫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0: 走进广西龙胜，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0: 百岁唐奶奶这是要去哪里呢？
1: 哦，好的，帮你装好啊。
2: 加油啦！
3: 啊，没装柴油。
2: 记性没了，从小分起来的，这个洗干净的。
4: 我看下子这个，哦，这个摸起来就碎碎。哦，
2: 拿个布来包。
4: 哦，拿个布来包。哦。嗯，闻起来都是那种油炸的味道哎，这没有想到会用这个来洗头发。
2: 这头发干净的。
4: 又，你闻下子。
2: 好，香香的。
4: 香香的。油炸味儿，就是很浓的油炸味儿。
2: 也不要辣，也不要嫩。
4: 哦，刚刚合适这个温度。哦。温温的水温就可以了，是吧？你可做到啊呢？
2: 做不好些。
0: 油茶饼中含有的茶皂素是大自然最佳的清洁剂之一。
5: 这茶壶洗它那头发油顺油顺的，这个洗发精洗了那头发老是掉。
4: 哦，老是掉。
5: 是啊。
4: 有脱发的这种困扰。
5: 是。用这个茶壶来洗，它就不掉了。
4: 哦，它就不掉了。
2: 然后还要晾一下。
4: 还要晾一下。
2: 好。好了。洗罢了都放点茶油。
4: 现在觉得摸这里啊，刚才是还有点头油，现在都没有头油，洗得很干净。
2: 我真的放茶油啦。其实放点茶油，放一滴就得了。
4: 放一点点就得了是吧？就是把它直接涂上去就可以了。

0: 可以啦，
1: 可以啦，
0: 就跟着就走了。
2: 哦，我看茶库放着开，等我你来去。
0: 哦，我也来洗一下。
2: 哦，我跟你去。
3: 感觉它很舒服，很柔和。嗯，我现在洗完以后觉得我整个头皮是被滋润的，但是又洗得很干净，好神奇啊，奶奶。
0: 哇，这样梳感觉好滑啊。但我从来没有洗完头以后能用梳子直接梳的，真的，我第一次洗完头又可以一梳就到底了。
2: 来，我跟你梳来。
0: 啊，你帮我梳啊。
3: 现在就感觉头发很清香，有一股植物的那种天然的清香味。
4: 茶油是山茶籽果自然分离的果油，没有经过任何化学处理，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油酸，使头发保持黑色亮泽。
2: 我们的和头发人好多的，都在烫发针，你去看。
4: 百岁唐奶奶所说的长发村，位于龙脊梯田中，龙胜县河津江村黄洛窑寨。数百年来，他们至今仍保持着蓄长发的传统习惯，曾获吉尼斯世界纪录颁发的群体长发女之最称号而名扬天下。黄洛窑寨还因红窑女盘发的独一无二的显著特征，获选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0: 啊，我们又找到一位头发特别长的阿姐了。哇，你这个头发也太长了吧！我能量一下，我很好奇这个阿姐头发有多长。
5: 来，我们慢慢贴着头发一点一点的啊，70、80、90，一米。
0: 2米5，真真货真价实，2米5。
4: 这是外地游客的打开方式，我们当然要来点不一样的。究竟是什么让他们的头发乌黑浓密？答案就藏在阿姐们的笑容里。

0: 那种两门的，这个米要淘两次才得。我们这个是祖宗传下来的。我这是凤尾，这我们是一种秘方啊，也不能说给你们听。这要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这它不掉。
1: 这个是寓意好，还是真的对头发有用啊？
0: 真的对头发有用的。
1: 你怎么知道对头发有用呢？
0: 这我爷爷他们那时候啊，做草衣的。这你看丝毛，我们一般给那个牛吃，不知道这是一头草。知道这是一头药，我们煮开以后，我们再把它捞出来了，捞出来我们再放在火炉边温温的，在这里我们就不给它落灰进去的得了。我们打湿这个头发就可以了，我们都要过清水的。
1: 冰冰凉凉了，跟河水一样冰，然后也没有什么那种分叉的这种问题。
0: 没有没有。
2: 好水养好田，好米养好发。淘米水中含有的有益菌种，对头皮有清洁分解、抗衰修复、保持头皮生态平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淘米水可谓是头皮神仙水，滋养了洪瑶人上百年。长发村美女如云，朴里镇炊烟袅袅。这时百岁唐奶奶的儿子要一展厨技了。
3: 我以前小时候我妈经常炸着鱼在给我们吃，现在我们都炸鱼在给她吃。

0: 们每次我们的家里面背着结衣，我们都抓着个树吃。想到吃啊，一想到吃都流口水。这个是我妈教我们做的，这有点带黄色了就可以要得了。
1: 好吃的。
0: 你看我一宰炸着鱼，我。
2: 本节目想回国了，老师。
1: 你又吃对吗？
2: 是哪里香的？
3: 哪里的？
2: 好香啊！
3: 好吃的。
4: 给我晒呀，酸菜皮呀、啊，皮肤啊。
5: 这个是我摘，这个是给我爸买的，这个爸买的。
3: 按多少了？
5: 是
3: 10枚。
5: 10枚。
3: 有吗？这个5枚。
5: 5枚。
6: 那你带数嘞？
3: 5枚。
6: 啊，你带。
7: 坐到。

0: 看全靠他。
1: 杯中酒不断，口中歌不停，江河长流，人生漫漫，一家人能够谈笑围坐，就是不负年华，欢乐圆满。顺着隆盛的河流，我们打开了不同的养生秘方，见识了生命的奇迹，感受了人情温暖。纸短情长，道不尽太多涟漪。我们衷心祝愿唐二妹奶奶的百岁人生，生活之树常绿，生命之水长流。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

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我是梧州城市领导人钟恒怡，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百媚梧州。

从小我父母就会带我到漓江边去玩水，当时就觉得哇，漓江真的太漂亮了，如果有机会能从高空看到它多好。

户外运动爱好者刘洋驾驭动力伞，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冲向天际。在200米的高空，刘洋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俯瞰到一条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

江，古称桂水，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发源于广西东北部的猫耳山，流经兴安、临川、桂林市区、阳朔至平乐工程河口，改称桂江。漓江全长164公里，属于西江水系，流域面积约12000平方公里，

0: 一场暴雨正在漓江上空酝酿，李向红与同事们继续着多年的工作。
1: 今天雨的是16到18号，是一个水汽图电。
0: 来自卫星、高空气球和地面监测仪器的各种数据在这里汇集。
1: 今天我们几乎在低层都是偏南风啊，偏南风。
0: 不出所料，暴雨又一次从猫儿山

0: 二山，漓江源头，中国华南地区的第一高峰，主峰海拔2141.5米。在猫儿山海拔1900米的地方，一片陡峭的山岭变成了平缓的台地。八角田湿地，八座小山丘围成的240公顷低洼盆地。这块珍贵的湿地森林，蕴含着数百万立方米的巨大水体。近年来的监测显示，猫儿山年平均降雨量高于3000毫米，是全国年平均降雨量的4倍多。猫儿山因此成为中国降雨最为充沛的地区之一。
1: 在5、6月份，从孟加拉湾和南海过来的水汽就会传递到我们这个漓江流域的上游这一带，同时受这个月城里山脉这个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会出现连续性的暴雨天气，漓江上游的降水是非常的充沛的。
0: 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大自然挥洒着它的慷慨，不仅给予了源源不断的漓江之水，还赋予了这条河流清澈洁净的面容。漓江为何如此清澈？大自然的造化又蕴藏着怎样的秘密？

0: 在猫儿山深处对漓江源头进行全方位生态监测，郑威和他的团队已经坚持了10个年头。
1: 它还可以净化水质，

0: 往这边一直往上爬，这么高啊，没有其他的路，现在只有往这上面走。
1: 这一次他们溯溪而上，

0: 终于找到了帽儿山深处的三层岩瀑布。利用便携式测量设备，政委团队拿到了这个区域含沙量的原始数据，填补了漓江之源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的最后一块空白。
1: 我们可以把森林当作一个净水器来看待，它首先降雨以后一部分流入了地下，一部分呢会通过土壤层层渗透过滤，然后流入溪流。所以说通过这个层层净化以后，这个水质是非常优良的。

沛的降水，森林的涵养。猫儿山拥有着3.14亿立方米的年净流量，孕育了漓江上游19条河流，因此也被誉为漓江水塔。支流汇集，漓江由高山而下，随即在谷地间流淌，召唤着更多的雨水奔赴进它的怀抱。

奇峰夹岸，形态万千，江面澄净，倒影迷人。充沛的水量，清澈的水质，仅仅只是漓江本身的姣好姿容。而漓江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是因为大自然为它造化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舞台。

0: 望隔江群峰丛合，峰林如出水青莲，亭亭直上。中国古代探险家徐霞客如此形容漓江两岸的自然风貌。底部基座相连的峰丛，孤峰林立的峰林，380年前徐霞客形象的描绘，后来成为了世界岩溶学界的科学术语。漓江在峰丛峰林之间蜿蜒穿行，天时地利，造化神奇。漓江流域的岩溶地貌面积高达2500多平方公里，分布之广，密度之大，世所罕见，是蓝色星球上最完美的塔状喀斯特地貌。漓江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岩溶专家一直在寻找那把打开漓江岩溶迷宫的钥匙。海焚为山的宏大叙事，往往隐藏在细微末节中。
1: 更小的，像我们这种来定位它的这个化石呢，更小，就是牙形刺。古生物也非常的发育，有14种吧。
0: 漓江边的南边村，有一座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岩石山。吕勇和助手们正在尽力从黝黑的

0: 在岩石里搜寻一种海洋生物的踪影。蚜形浮游生物生活在四亿年前的海洋之中，它在10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中清晰可见，直接证明了一段海退陆进的自然变迁。漓江石灰岩的年代也由此得以确定。
1: 我们这个漓江里有这个苔盆相间的这种状态呢，就是碳酸盐生长最快的地方。牙形刺呢，它就会在斜坡或者是这个盆地里面生长，精确的定位它这个时代是比较准。
0: 起初漓江流域还是一片热带浅海，2亿年前，一场剧烈的地壳运动使得海水退去，海水中的碳酸钙与生物残骸变身巨大的石灰岩层暴露于地表。在10000年时转，深厚的石灰岩层终于成长出峰丛峰林的面貌。然而，大自然并没有停止它创造的脚步。就在距今数百万年之间，漓江，自然造化的宠儿，终于在这片神奇的地貌上亮相登场。

0: 滴水穿石，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如同一把锋利的刀，悄然雕刻出漓江的另一个神奇世界。
1: 啊，走吧，这里真的是可以。
0: 怀着热爱，多年以来颜容摄影师向航一直用镜头记录着漓江洞穴的造化之美。
1: 哦，好，走，穿得漂亮。这么窄能过得去吗？
2: 每个洞穴它都有着自己的故事，黑暗之中你永远可以期待下一个惊喜。
1: 闭嘴。
3: 这里有一滴。
1: 哦，对，这
0: 漓江流域的洞穴处处暗藏危险。
1: 这里好像没有路了，
4: 这是个悬崖。
5: 开始下降，
0: 要进入深处必须通过绳降的方式。
5: 可以吧？
6: 哦，到底了！
1: 这个漂亮，这个世界真美。
0: 数小时的艰辛跋涉，让向航终于得以捕捉到黑暗中最美的风景。哇，
1: 真的不得了！
2: 闪光灯啪的一响的时候，全部就出现在你眼中，出现在你的照片当中。
1: 要侧往那边看，一

星移，水石交融间，漓江天造地设。它以宽厚的怀抱抚育着两岸无数生灵。

人们在这块天赐的宝地上诗意栖居，也用自己的方式去发现漓江造化美景的千般模样。

慕名义，桂林人，自由潜水的高手。漂泊世界多年，家乡漓江的清流一直是他心中的牵挂。

动人心的不只是漓江之水，两岸悬崖上嶙峋锋利的巨石是全世界攀岩爱好者的心头之爱。

0: 凌空暴食，一向不借助任何保护装备，在水面之上的岩壁进行攀登的时尚运动。对漓江攀岩向往已久、慕名而来的罗君文，正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悬空飞跃。
1: 好，加油！
2: 大家都说暴食是峭壁上的芭蕾，我想在漓江的悬崖上跳一曲最美的芭蕾。

0: 你觉得今天新平会有雾吗？
1: 今天的温差应该有点。
2: 四月，漓江边长大的黄一俊和父亲正在赶赴一场与漓江的约会。14岁那年，他爱上了摄影，开始用镜头记录漓江的美丽瞬间。高中毕业，即将踏上异国求学之路，黄一俊希望能用一组更完美的影像挥别漓江。

0: 有没有？
1: 难讲，我感觉晚点可能会从那里偷出来一点点。
2: 他总是给我带来惊喜和不一样的经历，也让我对他的热爱与日俱增。
1: 哎呦，可以了，今天没白来。
3: 漓江再一次满足了年轻人的心愿，晚霞如愿而至。
2: 这才是我心中最美的漓江模样。无论我以后走到多远的地方，这样的模样永远会铭记在我心中。

江南流，不舍昼夜。天地造化，交融之道，造就了山水甲天下的漓江。千百年来，漓江之上，人们仰观苍穹，俯察万物。在这里，与山水相遇，与岁月重逢。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自然画卷。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8: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9: 干什么？
8: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好，现场的各位书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八桂书香周，来到我们今天的阅读分享会的现场。今天我们聚焦的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叫做显微镜和手术刀，关于文学的创作和批评。那么今天我们活动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首先我们要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的是我们的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毕飞宇毕老师。同样我们还要欢迎非常的儒雅帅气而且笔锋非常犀利的曾潘老师，他是我们南方文团杂志社的副主编，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振涛，很高兴和大家相会在南宁书城，共同走进文学的世界。谢谢大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到场的每一位年轻的和可爱的以及热爱文学的书友们，欢迎各位。今天请到两位老师呢，我们首先就从今天我们这个标题开始作为一个切入点吧。毕老师，很多人都说您其实在写作的时候就掌握了一把精准的手术刀，把人性的这种机理啊，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底层的社会的这种关系都拆解得非常的精细。您怎么看待大家对您的这个评价？
1: 这肯定是不能信的，是吧？
0: 不能信，
1: 不能信。这网络时代嘛，就网络时代的语言特点就是夸张，
0: 夸张，
1: 对，这是网络时代的特点，也是新一代年轻人使用语言的一个特征。为了流量嘛，然后他把这个话题说到一个极端，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特征啊。当然了，因为是夸张的说法，所以有关我的小说手术刀啊，这个那么精准啊，那么好啊，它是不是真的呢？它肯定不是真的，但是我很爱听，是吧？如果你骂我，你很夸张，我就很不高兴；如果你是夸我的，很夸张，我就听着呗，是吧？但不管怎么说呢，我是不是一把手术刀，我拥有不拥有这样的能力另说。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你的精准是必须的，这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对作家来讲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你写作，无论是你写外部的物理世界，还是写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你得把准确的东西交给读者，这是你对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判断。你这个判断是要让读者去参与的，

读者出于对文学的尊重，有的时候借助于一些作家，借助于一些艺术作品，帮助他去完成这个判断，是不是真的也不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以一个不负责任的态度去描绘这个世界，我们给读者送过去的是啥呢？对吧？

0: 身边的这个曾潘老师这样的批评家，
1: 要开批评了，
0: 要批评啊，要批评。所以，当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或者说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尽可能把我们自认为精准的东西提供出来，这是一个美学道德，我们必须这样。可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他是可以判断正确的。可是你别忘了，文学创作它是一个巨大的整体，文学批评也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当我们回望那段时间的文学，回望这个创作，回望这个批评的时候，总体上来讲，把这些综合起来来讲，我们通过文学这个窗口大致上去判断这个时代，应当说是不错的。哎，这是我的一个开场白。
1: 谢谢，来，我们把掌声送给毕老师啊。我觉得毕老师特别的自谦，其实手术刀是大家一个形象的理解，真的是大家看了您的这个小说之后，觉得可以用那么平实的语言，把这些可能和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较远的一些角色描写的那么细致，我们的一个敬意的表达。我看现场有很多的年轻的观众啊，年轻的这个读者，大家最喜欢的是毕老师的哪本书？推拿是不是啊？还看过哪些吗？啊，是大家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毕老师是不是像手术刀一样的精准的在给我们拆解这些细节，是吗？是，我相信大家都是有同感的。其实旁边曾潘老师刚才你也说到了，我们这个文学批评、文学评论啊，笔锋非常的犀利。那曾老师，其实很多读者可能还不太清楚，咱们文学批评到底在批评什么？在批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有类似显微镜和手术刀这样的锐利的视角？
2: 好，那个，我是没想到今天这个读书日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啊，我们请来了毕老师啊，然后我们都读过他很多的作品，刚才也提到的这个批评的问题，还有文本的问题。我们经常说这个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啊，也对也不对。首先刚才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这个手术刀的问题啊，这里面有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1000个读者与1000个哈姆雷特，我们现在还这么多读者，也对也不对啊。对呢，是因为我们可以这个延伸这个每个人的视角啊、立场啊不一样，我们确实可以这个产生不同的见解。但是啊，也会产生什么呢？就是我们似乎没有某种共识啊。就像这个我们说这个毕老师的这个作品，它是手术刀一样。刚才毕老师也说，这个我们姑且听之，我们甚至认为它是对的，是吧？似乎这是有某种共识在。所以1000个读者也许只有一个哈姆雷特，也许只有一个毕飞宇啊，那是因为这个毕飞宇的作品给予我们某一种共识。如果没有这种共识的话，很有可能众生喧哗，很有可能都是杂音和噪音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跟毕老师商量，只是说我们聊一聊创作和批评啊。那么后面我就加了一个这个显微镜和这个手术刀啊。我们刚才我突然间想到毕老师说这个手术刀的问题，手术刀其实精准啊，你可以说它是无痛的或者是痛快，是吧？因为你很精准，就我们这个做手术在医院里面很精准，甚至是无痛的。但是我觉得毕老师既是这样的手术刀，同时他也是钝刀。钝刀是痛苦，那个手术刀是痛快啊。所以我们读毕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其中的一点是什么呢？钝的慢慢割，对，慢慢割，而且割的不齐整，割的这个不痛快啊，而且是慢慢的割一阵停下来啊，你会发现它的停顿，它的节奏啊把握得很好，不是一直都很痛快的。好的小说家他肯定中间有那个不痛快的地方，有停顿的地方，甚至有犹疑的地方啊。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杰出的小说家这个要具备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毕老师的作品我们读起来你要停下来去思考的。 刚才提到。

0: 这个手术刀的问题，我突然间想到这个，对吧？还有这个显微镜，当然也是了，啊，这个后面再说啊，这个后面说再说。但是这个好的小说，特别是我们读毕老师的小说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这个，它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钝刀，啊，就它不仅仅是手术刀，或者是说当我们把它理解成手术刀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啊，我们要警惕。
1: 就是当我们读一篇小说读得太酣畅淋漓的时候，都没有思考空间的时候，我们要警惕这部小说了。它是得让我们停顿下来回味回味，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层次的感受的，这才是好的小说。谢谢曾老师啊，又让我们这些读者在看小说的时候增加了一个维度。那其实第二个呢，就是我记得就是毕老师在很多场合的这个访谈当中都聊到了写小说咱们得看细节，有的时候我们看一本书看完了之后都是大道理，这些道理很难存续，但是那些细节堆积起来可能就成了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的感悟。那就说到咱们的显微镜，我们在创作推拿也好，创作欢迎来到人间也好，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显微镜去关注到这些我觉得可能和您并不相关的这些群体身上的这些细节，从而把他们给描写出来的，这份显微镜到底是什么？
2: 你问我为什么能把作品的那些细部这个处理得好，根本的原因在于我爱生活，爱人，我关注每一个人，我关注每一个人。我这么跟你说，此刻这是我家，这是我家。你第一次来是吧？一进门以后啊，比尔说在你家真好啊，我到了你家以后我特别愉快，我就不会听你跟我说你家真好，我反而会注意到你刚才手擦额头脚的那个动作，就是说当你做出这个动作来的时候，我知道你很开心，你作为客人也想让主人很开心，但是你因为跟我太不熟了，我这个年纪了，你又那么年轻，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底下啊，我太太又出来了，我孩子又出来了，你的内心一定和你自己在家里的内心是不一样的，你的动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不停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很可能我就会去个卫生间，是吧？哎，你走啊！哎呀，我赶紧去个卫生间。我去卫生间干啥？蹲一会儿。我蹲在那儿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解决我的问题，我是让你独处一会儿，是不是意思？那么你写小说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在那虚构人物，虚构人物，其实不是。当我们一个作家，尤其是写长篇小说的时候，那些人每天都跟我一块生活的，在我家里头，
1: 就那些盲人呢，
2: 所有的人只要我写他，他永远永远跟我在一块儿。所以我打过一个很粗鲁的比喻，当我写小说的时候，尤其是写长篇，我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孕妇。一定别以为虚构中的人物就是假的，不是，那些人很真，他们是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人他不在三维空间里面，他不是碳基的，他是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极其恶的极其坏的人，他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你都必须认真地对待他，你才能把它写好。所以一个对生活对他人没有足够爱的人，我觉得说他这个人很有想象力，语言很好，能把小说写好，我根本不信。所有的好作家他都热爱每一个人，因为热爱，因为关注他内心的和外部的每一个动态，我都是看得见的。所谓看得见，就是心中有他，眼中有他，这是原因。
1: 所以我感受就是毕老师在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小说里面起眼的也好，不起眼的也好，每一个人物在你的生命当中那段创作的时间里都活了一次在你的身上，

0: 对，所以突然之间好羡慕作家这样一个职业，可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过那么多不同的人生啊。那今天其实我们在现场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也热爱文学，甚至除了文学之外，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需要这样细腻的观察。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怎么去培养这样一种看待世界的能力呢？
1: 从经常讲这个阅读跟写作哈，人为什么要有两只眼睛？但是两只眼睛不是乱来的。你刚才说的这个细部，其实从我们写作和阅读来讲，它就是一半，它还有另一只眼睛。你如果一定要把这个小说写好的话，你就像《欢迎来到人间》这样的一本书，你另外一只眼睛一定要有大局，一定要有大局。大局就为什么是这个人在这个作品当中，为什么是这个人跟这个人跟这个人构成这样的一个人际在这个作品当中。所以对我们来讲，永远在处理一个矛盾，就是大局和局部的矛盾，永远在不停的处理。那有的时候写得很宏观，有的时候写得极其微观啊，这是我们两个眼睛时刻在做的这个事情。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经常讲读书的时候你两个眼睛都必须睁开，一个眼睛紧紧地盯着大局，宏观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时代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一个问题必须紧紧地盯着局部，每一个人的具体的动态和他内心的风吹草动。嗯，
0: 大处着眼，咱们在细节当中落笔哈。那在做我们这个文艺评论的时候，我们的曾老师也是用这两只眼睛在审视我们的很多的作品的吗？
2: 刚才那个毕老师讲的特别好，就是说他很这个比喻，就是我一个小说家，他坐在这里，身边的人都就是家人，是吧？就是家人。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两只眼睛的问题，这是非常经典的。这个它既是小说家观看世界、观察人物，就是说呢，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显微镜，或者是说它这个观察的细致也好、精辟也好啊？包括我把你们当成家人，但是家人不一定就是非常非常亲密亲近的，他是通过不同的这个观察方式和相处的方式，对吧？刚才其实毕老师讲到一点，就是你可以这个尽管我们是家人，但是可能我会请你到这个某个角落里边，是吧？或者是你坐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这种相处的方式，以及这个写作者和对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个位移的问题。相对的这个位置的问题啊。所以刚才毕老师说到，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两只眼睛了，对吧？当然两只眼睛这个是非常精辟的，就是一个着眼细部，一个着眼这个宏大的这个价值观啊等等这个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可能像我们摄影，我们在场有很多摄影，就是我们拍电影的推拉摇移，对吧？就是通过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有的人他是一直在端详着，对吧？这个就在面前啊，就在面前。但是有的人你要拉开一点距离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又是不同的角色。就像《欢迎来到人间》里面的这个傅瑞，他既是这个医生，也是这个在家里面也是丈夫，也是儿子。他每个人饰演的角色不一样，那你的观察的方式就不一样，你那个扮演的这个形态就不一样。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这个显微镜的问题。其实，在作家笔下，当然不仅仅是显微镜了啊。我其实更愿意看成是一种哈哈镜。这个以前哈哈镜是很多的，现在好像没有了。对吧？那更是哈哈镜，就是你每一个人物，你似乎他看的是一个很寻常的，就是我们看的是一个很寻常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在小说家那里，在毕老师那里，他是一个哈哈镜的一个方式，他可能是不断的变形在变形，他可能是有着小说家刚才毕老师讲的这个两只眼睛看的你的这个某个局部，或者是看的你的这个某个这个形态，看着你的某种态度和姿态，你的立场又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一直觉得像毕老师的作品里面，实际上他是有不同的视角的，即便是他在看一个人，即便他是在书写一个细节，对焦一个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在移动的， 他不是说

0: 就很稳定的就把这个摄影机就架在这个地方，它不是的，它是它的镜头，它的这个观察的方式，它是一直处于这个移动的方式，所以就形成了它的作品里面的这种阐释的空间，形成了它的人物的不同的分身啊。其实这个更加重要，我们在读毕老师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有非常微妙的，同时也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层面。
1: 我甚至认为他是这番话可能有些读者可能没听懂，没听懂。他刚才说这个机位啊是移动的，这个是古典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一个很重要的分野，一个很重要的分野。古典主义小说它通常都是单机位的，一个镜头从头说到尾，一镜到底。现代主义小说，你在小说哪怕你用的是第三人称，你在这个小说内部叙事的时候，它的角度是不停地在换的，因为角度在不停地换，所以它更立体更客观啊。因为这个他是专业人士啊，一些朋友可能真不一定能明白，所以我必须得做一个补充说明，这个补充是很重要的。
2: 谢谢，哎呦，两位老师这个补充，我觉得特别的，就是激发我哈，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人和外界的关系，它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不用一个移动的机位，其实很难把大家全景式的呈现出来。刚才曾老师，我觉得在聊天的时候有好多次器重了您的共鸣，所以说也让我特别想问一问，就是您作为作家。曾老师是文艺评论家，你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
1: 这个曾潘老师比我年轻很多，
2: 对，
1: 这个是一个可以讲是中国文坛的文学批评的一个后起之秀。准确的说，我跟他其实没有什么私交，没什么私交。中国跟其他的国家就是有点不一样，就是小说家跟批评家之间有时候还有一些走动，在西方是不这样的，在西方是不这样，
2: 完全独立
1: 啊，完全独立的，完全独立的。为什么独立？原因特别简单，跟基督教有关，跟基督教有关。在基督教时期，哲学在教会手上，有关文学的评判在教会手上。什么样的人是作家，什么样的人是批评家呢？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捣蛋鬼，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他们要发出人的声音。所以像普加丘这样的人啊，好多好多这个作品都被教会给禁了。那么作家那个时候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处在一个底层的位置。诗人、作家，社会地位很低。批评家在哪儿？批评家在教会里头，他的地位是很高的。为什么说后来有个批评家叫学院派？这个学院不是做学问的，学院是教会的学院。所以，艺术家跟批评家永远是两个世界，他们不走动的。这个是基督教带来的一个传统，一直到现在，在西方，作家跟批评家不走动，批评家跟作家也不走动，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可以让文学批评变得更加准确，不带思念。但这也有不好，就是因为小说家跟这个批评家，隔离开来了。他们缺乏互动，也许就丧失了一个相互之间相互促进的这样一个作用。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小说家、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批评家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这样一个关系，是最具有中国特色文学的一个关系。如果在法国、在英国，像我们这样坐下来的可能性极小，不太可能出现的。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个生态。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中国的这个作家和批评家。

0: 已经这样了，这是一个已然，是吧？我们也不可能就是分得很开，就是我就希望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文学的大的语境底下，我跟批评家之间真诚的这个相处，该批评批评啊，这个该赞美赞美，哎，我觉得挺好。另外一个问题啊，跟读者朋友们一定要强调一下的，我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批评家这个词跟这个班主任批评学生的那个批评不是同一个词，是批跟评，这个是批评家，批跟评组合在一块儿形成的那个汉语的概念，大家都懂。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文学批评家，曾潘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这个批跟评之间它是有一个顿号的，这个又是一个补充，又是一个补充，
1: 是增加了我们对于文学评论文学批评这样一个角色的了解。那
0: 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人读书原来有批啊，在上面批啊，
1: 是要批示，
0: 哎，对对对，批，哎，对，没批是吧？那都是这种啊，
1: 对啊，比如说你看，我们要看《金圣叹》，
0: 对对对对对，《
1: 水浒传》
0: 就七十回那个是吧？所以千万别以为批评家是骂人的，那个理解很错误。批评家是对文学作品和作家进行美学评判和美学把握的，也可能他本身在文艺美学方面也有探索的这部分人，不是这部分人闲得没事干拉出几个作家来骂一顿，不是这意思。
1: 那我又一个好奇的地方啊，就是您未来的创作的方向会因为批评家们的评论而产生改变吗？
0: 不会
1: 啊。
0: 但是好，他是这样的哈，我没跟你商量过哈，其实在批评家的内心他是有一个名单的
1: 啊。
0: 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内心也有一个名单，有些人的话我可能是要看的，有些人的话我看都不会看，因为许多事情它得对等，是吧？如果你的审美能力、你的评判能力、你的眼界不足以跟我对话，你仅仅就在网络上乱骂一顿，这我们也不会生气，我们也不会往心里去，那你就骂人。如果我对你有点作用，我还给你带几个，给你带两个流量，我祝福你，那不构成一个作家跟文学。就是说作家相对来讲呢，尤其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说他是好也好，你说他是坏也好，他基本上已经形成一定的，比方说世界观、美学趣味，他形成了。那么批评家作为一个这个从他出发，比方说首先我们之间是有代沟的，我是60后，他80后，相差20年，他这两个人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知识背景、我们的生活背景都不一样，在一些地方批评家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我们会好好的反思，但不至于让我们由此改头换面成了别的一个作家，这不可。如果是这样，你基本上也就不配做一个作家，因为作家，好的作家和好的批评家，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的脚站的是很稳的，他的内心有他的坚定，这也很重要。我们接受批评，我们欢迎批评，在批评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也会做一些微调，可是如果我这两只脚，因为你批评左脚，我就往右边跳，批评右脚，我就往左边跳，那你是作家呀还是跳大神啊？
1: 这个作家就没有了自己的风骨和气质。
0: 对对对对对，
1: 确实是。那曾老师，在您眼中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2: 啊，那个刚才毕老师讲到的这个批和评的问题，对吧？批和评的问题其实很有启发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当然我们去阅读一个作品，你当然是可以批评，对吧？写的不好的地方，或者是你不认同的地方，当然是可以批评的。但是呢，在此的前提是你首先要读懂这个作品。所以呢，刚才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作家和评论家或者批评家的问题。其实 有的人说啊，你们太熟了。比如说我跟毕老师啊，你们太熟了。那你给这个毕老师写评论和写批评文章，那。

0: 你就不好意思批评他，啊，或者是你批评你就要这个留了情面的，啊，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我跟他不熟啊，或者我们相互之间不认识，然后我就能写出这个更客观的、公正的文章，其实也未必，啊，并不是说你熟了你就写不好，也不是说你不熟你就一定能写好，其实不是如此，啊，就是关键其实还看。刚才毕老师讲的，你这个作家，你的这个立场，你要站得住脚。这个评论家当然也是如此，对吧？你有没有好的批评文章？你能不能，其实不在乎熟与不熟，而在乎有没有好的、精准的、这个丰富的、这个精到的这种批评话语，啊，这种评论的这个修辞，啊，能不能真正的读到这个妙处，读到他的这个痛处，指出他的痛处。读到它的妙处，其实这个更重要，所以我们就跳出这种二元分化啊，其实无所谓它的关系远近啊，特别是在我们这是一个大的层面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我们现在新大众文艺是吧，我们可能读者刚才毕老师你当然也可以这个在网上你就可以发表评论了。就像现在我就一个剧我一定要打开那个弹幕一样，我发现他们的这个评论非常的精，网友们的评论非常的精到，非常的幽默风趣有意思啊，没有这个我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啊，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对于批评对于这个评论的这个了解，或者是说我们评价作品和作家的方式不断的发生这个演变啊，到了现在新大众文艺也好，或者是这互联网的这个环境下，我们如何去解读一个作品，并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偶尔写写论文啊，是长篇大论啊，也许你精短的一段话或者几句话甚至一句话你都能很精准的把握到这个作品的精髓或者它很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我们对于批评的这个观念的也在不断的这个变化啊，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其实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批评史也好，看到我们这个文学发展的这个脉络以及对文学的评价也好啊，它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啊。对，
1: 好，谢谢曾老师啊。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7: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8: 小平，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同时，这里还藏着最聪明的渔场，到底这个？

0: 智慧系统启动，北纬21度智慧渔场，坐标锁定。
1: 听说在这个 AI 智慧养殖中心，地面铺满了像迷宫一样的管道，而这里的虾吃饭健身全靠 AI 大脑指挥，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打入虾工总部，看看是如何操作的。
0: 智慧养殖系统启动。

0: 一排排的洋砂池虽然看起来很壮观，但是好像跟平常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大一样的地方呢。这可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简单。我们整个车间的地面下面一直延伸到车间外面，整个底部布满了循环水管道和传感器的信号线。我们通过这个传感器的信号，监测整个车间的运行状态。 然后把这个信号的话传回到我们的控制大厅。同样，你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套特殊的装置？
1: 哦，对，
0: 这是一套我们独立研发的 AI 视觉识别系统，它可以识别到我们虾的大小啊，这个虾吃饱了没有，就是虾线的一个膨胀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虾的这个贝壳。 它分析了数千张甚至数万张的相片，克服了水底视野不足和虾群移动过快的难点，给我们养殖员一个具体的参数，告诉我们这一池虾的状态是如何的。冯阳，你看这只虾。
2: 今天它游了300米了，哦，该加餐了。
0: 也就是人有人脸识别，虾有虾脸识别。是的哦。哇，我感觉它的饮食控制比人还要更自律哦。是的，是的。我看这个点是不是要到饭点了？到饭点了。总控大厅，总控大厅。
3: 打开智能口味系统。
0: 收到，收到。冯阳，你看虾池里面的虾热闹起来了，吃饭时间到。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自动投喂系统的高效，我们现场来一场对抗 PK， 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呢？3、2、1，计时5分钟开始。Yeah.

0: OK，
1: 完成了。
2: 三二一，停，计时结束。
3: 完成了。
2: 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一个 AI 系统和这一个投料系统，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没有展示出来。它是我们针对这个南美白带虾养殖的痛点难点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秘密武器。
1: 我就知道，哎，原来是好有大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呢？
2: 这个设备是一种新型养殖用的微粒机，针对水体清洁。

0: 是一个行业痛点。我们通过上千次的水流速度与过滤效果的试验优化，终于研发出了这一套水处理系统，攻克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壁垒。人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对虾也是一样的，快乐虾池才能养出快乐虾。水处理系统搭配工业级的高压氧，我们不需要投放任何违禁药品去清洁水底，绿色又安全，对虾还可以长得肥肥壮壮。
1: 确实啊，我靠那么近，但是呢完全没有闻到这种鱼腥味，而且那个水是非常清澈的，直接可以看到池底哦。
0: 是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来让虾说话。
1: 哦，上道具了，哇，活蹦乱跳，呜呼，哎呦，好生猛啊。
0: 这是我们养的蓝美白，你看活力多好。
1: 哇，活力四射，弹的。
0: 你看我们的这一个虾线，哦，看一下我们虾的这个体色，多么饱满。这是我们循环水养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清水养虾，养出来的虾体色也非常的好，个头也非常的棒。呜呼，
1: 好生猛啊！等于都是科技，但是呢，没有令人担心的狠活，
0: 完全没有。哦，我们经历了七年的研发之路，我们这一帮年轻人，涉及到20多个学科，通过不停的技术攻关，希望早日能实现养殖业的升级换代。同样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它像一个这个婴儿一样，它所有的原始的代码它是不认识这个是虾那个是鱼的。整个模型我们是从零开始训练的，这样的话它会在不停的训练过程中的话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2: 你看现在就是在训练嘛，
0: 这就是在训练，这个是训练的进度条，它是把每一张这个相片的话都训练到我们的这个智能模型里面去。
1: 想要养虾变得更加简单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穿戴设备呢，可以远程的，然后它就有点像那个电子厂长，可以远程一操控，它就可以替我去养虾。
0: 这个我们已经研发完了，我展示给你看。这是一块手表，双击两次之后，它就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服务器系统，可以实时的知道每一个车间的养殖数据，包括车间设施设备的养殖的参数。哇，
1: 已经达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操控的水平。
0: 这样的话我们的养殖人员，我们的车间主任啊，我们的厂长啊，都会转变身份，变为运煤工程师啊。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厂都是由人工智能来控制。但你别看我们研究了这么多的设备，这七年的话我们也吃过不少的亏，我们也翻过不少的车。我们一开始的头一年，也就是7年前，我们连一只虾都养不活，我们用了2年的时间才发现是水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复原海水，就是一种人工海水，而不是直接用大自然的水。从零到我们吨水年产量120斤，我们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的。
1: 那等于是一开始的慢速，现在已经是超速状态了。
0: 是的，这个水对于我们养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想带你到我们的实验室看一看我们是如何测水的。
1: 那走。
3: 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说明这个水质是很好的。
4: 经过刚才一系列的检测，可以看到我们的水质是非常好的。突破了水质这一关问题之后，虾的产量就提高了非常大，大概20天就可以达到这么长，就达到上市规格了。
5: 作为水养殖专业的毕业生，我也去过全国各个地方，见识过很多老一辈的养虾人，就是辛辛苦苦大半年，最后却一无所获。毕竟传统养殖这个行业，它的风险确实很大。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我有幸能够见识到新的智慧农业和传统农业的结合，希望我们的技术能给未来更多的养殖农户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惊喜。
0: 未来随着数据积累， AI 的应用空间将会更大，养殖也会更加智能化，我们也会不断丰富 AI 养殖数据，为智慧渔业发展提供支持。
1: 北纬21度的黄金水域，一只只肥美的对虾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以生态为基，科技为翼，通过对技术的升级，我们正在破解对虾产业的先渡密码。从传统渔业到现代智慧的养殖，东兴的对虾产业正迎来跨越式的发展。

是什么样的企业。今天我将化身成为智慧鱼塘李帆，带大家解锁科技里那么的工作。走。

0: 就是，这么大片海，船来了，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我这5.2的视力显然是不够啊。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天眼系统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和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实现了我们一港管船、一港管安全的重要目标。嗯，
0: 我们通过放大可以看到船舷上的很多细节，相当于是给每一艘船都安排了一张电子身份证。
1: 是的，
0: 这个是应对看不见、认不清的第一项发明——港区智慧感知网。它让一港管船变成了精准高速自动操作，也是咱们北海市沿海区打造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的重要一环。船是进来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大家都想靠岸，但是不会就这么多。怎么样才能实现不堵船、不插队、公平高效呢？这可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像电建这样的核心渔港，高峰期时候有上千艘渔船会源源不绝需求。
1: 这是我们研发的 APP 正在测试中，未来我们将升级为陆地渔民功能。回港前点一点，不会就预约好了。
0: 相当于是说，在咱们的港口有一个智能调度员，这样就不怕堵船了。这就是第二项发明，智能调度不位预约系统。它把传统的经验调度变成了科学的数据调度，让渔民省心，港口通畅，也是我们渔港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化、信息化跃升的一个缩影。电建渔港三面环渡是天然的避风港，但是安全管理一点都不懂松懈。最大挑战是如何在24小时守护这片海，尤其是夜晚和大风天。

0: 室，这里是银海区渔港渔船管理指挥中心。
1: 同样，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发现异常，比如秋鱼期出海，渔船出海，我们马上发现。哦，
0: 看来是不知疲倦的安全管家。这就是第三项发明，全域智能安保系统。它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使命，为的就是依靠技术实现一港管安全，为蓬勃发展的海洋渔业保驾护航。看到全域感知、智能调度、智慧安防等这些环节环环相扣，这背后少不了覆盖全港区的5G 网络提供的高效稳定的一个链接支撑，可以说是科技感满满。
2: 对，我们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初衷非常的明确，就是守护好三个安全，一个是渔民的安全，一个是渔船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渔区的一个安全，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硬基石，推动渔业现代化的一个治理，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正是我们建设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最核心的一个要义。

0: 系统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过了眼前的管控，更在于可持续生产的关乎未来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呢，不仅是管理的依据，更是发展现代渔业、打造蓝色粮仓的宝贵财富。
1: 能为渔业资源的一个评估、航路的规划、应急指挥提供科学的一个依据，是真正的渔业大数据的一个进化。未来啊，我们在智慧渔港支撑下，电建渔港将朝着集渔业生产、还有加工、还有旅游等多元产业融合的方向进行发展。
0: 从看得见的感知，到管得好的调控，再到守得住的安全，智慧港口的建设守护着2000多艘渔船和数千名渔业人员的安全与生计，而这背后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蓝图所提供的强大科技支撑，是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海洋渔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随着数字技术在海洋领域的深度应用，这片海港的未来必定更加智慧，更加繁荣。

0: 我们继续聚焦八会儿女围绕实施意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真抓实干的供应作风，加快建设农业强区，不断开创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火热场景，敬请关注。赵处长，实施意见对2026年广西农村经济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请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今年将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抓好落实呢？
1: 2026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实实施意见，以广西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至2027年行动计划实施为抓手，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人才培养等九大方面工作，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农业水利设施建设等54项重大工程，在强化统筹协调和调度落实上下功夫，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0: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请问赵处长，今年广西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方面有哪些具体安排呢？
1: 我们围绕以下三点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一是指导13个国家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因地制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二是大力实施现代种业工程，积极争取种子资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能力提升、良种繁育基地等领域一批项目列入国家种业振兴15规划，推进我区现代种业项目建设。三是加强气象、水利、检验检疫等方面能力建设，积极支持地方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防洪排涝、水生态治理等水利工程建设，为农业生产筑牢安全屏障，同时推进人工影响天气、病虫疫情监测等方面项目建设，最大限度减少农业生产损失。
0: 资金保障是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请问赵处长，今年广西在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扩大农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呢？
1: 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一是用足用好中央投资政策，精准谋划储备项目，争取更多中央资金支持我区三农领域项目建设。二是指导各市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推进农业生产、一二三产产业融合、水利、林草业、气象、农村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三是加大自治区本级财政支持力度，对符合中央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项的项目，积极安排自治区本级预算内项目前期费，对总投资1亿元以上的水利等重大工程项目，安排自治区重点基础设施。

0: 项目周转金，助力项目加快开工建设。
1: 重大项目建设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请问赵处长，今年广西在加快推进三农领域重大工程建设、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呢？
0: 我们按照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要求，扎实推进三农领域重大项目建设。一是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推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长塘水库、雍北灌区等水网骨干工程建设提速。二是实施一批整线推进项目，聚焦河北乡村建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设施农业更新改造等领域，争取中央资金一次性支持一个县的方式推进项目建设。
1: 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根基，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农民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广西始终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坚定不移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政策举措，狠抓任务落实，着力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三农根基。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4: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5: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5: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7: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8: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7: 我爱他，等我。

0: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1: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0: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2: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1: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
3: 穿针引线精神好，
4: 哇，那么快乐啊！哇，
3: 百岁奶奶乐悠悠，田园鲜果，地道佳肴，尽享长寿滋味。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武鸣，探秘大明山下的山水田园，解锁长寿老人的乐活密码。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这是一幅日记中的写生画，描绘的是钦州三娘湾的海上风貌。它的作者齐白石写下，此日记多半书于舟中，或游艇，或一行席地而书者，且匆匆所作为。当时的齐白石名不见经传，他自知这本日记有诸多错漏，只想日后在家中偶然翻阅，留个纪念。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段看似平淡的历程，百年再回头，却是精彩纷呈。1864年，齐白石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贫苦的人家，乳名阿芝。阿芝自幼体弱多病，14岁时，家人送他去学做木匠，因为在雇主家里借到一本残破的芥子园画谱，每日临摹，雕花手艺大为长进，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芝木匠。27岁，拜湘潭名士胡庆元为师，正式开始读诗学画，为人做肖像养家，同时用雕花的手法自学刻印。凭借天赋和勤奋，渐渐进入湖南书画界。40岁时，

不满足现状的齐白石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想开阔眼界，平生第一次离开故乡湘潭，在自然山川中寻找自我。1905年，广西提学使汪颂年邀请齐白石去桂林，对广西山水倾慕已久的齐白石欣然前往。

0: 在日记中写道，要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齐白石尤爱桂林的独秀峰，常邀此山入画。1906年，他创作的《独秀峰图》存世两幅，但在当时，齐白石的山水画作却被正统势力贬为毫无章法。
1: 我们当年可能看齐白石那个写生创作的《独秀峰》，在传统中国画山水这个序列里面，可能说是不成立的。几块石头就这样落起来。
0: 原本就有些傲气、不屈服主流的齐白石，其内心的自信，在甲天下的桂林山水面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力量。逢人耻听说京官，宗派夸我却汗颜，自有心胸甲天下，老夫看熟桂林山。
2: 京是指京号，官是指官同，是北方山水画派的这个宗主。他反对一些人只知道夸耀自己的门派，只知道临摹传统。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他能够有这种看法认识，那就说明他的自信，他对自己艺术未来的判断，他是十分肯定的。
0: 此后孤峰独立成为白石画山的基本模式，无意间也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近代革命。2017年12月，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评》在北京拍卖。这组条评集中描绘了他的湖南家乡和桂林的真山真水，代表文人内心所向往的东方式精神家园，最终以9.315亿元的天价成交。这是一块刻于清末的牌匾，2003年，被钦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苏武业从钦州纳棚镇一个四合院中收购而来。牌匾上书写辛亥革命的口号：“共作新民，
3: 分层年轻，兵背斗机关房，酣满圣人圣文，人将。”记印嘛，这个是一个印章的印章了。
0: 郭仁章时任广东省钦联兵备道，道台驻钦州。1906年，齐白石即将离开桂林时，父亲来信说四弟和他的长子从军到了广东，让齐白石去追寻。齐白石一打听，两人是到了好友郭仁章军中。就这样，寻亲的齐白石被郭仁章留了下来，专门代笔应酬画鉴。此后4年，齐白石三到钦州，最后一次在钦州期间，除去写生的画稿，作画250多幅，刻印280余石，数量之巨，十分惊人。只是，这些作品大都不知散佚何处。而苏武业收到的这块牌匾颇有些不同寻常，他发现牌匾所刻的文字为阴文，然而看起来却是凸起的阳文。这种圆刀雕法字迹有力娴熟，刀法刚劲，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当时正在钦州为郭仁章代笔的齐白石，也为研究齐白石提供了新的线索。在国家动荡的世纪之初，齐白石虽结交了不少官场上的朋友，却从不以从政为志。当郭仁章有意委以官职时，齐白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诗人樊增祥想推荐齐白石做内廷供奉，为慈禧太后代笔，持6品俸禄。为了推辞举荐，齐白石干脆回到湖南老家。出身草根，让他更向往平凡自足的生活，也更愿意亲近山野集市和樵夫商贩。在一次从东兴游览后返回钦州的途中， 齐白石第一次看到了挺拔苍翠的荔枝树上

0: 画满鲜艳欲滴的荔枝果，画性大发，一天连续画了七八幅荔枝图。
1: 他前期他都说我画过很多荔枝，但是到了青州才第一次看见荔枝，就说明他原来画的荔枝是瞎画的，是按范本画的。第一次见到食物，他说这不但好吃，我第一次看到了荔枝，就有这个印象以后，他对荔枝的写意那就更准确。
0: 齐白石在《荔枝蜻蜓图》上提，济贫老人齐白石自钦州归后始画荔枝，还在一幅荔枝图中提到，归来是日霞相照，其色尤鲜，幸得主人至，得淡之，知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
2: 哎，我们都知道，历史上苏轼曾经说过，日啖荔枝300颗，但是齐白石他说什么呢？他说一月轻舟19000，9000这个数多大呀？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呢，说明他对青州荔枝的喜爱。
0: 一些青州人知道齐白石画了不少荔枝图，想登门求画，又不好意思白要，便提着一串串新鲜荔枝前往拜访。青州人此举在齐白石看来实在是风雅得很，每次都欣然以假换真。不过当齐白石离开青州后，这样的真情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2: 在北京他画了一颗白菜，想给人一个卖白菜的说，我拿 一张白菜画换你一身白菜怎么样？人家说你这老头有病吧，然后把他气得不得了。
0: 钦州城外的天涯亭，相传为北宋庆历年间知州陶弼始建，当年还有苏东坡遗像立于亭后，齐白石常到此作画刻印，游子之思愈发强烈。1909年秋天，在钦州先后度过了3年美好时光后，齐白石启程返乡，乡亲友人相送20多里，最后只能在江上各弃而别。回到湘潭的齐白石一心创作，没成想时局困顿，55岁时被迫携家北上闯荡，寓居京城的法源寺郁郁不得志。在陈师曾的鼓励下，60岁开始了10年的衰年变法。多年的游历，世事的风雨沧桑，自然的万千变化，终于在齐白石的生命里找到出口，从笔端奔流而出。在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他把民间审美的大红大绿发扬到了极致，开创了红花墨叶一派，跻身大家之列。而红花墨叶画法的主角，正是齐白石钟爱一生的荔枝。
2: 他用这个洋红来画这个荔枝，在这个荔枝没有干的时候，又用胭脂去点，那就把荔枝画得很生动，就回到了他说句那句话，叫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个在齐白石之前是没有人画过的，从齐白石之后呢，又成为一种画荔枝的一种惯例，或者叫程式，被大家流传开来。
0: 齐白石在北京时，荔枝极为难得。一日，郭武赠荔枝5枚，余10亿枚，予以电话呼子如遗孙来分食之，以备平生初食也。齐白石勤俭闻名，据说有买其画的老雇主放出花生及荔枝干以待客，可见荔枝干也是他极高的待客礼遇。齐白石在70岁后进入艺术上的全面成熟，他的山水构图奇异不落旧昔，极富创造精神，尤其专长花鸟虫鱼，所作鱼虾虫蟹天趣横生，备受推崇。当他回忆钦州曾经的那段美好时光时，也有意加入了自然的生趣，绿叶掩映，荔枝洋红，蜻蜓和蜜蜂许

味而来。松鼠品丽，雏鸡嬉戏，齐白石晚年的荔枝图，更是进入了烂漫天真的境界。生命的变幻，转瞬即逝，又生生不息。欢乐与诗意透过画纸，感动着画前的千万个人。到了晚年，不可能再到遥远的南方，齐白石只能在诗画中感慨：此生无计作重游，五岳垂丹胜鹤头，胃口不辞劳跋涉，远风吹我到钦州。齐白石所画荔枝图，在已刊印的画册中就超过上百幅，直到95岁时，他仍然在画荔枝。荔枝与齐白石已然是魂牵梦绕，广西与齐白石早已是画中家园。北部湾畔，钦州市政府在这座城市的新中心打造了一片开阔的湖泊，从空中俯瞰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印章，湖心之内还有一枚印章，这座公园名叫白石湖。草木青葱，水木鲜活，漫步在公园的人们似乎能感受到白石与钦州的诗意情缘，也能品味这丹青大师与南国荔枝的别样风

0: 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9: 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0: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1: 干什么？
10: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1: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0: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2: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1: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

0: 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食物。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韵，万里山河情。

0: 王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2: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
3: 出来，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1: 别啰嗦，快走，上去。
3: 走走。
2: 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啊，
1: 谁让你的动静？上去，快走！
2: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1: 走。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1: 我是叫郑文汉，我。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便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嗯，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跑跑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事？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4: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3: 我不否认。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恒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到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找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啊，只有这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5: 是。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5: 是。
6: 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7: 好，
8: 赵市长，
9: 赵市长，
8: 干一杯！
9: 赵市长，
10: 请
8: 干杯！
4: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少喝点。
8: 是的，郑团长在劳，
6: 郑团长海亮在劳。
11: 好，要喝喝双杯啊！
6: 好，诸位干！
12: 干！
6: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13: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6: 哎，
8: 不喝就换。
13: 好，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6: 哎，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13: 团长奉陪。好啊，来，干，
6: 干，
13: 干。
6: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4: 哎，钱参谋长，你太滑头了。
13: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6: 先干了这一杯吧，
13: 副官长，
6: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13: 喝了。来，好。
15: 金小姐，来一杯。
13: 喝了啊。
6: 钱参谋长，抓抓抓，张嘴！
14: 哎，这才像话！
8: 你真行啊！
13: 来来来，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14: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13: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6: 啊，哎，队伍打散了，换了边。

0: 便衣，
1: 哦，换便衣
0: 啊！趁着天黑呀、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2: 哦，
3: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4: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3: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1: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5: 参座，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1: 哎，应该干杯呀、
6: 啊！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1: 好，
6: 请。
7: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4: 不用了。
7: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4: 不不。哎呀，该死的！
7: 干什么呢？
6: 哎，郑团长
7: 啊，
6: 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7: 什么事？
6: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7: 啊，
6: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7: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6: 这
7: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6: 哎，你
7: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6: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7: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6: 这是从何说起啊？
7: 就说眼前吧。
6: 眼前
7: 这次撤出外围据点，命令上规定是203师出城，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
8: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7: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8: 我牛某人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什么声音？
7: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8: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这黑锅。
7: 算了，
9: 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哼，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敢设想啊。
3: 进去，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4: 找谁也不行。
3: 进去，不行，让我进去吧。我有要。

0: 了。
1: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2: 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1: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3: 郑太太回来了。
1: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4: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发路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上，
1: 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4: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1: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3: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1: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4: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1: 在，我带你去吧。
4: 走。张团长，
6: 哎，要冷静一点。
4: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3: 孩子呢？没找到，
7: 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开仗，
4: 来，叫跟我上车。
1: 是。
2: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1: 是。
2: 国良，
4: 走。
2: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8: 203师638团。4连上尉连长，您叫何长发。
2: 军座，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9: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
10: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9: 执行命令。
10: 是。
9: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7: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9: 一定的，一定的。中午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6: 请前参谋长代劳，送军长。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2: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0: 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3: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4: 范副团长，哟，集合队伍。

0: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而是采取的方针守恶者必办，协同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师长休息了吗？
1: 师长说了，今天的谁都不见。
0: 好。
1: 副馆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啊。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归缩至中长路和北宁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哦，钟民，坐。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1: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0: 有此理，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辱骂生涯，解甲归田。
1: 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
0: 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
1: 好，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启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是张司令的心，哼，无非是一套宣传。
1: 他要我选，
0: 他到了。
1: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0: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1: 嗯，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0: 等一等，
1: 此举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

0: 对吗？
1: 对对，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2: 好，
1: 回禀。
3: 有，
1: 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
4: 老金，这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0: 德子，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人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个子站会岗。
1: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稍息，稍息。
0: 小哥哥，当几年兵了？
1: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疙瘩，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就因为你这些。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是谁？
1: 是，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啊？通信参谋朱是他吗？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0: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1: 没见到。
0: 晚上，
1: 晚上我就背了。
0: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
1: 傻瓜才不想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0: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翻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放
1: 开！老总，你饶命、啊！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上头的命，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
2: 有。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团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1: 老总，
2: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

0: 把那几个粮食还给我吧。
1: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0: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3: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

是的。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师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阿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啊，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小少爷呢？
1: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2: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带慢了。
1: 请坐，请坐啊！
2: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
1: 哎呀，
2: 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1: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2: 江部长还住着你们院呢，在。那人可真好啊！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3: 老范
4: 啊，
3: 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4: 这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3: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4: 好。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江北
0: 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
1: 啊、哦！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名声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0: 不大方便吗？
1: 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0: 啊、哦，
1: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1: 对，赵师长，久违了。
0: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2: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0: 江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2: 啊。
0: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1: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2: 哦。

0: 赵师长，张司令员很关心你，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0: 请上楼吧。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1: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师长早下决心。
1: 哎，蒋南风，你怎么这么健忘呢？啊？
0: 哦，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拐角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2: 哎，
1: 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2: 蒋南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2: 啊，哈哈哈哈，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0: 不，不不不。
3: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0: 是。
4: 哼，以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3: 不能打草惊蛇。要严密监视。
0: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0: 正在审讯。
1: 是。
0: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1: 是。
0: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讣告谈发表谈话。
1: 哎，这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团上车吧。
1: 好好好好。

0: 诗作。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1: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1: 好。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你呢。
1: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1: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0: 好。

0: 是热，都说东北天气冷，八月十五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怎么，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1: 谢谢啊，谢谢。走走，
4: 餐桌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汉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5: 是。
4: 滚，滚！没有命令不准进去。
6: 干什么呢？
7: 我找郑团长。
6: 他不在家，
7: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6: 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7: 我这里有证明。
6: 有证明也不让进。
8: 喂，喂，
9: 你找谁？
8: 我找郑团长讲话。
9: 啊，等一等，我给你找去。
6: 钟林，把车准备好。
9: 好。
4: 师长，高参请。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

0: 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受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受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受中正奖章1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1: 哦，兄，恭喜恭喜！
2: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好，
1: 至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2: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1: 哪里哪里，
3: 能者多劳啊！
1: 拿酒来，
0: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4: 干杯！
5: 来来来来，
0: 干！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回山。
1: 好、哦，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周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崇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2: 嗯，
3: 师座，
2: 嗯，
3: 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天天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Red Bird
0: 好好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要记住，粮不倒，屋不塌呀。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忠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

0: 简直是一群废物。
1: 高参，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3: 喂，
1: 哦，胡高参，
2: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江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哈，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团副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喂，蒋团副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2: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2: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2: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2: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3: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3: 哼哼，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2: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3: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总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三六九十买过军粮啊！
2: 慢着。

0: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参，您看
1: 好吧。押回军马处，严加审问。
2: 是，
3: 带走。
4: 报告，沈阳急电

0: 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照咱这个意见，我看实际周末是很有市场的。按这个做出来的方案，一定可以突出去的。你看，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
2: 请等一等，
3: 高参，我们369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203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4: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0: 哎，
2: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3道防线，
3: 高参
0: 给100000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3: 这一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3: 高参
4: 不必推辞了。
0: 好了，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4: 坚决执行。
3: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3: 谈何容易。
5: 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10年的功夫。
6: 副座，
7: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7: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1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8: 只有1天的时间，
7: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6: 好，
9: 这倒是有道理，
6: 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10: 对，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
0: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7: 多谢高参的栽培。
11: 喂，哪里？
12: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11: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7: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也爬不出来，
11: 为了勘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7: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0: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11: 我提议范国良带1团3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5: 炸电站是203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国良去呢？
11: 第一，范国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3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5: 钱参谋长，
0: 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13: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跨冬跑回去。
14: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3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13: 这太危险了，
14: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15: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14: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

0: 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
1: 主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刚才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冲啊，他妈的快走。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1: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啊。
1: 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2: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3: 是你眼花了，
2: 还是先派个班去侦查一下吧。
3: 蒋团副，坚决执行命令。小火船，跑步前进。
4: 小火船，跑步前进。
5: 小火船，跑步前进。
1: 范国良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2: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3: 对，

0: 好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警！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好。
0: 要是敢违抗胡高残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
2: 喂，
0: 什么？水电站？
3: 哎，嗯，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你回答，你回答。
0: 报告，
4: 起来。
0: 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4: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5: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6: 还回来了？
7: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5: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7: 拿鸡蛋去砸石头。
5: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7: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5: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7: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5: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联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0: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1: 啊？
2: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的飞机场？
0: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丸发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

0: 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太累，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5: 程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宠物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我就找到他去。现在他得心情正坏，容易谈崩。
1: 沈阳机电。
0: 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2: 好极了。
1: 李副馆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才来的密电。
0: 哦，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1: 是，
0: 自己人。
3: 现在可以谈了。好，报告。是啊，是我。哦，汉人啊！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啊！他们要干什么？哎呀，是。

0: 太迟了，
1: 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侍从，这还有一封，不堪，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扶为至神后，一诉遣除，以免后患。
1: 小心点！来了，是老鹰。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您的电话。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2: 知趣点儿，早该自动隐退。
1: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哎呀，钟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太，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
2: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
0: 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2: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2: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2: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嗯，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2: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啊？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2: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2: 敢做敢当吗？
3: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
0: 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3: 铁道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2: 懂，
3: 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2: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叫他服从一遍，服从一遍。

0: 哎呀，是你呀、啊！
1: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饿坏了吧？哎，
1: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
1: 啊，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嗯。哦。
3: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江部长。
3: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0: 我乃是侯贤，用故红沙漠守保健共故罕言，嘉宾公演巅峰。光地等海米爱是恩赐的，李炳文等故公演巅峰好。南宁光地只能上故先贤喊我入油根，用只能上部喊写部，把带到我管等韩国。南疆马铃薯的丰收引起多，等那故昂亨忽忽。
1: 杨梅女士，隔离硬是蒙头优四母话双得六一米。金门管松华邓国松工委发布邓国污染劳动性很黎名单八楼。光条公民艾斯本市的李平平邓国公认先锋好。报邓先前烧菇交动很菇云里复飞摇饼包上灯来人行列。将你近久航飞搬粉失菇蛋鸭牛鹰搬粉蚊鸭被烧菇手很严破菇。成当海基基成分劳模成分孤寒成分生力当时先果调过布孤寒布孤肥大模
2: 宋国宋基时段六艘引力先用机械有限公司办事室内有饼里国立本来比到办书母的四艘基地比室内只能高端艘母艘立本地起官里分行鸭头对其头汉本活头官本应表现不成不落实地严得没学行无论公王应好不内容列更坏今得技术核电所实力三件各故生被一行我的话光地公园天风好光地几些行业技术生活成果阿剑一灯升灯明到你等那恩办书内写几生山几三边事实内是讲邓国艺术人生特约艺术人机上红高所来调降落高速比五零一下营收同被点来猫挂百分之四百
3: 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
1: 人民到嚟邓国工人先锋号，特别肯定人办书邓总上任到时嚟，用点生力做角路，我发故甲方面，兴故人方面企业，各级好人，四艘发色入嚟，到一我被你面到嚟邓办其肯定模，肯定奉献其成分劳模，成分孤寒，成分生力，为了所事，经此地位恒发所识嚟，我认动制度。
2: 鬼年列家建筑对人几夜领导行动加降国告林田被研发登山动合金棺材 HB 那所国事某一环境复杂几夜合成营销送店书界国国所好运备今日随后降温点有受三边很北当国家地无聊人论假烟首先黑烟等被降降一成被倒当地对当三边街地结构并人先加降点来人烟三边高端先加降点来的来立得问你记得为中国党官在十件光地恶管编排命名的
4: 我们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
1: 到丁门后成散落来应很令别光的地方按后成记得废美在你废美恶管先被猫挂百分之五十变个另一下点来起好猫挂九十二恶管调解所好水烟亦非点来用行动实地安德盘基本所古窝古介绍
2: 在古本是王建南三线上把国国范里方面在文宁都秉性多古等哈好咪被挂

0: 行业表现不也，三摩给世界纪录，但按得要有十本零度，一番国线409里方米。宋教爱行期大英平路马道塑料项目部，帮建阿建门，被改本分单甲去建地，用建筑手三摩缩本应线计工程。马道塑料对大英平路按工程咁悭有跟呢，团队团队工程稳定度得要奥用来。结构复杂等问题，搭固螺丝重定是为德行受稳定度更坚韧工程。达到断钢咁悭德军基实达稳定度，包成德胶底板。帮达团队烧磨受分来向高盐果地及国家，为项目很少共好技术镇定。项目里小纳哈伯来部建松党德都古行工程生态受古行拉班多甲酿菇。
1: 获得公园先锋号这个称号，
2: 我哋人民到嚟等过公园先锋号内，得肯定等人项目到，深信其料等人项目建设团队到布谷手信息，有拜能古行到一小失灵小火谷嚟，小计古笨等人项目设定目标。
3: 金门馆。南宁里的机器人登山基地，烧过武汉市智能设备，摆得到我馆等韩国。新的较好冰刀夹，里头好使用。内朝江明，广西企业有根源智能设备，北上我国，里面送平有根。
0: 南宁里的机器人登山基地，在广西安基地登山机器人含摄带头，帮达 AI 使用含摄技术，加固手研发，企业有广含武行本机器人配合核电关分。机器能上被喊武地登山，在古等喊摄保卫得地，跟来来拥有按基业烧武国的命名。被那机器能上被喊武而关韩国地，得机三边离得机器人，先对按后上烧武韩国，先完被解地定固，融合水当德军系统应分布，大用 AI 喊摄技术，多使重点受好了核摄转发，核电性能搭档对边国是电信。基地被内在带地震，含摄有力受三边多灯，未用境外企业登山本线，受奥用换来故行。新鲜下辈按产业受股韩国，奥用机上被含摄自动化高端。
4: 韩国太阳集团从去年起，
2: 韩国太阳集团打算闭关海岛，受邀来合成中国，然后按家嘅方案样本电邀，太阳集团闭关首部更定定设黑暗地比，经过方应多人决定是奥基民养基，然后按地比了。
0: 跟别到，那你这边人员定问严产业在向发，好点坚持稳等行四艘先选，能源摸材料摸等产业重点。帮达登记按基地扫模，用登山里研模直接带头，信心被恶劲，人工智能加四艘天线跟恶机表演，民航行发，被内机智能上被喊误，难能力的机人，内改后合成韩国，内突然光地直接智能喊摄设备，把带头被改被国国。
3: 往内光地搞的改码合成摄到按费摄，码点内改来。当今马三万里、马四、马礼四、马三树、马六连灯、马礼四下连灯星线的界，
0: 当白说下今马更好运名义，马三万里连的很好界，诺马表示跟马终点，在背后给马六万老板熬喝，合感的王辈，表讲该嘢理想更点。
5: 可能三华里比三叶里甜一点点。
2: 马三万里俺老辈马三叶里点地，帮宝很细心跟，帮宝用到叶酸点球慢到跟。
0: nhưng mặc tức bà lực man phải gần lại lý mì mặc tế tầng anh mặc tế hòn ớn luồn lê nô uốn úp úp tức xe khâu bạc xâm xâm điểm điểm ngại san ọc đâu đang quyền sâu bâu ổng hứng lo
6: thường xin ra cái hòn cổ dần thì anh mấy cổ hẳn tai kìa
2: xe nên mặc tế anh mặc tế hồn đắng mà gần mặc hì lại
0: cái mặc quần linh nạn mặc lấy xe sâu mắng ngàn thì sắc sắc bẩn xúc đấy cài lo bó quả cái mặc lấy xe sâu mắng ngàn ngắm lấy hân hờ cài này tức hai nạn âm tương ẩu xìm kinh cái pin xung phân được ไอเลี้ยวลายซาเดินลายสองเดินเต็ม
3: ในนี้ฟูเจียนยาสูสื่อเสียนฟูหยางเสียนป่ายชุนอีเสียนฮามาโมมักปีป่าแต่งมือเล่ยตัวมักลาย
0: เปียเข้าป่ายชุนเอี้ยขวาไปต้องก่อมักปีป่าเป็นอันเว้นยิมเลี้ยวกิมมักปีป่ายงเตยใส่ตุ๊กเต๋อมักเต๋อลายหนุ่งงอมงอมปูดำมักเอวเดินส่วนปีป่าบัดรอกิมมักปีป่าได้ปั่นลุกปูดำมักเสียนกิ้งหลินกังเหงากิเสียงีอามีปีในกิเขาใดมักปีป่าแต่งมักลายกิมมักปีป่ากินในดำออกอันมักหลวนฟัก跟马来点妮妮，还马杰，得跟何文来介绍。
7: 这个枇杷的品种是很好吃。
2: 佮边上马枇杷呢，佮飞根跟起来，
0: 跟比到百顺小的丁鸡，当瓜打扫按农山边边摆米得了，按顺呢解大爷。得马枇杷三叶手拉板里有，文话得念灯都结合，来好养别广了三叶横发，一 一轮比内马比巴松山岭来搭档李白翻近，三时来搭档一线来。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光彩，如何让民族文化成为凝聚人心、促进团结的深层力量，广西三月三给出了生动答案。2026年3月3去广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从 AI 对歌到非遗国潮，从中越联欢到各族竞技，这场文化盛典正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实践。本期凡事说理邀请专家学者深度解读广西三月三的文旅内涵、发展潜力和创新路径。

三月三是广西最盛大的民族节日，而今年的它有点不一样。我现在站立的地方就是2026年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的主会场南宁市民歌湖。今年的广西三月三，这里多了一个未来空间 AI 岛体验区，在这里科技与民俗的深度融合，让千年歌曲焕发出了全新的潮力量。走进 AI 岛，科技感扑面而来。AI 歌曲点歌台前，游客对着屏幕哼唱几句山歌，系统便能实时生成专属山歌旋律，还能搭配壮乡特色伴奏。AI 数字人刘三姐与游客对歌互动，唱腔地道，反应灵动。

0: 佛穿越时空，感受山歌文化的源远流长。这些 AI 元素让千年歌墟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触手可及、可玩可感的潮流体验。我注意到今年的开幕式有一个特别的设计，那便是无土用柳铸铜心。来自广西东南西北中的五色土由机械臂庄重汇集，寓意各族儿女同耕共土，天下同心。 AI 技术让这个仪式不再只是象征，这让我想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强调的交往、交流、交融，在 AI 时代有了更生动的载体。科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变成可触摸、可互动的体验。
1: 广西3月3，谁来了都得跳一段竹竿舞，机器人也不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智享未来 AI 岛上，机器人正和人们一起在竹竿间轻盈的跳跃，每一个步伐都精准的踩在节拍点上，人机共舞，让传统非遗也能玩出满满的趣味。
2: 机器人跳这个竹竿舞跳得比我们还丝滑，我觉得它很厉害，然后节奏感很强。
3: 我们首先从人类舞蹈演员表演的舞蹈中使用动动捕捉设备，然后将人类舞蹈姿态重定向到机器人，它经过了一个月左右的准备，大约10次左右的训练，总计100万次的训练迭代才能有今天的表现。我对它今天在开幕式上的表演非常满意。
0: 从现场体验来看， AI 技术正为传统民俗注入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在广西三月三活动中得到了生动体现。自治区党委陈刚书记也指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文旅行动，运用现代科技全方位赋能文旅产业，挖掘和整合广西特色文化资源，开发非遗数字博物馆、红色文旅精品线路，打造独具桂芬壮誉的文旅体验项目和业态，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新热点。广西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三月三活动的方方面面，正是以科技赋能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让传统民俗搭上数字快车，走进更多年轻人的视野。我想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在创新中传承，在融合中发展。我们既要守住民俗的根与红，也要用现代科技为它注入新的生命力。 AI 技术不是对传统山歌的替代，而是让山歌文化传播更广、传承更活的桥梁。它让千年歌墟突破时空限制，以更潮流、更有趣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让更多人读懂广西文化。未来广西还应持续推动科技与民俗深度融合，用 AI 等新技术激活更多传统文化资源，让千年歌墟在数字时代依然能唱出最动听的广西声音，让三月三在创新传承中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4: 此刻我站在南宁的三街两巷，今年三月三期间，这里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非遗展演、国潮巡游、 AI 机器人互动等等轮番登场。有人问我，三月三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的幸福感从哪来？答案就藏在这些非遗项目里，藏在每一次参与、每一次消费、每一次文化体验中。今年的三月三啊，有一项重点活动叫汇运非遗乐享生活广西非遗消费季，他把非遗从舞台搬进了商圈。在中山路三街两巷这些热门地标，非遗不再是静态的陈列，而是通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智能机器人同台协作，现代设计创意转移，变成了年轻人

0: 打卡、愿意买单的潮流体验。
1: 非遗科技开场秀上，广西民族盛装走秀与科技机器人联动表演，传统服饰与智能科技相映成趣。当壮紧织就的云霞落在模特肩头，人形机器人身着摇袖滑长踏歌而来，千年文脉与现代科技在衣袂间交响成诗。
2: 有这个民族风情，还有这个科技的一个结合，确实很精彩。
1: 舞台之外，还有沉浸式非遗市集、联动朝阳印象城、三街两巷、中山路等热门商圈，超900家商户参与。市集上买一件壮锦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0: 广西壮锦不仅是博物馆里面的展品，也是穿在身上的时尚单品，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节庆、不同的节点都可以搭配上，时尚大方。
3: 其实广西的非遗与三月三的牵手并非始于今年，往年我们在民歌湖畔看过独竹飘，在三街两巷听过天净弹唱，在青秀山下尝过五色糯米饭。那时候非遗更多的是展示，大家看个热闹拍个照片，但今年非遗真正活了起来，也火了起来。今年广西明确提出要把三月三打造成促消费的黄金周，具体怎么做呢？一是场景创新，像三街两巷、民歌湖、青秀山等地非遗市集、夜间经济、演唱会经济叠加发力，明星演唱会一票难求，歌迷看完演唱会转身就可以走进非遗市集，这就是票根经济。二是线上线下联动，像抖音、小红书、 B 站上三月三去广西等话题持续刷屏，头部电商平台开设的一网喜乐购专区，我们的五色糯米饭、壮锦文创、冰鲜米粉成了爆款。三是惠民政策，消费券、景区优惠、交通补贴，让老百姓愿意来、舍得花、玩得开心。三月三，广西正把文化的红利变成百姓的福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服务和产品，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4: 多个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广西三月三节庆品牌影响力与文旅消费热度均实现显著提升。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三月三假期期间，广西整体景点预订热度环比增长220%。美团数据显示，广西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55%。围绕三月三去广西主题，全区推出系列特色民俗节庆活动，以科技赋能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构建起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活动矩阵。携程数据显示，三月三假期期间，全区旅游人次、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78.1%、78.9%。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重点监测的30个重点街区商圈平均客流、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3%、15%。南宁三街两巷等多个商圈客流同比增长超25%。广西倾力打造观演艺系列活动，周杰伦南宁三场演唱会吸引近150,000人次观演，外地观众占比近80%，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超12.3亿元。广西还推出票根当钱花等专属优惠。美团数据显示，三月三假期期间，全区住宿类订单同比增长39.6%，交易额同比增长67.3%。
3: 从壮族的五色糯米饭到瑶族的刺绣，从侗族的天晴到苗族的山歌，这些非遗项目表面看是不同民族的各美其美，深层里却是千百年来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广西多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不是行政划分的结果，而是山水相连、通婚互市、共耕共读的历史积淀。三月三正是这条文化根脉最集中的绽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这正是广西味里最深厚的文化根脉，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注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

0: 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今年广西3月3期间呢，这里举办的活动啊，主题叫智慧民族运，八桂铸同心，正是这部法律从纸面走进现实的一个生动样本。各族群众和游客一起赏民俗、抛绣球、跳竹竿舞，传统节庆的原汁原味与 AI 时代的活力创意在这里融为一体。
1: 在广西民族博物馆1楼大厅，传统五月芦笙彩堂热闹上演，身着盛装的舞者们与游客携手踏舞，共同感受浓郁的民族风情。
2: 你先来过广西3月3吗？
3: 没有。
2: 啊，这次看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3: 挺好。旅游，太奔放了。
1: 竹竿舞也是广西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项目，不少来广西赶需的外地游客都沉浸式加入到这项传统活动中。
4: 这个衣服是手工自己做的啊，因为节日嘛，所以3月3就是有个氛围，
2: 感觉怎么样？
4: 挺好的，玩了一天了。
1: 在充满历史韵味的铜鼓背景墙前，身着民族服饰的机器人跳起欢快的舞蹈，两只憨态可掬的机器狗随乐伴舞，这种科技感与历史文化感产生的视觉冲击，让每一位游客都印象深刻。
5: 广西最具有代表性的铜鼓呀，民族服饰呀，都在我们民族博物馆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在对于对外宣传我们广西3月3就是很独特的一个平台。
0: 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年的广西3月3会场啊，热闹非凡，有来自区内外的各族歌手盛装亮相，同台竞技，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壮景、摇秀、苗吟啊，这些非遗技艺能够在这里集中展示。各民族匠人在物学物件当中呢，让传统技艺焕发新生。还有第9届广西万春篮球赛啊，累计举办乡镇级赛、市级赛有1.3万余场。从桂北的山村到桂南的渔村，壮汉姚苗栋等各族球员同台竞技，观众席上各族群众一起呐喊助威。总决赛在玉林市兴业县举行，南宁市滨阳代表队夺得了冠军。那一刻全场沸腾，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只有共同的欢呼。这正是我们民族团结最真实的写照。全区性的3月3活动已经持续举办了13年，成为常态化、品牌化的民族节庆活动，为各民族的文化互动、情感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酒店预订持续火爆，文旅消费稳步升级，群众参与热情高涨。网络上春麦争霸2026啊，民间歌手大赛为每一个心怀热爱的群众搭建了一个零门槛的舞台。
1: 当春麦争霸的主题曲前奏响起，一支特殊的民间天团登上了舞台。他们不同于传统的专业演出，这里的主角都是平日里穿梭于街头巷尾的身边人。
6: 舞台上展示了我自己的原创歌曲，我在广西种甘蔗啊，所以说这个舞台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是我们和各行各业不同的这个音乐爱好者交流的一个机会，
7: 可以让他们无门槛、无台阶的去参加这个比赛，不用受什么专业的限制，能够把自己的优点放大，让大家都知道他们很会唱歌。
8: 各行各业的选手是很接地气的，而且的话呢，选的那些曲目啊，也是很贴切我们。
1: 自3月27号启动以来，春麦争霸2026迅速火遍八桂大地，赛事已在崇左太平古城、北海银滩完成3场海选，吸引了上百名民间歌手参与。他们打破了传统歌唱比赛的围栏，让原生态民歌与流行摇滚碰撞，现场不少观众都被气氛感染，跟着哼唱起来。
0: 各族群众在歌声中交流，在互动中共鸣，这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数字时代的鲜活注脚。这也恰恰印证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仅是一部有力量的法律，更是一部有温度的法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广西，民族团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亲身参与、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传承弘扬3月3节庆文化，不仅是守护民族民俗根脉、延续历史文化基因，更是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精神、传承民族团结基因的具体实践。这场全民参与、 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将各民族群。

0: 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未来持续擦亮广西三月三文化品牌，不断丰富活动内涵，创新活动形式，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八桂大地常开常盛，在全国范围芬芳四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1: 从科技味到广西味，从民族团结到文化根脉，今年广西三月三的每一个板块都指向同一个主题。三月三既是广西的，也是世界的，它的国际范就体现在世界与广西同唱一首歌、同过一个节的每一个细节里。说到三月三的国际范，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它早已不是广西人关起门来的自家节日，而成了中国与东盟邻居们围坐一堂的大聚会。您可以在南宁民歌湖的开幕式上看到国际流行文化与广西民族文化同台展演，这里集结多国艺术团体同台献艺，既是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也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念。东盟各国的非遗技艺与传统手工艺都在三月三的舞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回响，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场景，正是文化交流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模样。
2: 歌声跨越山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加入这场音乐盛宴。在世界同唱三月三单元，来自巴西的里约科帕卡巴纳要塞乐团远渡重洋，用他们标志性的欢乐节奏与广西的山歌展开了一场奇妙的音乐对话。演出将南美的奔放与巴桂的婉约完美嫁接，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一场跨越山海的狂欢。
3: 大家齐声歌唱，特别触动人心，那种跨越国界的和谐与热情，让我仿佛看见了人类最美好的共鸣。
2: 巴西鼓点刚刚停歇，欢快的越南流行歌曲与悠扬的马来西亚旋律就响了起来，中外乐队同台炫技，将山歌好比春江水与东盟经典曲目进行创意串烧，耳熟能详的旋律引发了全场热烈共鸣。
4: 马来西亚的一些民谣歌曲，还有结合了这里当地的一个古筝团，大家听到音乐都有这个共鸣，他就会很开心地合在一起。
3: 很荣幸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跟很多世界上的朋友来这里一起交流。我们虽然语言不同，但是可以用音乐舞蹈交流。
1: 第二个感受是，三月三正成为中外相通的情感粘合剂。今年四月十七到十八号，2026中越边民大联欢系列活动在广西成功举办。在东兴国门景区的中越界河大联欢上，中越两国人民携手同欢，歌舞传情。比如今年举办的中越民间陀螺友谊赛，哨声一响，鞭子一抽，陀螺飞转，输赢早就抛到了脑后，那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热乎劲儿，比任何正式会谈都更能拉近人心的距离。这样的青春交融还发生在校园里，来自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留学生与当地的年轻人一起泼水、跳竹竿舞，这些年轻的面孔正是三月三国际朋友圈最生动的表达。
5: 这是我第二次以主持人身份代表越南文艺团出席中国的三月三交流活动，我个人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能够通过歌声、舞蹈和语言将越南的形象带到这里。
6: 我希望我们中越友谊万古长青。
7: 歌声在北仑河畔交汇相融，两国人民同庆佳节的喜悦与滨海风情的韵味向八方来客发出最热情的呼唤。
8: 节目特别精彩哈，也感受到了咱们中越的那种友谊。
1: 文化要走进人心，最有效的办法是面对面、肩并肩。三月三已经成为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增进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的一扇重要窗口。我们在三月三快乐的海洋中，让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民族聚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欣赏。

相互学习。中外文化同台，既是文化交融碰撞，也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3月3的国际饭，实实在在促进交流，拉近民心，推动合作。它让我们看到，文化可以跨越国界，节日可以连通世界。而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正是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生动的诠释。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广西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不要带污染的 GDP， 不断提升工业含绿量，厚植高质量发展含金量。广西激活住房消费新动能，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向好。广西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金州港口岸一季度进出口704.8亿元。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广西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不要带污染的 GDP， 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加快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迈进，不断提升工业含绿量，厚植高质量发展含金量。
0: 在桂林，锰系合金的生产已告别高能耗行业标签，行业龙头企业广西贵康新材料近年来投资超1亿元开展技术改造，每年节约用电18%，节约标准煤超2万吨，万元产值能耗较改造前下降35%，连续多年获评广西节能减排先进单位，并获中央财政预算生态文明建设专项奖补。当前公司正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4台42兆伏安锰系合金矿热炉。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年产30万吨锰系合金，新增产值约25亿元，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9万吨。
2: 结合 AI 技术，推动传统制造业工厂向绿色、数字、智能化升级。公司还将推动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与应用，进一步丰富产品结构，延伸产业链条，致力

0: 打造成为全球先进的铁合金及新材料研发制造基地。
1: 曾经的污染大户钢铁行业，如今也换上了绿色新装。走进广西贵港钢铁集团，一座花园式工厂展现在眼前。近年来，企业累计投入10亿元实施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对原料厂输送系统进行全面封闭升级，部分工序污染物去除率超过99%。
2: 超低排放改造后，我们总共安装了 TSP 监测设备160套，空气质量微站33套，监测我们污染物排放浓度是否达到超低排放限值的要求。
1: 2025年，贵钢集团厂区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同比下降43.8%，厂区周边空气质量达标率从72%提高到99.6%，环保投诉下降90%。前不久，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现场评估，贵钢集团获评环保绩效 A 级企业。
3: 整个环境的话呢，焕然一新，就像个新厂区一样，没有煤气，没有扬尘，臭水沟啊，现在都清澈透底。老人啊，小孩啊，现在呢都喜欢出来散散步啊。
1: 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不断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十四五以来，广西所有新建的重点工业项目均达到行业标杆能效水平，全区规上工业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2%。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5.2%，重点行业达到能效标杆水平生产线比例超过43%，高于国家要求。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绿色制造名单。广西新增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国家级绿色工厂，以及百色新山铝产业示范园1家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87家，绿色工业园区18家。下一步，广西将通过建立工业领域碳管理工作体系，实施十大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完善绿色制造三级培育体系，实施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行动，做大做强循环利用产业等举措，重点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先进钢铁材料、现代绿色化工等行业创建一批国家和自治区级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加快推动产业全面绿色转型升级。
4: 今年以来，广西以好房子悦生活品牌建设为牵引，不断提升住宅品质，推出系列惠民购房举措，优化置业服务环境，持续促进住房消费，有力推动全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向好。
5: 近日，在南宁市良庆区一新建小区，从钦州来南宁购房的卢远珍一家正忙着装修新房。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设施，加上促销活动的优惠，让他对这次置业十分满意。
6: 贷款一下就都可以下来了，额外又给了我一个15折，省下好几万吧。
5: 近年来，我区持续打造好房子悦生活住房消费品牌，不少房企紧跟政策导向，在优化居住品质的同时，积极响应住建部门的促销活动，推出系列惠民购房举措，引起市场的热烈反响。
7: 我们是今年的话，新推出的产品都是结合了国家的新规，对于层高跟得房率我们都做了一定提升的，基本上在上一年的时候开展好房子的活动之后都去化完成了。
5: 在持续优化楼市政策、提升住宅品质的同时，广西还积极搭建跨境置业交流平台，吸引境外人士前来购房定居。来自新加坡的陆顺阳今年就在南宁先后购置了2套房产，从游客变身业主。
8: 我们一来到看到江景就是很喜欢，它给人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屋子的结构是我觉得非常棒了，接下来可能会长期住下来吧。
5: 今年以来，广西持续激活住房消费市场，计划开展住房促消费网络直播超30场，指导各地举办各类房促活动200场以上。今年3月3假期，自治区住建厅在南宁民歌湖搭建房产特色展区，推介适配多元家庭需求的模块化样板间。3月3至5月1期间，全区累计开展相关活动17场，有效挖掘释放住房消费潜力，顺利实现文旅流量向住房消费增量转化。3月3假期，110家样板企业新建商品房到访1986组，同比增长32.6%，成交290。

59套，同比增长 22.4%。 五一期间182家样板企业新建商品房到访17744组，同比增长 129%， 成交1536套，面积16.97万平方米，金额1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34.4%、 26%、 28.5%。 据了解，2025年广西新

0: 外人士来贵购房安家，广西宜居吸引力持续提升，
1: 持续擦亮广西宜居宜业宜游的美好人居名片，持续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持续打造适合境外人士康养旅居的广西第二家园。我们非常欢迎并诚挚邀请广大的国内外朋友来广西、游广西、住广西。
2: 记者从海关部门获悉，今年一季度广西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其中钦州港口岸进出口总值704.8亿元，同比增长50.5%。
3: 近日，记者在钦州港大揽坪三号码头看到，230多件风机叶片在钦州港海关官员现场监管完成后开始装船，即将发往印度。
4: 受国际市场需求拉动，我们代理的风电设备出口订单明显增多，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也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去承接更多这类大件业务。
3: 今年以来，钦州港海关从政策指导、通关优化、智慧监管全链条发力，推动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一季度，钦州港口岸进口432.8亿元，出口272亿元，同比增长都达50.5%。通道沿线省市经钦州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值482.6亿元，同比增长40.8%。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合计出口64.6亿元，同比增长12.9倍，成为拉动外贸增长核心引擎。对东盟国家进出口265.5亿元，同比增长36.6%。
5: 我们引导企业按需选择、批量转关、多式联运等申报模式，依托智慧湾、慧眼智控等智慧系统，对船舶到港、货物装卸、监管查验等环节实施全链条动态监控，提升物流转运效率。
0: 5月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深入崇左市调研经济稳增长及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速智慧口岸建设，做强口岸经济，抓实民生资金保障，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萍翔综合保税区，卢新宁实地查看有一关智慧口岸项目建设、通关运行等情况，详细了解智慧监管、中越协同及跨境贸易成效。卢新宁指出，当前是智慧口岸建设的黄金机遇期，要强化政企协同，加快推进专用通道建设，全力以赴完成巡视整改任务。要紧扣两国联合声明，积极与粤、县、镇两级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全程介入指导。专家团队详细查阅、实勘核对后，提出以现场固定标志物、历史经营事实、临权证登记范围为主要依据，对约3亩重叠区域据实分割，厘清权属边界。同时，结合民法典、森林法等法律法规开展释法说理，最终双方当事人现场确认戒指，签署调解协议书。
6: 这片山我们挣了5年，以前总觉得对方占了便宜，心里不舒服。专家来了以后，带着我们到现场，一棵一棵树的指，一条一条法律的讲，让我们明白了，不是谁声音大就有理，还是要看证据、看历史、看法律。最后划的三界，我们双方都认可，大家心里都舒服。
0: 从寸土必争到心服口服，这起跨区域疑难复杂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2019年成立以来，藤县法学咨询专家团队累计参与重点项目会审120多次，出具法律意见书200多份，介入处置重大矛盾纠纷78起，化解信访积案100多件。
7: 由县里建立1+1+4+N 会商机制，就是政法委书记牵头，首席专家主导，公检法司4家政法单位主要领导协同，确保每一次纠纷矛盾的化解都坚持法律底线，兼顾情理。
0: 今年广西新春第一会召开后，藤县选派95名法律咨询专家深入基层，服务排查化解历史积案，已成功化解各类重点矛盾纠纷55起。目前已实现县、乡、村3级法律服务网络全覆盖。 藤县首席法律咨询。

0: 专家制度先后入选全国法治领域改革亮点、全国市县法治建设典型案例。
1: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专家力量向村社区延伸，依托中治中心，把法律服务站点建到群众家门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球经验，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对排查出来的146起三大纠纷实行一案一专班、一案一专家的集中攻坚，推动化解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全力促进安全稳定。
2: 眼下正值早稻田间管理阶段，广西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科学指导农户开展管护工作，为早稻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3: 在桂林、玉林、贵港等地，连片稻田禾苗长势旺盛，早稻已进入分裂生长关键期。田头之上，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精准作业，雾化药液均匀喷洒稻株，高效完成田间植保管护。
4: 今年我种植的水稻400多亩，植保施肥都是用无人机，效果很好。我对我今年早稻丰收也很有信心。
5: 早稻改用机插后，千粒种至少提高了10%，而且产品一致性更好，稻米的口感也明显提升。
3: 抓好分裂期水肥、病虫害管控是早稻丰产的关键。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查看苗情、伤情及病虫害情况。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广科学施肥、精准管水、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不断提升田间标准化管护水平。
6: 这段时间加强田间地的跟踪调查，病虫害防治跟追施工态肥，提高他们的科学种植管理水平。
7: 目前陆川县有20多个农机专业合作社，130多台农用无人机。今年我们陆川县种植水稻26万多亩，基本实现机械化全覆盖，以农机服务社会化，促进农业机械化，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年一季度，广西投资集团聚焦重点产业重大项目，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经营质效稳步提升，利润同比增长10.83%，实现稳健开局。
0: 今年以来，广投集团能源板块聚焦绿色低碳转型，陆上风电、光伏同比增发超70%，天然气市场销量全面提升。深远海海上风电试点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贺州抽水蓄能电站前期取得阶段性突破，桂中和桂东片区分批建成并网发电，一批绿色低碳重点工程为广西能源保供和转型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8: 一季度我们加快风电、光伏、抽水蓄能等重点项目建设，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持续快速增长。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完成广西清洁能源技术创新中心注册，智慧海上风电项目入选国家能源创新案例。
0: 广投集团还持续推动铝产业链补链、强链、延链。广投北海绿色生态铝1期启动试产，钦州60万吨碳基新材料项目进入冲刺投产阶段，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高端领域技术成果加速转化。南南铝加工大直径火箭氧箱试验成功，桂东电子 AI 算力中心服务器用电极箔腐蚀项目取得突破。
9: 不断强化产业布局，加快面向东盟走出去步伐，推动全产业链技术创新攻关与成果转化落地，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构建绿色低碳高端化智能化的现代铝产业，为广西打造全国重要的生态铝和新材料产业基地提供有力支撑。
0: 立足两大支柱产业发力，广投集团各板块全面协同并进，金融与现代服务业创新突破，成功发行广西首单 ABS 权益类债券及“一带一路”并购中期票据，同时加快布局新质生产力，落地机器人应用场景25项，战略投资7家机器人企业，助力大普威创业板上市，持续深化东盟市场绿色合作，在老挝打造 AI 加清洁能源加生态铝一体化产业体系，在马来西亚文莱布局铝产业链，不断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
2: 5月9号，南宁市西乡塘区开展民兵整组点验大会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辖区基干民兵和12所高

0: 高校近万名大学生集结受检，南疆保卫战战斗英雄郭云江现场生动讲述当年浴血奋战的经历，以沉浸式教育厚植大家的家国情怀。现场还设置国防装备展示和体验，让师生近距离感受强国强军成就。
1: 今天民兵分队的高昂士气和老兵分享的战斗故事都深深打动了我，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每一个中华儿女，更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历史使命。
0: 近年来，西乡塘区将民兵整组点验与国防教育进校园一体谋划同步推进。整组后的民兵分队中，退伍大学生超过80%。西乡塘辖区各高校还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和征兵宣传活动，强化国防意识，激发参军报国热情。每年为部队输送400多名优秀兵员。广西民族大学被评为全区高校首个全国征兵先进单位。
2: 2年前。我参军入服兵役，今天我又加入民兵序列，作为国防后备力量的一员，我时刻准备着，若有战，召必回。
0: 近日，国家林草局公布首批20个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选，成为本批次广西唯一上榜案例。该保护区依托智慧管护系统，打造人防、物防、技防、法防、共防五位一体森林防护体系，辐射带动周边形成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增收的良性循环。5月9号，广西人工智能赋能职业院校教学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会议在南宁举行。会议聚焦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五大教学关键要素，围绕智慧教育平台 2.0 建设、双高计划重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等议题开展专题授课与经验分享，并围绕 AI 赋能教学改革、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等主题展开研讨。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防城港多云转阵雨，24到29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阴天转多云，22到28度。乐业大石围天坑阵雨，15到20度。贺州玉石林阵雨，17到24度。桂林象鼻山阴天转小雨，20到24度。桂平西山阴天转阵雨，22到29度。大兴德庭瀑布阵雨，21到29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0到27度。宁明花山阴天转阵雨，23到30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0到25度。阳朔玉龙河阴天转小雨，20到26度。东新金刊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宜州下井河阵雨，20到24度。萍乡有一关阴天转阵雨，22到29度。龙胜龙脊梯田阴天转小雨，17到23度。
1: 下面播送5月1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9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7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
2: 爱他，但我必须杀他。

0: 春天在我们这里是水最小的时候，夏天那个鱼要产卵，秋天可以用芦丝去打，
1: 一生如此就可以养活一家人。
2: 年轻时，黄仁坤以捕鱼为生，漓江见鱼后他上岸居住，但跟随季节做事的习惯依然留了下来。三月春暖花开，黄仁坤想要酿一坛有春天味道的糯米酒。漓江下游有一片桃林，开车去很方便，但他更喜欢划船的感觉。春江水暖，江边的桃花早开早谢，春光易逝，令人珍惜。漓江边的桃花，漓江的水，加上漓江湿地的糯稻，黄仁坤自信能酿出最有漓江味道的桃花酒。一粒米到一滴酒，黄仁坤期待着桃花酒的熟成。他知道时间会带来神奇的转化。

0: 会仙湿地，漓江流域最重要的稻米产区。数千年来，人们在这里开垦稻田，阡陌交错，四季更迭。窄窄的田埂，方块的稻田，连接起岁月与生活。王青一家世代居住在湿地中心的毛家村。
1: 啊，够得了。好，
2: 这是啥子干？
3: 嗯。
2: 好吃吗？干。
4: 香啊，是这个嘛？
0: 清明一过，忙碌的耕作季节即将展开。家里耕种着20亩水稻田，今天是抛秧的日子。惊蛰育苗，清明抛秧，按时节耕作。水稻改变了大地的面貌，滋养着中国人的寻常岁月。

手把青秧，看似无序的泡水，却是中国人几千年稻作经验的沉淀。东歪西倒的秧苗，要依靠自身力量立起，扎根大地。

祖辈传下的经验，父亲又传给儿子。幼小的秧苗里蕴藏着无限生机，农人们能从这细嫩的绿色望到金色的秋天。暖风由南向北爬上了漓江的源头猫儿山，古老的《山海经》把这座山峰称为招摇。亿万年来，猫儿山不但孕育出了漓江，还为数目庞大的物种群落提供了独特而稳定的生长环境。海拔接近2000米的地方，躲过冰川期劫难的南方铁山依然生机盎然。在他们的庇护下，生活着世界上唯一的猫儿山小鲵族群。猫儿山小鲵，一种濒危的两栖动物。人类出现之前，它们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眼下是小鲵孵化的关键时刻。两个多月的守护，小鲵爸爸已是疲惫不堪，全然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自己的孩子。偷猎者石蚕是石蛾的幼虫，它们利用沼泽里的枯枝残叶掩饰着自己的行踪，慢慢地靠近小鲵的育婴袋。

幸好啊，小尼爸爸及时醒来，驱赶敌人，牢牢地守护住孩子们的产房。山上的气温不断升高，猫儿山小尼纷纷孵化而出。两侧的鳃帮助它们在水中呼吸。它们要在这个高山浅池里度过六个月的幼年时期。南方的春短暂的让人抓不住，太阳热力迸发，漓江的时节便一下子滑进了夏天。阳光炽烈，白昼漫长，广袤大地上一切在变得壮大。漓江下游的荔浦出产芋头，立夏之后，土层下的紫芋开始生长，芋农能从芋叶的高度和宽厚估计出芋头的个头。湿地里的生物变得丰富，水鸟们在田里觅食，池鹿凭着尖喙利爪是毫不留情的掠食者。今天运气不错，但是在小黄鳝强烈的求生欲望下，年轻的池鹿先生还是有点怯。

候鸟栖息地不断扩大，在他们的树冠家园之下，凉粉果正在成熟。跟随父母打凉粉果，是漓江边孩子的夏日记忆。

0: 剖开新鲜的凉风果，露出它真正的果实。金黄色的瘦果接触氧气，果胶酶被诱发。干燥后，经过浸泡和揉搓，琼脂糖缓缓释放。自然凝固后，便是最好的解暑冰粉。天然的食物经过父母的双手，是孩子们长大后最温暖的味觉记忆。
1: 那小姐，你就坐好吧。
2: 哎呀，刚下完雨，小心点啊，这路有点滑。强哥，你看这边有一片，我们还以为今天肯定会扑空了，你看。
0: 温放和檀科是广西植物研究所从事苦苣苔科植物研究的专家。
3: 都是种蛇头苣，
2: 放到桶子袋里的。野外采集的，这是我们今年采集的第90个样。
4: 漓江两岸有着丰富的植物多样性，每一个喀斯特石山，每一个石灰岩山洞，都代表着独一无二的小生境。
0: 漓江两岸的千峰万丛，形成了极为特殊的陆地岛屿生态系统。这些富含碳酸钙的石灰岩地带是世界性的苦苣苔科植物分布中心。8月，漓江下游的一个岩洞里，平乐报春苣苔正在开花。怪石嶙峋，土层浅薄，光线微弱，水分稀少。这个隐秘而贫瘠的喀斯特山洞是平乐报春苣苔在世界上的唯一居所。它们又该如何应对生命的挑战？持续晴朗的天气为10月的大地染上金黄。成熟谷物的气息弥漫田野，须知白菜留池华，费尽农夫百种心。对王青一家来说，汗水换来又一个丰收年。

0: 故乡从来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它甚至只是一个相同的动作，一缕相同的气息。秋意更浓的时节，周一打算出门寻找些植物，做一幅植物图谱。
1: 漓江流域的植物很丰富，它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植物可以拿来做染料，像柿子啦、板栗啦、莲蓬、乌桕，还有很多叫不上来名字的植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0: 漓江的秋色三分在乌桕，不过更丰富的色素藏在还没有变红的叶子里。秋天的叶子变得壮大，它们将成为植物图谱的主角。周一来自湘西的瑶族姑娘，作为一名植物染匠，她已经在漓江边生活了7年。从植物中提取色素为织物染色的工艺，早在《诗经》中已经有记载。这些来自山川大地和万物生长的颜色，将人们的四季渲染得多姿多彩。
1: 我们也叫那种生态打印技术，它像就是我们在纤维上面把它打印出来。
0: 把树叶铺在乌桕枝染过的大布上，再覆盖上另一块同样染过的土布，

0: 高温蒸煮，自然冷却，植物色素慢慢渗进织物的纤维中。
1: 是有一些就是蕴藏了很多东西的，但是它不是说很直给的给你，它需要你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它，然后去发现它。

秋雨伴随黄叶落下，在黄仁坤耳朵里，春天酝酿的桃花酒落入酒坛的声音和秋雨一样动听。一场秋雨一场寒，时间的针脚慢慢走向冬季。稻粱归仓，篱笆入库，大地归于平静。人们跟随季节，放慢了生活的步调。秋天收获的高粱，一部分留作种子，一部分磨成粉，新年时做汤圆儿。秸秆也不浪费，做成扫帚。在物质非常丰富的今天，王青一家依然保持着静息万物的传统。冬日里有太阳有风的日子，王青和父亲开始做腊肉。做腊肉意味着一年的辛劳有了个停歇的时候。等腊肉在北风和阳光的作用下慢慢沁出至高香味，新的一年便要到了。离江边的人家用团聚犒劳整年忙碌的时候，离江源头海拔2000余米的猫儿山山顶呈现出了另一番冰封雪冻的景象。为了躲避天敌，成年猫儿山小鸲选择在最寒冷的时节繁衍生命。夜幕降临，古老的仪式再一次开始。两天后，雌性猫儿山小鸲产下卵袋并离开，雄性猫儿山小鸲留下来独自守护后代。

万物演息的寒冬，生命的更迭却永无止境。这也许是冬日里最温暖的故事。四季呈现美景，自然给予答案。中国人跟随季节的韵律，时节不失，五谷不绝，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四时画。

0: 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从汉朝到唐朝，阳关和玉门关都是出入西域的必经之地。在很多诗人眼里，阳关激发着他们的爱国之情、离别之情和昂扬的斗志，这其中就有唐朝诗人岑参。公元749年，36岁的岑参第一次来到阳关。
1: 哎，有饼就有家，心里乐开花，再来一碗茶，好喝又解乏。
2: 万里凤凰翅，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
3: 岂为妻子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想不到在这边陲之地也能看到少伯兄的家具。孩子，你刚才背的那首诗是哪里来的？
2: 大家都在传唱。
1: 那首诗是诗人岑参上个月过陇山所作的。
2: 爷爷，这首诗可不好背。
1: 你觉得哪里难背？
2: 我不明白，诗人不远万里奔赴西域，走的马蹄都流血了，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诗中说了呀，他说万里奉王室，这个王室就是天下事，奔赴西域就是为了天下百姓啊。
3: 是啊，此时西域正需要戍边人才，我等义不容辞。有笔墨吗？
1: 有。
2: 万里奉王室，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
1: 好诗。
3: 好茶。告辞了。
2: 等等，先生，杨柳枝可插进小葫芦里，系在腰间带着，

0: 谢谢，后会有期。
1: 二位，可看到我们岑大人？嗯，
2: 哪位岑大人？岑参，岑大人。爷爷，他就是岑参，他刚刚往关门去了，这会儿怕是快出关了。好，好，好。
3: 阳关的关门高大威严，似乎无声宣告着，无论你走多远，坚实的后盾永远在你身后。天真热，我现在就是火炉里的烤包子。
4: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
5: 功名，功名，功名指向马上举，真是英雄一丈夫。墙上都写着呢，好好温习啊。知道了。喂，住手！啊，岑大人，我这首诗留着就是个笑话。一年了。
3: 我在西域毫无成就，看到去年的诗，真令人惭愧万分。您随我来，您看，在阳关来来往往这些人，十有八九都听过您的诗。每天晚上，人们聚集在篝火边，一起唱着您的诗呢。梦下
1: 边后池，胡国草木长。
5: 马骑过飞鸟，天穹抄夕阳。都护新出师，五岳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大人，胜败乃兵家常事，千万不能丢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勇气啊！谢谢二位，我又可以亲身上路了。
3: 我没有更好的东西赠送，这些书你们留着，希望孩子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和真实的自己。
5: 南哥，岑大人来了，他马上要过阳关，说要亲自送你一件东西。那几首。
3: 是我这三年在中原所作，
1: 千里迢迢的被传送到此地，大人的诗多么的脍炙人口啊！岑大人，
5: 一别三年，又见面了，<笑>可不是嘛，三年喽。<笑>一直能读到岑大人的新诗，仿佛跟大人相距不远。这是特意带给你的，这里面除了我的新作，还有我的好友杜甫、王维、高适他们的诗作。
3: 谢谢大人。我得走了，再晚关门就要关了。喝碗茶再走，饼在里头。<笑>老规矩，一碗茶，一张饼。
1: 大人，这次再过阳关是要去哪儿啊？
3: 出使北庭。北庭？
5: 怎么？
1: 大人，北庭是我们的老家。
2: 要是能在大人的诗中看到北庭，我跟爷爷会非常感激。
5: 嗯，我一定会写，后会有期。三个月后，岑参西行所写的诗，陆陆续续从北庭流传到了敦煌。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5: 赤焰烧鲁茸，严分征塞空。 回群转袖若飞雪，左旋右旋声旋风。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1: 岑大人这一路果然经历与别不同。
6: 2年以后，岑参从北庭返回，再次经过这家茶馆。 却发现茶馆已经变成了驿站。